0: 对啊，
1: 哦，然后老公就是特别完底下就一大排都是羡慕的，说哎呀真是有个好姐夫，哎呀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他、说哪像我家那个，我一跟他说我喜欢谁谁，他就说你有病。
2: 是，你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
1: 就是这个东西不就是吗？如果你要没深陷其中的话吧，就是旁人就是总会带着一种质疑、审视、不甚理解的这样的眼神和心情。
2: 对。但是这个东西吧，你发现，如果说你真的去做了的话，其实它这也是额外的一种体验。
1: 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比如说像喜欢，就说追星这个事儿吧，当然我们说的是成年人的追星啊，不是说那种小年轻人。你像现在，因为有好多的中小学生，他们也有自己喜欢的星，
2: 对。
1: 然后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哈。
2: 是。
1: 你看，像我今天，我就是我这个人不知道为啥，我老愿意听，就是无意。也不是有意的，就听着人别人唠嗑、就在路上走，就是按理来说你都早晨匆匆忙忙的，你走你的路、你找你的车，你们各奔前程的，
2: 他就看看热闹，
1: 也不是看热闹，我就老就是喜欢听人别人的走过路过的声音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小女生，
2: 那不还看热闹心理吗？
1: 那没有，不是纯粹就看热闹，就一走一过，我就走心了嘛。
2: 嗯呐，
1: 完人家唠点啥嗑我都能听见。那天是因为奶奶
2: 就看热闹还不
1: 奶奶是奶奶送孙子
2: 啊，
1: 完了就跟孙子一道就从。这个就从不知道从哪单元门出来的，
2: 听一道啊，
1: 一直因为我一直跟着他们，你说我们都得往大门口走嘛，
2: 还说不是看热闹，
1: 这奶奶就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孙子你得多喝水，大孙子这作业你咋没写完呢，大孙子走这一道，哎妈，完我就想，哎呀妈，好窒息呀，这孙子那孙子倒是胖的乎的哈，就是特别憨厚那种，可能也习惯了这种唠叨，也不怎么地，完也不吱声，也不搭话，就奶奶自己在那，大孙子，大孙子，就这样的，然后呢？今天呢是一对母女，哎，本来我一开始是被他们的穿着所吸引的，一身妈妈是一身通红通红的小运动装，
2: 哎呀哈，
1: 然后女孩呢，我这一看旁边那小女孩也应该就是上个小学三四年级那种感觉吧，小女生呢也是红中带点粉色的，就是粉红色的那种色系的，也是一套
2: 啊。
1: 哎，我说这娘俩真是啊，这家里有小姑娘真好。
2: 那你看，
1: 哎呀，这一天天打扮的哈，这多娇嫩，
2: 靓丽。
1: 哎，就在那寻思看着人家这个，完突然间小女生说话也尖呢。本来我都已经走过去了，然后她就特别那个跟突然之间跟妈说：“妈妈，我们今天这个体育课，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2: 啊。”
1: 哦，她说的时候可骄傲了呢。
2: 哎、
1: 然后就是这种清脆的这种小童声哈，我就忍不住的又回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我就笑了笑，我想真好。
2: 嗯，
1: 你看小孩子们的心中的星，就是来自于身边。
2: 是啊，
1: 他会认为他现在可能不太懂什么叫国家二级运动员，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含金量，
2: 对，
1: 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的老师就是他非常仰慕的人
2: 啊，他觉得很厉害。
1: 对呀，因为首先是专业的运动员，然后又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虽然他可能对体育课或者各种项目不是那么的擅长，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都知道，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都是体弱多病的，
2: 对，
1: 动不动就不能来上课，
2: 看不着。
1: 对，反而是觉得，哎呀，语文、数学老师身体都杠杠。
2: 那可不，以前我老想的是，我说这个课任老师老抢体育老师的课
1: 啊。
2: 后来自从我真自己上了班之后，我才觉得，可能体育老师自己申请。
1: 就是好久都看不着那种生龙活虎的体育老师了。有一个忘了是哪个学校的了啊，就是在操场上有一天的体育课，这个应该都是90后的，现在都是90后左右的老师了呗哈。哎呦，我这个体育老师这个小伙子一直在那儿翻跟头，然后就是跟小这个带着学生们一起像那种练。还不是皮筋儿，还不是跳皮筋儿，现在孩子们可能都不会跳了，但是这个老师给他们表演了一个几连翻，得有10来个吧，
2: 哎呀，
1: 10来个这种连翻，然后大家就纷纷的哇都不行了，就是那样的那种鼓掌声，
2: 哎呀，那肯定的呀，
1: 然后底下就看到了好多的这些过来人的一种记忆，说这么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太新鲜了。就我们上学的时候感受不到这样的体育老师，
2: 对，您说体育老师，我记得我上高中那时候，我知道有一回体就是我们开运动会，我才知道体育老师是谁。平时他隐藏在我们宿舍，就是我们宿舍那个宿管，
1: 哦哦哦，
2: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大爷。 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身份是那种这个裁判，
1: 哦，
2: 是那种一个

0: 可以这个就是这个
1: 参加大型赛事的，
0: 参加大型赛事那种人带证的裁判。
1: 哎呀妈呀！
0: 后来我才知道，我说哎呀，这个家伙这卧虎藏龙的。
1: 啊、哦，就是现在啊，真是就是你身边的人哈，
0: 真不知道
1: 你真的不知道人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0: 对。
1: 哦，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整个的人生履历当中都会有他的高光时刻，
0: 嗯，
1: 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事业上的啊，还是你学生时代的，还是你日后的在这个中流砥柱的时期的，
0: 嗯，
1: 就是每一代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底色，
0: 对呗，
1: 不要小瞧了你身边的人，也不要觉得你现在呢说你正值青春，你可以这个妄意的去评论任何的人，其实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都有很多的闪光点，
0: 对。
1: 就看你汲取的是哪一部分，
0: 嗯，
1: 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本身就是那种心里面比较暗一些的，
0: 嗯，
1: 所以他抓取的都是这些黑色素。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一直在说哦，心向阳光，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追竞体看体育赛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永远都是那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跌倒了我就爬起来，
0: 对，
1: 输了一场我就再继续找原因，我在技术上攻，我在各方面的这个对手的弱点上攻，我在找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是这样的，就是要的是那种劲儿，是不是？
0: 对不服输的劲儿，
1: 就像现在我们看，有你可能没有这种时候，我一般的时候就是走过路过学校的时候，如果万一要赶上是人家课间，孩子们都在操场，我也变成了小时候的那一种就是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就说，墙头那边总有一道道的莫名的，
0: 是
1: 还带着点友善的目光，奇怪的人在盯着我们。
0: 对，就小时候玩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大人在看着自己
1: 啊，那时候不理解，
0: 对，真不理解，
1: 啥好看的呀，
0: 真不理解啊，
1: 哦，
0: 后来我们才知道自己长大了之后看小孩，才发现当时那些大人是在看过去的自己。
1: 哎，就是现在当我们成为了墙外人的时候，就觉得妈天，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就只知道撒丫子在操场上的瞎跑呢？
0: 你说那时候锻炼是不是也能为国争光？
1: 哎呀，咱都不必要想到那一步哈，为不为国争不争光，咱好像也没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就只要你自己本身，你的心气儿是不衰的，
0: 对，
1: 你只要是能够认认真真的、健健康康的做你自己，其实就足够了。
0: 嗯，
1: 既然成不了这个中流的砥柱，或者是这个哪个柱子也好，就是你别做那个泄力的那一根儿，
0: 对，反正就别做那个棍子。
1: 好吧，每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的小感悟哈。
0: 是的，
1: 今儿个是2026年5月7号，
0: 哎，农历3月21，
1: 3月21了，
0: 来吧，哎，祝各位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
1: 今天疯狂礼拜四，
0: 那今天一起疯狂礼拜四
1: 啊，
0: 疯狂星期四，
1: 疯狂星期四，喜欢吃快餐的就知道这是什么梗
0: 啊。对对对，
1: 一到，但是今天确实啊，我也得享受一下礼拜四，就是有这个区域是大面积停水的，而且还是停2天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哈。反正昨天晚上我们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储水工作，
0: 我们那边刚通知完
1: 刚通知哈，
0: 对，就是那啥，它是昨天
1: 啊，对，
0: 昨天开始，然后它是这一直到晚上8点才来水，
1: 会来一段，但是明天好像还就反正是2天的时间，
0: 对对，差不多，
1: 因为各中小学应该要是如果受到波及的也已经接到通知了，因为孩子们你看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个用水量其实也挺大的，做好了这样的一些储备工作哈。那家里面做饭不太方便，像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想点什么样其他的办法了，
0: 那就疯狂一下呗，
1: 而且这个礼拜四这一家，这不是也是我喜欢的，有喜欢的代言人吗？
0: 是正好，
1: 主要是这样。你像我们中年追星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的放矢，不是特别盲目的。
0: 是
1: 你像那天我喝咖啡，然后身边有我熟知的小伙伴，就五一节前嘛，我整了3箱的咖啡，完了他们一下就 get 到了，说姐你就直说吧，这咖啡是谁代言的？
0: 那还用问吗？
1: 根本都没有用说我去解释说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箱，
0: 对，那还用问是谁代言的吗？
1: 直接就问了，你就说吧，这应该是送周边，不是说到了3箱咖啡。
0: 对，主要就是为了那个周边。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

0: 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1038爸爸团。
1: 这是咋的了？
0: 跟着 MC 阔姐、MC 海洋的步伐，放下你的矜持，放下你的伪装。
1: 对，老弟倒时差吗？这不是晚上八点，这早晨。
2: 我昨天不跟你说了，我让你回忆一下青春。
0: 哎呀，来吧。忘掉工作的烦恼，
1: 忘不掉；
0: 忘掉生活的要求，
1: 忘不掉。
0: 一起摇起来，
1: 摇醒。
0: 一二三四，
1: 广播体操开始。
2: 是不是回到了那个？
1: 没有
2: 啊，
1: 就是这几个熟悉的韵律哈。
2: 对对，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像就是左右得是这样的，啪啪伸手，
2: 左右伸手，
1: 出左手挺左胯，出右手顶右胯，
2: 脑袋画大字儿。
1: 然后呢，到再推起来，再推起来。哎，这时候就得是几排小猫了，一起点头。
2: 哎，
1: 怎么样？这时候是不是都精神了？
2: 是不是都精神了？
1: 寻找到青春了吗？
2: 对，那天我
1: 确实别说，这是我们那时候的范儿。
2: 对，就是那个五一那天，五一那个值班那时候，我整了个这个，我当时说了嘛，说哎呀，你这下这阔姐一下就能回忆到就是旱冰场那时候。
1: 旱冰场呢，当时台球厅都是这种的，因为他们非常用我那时候的音乐欣赏的那种风格哈，所有的人都鄙视我
2: 啊，咋的呢？
1: 对我最大的形容我都忘了，这是就是所有一切对我的一种这个不堪的形容词儿都归纳到大风哥身上，那肯定都是他说的。他说也就你阔姐能放出这种该编的风。
2: 没有，这现在这是属于回忆呀。
1: 因为当时我其实我还不属于非主流哈，我觉得顶多算意识流。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一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你看我其实我没有啥音乐细胞，但我就喜欢就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就是能把一切大街小巷流窜出来的一些流行元素呢，我就猛然的一下就能够同频。
2: 那肯定的。
1: 然后呢，每一次因为咱们这边不都是很专业的，像人家做音乐节目的都是非常有专业音乐涵养的嘛。
2: 嗯，对啊。
1: 他们就跟我聊不到一块儿去，
2: 为啥呀？
1: 然后我一放这样的歌，他们就说：“哎呀妈呀，这品味，
2: 品味咋的了？
1: 得到了嘛！当年姐也是重庆路那一带有名的小酒球呢。”就是一般我就发现了，就是女孩哈，女孩一般上这种娱乐场所的时候，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就稀缺
2: 啊？
1: 你像我零几年的时候参加工作，2001年呗，零几年的时候，2002年那正巅峰的时候，反正得等着晚上上班嘛，一般要是6-7点钟吃完饭，哎，先去那离重庆路近嘛，那一排全是这种台球厅啥的，哎，先去那个玩一会儿去啊，老板娘看见我都老开心了，
2: 肯定的呀，
1: 就寻思妈，这小姑娘就天天就为了自己来玩，就没有个伴儿，
2: 纯是瘾大。
1: 你说哈，就我这寻思也真是的，那时候不觉得怎么地，就单纯的觉得，哎，我喜欢这种氛围，哎，我喜欢学这个跟人家切，哎，不叫切磋，其实玩的也不咋地，但是就觉得，哎，跟人家在这边就，这挺好玩的。
2: 对呀，
1: 最小的时候那不是吗？县城里边没有什么大的娱乐场

0: 做别人家滑旱冰
1: 啊、
0: 去抠币啥的，他们都用那种眼神看我，我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
1: 啊。
0: 是挺另类的，一般小女生没有玩这些。
1: 但你另类不另类的这玩意儿，对对不对？
0: 重在一个感受和参与。
1: 对，这个是不是？
0: 这
1: 旱冰
0: 这么多呢？
1: 对，这旱冰时代的那个
0: 冰河，
1: 对冰河时代的那个旱冰场，一般都是这个
0: 甩大龙。
1: 对。是不是回忆起来了？这个一下清楚的、
0: 那何止我一个人回忆 那八零后、七零后的这一代都能回忆起来。原来就是车载的时候、车载广播端，现在的车载里面的这个东西多了。原来只有广播或者是听 CD 的时候那哪个走过路过，这时候能开窗户了，那车里边流行飞过去的全是这种调调。
1: 对，你看。我姐已经不自觉把头摇起来了。
0: 今天特意配合的，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举动，特意扎了一个小充电线。
1: 是
0: 啊。哎，对，那时候还有啥呢？就一帮男生，就是特别是女生有长头发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样的曲儿的时候，都把这头发散开，然后啪啪就是
1: 甩。必须得
0: 甩。我当时心想，哎呀妈呀，要把头皮屑甩出来多尴尬。
1: 是啊，是那这现在是啥？属于这，我就觉得这个潮流啊是个圈。
0: 嗯，
1: 这两天什么现象级爆火的一个主播是啥呢？
0: 嗯，
1: 叫摇摆公社。
0: 嗯，
1: 啊，他是一个40来岁一个大哥。就弄这些就是经典的
0: 复古的 disco。
1: 对，然后这个就是摇咔咔那直播间。他从我眼瞅着他从第一天播。几千这个人
0: 哦，
1: 到他的场观是十几万人，热度干、好几百万，
0: 我天哪，
1: 热度干到十多万，
0: 就一个大老爷们在那儿摇，
1: 对，就那儿摇，类似这什么咯嘎嘎嘎就摇，啊，
0: 哎呦我的妈，这因为点啥呢？
1: 就都是回忆青春的嘛，你看底下全是，你看那个底下那个评论的名，也都是三四十岁这些大哥大姐，
0: 花开富贵呀、
1: 对，都是这些，然后
0: 厚德载物，
1: 哎呦光光，哎呦那大哥也是，就是一看他不是说这个为了直播而直播，他真是纯为了
0: 乐享其中，
1: 乐享其中。后来他被别人扒出来了，
0: 嗯。
1: 20年前人家是混平台的这20来岁那时候就是 MC 谁谁谁真以前干这个确实是有两把刷子所以说
0: 当的呢
1: 哐哐哐的就一下就回忆起来这个青春
0: 你就说现在就是这种网络呢也确实它利弊兼顾的都有有很多，比如说你看就是你认为就是很纳闷的说，哎妈，就一个这摇头放音乐的咋这么多人看呢那天我还遇到一个那啥费姐的呢外头坐那人
1: 咋的了，
0: 一大早上7点来钟的时候跟我说，哎，你看，我说你看啥呢？在那块那么仔细。他说我看这个找小猫呢。我说啥玩意儿找小猫呢？他说就是这个小，就这个人在小区里头找流浪猫，流浪猫跑不知道跑哪儿了，他就跟着流浪猫的轨迹，一会儿拍树丛里，一会儿拍墙头，就在这小区里窜呢。我说我瞅瞅咋的？你就看盯着快看半拉小时了。他说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式的，直播间8000-9000人。我说就为了看人家别人找猫，
1: 是
0: 自己家小区里头找不着猫啊？不得跟人家跑。
1: 他这找猫还行呢。之前我跟好几千人一起看一只猫在那儿逛街，他把那个摄像头拴猫脖子上了。
0: 哎妈呀！
1: 就以猫的视角在那直播。
0: 哎呀，这挺有意思。
1: 趴墙头，完了天天完了那个最主要是啥呢？这个火的是那小猫走往地下一躺，然后一栽呗，喵一声。
0: 哎呀，
1: 哎，那一声了奶声奶气的。
0: 哎呀，
1: 可好玩的。
0: 你就说现在有的时候你看人家这种。你看的就是是吗？那不是找猫吗？
1: 不是，我看那个、
0: 他说他看的就是这个
1: 这是那个挂小猫脖上那种的。
0: 你那天看的是摄像头在小猫脖上啊？我以为那是那，哎呀妈，我以为又窜林又爬墙的是人家找猫呢。
1: 那你看又窜林又爬墙的肯定是小猫轻跳啊。
0: 那大早晨的7点来钟，那么黄金宝贵的时刻，那。万来人在那块看小猫，
1: 对，你看这就是所以说这个大家伙那啥嘛， 你不要低估了，
0: 真羡慕这些人早晨不用上班、啊、
1: 不要低估了无聊的人的受不了，
0: 不叫无聊
1: 啊！
0: 呀妈呀
1: 啊！

0: 我可没跟领导告状，你在那带薪看毛。对，那时候没到人家交接班呢，
1: 没到
0: 人7:30交接。嗯
1: 啊，
0: 对。
1: 对，你看木之爱也看着了啊，他说是那个兜里揣着软塔山，是那个
0: 啊啊，
1: 这块胸口这个兜必须揣揣盒小烟儿。
0: 哎呀妈呀！
1: 啊，然后那个戴个白手套子，
0: 嗯嗯，
1: 啊，咔吧这这这，我喊的时候拿那个。就是那个像他是正常以前不那种类似传呼机嘛，他现在拿一个那种就是那个台式就是电话老师电话那个听筒喊就这么嘎嚓就那个，
0: 那哪是老师电话呀，就是原来有一个外接的那个手机上外接的那个听筒，就这样式的
1: 啊，
0: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1: 真有这个，
0: 不是有一个有一年的时候特别流行，专门买一个，就是像现在的那个插耳机，不是手机上插耳机充电口那个地方吗？我们专门买那个大话筒似的，完了插那儿接电话的时候都这么的，喂，就是拿这个，
1: 哎呦我天，
0: 就像哎，你没经历过这个时代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外头那人，咱俩这个年代，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多巴胺的各种各样颜色的，
1: 还真不知道，
0: 黄的、红的、绿的那个话听筒
1: 啊，
0: 就是让座机电话的，就是光是一个耳柄似的。他们老流行了呢，就这些潮流我都赶过。
1: 哎呀，反正我那时候我赶上了那个就是那个翻盖机或者什么手机，
0: 哎呀
1: 那个时候那啥，完了一响电话它就亮灯，
0: 七彩音儿，七彩那个那种的闪灯，
1: 对，亮灯那个
0: 啊，你那都啥，就跟小孩穿着彩灯的叫叫鞋似的，你都是那时候的才叫叫鞋。
1: 我小时候真有叫叫鞋，
0: 对对对，一踩一闪灯，
1: 一踩嘎吱嘎吱嘎吱给咱响啊。
0: 哎呦，我上初中的时候拥有的就是看人家那个一脚一踩就亮灯那个，妈老羡慕人家。来看那个啥背影说的，
1: 背影
0: 说
1: 啊，当听到海洋老师放的《风雨九天》曲儿，听到那一刻脚就不受控制了，哎呀。都不行啊，这个这开车得注点意啊。
0: 就开车肯定是不行
1: 啊，
0: 主要是踩油门呢。
1: 对，
0: 还要起飞。
1: 只是这种音乐确实是这个适合那个开高速的时候。
0: 哎，你发现反正就是不论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你喜不喜欢跳舞，或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哈，只要听到这种韵律感的，你会不由自主的就释放出来。
1: 嗯，就是属于这个节奏感。
0: 还不是节奏感。
1: 强
0: 就是你只能是掺和，你喜欢欣赏
1: 啊，
0: 真要让你弄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自己四肢有多不协调了。前两天不是有一组那个拉丁舞教练集体的那个不是拉丁舞裁判集体舞，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嘛，说哦都是穿着黑西服，因为他们是裁判嘛，都穿的比较正装，但是跳起拉丁舞来，人说哎呦这法拉利就是法拉利，就是不一样，
1: 哎呀
0: 就是。人家穿着板板的小西装，但是却能把拉丁舞跳得风情万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我们印象当中跳拉丁舞应该都是有特殊的那种着装的，就是人家的装备一看就是跳拉丁的，你想象不出来穿着一身黑西装，然后跳出来那个拉丁舞怎么能那么有诱惑力，就像看舞台上的肖战似的，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你就看吧，人家搞专业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跟服装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0: 跟场景也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就随便在公园里那样的一个地方，这几个人在那儿穿着非常普通的休闲装，
1: 对吧，
0: 完然后跳起来的时候，那就和广场舞也不一样啊，
1: 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东西你不分这个，其实有不分体型，不分这个着装，
0: 对，
1: 你看就是之前网上火那个这个舞蹈学院的院长，跳那个蒙古舞那个
0: 啊，是，
1: 哎，丁属他跳的最带劲儿，
0: 就对呀、
1: 啊。后边那些八块腹肌那大小伙子跳的都没他好，
0: 反而就没有人家那种的那种劲儿哈。
1: 没有那个劲儿，他是那种柔中带刚，刚中还有点柔的那种感觉。哎，
0: 确实，看现在就能看出每一个舞种哈，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魅力，
1: 对吧？
0: 你不要以为就是所有的大腹便便的，这个腰上不是特别小细腰的，跳舞不好看，
1: 不一样。
0: 然后你也不要相信说跳舞能够减肥。
1: 是，你光运动不行，你得控制住嘴儿，
0: 就是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哈。
1: 对对对对，要么你就是说这个少吃，要么就多运动。
0: 哎，
1: 如果两者结合，其实这个效果是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

0: 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可以联系咱客服小妹儿、
1: 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00。

0: 0401380040。
1: 哎，此刻呢，也许你非常的忙碌，此刻也许你也非常的悠闲，不管是什么样的你，都希望珍惜此刻你眼前的美景。
0: 对的，
1: 无论是车窗外的，还是你在你的办公室，或者是你的家里，透过窗户看到的外面，像刚才我们两个在广电大厦的八楼直播间，在我们这个角度呢，随便的往外一瞥。贴的话，就能够看到不时的会有轻轨的通过哈。
0: 是的呀，
1: 就是在我们眼中，这都是每天最常见的一个景，没把它觉得当什么回事儿，就觉得说啊，这大玻璃有点脏了哈，昨天因为下雨了嘛，有点模糊。哎呀，外面的树绿了哈，哎，过去一个紫色的轻轨，不大一会儿又过去一个蓝色的，
0: 对，
1: 黄色的，
0: 颜色很亮丽。
1: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不是最近大家也都发现了，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有很多出片儿的方式，吉林长春的轻轨就一下就。亮了，
0: 是轻轨吗？
1: 就是那个角度拍的，好像就是离我们很近，是在彩霞街还是彩云街呀？就是底下那个口，正好是通过那个切角的角度嘛。
0: 不是
1: 绿树，
0: 再往那边走，有
1: 那不就彩霞街吗？早市，原来早市那条街。
0: 那个，它是那个位置在哪儿？往伊通河去那个方向。
1: 往伊通河去，
0: 那有个桥吗？
1: 对，那就是。就昨天我被憋车那地方，是不是？
0: 对，就差不多。
1: 反正就是那个角度找的哈，就是绿树，然后各种各样，他们还齐集了小神龙，齐集了各式颜色的这个轻轨，在这个蓝天，然后半空中，然后有树，有白云，有蓝天，然后有花，
0: 对，
1: 然后有这个轻轨的这个图片。哎呀，我天，我就觉得真是像大片儿一样。就是你看，平时在我们眼中。就很普通的一个交通代步工具，却呈现以这种姿态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艳。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城市，
0: 是呀，
1: 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天看到的，让别人这个一抓拍说，哎，怎么这么好看？他们还非常羡慕说，真羡慕你们长春人，交通工具真多。
0: 是，
1: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跑的。
0: 对，那轻轨，有的城市特别少。
1: 对，一般都是地铁比较多一些。
0: 那个之前网上比较火那个重庆的那个二号线，就是吃轻轨的那个。
1: 是
0: 啊，咱这开始前两天不也开始吃轻轨吗？
1: 是
0: 啊，那就是有一些
1: 啊，那个就是在伊通河那一站，
0: 那是有轻轨
1: 啊，那小孩在那块儿吃。
0: 对，但是其他地方好像就是有轻轨的特别少。
1: 确实啊，这个跟每一个城市的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的，不是说所有的地方就我们认为我们所处的，你看有公交车了，然后有轻轨、有地铁什么的，就非常常见的，可不是谁家都有这些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因为我们自己拥有这样的宝贝而自豪。
0: 那个吧，
1: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眼中独一无二的宝贝，
0: 都是宝贝。
1: 虽然我们可能很调皮，学习也不是那么的出色，然后也没有达到什么傲人的成就，也没有成为别人嘴里边。别人家的孩子让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你，妈妈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对，
1: 你就是不一样的宝贝。
0: 因为就是平凡的过完一生，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医生、护士不行吗？
0: 医生，平凡的过完一生、
1: 你别整人家，好好的人一温情牌，你给人过完了，闹
0: 是过完。我的意思不是温情继续打吗？
1: 你别过完行不行？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什么样的，我们的妈妈都不会说觉得怎么样。
1: 还马上了，还有两天，现在看倒计时就是两天的时间
0: 了。马上
1: 了
0: 没？
1: 满打满算三天。
0: 对，
1: 咱们不就有母亲节了吗？
0: 母亲节了，
1: 母亲节。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没准备好的话，咱们就赶紧来这个，咱们瞅一瞅啊！
1: 也要对独一无二的妈妈送上我们的节日问候。
0: 是的哈、想表达爱意的，却总怕这个送不到点子上。但其实你要送妈妈的话，送什么妈妈都高兴。
1: 真的，有的时候你就跟妈妈说一句：“妈妈，你辛苦了，节日快乐。”哎妈，当妈的真的都老开心了。
0: 是啊，但是咱们这个该送好的，咱也得送好的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哎。这个品牌是这个，它从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啊，一直火到这个今天啊，在全球有无数的女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0: 要说她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修护皮肤屏障啊，强韧肌肤啊，帮助皮肤稳住健康状态。
1: 嗯，
0: 哎，现在这个天气

0: 那么小脸呢特别容易泛红啊，敏感呢、啊、这款小棕瓶能够精准搞定换季的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着再合适不过了。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平时是真舍不得买啊。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啊咱们直接宠粉破价，到手只要399。
1: 嗯，
0: 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别着急，还有惊喜，咱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你花了399带走了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
1: 真牛啊、
0: 哎、搭配了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嗯、
0: 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哎，就能够来抢购了。哎，很多人选这个精华呢就怕这个质地厚重黏腻吸收会慢，但是咱们的这个小棕瓶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说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抢购咱们这款小棕瓶、
1: 哦、
0: 那现在你回复给力的话，不单单能够这个抢购雅诗兰的小棕瓶，还能够抢什么呢？哎，咱们的大明星啊，护肤界大明星兰蔻粉水。
1: 我们今天不光是卡颜值哈、
0: 嗯、
1: 还卡颜色。
0: 是的，
1: 不光小棕瓶还有大粉水、嗯、
0: 对，哎，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了啊、
1: 嗯、
0: 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边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像个移动水库一样，牢牢地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一个状态啊。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朋友们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让您买的放心。虽然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是非常的合适的。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现在天气干燥，给皮肤补水是时时刻刻都要做的。早上用它既能够补水还能够唤醒皮肤，一整天脸都不干。
1: 嗯，
0: 晚上卸妆洁面以后用这个粉水再擦一遍，毛孔都干净了。
1: 哎，
0: 后续护肤品吸收更好。在环境干燥皮肤容易缺水的时候，用小瓶子装一点，你随时喷一喷，哎，再也不怕皮肤水土不服了。官方旗舰店400毫升正装就得将近500，现在大牌美妆放福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到手一共是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马上母亲节了啊，如果还没有选好送给母亲的礼物，那选它准没错，妈妈们一定喜欢。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数量有限，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咱们的兰蔻粉水两瓶只要229啊，咱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两瓶也只要399。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 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0: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嘞，在我们的1038爆爆团当中，大家想知道今天给大家能够送上的服务配送哈都有哪些内容的话呢，就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啦。
1: 是的，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爆爆团啊，或者是添加咱们的这个电话啊，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哦，那如果呢、啊、想要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团购的美妆大牌，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或者是兰蔻大粉水的话，都可以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的是给力，
1: 给力就可以了啊。
0: 回复给力之后出来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按照操作步骤去一步步的执行了。
1: 对啊，还有选说二位主播轻轨出片是彩云街和卫星路的。对、
0: 啊、对，我就记得是，
1: 对，是我就往伊通河那边去那方向，
0: 没到那儿呢，就是彩云街，就是原来就是早市。
1: 对对对，我说往那边那方向，但具体哪个站我不知道吗？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说他在长春市，海州，
1: 就在那条街上吧。
0: 嗯，有权兄这家人，看来我们都是大数据推广抓取的那一波人。
1: 有权兄是不是在那个是那个工作者呀？经纬这边工作者呀？啊，这么熟悉？
0: 不是，因为那个出片的人家有底下报坐标了、
1: 啊，
0: 还有就是好多的就在那等着嘛，就那一个角度，就那一个坑位呀、啊，得你拍完我再拍
1: 啊。
0: 还有这不说得齐集各种颜色的嘛，你就看着吧，这一上午都在那块儿，这像旺夫癌似的那块儿。都在那块立着，
1: 都在那等着吧，张个大嘴干啥去？
0: 那个张不着嘴，因为你是在底下拍，
1: 啊、
0: 你只能取的是阳景。
1: 啊是
0: 啊，你不像说是平行尺度的，你能拍到吞吃它。
1: 那啥，在那个轻轨那个路马路对面，他们是那个拍吃轻轨的那个、啊，那么吃。
0: 你看这真是哈，就是你这发现吧，原来我还就想说，怎么有这么多的爱好者呢？有爱好这个、爱好那个的，还有专门。爱好摄影去，那摄影那玩意儿，你说你有啥的呀？哎呀，这一看真不一样。
1: 对呗，那你看，那你就没你没你得问问凯文哥，
0: 所以
1: 摄影光光的，
0: 所以就真是对于你从来没有涉猎的那个专业领域或者那个喜好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我们
1: 不妄加评价，
0: 对，就你评价为什么？因为没有感同身受，或者是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你理解不了。那么不理解的话，就请尊重。对吧？
1: 对对，就是不理解。
0: 成年人应该做到的一种尺度感，不理解，但是请尊重。
1: 对，因为就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嘛，别人的世界你管不了。
0: 别说别人了，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那个就管不了自己，那就多听听别人说啊。
1: 对，
0: 多听别人说呢，有一些好的消息，我们要有效的汲取。
1: 对啊，你看，就像这个听到这个，不管是什么消息，耳朵得支棱起来，对吧？就像这个我姐天天早上看听八卦一样。
0: 我可不是特意的，
1: 有效信息、啊，
0: 我这叫用心观察生活。
1: 哎。

0: 得爱生活啊，
1: 要不然话题搁哪来呀？
0: 是，来吧，给大家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啊！从现在起呢，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高效了。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焦虑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是的，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啊！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它就是金钱。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保障，让您冬天跑活心里头也是暖暖的妥妥的。这次我们主推的 IN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不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了，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呢、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呢，全部由厂家来兜底，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真是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总结一下，选择埃安换电版就是选择1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运营网约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1: 哎呀，爱的海洋啊，
0: 呀，
1: 爱的海洋问雅诗兰黛乳，
0: 回复给力啊！
1: 咱们回复给力出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是精华。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其他的一些美妆大牌或者是水乳系列的呢，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新朋友，就根据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弹入，然后你搜索商城的主页，就是电波严选。因为现在商城有一个新的升级嘛，电波严选的这个主页，然后你去找美妆大牌这一项，然后里边看。那如果说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母亲节的特惠的这两款，一个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个是兰蔻大粉水，这两款的话就是给力就直接出来了。你想拥有哪一样你就直接下单就行。
0: 对，
1: 但是哈，在咱们这儿呢，这两天只要你下单母亲节的专场活动的话，在电波严选我们的商城下单满199就添加福利官，可以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
0: 哎呀妈呀，哎呀，这好啊，
1: 是吧？现在呢就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
0: 哎，给力，
1: 回复这俩字儿就可以找到给您推荐的电波严选的官方商城了。
0: 是的，
1: 一步一步的来操作哈。
0: 对，
1: 如果要是实在是觉得说，哎，我听起来有点繁琐，找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详询我们的福利官。
0: 对，
1: 你就根据他的指示，或者有一些平时的一些定期的福利活动的话，他都会第一时间告知给您的。
0: 是的，啊，对吧？来吧，再看四哥今天要说什么了啊？
1: 哎呀，四哥听今天的信息有点杂呀。但四哥哪个也没落下。哎，你就说我俩谁好信儿吧？谁愿意？谁老愿意凑热闹？
0: 四哥更愿意这个看热闹。
1: 那可真是，四哥因为早上这个点还不是特别的忙呢。
0: 对，您四哥自己有产业嘛？那个四哥正常到时候这个过了就10点钟嘛，开始忙碌
1: 了。对，那时候得忙了。现在大早上的没有人找休假店。
0: 四哥说。海洋今天喜气扬，体重或许少2两。
1: 妈呀，不是2两的事儿啊，四哥，20斤、哦。
0: 哎呀呀，那、
1: 我今天就真是，他说掉20斤的时候，我就觉着他这两天有点清瘦了，没想到掉20呢。
0: 是，
1: 我就这完了，我嫉妒之心又起来了。
0: 咋的了？
1: 我的旗袍梦啊。
0: 没，现在
1: 我咋掉？
0: 现在一个月还有时间，一个月你就如果说按我的方法，你至少能瘦个5-6-7-8斤。
1: 哎呀，那也不能瘦太多。

0: 完了，
1: 干啥呀？
2: 我怕到时候我儿子认不出来妈，出来找不着妈咋整？
1: 来吧，继续啊！这个说八卦阔节耳回响，清脆童声有力量。台球旱冰成过往，同事观猫直播状，点破摸鱼的现场，无意补刀纯误伤。相守江广直播档，如同轻轨新欢唱，相伴生活之平常，美好情景随身旁。

0: 哎呀，这四哥每天这个小诗啊，就是而且是跟着这个天气变化走的，
1: 它都不光应景呢，哦，就是
0: 心情也不一样，
1: 就是每一个，你看啊，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豪言壮语，
0: 对，
1: 这些修辞的言辞的修饰，但是就会让你觉得哎，就非常的用心走心，
0: 你看今天我为了这个不让那个四哥这个省点四哥这个肚里的墨水
1: 啊，
0: 今天我都没说呀，
1: 你还说啥呀？你要说啥呀？
0: 我都没说今天啊。
1: 就没说，这一个小时都过去了，你还没说呢？
0: 这歌是给我点的不？
1: 今天真是啊，
0: 真是呐，
1: 真的吗？
0: 要我能这么开心吗？
1: 哎，你就说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种我也没跟你说我要放这歌啊。
0: 对，你看这突然就出来了，
1: 真假的？我怎么不相信你啊？怪不得今天这家喜气洋洋的呢，什么歌呢？真是我老弟生日啊！
0: 真是，哎呀呀呀！
1: 生日快乐！
0: 那啊！感谢！哎呀呀呀呀！真事儿！
1: 哎呦我天哪！
0: 老好记了，生日321吗？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啊。
1: OK。
0: 哎呦，也感谢大伙儿一直陪伴啊！来吧，那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麒麟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6度到17度，吉林阴转小雨，7度到18度，延吉小雨，8度到13度，四平阴，4度到1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度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9度到18度，辽源阴转小雨，4度到16度，松原多云转阴，7度到17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0度到17度。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5: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天气呢越来越好了，这昨天一场雨之后呢，今天外面天气比较晴朗，温度适宜，大家长时间驾车的朋友切记不要疲劳驾驶，春天容易比较犯困啊。
5: 假期已经过去了啊，大家收收心，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您把心思收一收。当然作为驾驶员来说，每天都需要收心，这个事儿呢不容易做到。因为如果让一个常年驾驶车辆的、经常开车的人每一次都注意安全，这是一个不太好做到的事情。你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不错的驾驶员，但是想做到每一次很难。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但凡有一次闪失，就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里边一次就有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
6: 今天早上在路上呢也看到了两起简单的刮蹭的事故啊。其实呢在广场行车，我们多数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懂得广场的绕行规则，知道谁出谁进，知道绕行的朋友们有优先通行权。可是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像世纪广场啊、商代广场这个口比较多的地方，大家似乎就忘了这事儿了，只奔着一个目标，就我想从哪出我就从哪出，我不出就来不及了，我管你绕不绕行的。就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刮蹭事故，今天早上这起事故就是这么出现的。所以提示朋友们，广场内行车是有规矩的，是有限的，不能以自己的目标为目标，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5: 大家品一品，在广场内在通行时，这两个情况是不是最危险的？第一个，连续变更车道，当你从最内侧准备往外侧走时，你越走你的车辆的角度会越大，你越看不到后方，也就是说您的右侧的情况。这是在广场内最危险的一起，最危险的一种行为，最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行为。大家听好啊，就是连续变更车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快速的改变车辆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忽然之间的变更车道。比如说我们正在绕行，发现右边有空，你忽然之间把车的方向动了一下，因为你在动的这一瞬间，其实你的精力可能放在了这个空上，放在了我如何能快速通行上，如何能钻着这个空从这块出去，你的精力其实放在这个位置，你对后方的观察可能没有那么细致，而且还有可能误判，说对方的车没有那么快，距离我还可以，但是呢，你没有想到的是，有可能就在你点油的那一刻，他也在点油，你看到了这个空间，对方也看到了这个空间，而且呢，你是在变更车道，而对方是在原车道内，所以对方的这种给油更理直气壮，他的油给的有可能比你还要果断。所以当你发现这是一块好吃的饼时，你要考虑别人是不是也在吃这块饼， 所以大家要记得啊，广场。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10年生龄，限量捕捞。

0: 场内行车，两点最重要，不要连续变更车道。第二，不要见着空忽然之间的改变方向，突然之间的进入到这条线路里面来。这两个如果您做出规避的话，基本上广场内的事故就不会发生。
1: 我们提示大家，过广场有过广场的规则，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您上网学一学啊，有特别多的给画图的画线的啊，看得可明白了呢，都不用我俩说。来吧，我们看王先生遇到的事情。您好，王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那个他这是穿横道过来的，穿横道过来以后啊，他是
0: 别着急，王先生，
2: 摩托车呢，
0: 知道您刚才
2: 九五年左右的
1: 王先生，
0: 喊不住了。
1: 您身边要是开着收音机，您把广播关掉了好吗？
2: 那关掉了。
0: 把手机的免提也关掉。
1: 你关掉了之后，你把你遇到的事儿给我们俩重新说说，好不好？
0: 刚刚您的第一遍表述呢，是在我们的导播间，是我们的节目助理接听的，所以您需要把整个这个交通事故呢重新来形容一下，并且提醒你把手机的免提关掉，好吧？
2: 哎，好好，
0: 说吧。
2: 那个是怎么个情况呢？5月5号晚间是8:40左右，就是我在我们白城市金辉桥这块，我是正常行驶，他的摩托车是穿横道过来的，穿横道过来以后吧。就是发生碰撞了，他这摩托车吧，当时我撞完以后，我跟他俩碰撞以后，完了就是，摩托车就是到对向车道，一条车道，完一个出租车，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跟那个就是把这个摩托车就给压上了，把这个摩托车又压上了，完了呢，那个我当时就是打电话，是打的先打的120，完了打的报警电话，完了我又找的保险公司，完了在这个我等待这个就是等待交警来处理这个现场事故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跟我发生车祸这个人到白城市二医院，在白城市二医院呢，他上那嘎去，完了以后呢，人就是到那嘎以后人就走了。也检查也没做，啥也没做。
0: 然后呢？
2: 他这个，我现在我就想问他，这是不是属于交通肇意啊？他当时我那他是有酒，但是我说咱因为啥交警也没测着没五的，那个他这个咱也不敢说他100%就是就是你就是喝酒。
0: 到现在那在医院走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2: 到医院走了之后。到他医院走了之后找不着他了，交警打电话也不接，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
0: 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始他又出现了，开始配合这起事故处理了？
2: 第二天早晨呢给我打电话，完了就是昨天，完了就是昨天吧，又打电话又管我要钱又什么的，所以给他看病什么的。
1: 他现在住院没？
2: 没住院。
0: 到了医院之后没有做任何检查是吧？
2: 没经过任何检查，完了交警那头吧也是，白城这几个大医院那块也找他了，找他了，完了他也是没找着他。
0: 好，您刚才说的是穿横道，不是十字交叉路口是吧？
2: 不是不是，
0: 就是正常你们所行驶的机动车道，它是横向的穿越这个机动车道。和你第一次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摩托车跑到了对向车道，对向来的出租车随即把这台车又给撞了一下，又给压了一下，是吧？
2: 对，
0: 车上有驮人吗？
2: 车上有个驮人，有个妇女，但是这妇女也是啥事儿没有。
0: 当时他去医院了吗？
2: 对，当时这妇女也跟着去医院了。
0: 走的时候是他们两个都走了吗？
2: 对，他们两个都走了。
0: 好，首先来分析一下这起交通事故啊。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看来这起事故是对方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是对方的全责。包括了第二次这个对方车辆的这个碾压或者是碰撞，这应该都算在一起交通事故里。就是你这边撞完，对方来不及，紧接着又给撞了一下，或者往摩托车给压一下，所以呢，基本上会按照一起交通事故来处理。那对方在横穿机动车道时注意安全，作为一个机动车，这肯定是违法行为，不用多说，对方承担事故的全责。当然，如果你有开车溜号、车辆检验鉴定不合格或者车辆超速这样的行为，你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如果没有呢？对方就承担全责。这先来说事故，那基本上给你分析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来说，对方是否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如你所说，对方完全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虽然他在现场配合着去了医院，也没有在现场说直接逃离，但是他去了医院之后，他的这个行为不排除是躲避着酒驾， 这个检测，到了医院得抽血呀、啊，

0: 一抽血就能验得出来呀、啊，或者交警等到来处理的时候，他要让他进行验酒啊，所以呢，这些呢很有可能是一个这个躲避的行为，他这种一个逃避的行为确实构成，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您可以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书下发之后，你该修车修车，该找对方赔钱赔钱，另外你可以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啊。
1: 啊，那个就像我这个这种情况下，我直接找保险公司给我修车可以吗？
0: 那叫走代位求偿。
2: 嗯，
0: 我觉得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因为走代位求偿是走你自己的一次保险，是一次有责出险，所以走代位求偿对于你的保险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该有的浮动可能没有了，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一次保险让你的保险出现了上浮，
2: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先不急。
2: 你这个事儿没必要的原因是对方非常的清晰，能找到人，而且呢，人呢现在已经到了交警，也配合，也没说找不着人。最后你说没人给我修车，人能找到，也不至于说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的这个条件，这都不至于。所以你再等一等，毕竟刚发生啊。
1: 他说他没有赔偿能力，他命没钱，让我给垫付医药费。
0: 嗯，
2: 那是他说的，责任还没划定呢，你先不用垫，
1: 嗯，
0: 你先不用管，垫付的这个事儿不着急，
2: 嗯
0: 啊，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连交强险的18000都没有，只有1000块钱的医疗费用，如果你做垫付太多的话，这事儿对你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有利，
2: 对，
0: 所以呢，你不用着急垫付的事儿，咱们就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处理，
2: 你就等待交警最后下发责任认定书。
1: 哎，好的，
2: 好嘞，跟您也说，
0: 你的车损失大吗？车损大吗？
1: 车损挺大的，
0: 多少钱？
1: 你说我这个
0: 啊，对，
1: 就是，前边灯、保险杠，再加车门的，再加那个就是左上车那个护板，全坏了。
2: 大概得多少钱修车？
1: 大概得3000多块钱吧。
0: 您说的是3000多块钱吗？
1: 对。
0: 3000多块钱说的我还以为得30000多块钱呢，这3000多块钱你再走代位求偿，你这不坑自己呢吗？他再没钱，3000多他拿不起吗？你觉得
2: 是
0: 吧？
2: 是的，嗯，
0: 没有必要啊。
1: 那
0: 您是向右躲避的，是不是？
1: 啊，对，我向右躲避的。
0: 嗯嗯，行，那这事儿就跟您聊到这儿。责任呢，给你分析了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去做，也给你做了提醒。我真的不建议你走代位求偿，
2: 这
0: 个没有必要，
2: 这个损失没有那么大。
0: 对，如果说真是3万5万的、3万2万的，你担心对方赔不起，整个痛快也行了。3000多块钱，你觉得谁能赔不起呢？嗯，而且在法律上怎么着，他也让他能赔得起你。
2: 嗯，
0: 所以不用着急啊。
2: 好，跟这朋友说声再见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络啊。
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在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同时也提醒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您真的没什么事儿可干，如果您也愿意加入到我们的勇敢领航的专属社群的话，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儿，发送福利两个字儿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它有啥好处呢？就是交通广播你以往听到的所有的产品，像我们的蚕丝被啊，我们的红肠啊，我们的珍珠项链啊，我们各种美妆啊，等等等等，只要你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曾经听过的，你现在还想复购重新购买的这些产品，在咱们的专属社群里边，小助理都会给你专属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天我们都会在里边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幸福。比如说我们每天会固定给大家的10毫升的海蓝之谜，这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您花10.38元就可以买到。花10.38元就可以买到，这是每天都在专属社群里边给各位提供的福利啊，所以大家发送福利就可以得到一张宣传海报，海报上面有二维码，直接识别之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在今天，每天也会给大家一些秒杀产品。今天咱们专属社群里的秒杀产品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美妆大牌洁面，也是个洁面，30毫升的欧莱雅的花蜜胶原洁面，2支。到手60毫升，仅需要29.9元，不到30块钱就可以搞定。如果您想到这块来买一买洁面的产品，那是非常划算的啊，非常划算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宣传海报，识别二维码，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
2: 嗯，还有人问3000块钱为啥不能走代位求偿呢？为啥不行呢？
0: 不合适呗，
2: 他不值得。
0: 哎呀，你这个问题让你问的，那不划算呗。
2: 对，太不值了啊。
0: 嗯。 88吃焦焦干豆腐，有几人能干得出来这事儿？

0: 了，我就这么问你，一个道理，那肯定不合适呗。那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简单给你算算账，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合适了，好吧？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继续来关注游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宁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1588-1543。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记，小心行驶，减少事故发生。
0: 戴维球场是啥？是有责出险。我们在发生了无责交通事故时，你将会进行的是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这个对于你明年的保险浮动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一年当中你发生了一百次无责赔付，你都不会影响你明年的保费啊。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代位求偿就是通过你自己的商业险对你自己的出现的问题来进行赔付，这个责任是在对方，对方赔不起，好了，你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保险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车辆有损失，你有车损险，就可以走代位求偿。比如说你的人员有受伤，你有司乘险，有司机的座位险和乘客座位险，你就可以对人伤在这个保险的限额之内，保险公司替对方替你赔钱，替对方把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去起诉对方，管对方要钱，说我已经替你把这个钱给到了这个受伤者，然后你需要把这个钱赔给我，这受伤者呢也我的被保险人也把这个权限转嫁给我，哎，我可以去要钱，这叫代位求偿。那么代位求偿将会计入你的一次有责赔偿。一次有责赔偿对我们明年的保险有这样的影响。第一，如果你的保险已经多年未出险，或者一年未出险，你的保险已经有下浮的百分比了，经过了一次有责出险之后，你再去投保时，你的保费将会恢复正常，没有再向下浮动的这个价格。第二，如果你已经出险的次数或出险的额度达到了你上浮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再有一次出险，你的保费将会出现上浮。所以有责赔偿和无责赔偿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代位求偿是有责赔偿，它的区别就在这儿。那如果对应这个详细的数，你像你刚才问的3000块钱为啥不合适，你要是35000这玩意咱就认了，说这个保险浮动比如说一年几百块钱，或者是再高一点的像1800-1800，这都有可能吧。包括营运车辆可能代位求偿这个1800-1800，行，这也行，我们认了。那你中间这个浮动钱我也认，为啥呢？因为我要得到的是3000-5000左右的赔偿，一个3000块钱的东西。你说你的保险浮动还得怎么着，还不得个几百块钱吗？所以你说它合适不合适？它不合适，犯不上。
4: 尤其你连续多年不出险的朋友就更不合适。
0: 对，
4: 你已经有的朋友都已经连续很多年不出险了，都已经降到最低了，
0: 都打到底了，
4: 都已经到底了，已经到底了的时候，你说你要因为这点钱，那你说合适不合适？
0: 我那小途观一年商业险，商业三者险300万，座位险，然后呢还有这个车损险。就是这么多年不出险了，现在一年投保下来就2000出头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保险加在一起就2000多块钱。你说咣当给我来一下子，一下给我销回到3000-4000块钱，我能划算吗？不划算。还有3000块钱赔不起的能碰着几个？
4: 嗯，
0: 就真赔不起了，到最后我不要了又能咋的？
4: 哎呀，那不是赔不起，是不想赔。
0: 对，哪有3000块钱赔不起的？
4: 他一个月他也赚这么多钱。
0: 对，你要说3万5万赔不起，可能性真有。
4: 对对，
0: 他有可能没有积蓄。
4: 对，
0: 那你说3万5万分10期、分20期、分3年还给你，那么太磨叽了，我整不起这事儿。最后法院判完之后，真就这么还，麻烦了。那我宁可我损失我的保险浮动，我直接把钱拿到位，那这是可以的。3000块钱不值得。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万元以下的，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考虑代位求偿的事儿啊，尽可能的不考虑啊。
4: 也提示朋友啊，任意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2和33。朋友问，没有车损险，有三者和座位险，这样能走代位追偿吗？
0: 你们好好听课啊，刚才我特意分开说的。
4: 是的呀。
0: 没有车损险，走不了你的车辆的代位求偿。你有三者险。跟代位求偿没有一毛钱关系，你有座位险和车上的人员的代位求偿是相关联的， 而且这个关联的尺度不在于你看病多少钱，也不在于对方的三者险有多少钱。

0: 少钱，而在于保险公司能赔给你的额度就是你的司乘险，也就是你的座位险的限额。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明白了吧？差不多了，听我明白再问啊，
1: 应该能懂，碰着具体事儿再说吧、啊。
0: 对对对，
1: 别听热闹了，来、看看刘先生遇到啥事儿了。您好，刘先生，
0: 请讲。
2: 你好，勇哥，志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大舅子，就是正月十八的时候那个出厂车祸。他是咋的呢？他是这个车吧，是副驾驶求的。完了之后呢，我大舅子是帮副驾驶忙的，就是车和我大舅子都是帮这个副驾驶忙。完了之后，他们就是个临江那头，搁临江那头吧，就是对面的大车，他是应该搁桥洞里边，头天下点雪。完了，车是离48米的时候，就是他坐这个车就转圈了，转圈了就撞上对面大车上了。现在副驾驶也是昏迷不醒。完了，我大舅子是刚出重症，就是气管插管还没摘。
0: 哎呀，
1: 正月十八到现在。
2: 正月十八到现在，就气管插管现在还拔不了，就是下回病危了，都拉回白山了。完了，后边又缓过来，又回来了。
0: 可老钱了，
1: 这可老钱了。
2: 现在自己垫的钱，反是有一个道路救援基金申请了，是94,000-96,000。现在一共花40多万了。
1: 能保证生命完好，这多少钱都值。
0: 道路救援基金是谁告诉你们的？
2: 交警。
0: 给交警点赞、啊、
1: 因为是大额、
0: 给交警点赞。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自己的一起交通事故之后、我就给他拦断了。我说你们也没钱，对方也没钱。他说是。他说，我说你说句实话，到底有钱没钱？他说这么说吧，哥，我们现在家里边能出的钱大概是在5万块钱左右。超出5万必须要找亲属借，目前已经借了大概有15万左右了。他说如果再让我借，各家呢不好借，而且我能张开嘴的基本上就这样，也就是说接下来再花掉的钱我基本上要拿不出来了。然后我说，那你当时没有考虑申请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吗？不知道，压根不知道这事儿，而且上来就是 ICU， 进去就是 ICU。 我当时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没能普及到每一个事故民警的处理过程。
1: 但是大多数民警会告诉的，尤其涉到大额或重伤的，他都会告诉你申请这部分钱。其实，
0: 但是您这个真是不错啊！这交警能直接告诉你，咱们确实有这个道路救助基金的，是对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急需抢救的，尤其是在这些方面，
1: 对，
0: 那绝对是管用的。
1: 现在这个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目前来说也不一定，反正现在就是出重症了、
1: 但是已经算是好转了。
2: 那算是好转了。
0: 是雇佣关系还是帮忙？
2: 都是帮忙。
0: 不给钱？
2: 不给钱。车也是帮忙，就是我说句比较直白的话吧，就是副驾驶他妈没了，他们都去帮忙。
0: 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赶着一个事儿啊。你们车上的司乘险有多少钱的额度？有司乘险吗？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就是我大舅坐的车和对方大车全是抢险。
0: 你说的你大舅哥不是坐车？再确认一下，你大舅哥应该是开车的司机是吧？
2: 不是，坐车。
1: 坐车的
2: 啊，坐后排的。
0: 那开车的人是谁呀？
2: 开车也是副驾驶求的，
1: 帮忙的
0: 啊，
2: 帮忙的。
0: 这事儿就得重新捋了，这是两码事儿了、就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小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听到的就
1: 是坐车的，坐车的、
0: 我一直认为是你大舅哥，是对方求了你大舅哥的车和人帮着一起去帮忙，那就另当别论了。
1: 他都是帮忙，
0: 对，
2: 都是帮忙。
0: 你们在这起事故里边都属于伤者，都是属于车辆的乘客。这起事故的原因，别管谁求谁不求谁，在道路交通通行的过程里边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司机的事儿、
1: 对。
0: 就是司机的事儿，所以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归到司机的身上。那至于这种求帮忙，在司机垫完钱解决完之后，你作为求者，也就是说副驾驶的这位人，你到底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费用，这另当别论。那要看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们当时这种约定关系啊、要看这个，看证据。那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两者全是乘客，发生这起事故要根据事故的责任来进行界定。你们失控撞到了对方的车上，对方的车只要没有超载、超限、超速这些行为的话，你们就是全责。如果大车有超速、有超限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可能承担个次要责任，这还好一点，能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最好的效果了。然后然后根据事故的责任方来进行赔偿。如果是司机的责任，那么司机要来负责 坐在副驾驶的这个当事人

0: 再加上你大舅哥这个所有的治疗的费用和后期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1: 你们是乘客，所以你们不会有责任啊，你们不会有责任。
2: 是，这
1: 是
2: 就是说句实话吧，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1: 谁开车出了事故，哪位司机开了就找哪位司机。
2: 就是现在我说直白的话吧，就是司机也是腰椎骨折，完了呢，司机呢也是一个三无人员，就是开了破捷达都不止2000块钱。
0: 哎呀，
1: 那也没办法。如果认定出来他是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那都由司机来承担。
0: 我说句不好听的，很有可能到最后你要不来任何钱。
1: 是的，
0: 没了。
2: 对，我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0: 我
2: 就是
0: 说一句让大家特别痛心的话，想救人自己找钱。
1: 一定是这样的。
0: 你要真的没钱了，那你就啥招没有。那你说这玩意咋整？
2: 就是道路救援基金申请下来了，完了之后他单位有那个什么叫
0: 意外保险。
2: 不是意外保险不给报。就是叫啥来着，叫什么红子社会基金嘛，叫他们单位有，单位给拿2万块钱，
1: 这都是福利的，
2: 剩下都是亲戚朋友给拿的，
1: 现在还需后续治疗还需要大概多少钱？
2: 他现在呀，就是我感觉再有30-40万也不够，
1: 30-40万不够，
0: 30-40万，
2: 对，现在再有30-40万也不够，因为他是啥呢？创的时候是颅脑出血。出了60毫升，
0: 哎呀，
2: 完了呢，就是肋一条，就是前后粉碎性骨折，就是把肺都挫伤了嘛，完了，所以气管插管嘛，完了这左胳膊，折了，就是齐刷折了，完了之后颈椎骨折，腰椎骨折，现在是右撇不好使，
0: 哎呀，
2: 现在就是左腿和左手能动活，右撇是一点知觉没有。
0: 我天哪，
1: 神经要受损的话，
0: 撞成这样撞碎乎了都，
1: 也是麻烦。
0: 这真是，
2: 就是搁临江说你往我们刚开始说临江说往白山拉，120说你拉不去，说人活不到那儿。我完了，我大舅哥媳妇说那我们得拉你，这治不了啊，就因为出交通事故是11点多，完了通知我大舅哥媳妇的时候是1点多，就一直搁临江医院搁走廊扔着呢。完拉到白山说我们这也救不了，完我就找120往长春拉到长春三院，完了人说了我也不敢保证给你拉到那儿，完了真拉到了，凡是
1: 现在还在长春三院，
2: 现在还搁三院呢，
1: 一直住着，从正月到现在，
2: 正月18到现在，就是头一个月下一回病危，说不行了，就是血氧剩20，血压剩40-70了，就是人不行了，你们拉回去吧。完我们就找个120又拉回去了，完了走到半道过了一桶就有点缓过来了，缓过来我们拉到白山，拉到白山呢，到白山那个人的大夫还挺好，说你们这还有救的希望，刚开始说寻思说这有血栓呐、什么又是什么肺栓塞的，完后边是说气管痉挛，完了之后又拉回来了，完了又搁重症住了那个20天，这个这几天也是刚出重症，搁自己搁单间儿现在。
0: 哎呀，这是个过程，我们听完之后都揪心呐，
1: 闹难受，关键是
2: 因为你看我是松原的，我就往长春白山，我现在都跑5-6趟了，因为我你看我大舅子，咱也没办法，一有啥事儿他们还有没有主治的事儿，完了我还得去，
1: 那肯定得操心呢，那肯定的，
2: 我给司机吧，就是这个。小车司机打了一回电话，完了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交警的责任认定是就光那个就是事故鉴定出来了，就责任认定没出，就是人交警是说46米之内他就打滑了嘛，完人司机说的我看着的车，他就是啥呀？他压线了，压中间的黄线了。
0: 您在线啊，
1: 在
0: 线等候一下，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说。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真的不希望大家出现交通事故，最不希望的就是有人员重伤的事故，听着特别的难受，特别的揪得慌，还没有保险，你说你这让双方没有一个人能得劲儿的在这起事故当中。
5: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的是鉴定出来了吗？
6: 对，就是、
5: 对方的车辆，对方的车辆超速吗？
6: 不超速，不超载，
4: 啥也不超，
5: 啥也不用寻思了。
6: 公车，他公车，他车速是36，
5: 就是你们的全责了。这起事故就是你们的全责，想硬贴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因为你们这边的这个损失太大。目前来看，过百万是很轻松的事儿了。所以对方的司机是有一定会据理力争，绝不会因为考虑到说还能给你们保险，能出个20万的限额，然后去给你考虑这个事儿，就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呢，这起事故一定是你们的全责。现在你唯一的渠道就是找司机要钱，这是唯一的渠道。还有就是你们自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有意外险，但是意外险可能不符合这个标准，又报不了。这个你就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出钱的地方。
4: 最后比如说啊，咱就说退一万步来讲，最后只能到法院，法院起诉这一步对方没有钱怎么办？那就是每年保证他有其屋居住，有其生活基本保障，剩余的多一分钱一天一天的还你，一个月月的还你，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6: 他也是就是打零工的，就是今天有活明天没活，完自己一个人，
4: 是的，
5: 那就只能这样了。没办法，
4: 就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
6: 我最开始吧，我还寻思我给那个就小车，我大舅坐的车，那个打个电话，我还寻思大车能有个负责，我说有个哪管说有20%-30%责任。这玩意儿他到时候说保险公司强险不能出点吗？因为他这肯定够伤残了。
5: 出不了。一共是11100元，对方的保险公司的够伤残的话，他的支付限额是10000元。而且这10000块钱是针对你们车辆上所有的人员进行支付的，比如说副驾驶的这位有可能构成伤残，你们也有可能构成伤残，你们两个如果级别都相等的话，不涉及到比如说驾驶员那块没构成伤残，你们两个各分5000块钱，你说这钱算个啥钱呢？如果对方要是有责任那就好办，对方有责任他有180000的限额可以对你们进行赔付，但是对方无责任的情况下只有10000的限额，所以你说这事儿。
6: 对，但是我就现在寻思咋的呢？因为小车司机说他压中间的黄线了嘛，压完黄线了之后他才采取制动，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也是个小弯道。
5: 谁压了中间的黄线？
4: 大车，
6: 大车。
5: 有证据能证明吗？
4: 现场图片有吗？
6: 现场图片没有，但是大车有行车记录仪
4: 啊，记录仪显示了压线了。
5: 交警会调查这个过程，
4: 对，这交警都会看。
6: 但是他就能照前面啊，照不着他压线。
5: 那就不好办。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吧。到现在认定书没出来的原因，第一要做这个相应的鉴定，第二也不排除在处于证据的取得的一个过程里边，所以不用着急了，就只能是干等了。
6: 要如果说这大车要没有责任，我们就是管小车要；如果说大车有责任，也就是大车能，就是说像你说那个
5: 有责任就是个次要责任。对，交强险180000，除了保交强险以外，对方还要承担这个30%的这个赔偿，这个呢大车司机还会承担，所以你们首先要等待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到手。你等认定书到手的那一天，你再跟我们联系，咱们再来说赔偿的问题。目前阶段应该就是筹钱看病。
4: 没有啥好办。
6: 现在就是家里边全力以赴的。
5: 是
6: 全力以赴，就是亲戚朋友啊、孩子呀、啥的，反正就

0: 是
1: 有你在
0: 呀、
1: 啊，我觉得是妹妹呀、啊，还是姐姐？
0: 我是妹夫。
1: 嗯、你是妹
2: 夫，
1: 你是妹夫啊，你是妹夫，大舅哥嘛。
2: 伤者年龄多大呀？
1: 嗯，
0: 53。
1: 嗯。这有你这么个妹夫在啊，真是
2: 能挺事儿，
1: 这
2: 挺能挺张罗事儿的。
1: 他妹妹也很幸福，这是不仅仅对自己的家人好，而且对自己的大舅哥够意思，就这顿折腾，这顿筹钱，这顿看病，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了，就毕竟咱们从重症出来了，
1: 对，
2: 就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0: 人媳妇说一句话，人媳妇说的就是咋的呢？就是哪管他植物人瘫痪，就搁家躺着，孩子有个爸，就是这句话、
1: 哎、
0: 特别让我感动。
2: 我跟你说
1: 够用啊，
2: 真的是这样。
1: 我跟你说，就是叫人以类聚嘛，就是你们都是这类的人，所以你们才能聚成一个大家庭。
2: 事实是这样的，而且也会感动的。放心，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1: 这边有个对于你来说，你们有个好嫂子是吧？然后呢，
0: 对
1: 于他们来说呢，有个好妹妹、好妹夫，够用了，真的，行吧。那这事咱们就聊到这儿，后续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联系。别客气，别客气，
2: 慢慢处理，别着急，别上火。
0: 责任认定出来了，我要不懂的，我再打电话。因为我一上车，主要你们点儿，我上车就听你的。因为要说如果是简简单单的，我都明白了。
2: 这比较复杂，
1: 谢谢你，
2: 也感谢信任啊。
0: 行，
2: 好嘞，再见，
1: 再见。这事故听得让人心里边。怎么样啊，兄弟们，你各位听完之后这事儿你心里边颤悠不得。这如果这些事情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发生在咱们的身上，你该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你还是觉得没有商业险好吗？如果你自己的商业险保得够齐全，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很多保险的意识，车辆的保险、三者险、司乘险，对吧？包括我们人的人身意外险，这些保险你觉得还没有用吗？一年多花出个1800-1800了就可以解决这些保险的问题，你觉得没有必要吗？所以各位，不发生事儿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在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人家卖这个东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提高自己的保险理念，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2: 这是安全保障。
1: 对
2: 啊，这对自己的保证也是对路上其他人的保证。你不知道你和谁有缘，你把谁给刮了，给谁给碰了，也是对人家对方的一种保障。
1: 行吧，咱们缓解一下心情啊，把这事儿呢让翻翻篇，因为这样的事情大家听完之后心里边确实还会比较揪得慌。放松一下，咱们在这个月的月底，5月26号还有20天的时间，将会带着大家，我带着各位去一趟新疆，新疆伊犁。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溜达溜达，您也相信说大勇给做了保障，交通广播给做了后盾，这样的旅行可以让你放心，没有任何顾虑的话，你如果真的也有这样的想法，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6980块钱一个人，一价到底，一价到底，零自费啊，这个您放心，我们就是一价到底的。698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选择跟着我们出发，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22。我们走的是新疆的伊犁县，主要去的地儿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这两个地儿在5月末6月初真的特别美。你现在如果好心可以了解了解，你在抖音里边搜一下直播的，赛里木湖和纳拉提草原都有做直播的，我这两天反复的有刷到这样的信息，特别的漂亮，现在已经很美很美了，更何况是5月末6月初。所以各位如果愿意跟着我们走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再加上花田街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啊，这些地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去转一圈。四钻的酒店、2+1航空座椅的高标准的大巴车，每天吃的餐食也都是当地的高标准的这个团餐，而且晚上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如果这些您都觉得哎条件还不错，价格能接受，时间也还行，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啊，0431858154111，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们一起8天7晚的时间说说笑笑玩玩乐乐。如果您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新疆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链接上进行报名，这也是可以的。如果各位感兴趣啊，8天7晚的时间，5月26号出发啊，6月2号回来，全程我都会陪着您，6980块钱走新疆的伊犁，其实也叫新疆的北线，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线路非常的漂亮。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一起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好吧？0431858154111。858115411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旅游这样的关键词都可以得到链接。
2: 大家没事溜达可以随时关注哈。勇士说了，说这个他媳妇儿就开他弟弟的一个车。

0: 只有交强险。他说他昨天才知道，然后就告诉他媳妇儿说，你要再开这辆车，我就把车给你砸了。我给他讲利害关系，他就不开了。
1: 然后天天在家打老公，小样你还敢砸我车。我腿给你砸了。
0: 其实真的没毛病，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开这样的车哈。
1: 等会儿我看一眼这个，
0: 嗯，
1: 这个听劝的啊 ,SKLJLK,
0: 说
1: 看看啊，他说的
0: 买了。
1: 嗯，他说头几天听勇哥的节目，我自己买了百万医疗，车都保到了300万，就这么干。大家听了节目之后别认为我卖给你百万医疗，我当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不需要找我们，您也不需要关注是哪家保险公司，其实很多保险公司都推出了类似的保险，因为我前两天是因为我自己要续保了，所以我才跟大家想起这事儿，才提起这个事儿。各位，您就在您自己身边的保险公司去购买，身边的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保险啊，整家买，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啊，它有对应的金额，对应的政策，你多比几家。当然，如果有相信我们的，你愿意让我们帮助你的，没问题，这事儿我们愿意帮忙，这没毛病。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团队跟您联系，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醒各位，这个保险真的很值。我们一家三口一年就是1300块钱，这1300块钱我交了到现在不小10年左右了，我一点也不觉得亏得慌。我一辈子我希望我不用它。一辈子不用，一家三口共享的这个保险额度600万，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够用。所以各位你想一想啊，这些商业险的保障在什么时候，在已经开始有可能对你的生活的质量构成影响时，你才觉得那叫啥，叫解渴。那真的是解渴。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亲戚朋友能够帮你，帮到什么程度，帮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你想让人家倾家荡产的帮，那不现实，那你也不要去苛求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份好的商业保险，他会倾尽所能的按照你的保险额度给你帮，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这是你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所以合同关系是最稳定的关系。大家如果您相信我一句话啊，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关注一下类似于这样的保险，身边的各大保险公司都可以的，没问题，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们。
0: 来，我们关注孙先生的问题哈。您好孙先生，
1: 请讲。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请讲吧，
1: 说吧。
2: 那我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那个4个月前，他是骑电动车在那个饲料厂嘛，饲料厂上班。再从也是没下班到下班这个节点嘛，有段路他骑电动车。
1: 啥意思？是下班的途中吗？
2: 对。
1: 就是从单位往家走的必经之路是吗？
2: 对。
1: 不是绕着弯出去干别的去？
2: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在饲料厂刚搬，领导告诉他搬一些椅子桌啥，搬完之后我往回走。
0: 接着说。
2: 他是最后一个。结果我这路边那个就来了一辆大货车，也这大货车跟他就是一经过，他就在边上嘛，也别说大货车是风带的还是什么原因，他就粘沟里去了。粘沟里就是受伤比较严重，就去3个月刚苏醒，脊柱严重受损。但是7-8天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交通事故就认定书就出来了，说他全责。大车是无责的。
0: 他俩没碰撞上对吗？
2: 对，大车是不认可的，说我没有剐蹭，没有什么，说人家不认这个责。但是我想现在这
1: 你先别问别的，我先问你，认定书已经下发了是吗？
2: 下发了
1: 是对方无责，你们全责对吗？
2: 对，
1: 下发的3个工作日之内你们提出复核了吗？
2: 没有。
1: 那你现在就完全认了无责了。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是不是工伤？因为是在下班的途中，所以追究工伤的这个事儿。另外，自己有没有一些商业的保险？现在你唯一的渠道就是这儿，因为认定的事儿不需要再提了。就这起事故，你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再搬回有责任、对方有责任的可能性，因为3个工作日已经过了。你再先稍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去继续说。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

0: 3185829899。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33。今天呢，这两起事故都是3个月之前的事故，大冬天、大下雪天的事故啊，真的是这种感受，都是重伤，而且都这么久才刚刚清醒过来。可想而知这几个月家里人经历了什么，伤者本人又经历了多少痛苦。听的吧，大家心里边也不是滋味，整的呢我俩也觉得挺揪得慌的。能不能更多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事故以后，自己要真摸车了，开车的时候咱们就但凡万分小心那么一点行不行？真的各位啊，
3: 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说你没有听到、没有看到、没有感知到、没有感到你自己的身上，感到自己的身上了，自己就知道有多难受了。你比如说孙先生现在也在帮助家里边的人去处理这个事儿。
2: 是，
3: 来，我们继续迎回孙先生。孙先生
4: 你好，
3: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事儿就不用再考虑了，因为你们不管认可不认可，这三个工作日的复核期已经过了，等同于认可了这个结果，
4: 已成事实了，是吧？
3: 已成事实了。
2: 而且就再退一步说，成不成事实的，目前是这样，就算你不成事实，你复核都未必能成功。根据你刚才跟我们描述的这场景，很可能自己操作不了。
3: 现在看病花多少钱了？
4: 也得有60多万了吧。
3: 哦呀。自己有什么保险能启动的吗？
4: 单位只交了一个100块钱的意外。
3: 支付10万的呢？能有个10万额度对应着没有？
4: 好像是对应，它对应额度应该是50万吧。
3: 啊，50万。
2: 那还好。
3: 那还好，有这么个事儿顶着，这大哥。那这个看来听起来说起来底气不太足啊，跟保险公司联系了吗？
4: 没有，他们家啥也不懂，这不昨天头两天还给我打电话吗？
3: 哎呀，
2: 那赶紧去啊，
3: 赶紧找保险公司
2: 啊。
3: 第一，找你手头现在对应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第二，这是你们下班的途中，而且你要确认是不是必经之道。你比如说他拐弯出去买东西了，他拐弯出去喝酒了，他拐弯出去串门去了，这都不叫做下班的途中。他如果就是平时的从单位到家里边点对点的这个通行的途中，上班的途中、下班的途中都属于工伤的过程，这个是完全都有可能的。
2: 工伤要认定啊。
4: 有个是这样，我现在纠结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当时还喝了点酒。
3: 在哪儿喝的？
4: 应该也是单位喝的，厂子喝的。
3: 在单位喝的？
4: 对。
3: 偷摸喝的还是大家普遍喝呀？
4: 我还没细问，就是我现在纠结这事，他能不能构成工伤？
3: 那就得细唠了。您这样吧，孙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呢提供给，如果你再继续帮他张罗这事儿，我可以把您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律师团队，好吧？然后让我们的律师团队跟你联系。一呢，给你相关的建议。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能打成工伤，不打不成工伤，中间相差的可不少啊。而且呢，对方的这个商业险一定要马上联系，马上启动。
4: 就现在说，他保险公司说你这都能治疗吧，等治疗之后结束之后，完了再说那个理赔的事儿。他是这样的，说物理思维的话，
2: 你只要报了就好。你报了之后，现在他没法给你结算
4: 啊。但是必须得报，必须得报。
3: 那当然了，
2: 你这个手续得先履行完。
3: 对，你先得确定对方保险公司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2: 哎，他得知道这个人受
3: 伤了，确认了之后可以赔付。并且在他的理赔的范围之内。他不会拿出一些什么各种免责条款，对你们这个不赔那个不赔，左不赔右不赔，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工伤这个事儿咱必须要追。你别管喝酒不喝酒，我在厂子里喝，你厂子也没限制住我。咱说句，哎呀，这么说吧，人都是这样的，轮到自己头上该玩赖的时候就得说玩赖的话。为啥能玩赖呢？是因为你厂子留这么个空，是吧？对吧？我是在厂子里喝的，我有可能都是跟工友喝的，还跟工厂的领导一起喝的，那都没准的事儿呢。那平时你们也都知道，你们也都不管，那你是你厂子管理疏忽的问题。
4: 对， 他是这样，厂子给垫付了

0: 十几万块钱，
1: 嗯，
0: 完之后再去就不理不睬了，就是、
1: 嗯、
0: 不管了，就你这不是工伤，也不是什么的，就是以各种理由啊，就是不管你、
2: 嗯。
1: 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
2: 只能走法律程序啊。
1: 对，那就这样，孙先生。
2: 嗯，
1: 您的电话呢，稍后我们节目助理会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发送给我们的律师团队，好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呢，给您全程的进行关注。行了，先跟您说声再见。
2: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两个产品啊，大家想抢购的话，先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这个小棕瓶的礼盒装的啊，平常正装50毫升990块钱，小1000块。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记好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装399块钱，不是一个50毫升，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体验装加在一起一共是110毫升，也就是说花了399块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小棕瓶礼盒这样的一个量，大家算好这个数啊。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给力"啊。
1: 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来关注我们第一款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二款产品是兰蔻的大喷水，这价格也是非常给力。这两个产品的价格其实对应的折扣基本都在2折。大喷水呢是这样，一瓶将近500，一瓶400毫升的大喷水要将近500块钱。我们这一次是拍一个得两个，也就是说给您800毫升。800毫升才花229块钱，
2: 嗯，
1: 800毫升对应的是1000块钱左右的产品，花229。刚才的小棕瓶，各位也都听到了，价格那是非常给力，2000来块钱的东西就花39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您可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来关注我们这一段的美妆季啊。这一次给您带来的给力产品就是兰蔻的大粉水以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都是两个超火的单品。
2: 兰蔻的粉水它是一个临期。什么时间呢？2027年2月份。
1: 嗯，
2: 还好啊，明年2月份是临期的两个大粉水，800毫升的大粉水，229块钱，229块钱。临期2027年2月份，这个大粉水2027年2月份你是不用担心你用不完的。
1: 嗯，
2: 所以大家直接抢购就好。给力就这俩字儿，现在发送啊，给力到 FM1038 1038，抢购兰蔻大粉水800毫升2大瓶子，才229块钱哈。虽然2027年2月份的，但是足够大家用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是2个正装，还多10毫升的量，只需支付399块钱，它是一个礼盒装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店全程可溯源，所以你就放心抢购就行。
1: 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关注一下？第一，你平时就用这款产品的人，你到商场里边正装买到手的那1000多的几千块钱买到的一些产品，您放心，我们卖给您的跟您自己手头专柜买到的一模一样，因为咱们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正品保真的，您不用有任何的怀疑，交通广播给您做这个质量保障啊。这是第一波平时你就非常好的产品正在使用的这波人群。第二个，你准备要送人的这一波人，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小棕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而且它是一个精包的礼盒啊。各位如果说您打算要送人的话，您就可以来搞定这款产品啊。还有就是你平时不舍得用这两个品牌，但是你用的东西基本上也照着200-300块钱一个的，各位你想一想，你可能用的这个水也是在200左右块钱，因为大盆水平时要销到将近500块钱，所以你平时不舍得买，你平时就买100来块钱的东西，200左右块钱的东西。那好，现在你同样花了100-200块钱，你可以拿到的是兰蔻的品牌，你试一试不？你平时也考虑过小棕瓶，但是你的消费能力就是在三二百块钱一瓶，100-200块钱一瓶的。那好，你这次你再来试一试，咱这399能拿到的110毫升吧？
2: 嗯，
1: 110毫升，
2: 嗯，
1: 399拿到11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的产品，你再来试一试这一款，你看看效果如何？跟你平时使用的那款相比，那倍数上就品牌价值上相差小10倍啊。各位你想一想，那是不一样的。那小棕瓶的这个单品从上世纪的80-90年代上市之开始到现在为止，虽然有相应迭代，但是小棕瓶的名字和基础成分都不发生改变，那真是非常火的一款产品。
2: 嗯，人家一直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滋润，
1: 这款精华绝对都是搭配。 我身边，我虽然对这个东西。

0: 不了解啊，但是自从我们经营了美妆之后，我还是有所了解。我身边有用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都是这个标准的一些女士，她们配的精华都是小棕瓶。
1: 嗯，
0: 啊，这个我还真是，通过我爱人我还了解了一些，她也不用，我们身边有人在用，我一问，哎，人就这么用。
1: 所以大家抢购吧，
0: 好东西，
1: 就俩字儿，给力啊、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聪明，尤其女性朋友们，她们聪明到什么程度？随着年龄。

0: 不同，各家商品谁家爆款，谁家滋润效果好买谁家，
1: 对，
0: 谁家遮瑕效果好买谁家，谁家保湿效果买谁家，谁家的洁面效果好买谁家。然后你会发现他这一个化妆，这个打自己的化妆镜前，那家伙全是大牌，
1: 嗯，
0: 大牌家的大牌，大牌家的爆款。
1: 原来呀，大家都不太明白，
0: 嗯，
1: 到了专柜之后，你比如说你买什么 S 开头的呀，你买什么这个那个品牌的呀，
0: 嗯，
1: 大家都说你要成套买，怎么怎么着。
0: 哎，那是原来的消费，原来消费我们真这么买，
1: 大家都明白了。
0: 哦，原来我
1: 需要，
0: 我们原来不会这样买啊。
1: 每家都会有每家的过硬的单品。
0: 我跟你说，那时候大家真不了解，
1: 哎，
0: 我就反正觉得我跟我差不多。我们最开始买化妆品的时候，来一套，
1: 对，
0: 来一套，
1: 嗯，
0: 完了就可这一家来，所有的都是他家的，从来没想过啊，这家这个好，那家那个好，没
1: 想过能要几个小样。都感觉自己脸皮够厚，
0: 嗯，那可不，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到那块去买这样的产品，谁都不好意思管人要什么东西，
0: 也没有，
1: 哎，
0: 也不给，
1: 有也不给，嗯，为啥呢？都服务员自己用了，
0: 那对呗。
1: 你看他们用的都可好了，
0: 嗯，
1: 是吧？然后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0: 嗯，
1: 然后最新最新的这波消费人群是啥？就你哪有特价的、保真的，
0: 嗯，
1: 我就买。
0: 对，
1: 咱们这是蚂蚁链可以送源的。更何况有交通广播给您做保障的，所以您发送给力就行啊。
0: 这波呢，我们是母亲节的专场活动啊，
1: 嗯，
0: 大家别忘了，这个专场活动有个什么好事儿，就是现在你下单满了199块钱，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送您迪奥的3.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
1: 嗯，
0: 你这个简直是太美了。
1: 哎，
0: 所以只有母亲节的专场，我们现在活动才有。你无论是买大粉水还是买小棕瓶，你都够了满199，添加福利官就送你一支迪奥3.9的体验口红。一装哈，
1: 嗯，
0: 就这一支3.9的迪奥家的口红啊，大家这个吸引力也很足啊，朋友们，抢购吧，两个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就可以了。
1: 好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新疆，走的是伊犁县。伊犁县其实叫做新疆的北线中的一条啊，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可以自己搜一搜伊犁县有多美呢。这里边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草原，这是去了新疆必打卡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儿。那连天山天池，我个人觉得天山天池都要排在他们两个的后边。虽然新疆的天山天池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知名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是更值得一去的地方。当然天山天池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包括天山的花海、六星街，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还有像独山子大峡谷，这是一个峡谷风貌，非常的壮美，然后你到了现场你就能知道有多么漂亮了。还有火焰山、坎儿井，还给大家安排了葡萄庄园啊，还要带着大家去转一转很多这个有美食的地方啊。大家到了北疆，不得不说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一些特色餐都将会让大家体验到咱们新疆的各大特色美食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这次给各位安排的行程呢比较紧凑啊，而且呢整个行程里边的这个惊喜也比较多，全程的情绪价值绝对给您拉满。新疆坐车时间比较长，所以给您安排了2+1航空座椅的头等舱，130度的自由调整的座位，而且前后左右的距离都非常的宽敞，坐起来非常的舒适。如果您感兴趣，6980块钱一个人，一价到底，中间不涉及到任何其他的费用。再次的提醒您，6980块钱一个人，现在挂机票钱就要将近4000，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跟着我一起走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咱们一共8天7晚的时间，感兴趣可以报名0431-8581-5411，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旅游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

0: 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2: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

0: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呢，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 0.45 元，然后加95号的汽油呢每升可以立减 0.5 元，就是5毛钱啊。
1: 对，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众诚啊，众啊就是大众的众，诚呢就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支付，然后公众号您搜一下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今天我看到我自己直播的状态，我感觉哎呀好漂亮啊，
1: 漂亮，
0: 一面眼睛肿了，这是怎么了？这肿了呢，全消了。
1: 上节目之前我说，峰哥这眼皮是让蚊子给亲了是吗？
0: 就是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但是上面有个包，估计是让蚊虫叮咬的。
1: 哥，你能不能看清稿子？
0: 我这个是咋？前两天我往回开车的时候，就是正好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往回开车，我发现我眼皮耷拉下来了，我说咋回事了呢？后来一看呢，没这么严重啊，但现在今天看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这个
1: 肿了，
0: 肿了，这是。大家想看到峰哥这样的一个惨态吗？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当然了，说正事啊，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想买车过程当中纠结了啊，或者是想要什么呢，想要买车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牌面店，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好嘞，今天开始的时候呢，说一点八卦啊，说一点小道消息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愿意听我们说小道消息，是不是？今天呢有两个小道消息，第一个先说谁家呢？先说领跑家。
0: 对，
1: 领跑要搞事情了，搞什么呢？搞第二个品牌。就是很多媒体报道啊，领跑汽车正式推出第二品牌，以实现品牌向上突破。据报道说了，与目前领跑主打的极致性价比还有普惠满配的调性不同，第二品牌呢将会瞄准30万以上的高度市场。
0: 对，现在领跑整体的这个新能源销量呢，在全国来说的话已经占比非常大了。
1: 嗯
0: 啊，大家对于它这品牌认知度也非常有信心。它其实主打就是三个字，性价比，是不是？
1: 性价比。
0: 但是性价比呢，就是从价格上来说，企业利润特别薄。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在2027年呢，领跑将会计划推出一个新的品牌，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走高端化了，高端化路线，高端化的这个品牌调性。
1: 嗯，
0: 然后呢也全新建立一个领跑的这样一个销售渠道啊，就是4S店分开了，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嗯，
0: 也让大家知道什么呢？领跑呢就是规模在增长。
1: 嗯
0: 啊，然后呢从这个规模增长转向了品牌价值的增长，这个关键一步，就是说不好听的，就是想要挣钱了啊，想要走高端了啊。
1: 对，就是这个吧，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品牌如果它刚开始出来的调性走的就是高端调性啊，但是后续的话可能推出第二个子品牌就会走的稍微入门级低端一点。你比如说咱看到的蔚来品牌，蔚来刚开始出的时候像 ES8 那多少钱，很贵的。
0: 后期它是下探了。
1: 对，它后来推出了它的子品牌，包括像乐道啊、萤火虫啊，其

0: 这就是入门级。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看品牌的企业文化不太一样啊，
0: 嗯，
1: 但是领跑其实作为新能源的一个新兵或者是一个造车新势力来说的话，目前来看它现在目前还是走得很稳的，
0: 很稳啊。
1: 你看之前的像比如说像这个威马呀，包括哪吒呀等等，我们之前知道的一些汽车的新能源品牌都消失了，
0: 嗯，
1: 但是领跑呢一直还从销量上来说，从势头上来说还非常猛。
0: 上个月你知道卖多少吗？
1: 啊，
0: 7万多台呀。
1: 对啊，
0: 单月。
1: 对啊，所以就是领跑其实这个企业你真正去了解的话，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企业，我给大家去注解一下啊，
0: 嗯，
1: 这个企业其实呢它是以做技术出身的一个企业，
0: 嗯，
1: 但是它非常成功的什么呢，是把技术卖出去了。就是用我的话说，它领跑汽车更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蜜雪冰城
0: 啊，
1: 对，就是它本身是有技术的，然后呢它其实在这个技术过程当中得到认可度了，然后呢融资了，融到资了，就是其实现在目前领跑在整体的这个架构上来看，它这个有一个外方的车企的资金占到20%的股份，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领跑是今年好像也是跟那一汽在合作开发新的车型，对不对，
0: 嗯，
1: 其实领跑呢用我的几个话说，就是用技术换资金，换渠道，换规模。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三电，
0: 嗯，
1: 有的是智驾，
0: 嗯，
1: 有的是低成本的平台，
0: 哦，
1: 就是用补资金扩渠道，降成本，提技术，然后呢冲规模。
0: 明白了，
1: 这是它现在目前领跑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越合作的越多，生产的事情越多，他现在呢他的成本就会越低，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能融出更多资呢，他就能开发出更多这样一个比如说
0: 技术，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把技术先卖掉换成钱，然后呢再去买其他的一些，
1: 对，是的啊，所以领跑其实这个企业走得稳，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它的车型，但如果你看到这个企业背后现在的规模实力和它的这个营销的理念上来说，它是非常稳的一个企业。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么说，因为它现在目前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属于融资，
0: 嗯，
1: 那这个企业风险也非常小啊。有一点闪失的话，对于这个企业本身投资风险就非常小，就是共担嘛。就像人家说，你可能比如说想开一个饭店，之前你开一个什么的中型规模的，
0: 嗯，
1: 但你最近想整个大规模饭店，你自己搬不动，来整几个朋友，整几个相关行业的人，然后一起干，然后呢三家四家一起干，干完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干起来，但是你的风险其实无形当中是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个避风险的这样一个环节，
0: 保障，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领跑这个企业，用我的话说，最起码在3-5年之内，它会非常稳的一个企业，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峰哥，你说这干啥呀？我说这个唠的不是家常，唠的是以后未来你买这个品牌是给你一种保障，而且这个保障我都给你一个预期了，3-5年，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说了，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呢，风云突变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卷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不一定明年小米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不好说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啊？谁也不能保证什么，但是呢对于这个企业现在目前的发展走势上来看，我个人觉得3-5年之内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好了，大家可以多在我们的某音某手平台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边听我们两个说边看现场直播，嗯，
1: 对，
0: 今天开始啊，我们说了聊的是小道消息，第一个说完了领跑，第二个咱聊聊小米啊，
1: 嗯，小米啊，
0: 近两天流行两个字儿，
1: 嗯，
0: 这两个字的名字是叫寻天，
1: 嗯，
0: 哎，寻找的寻，
1: 啊，
0: 天空的天，
1: 啊，
0: 寻天，
1: 嗯嗯，
0: 寻天是啥呢？是小米的第二个品牌，
1: 啊，
0: 据说要出增程系列，
1: 小米都第二个品牌了，
0: 对，
1: 啊，
0: 现在来看，综合各方面的风闻啊，包括之前疯传的小米U9在内，所有的小米增程车的系列将不会悬挂小米车标，会启用第二个汽车的品牌啊，
1: 嗯，
0: 中文名或取为叫寻天。
1: 哎呦，啊，
0: 刚才我说了，寻找的寻，天空的天。
1: 嗯，
0: 然后在
1: 嗯
0: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就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啊，
1: 嗯，
0: 但是都是江湖的传说，就是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官宣，
1: 嗯，
0: 但是呢，传闻是这样的。
1: 嗯，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小米要生产第二个品牌呢？我要跟大家注解一下，大家肯定就明白了。小米寻天系列以后未来有3款车的规划，
0: 嗯，
1: 然后呢计划今年年中雷军呢将会在年度的演讲会当中正式公布他这个消息，有没有今年中旬就完全知道了。然后呢据了解，这3款小米的寻天是增程版的车型，定位呢是20到40万的主流家庭应用车范围，主要对标的是谁？理想的 L789 和问界的678等等一些热门的增程版本的车型。
0: 嗯，
1: 然后呢，以后未来小米两个品牌呢方向很明确，小米品牌呢主打的是纯电的方向，巡天品牌呢主要是增程的这样。

0: 一个方向，左右两手抓。然后呢，他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
1: 嗯，
0: 就万一如果曾诚把汽车卖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巡天如果说遇到一个特别不好的困境，那他也不会连累到小米品牌的系列。
1: 对
0: 啊，
1: 标不一样。
0: 对，其实就有点像这个企业呢，他之前主营的这个东西非常好玩，然后推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然后给你来个试吃款，试吃过程当中就能知道目前消费者的口味了。
1: 嗯，
0: 行，咱就继续发展；不行，那咱就关掉。
1: 对对对，
0: 小米给自己留了这样一手啊。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哈，在汽车市场的领域，很多的品牌其实它都出两手抓，一个是增程，一个是纯电。
0: 对。
1: 对，可以理解啊，这可以。但是我们说了，这些呢都是江湖传说，我们拭目以待啊。
0: 对，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再细想一下，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啊，就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娱乐市场有点相像了
1: 啊。
0: 就是你看有一些明星，现在可能最近有一些这个传闻了
1: 啊，
0: 你会发现呢，他最近可能就两种方向。第一个呢，最近有新片了
1: 啊，
0: 要上映了，他得有热度了。第二呢，就是这明星真的现在没热度了，他得现在炒热度了。
1: 对，
0: 就现在汽车也是这样的。以前的汽车就实实在在造车，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我这车造的好，你老百姓就能认可。但现在是啥呢？这个时代不是说你造的好就能认可，为啥呢？因为现在车太多了，发展速度太快了。
1: 对，
0: 以前就有五家造车企业，然后呢，可能一年就能生产20款车。举个例子啊，现在呢，可能有20家汽车企业，一年生产1000台车，那你说你能看得过来吗？
1: 扒拉着都选不明白。
0: 最重要一点，现在都有话术啊，你有冰箱踩电刹车，我还有呢。你5米2车是我5米3的啊，
1: 对，
0: 对不对？你能跑800公里，我能跑1000公里啊，一个比一个能催。
1: 这不就是峰哥所说的吗？在汽车界得立自己的标杆，
0: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能催，
1: 这很正常。你就是咱上商场去喝奶茶，你们没发现吗？现在奶茶的品牌超级多，就是你买完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买的是谁家的。
0: 得有热度吗？
1: 得有热度，你得炒啊。
0: 包括你看小米雷军，为什么以前小米雷军很明确一点，就是他们主导的是 CEO 的主导，就是什么呢？这个企业的文化就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领军人，他就是代表这个企业，就有点像以前水果是那手机似的，是不是？你直接老大出来直接站台，但发现小米为什么现在也请代言人了，也请苏琪了，
1: 舒淇
0: 了，就是因为他也发现了，就是你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1: 对，
0: 现在你必须得有流量，必须得有这个时态的这样一个印记，
1: 对，
0: 你得让人能知道，所以你看他也是在转变嘛，
1: 得有热度嘛，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呢，不要光看这个新闻本质，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看核心的东西啊。很多人说别总是实话，峰哥搂着点儿。
1: 那该唠咱得唠，
0: 不怕得罪人。
1: 小道消息，
0: 咱也没说啥呀。
1: 是不是？但是现在咱说一个大道消息哈，这个是真实打实的实车。这个车是什么呢？是华境 S， 华境 S 的车型现在热度非常的高。
0: 哎呀，太高了。
1: 然后华境汽车它现在公布了旗下全尺寸大六座 SUV， 叫华境 S 全系车型的配置信息。这车明天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
0: 明天上市啊！昨天其实节目当中我去跟各位分享了一个事儿，就咱们有个白城的粉丝两口子，特别着急想买这款华境 S。我告诉各位，昨天晚上5点这车开回去了，
1: 真厉
0: 害。然后晚上7点的时候，他在高速上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正在充电呢，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这个车的体会啊。就这两口子着急到什么程度？从好像看车到现在订车也没多长时间。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这车没上市呢，必须得把车提走。
1: 要干啥？
0: 以前我还不知道有这个环节，人现在可以。就是我说那价格明天才能定呢，没办法，没关系，多退少补呗。
1: 对，峰哥他怎么说的？他要当白城是吗？
0: 白城第一位华境 S 的车主，
1: 对，
0: 他实现了，因为这个车现在目前的订单非常多，你想买的这个车呢，还得需要排队，也不是说你想买的哪个配置能随便挑的，因为它没上市之前就有很多预热了、预定了，现在订的还不错，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5米2的车身，然后呢3米多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纯电续航能达到255公里。最重要一点，这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通，对，就是比如说 ADS 的这样一个乾坤支架有，虹膜座舱5有，然后呢，这个车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华为的乾坤车云有， 都给配备到了。
1: 而且你看它还配备了 15.6 英寸的前智慧大屏，四音区的一个语音的唤醒，还有呢360度全景环视，透明底盘，哨兵站岗模式等等啊，这些它都带。
0: 对，明天将会公布价格了。现在目前给到这个价格呢，最20万，其实我感觉它是应该是高配或者次高配。
1: 不要说，
0: 它下面应该还会下探，明天再公布价格啊。但最近大家如果想。

0: 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大六座 SUV 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就像我说的，这个车能给你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智驾和智能的这样一些体验啊。然后呢，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想要试车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
1: 对、
0: 啊，
1: 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预约上门试驾也行。这个其实五一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0: 啊、长春可以啊。
1: 对，长春市内的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是到店里可能不太方便，时间不允许，没事儿。您打一个电话，车直接开到你家门口，你可劲儿看都可以。
0: 我帮你约
1: 啊，182-4308-1038。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相关的信息呢，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我们的加油站呢，可以92直接给你立减4.5毛，然后呢95号油每升立减5毛钱啊，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去薅羊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刘先生问了，他说峰哥，雷克萨斯的 ES200 能不能上？
0: 是老款的是不是？
1: 老款的、
0: 老款的、必须上，马上上、赶紧上啊，再不上没了啊！
1: 因为新款目前只有300。
0: 对，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开起来非常，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它其实偏女性一点，就是偏女性一点啊，就是无论在驾乘体验上啊，在设计风格上来说，它比较偏女性，因为优雅嘛，优雅的设计风格啊，非常好的车，
1: 就是不太激进的那种，
0: 对，非常好啊，
1: 然后0764啊，笑对人生问，他说大黄蜂，极狐的阿尔法 S5 怎么样？问对人了，
0: 对，这两天因为我大家知道可能看我那个极狐 S5 的段子了，因为这两天也是前一段时间一直试驾那个车，但是我试的是4驱的纯电版本的，它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的，一个是纯电的。然后呢，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车呢，很偏向年轻人的那种风格，就是真的可以炸街的车，就是好看啊，宽体式的轿跑设计，然后呢，整体的驾乘体验各方面都没什么挑的啊。因为买电车就是几点，第一个，你看它电池谁家的；第二呢，就是它的企业能不能管你，这一点，这两点基本都占。但是呢，现在目前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啥呢？作为一个中级的轿车，尺寸够用，最重要一点，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它能租电能换电，你租电这个车才6万多块钱，
1: 64800，
0: 对不对？然后呢，你换电的话呢，99秒就换电完成了，就是它的模式可能会让你在未来使用当中呢，它会更多样化，
1: 对，
0: 对不对？你的这个补能的这种版本会更多一些，你可以充电也可以换电，你是不是更方便？然后呢，它价格现在更合理，宁德时代电池，这车尺寸也不小，现在预售就非常火了。那个极狐 S3 最近想买那个10多万上下的这个轿子的纯电动车，你可以关注这个车也不错。
1: 极狐 S3 啊，它是中型纯电动的轿车，车长4米916。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可能对于4米9没有什么概念，但我告诉你，它跟迈腾差不多，新款的迈腾啊，它比老的还大呢。新款的迈腾差不多近5米的车长了。
0: 对啊，所以这个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晴天问的，他说：“峰哥，五代的虎八

0: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嗯，就这种产品就不用问我，就是买就完了。峰哥就是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买一些企业的拳头产品，虎巴就是奇瑞的拳头产品，到啥时候现在它都是拳头产品。你看昨天有人问虎七，
0: 嗯，
1: 虎七，你看虎七、虎九、虎八，它有什么划分呢？其实定位人群不一样，设计的理念不一样，车型的属性不一样。你像虎七车型呢，就是更入门级的、更年轻化的车型。那然后虎九呢，就是更高品质、更大尺寸的车的车型。但你发现从整体销量上来说，干不是虎八，为啥呢？虎八就是综合能力太强了。就是人家说啥呢？不一定让你像虎九那么吃好，但是呢，它一定让你吃饱。明白不？所以就是它的理念就是什么呢？更综合化、更大众化。就大众人需要的是什么呢？车既稳定又省油，然后空间又大，价格还便宜，虎八全占，对不对？你要如果高品质一点、大尺寸一点，买虎九了。但这份人群可能更少一点。所以呢，就是虎八是属于奇瑞的拳头产品，闭眼就可以入的产品啊。
0: 闭眼睛入，售后服务还好呢。终身质保啊，
1: 现在应该还是终身质保。
0: 对，奇瑞家都是这样的、
1: 啊、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敢终身质保了，说实话就是车也不坏，
0: 自己心中有底气。
1: 对，其实车它真的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稳定了。
0: 嗯
1: 啊，
0: 好嘞，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咨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哈。其实今天还看了一条新闻，是来自于吉利家的，吉利银河星舰7纯电版 EV 来了。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啊、并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吉利啊在今年要正式的发力了，他家算是今年的产品大年，将会有很多的车型跟大家见面。特别是前段时间他不是发布了一下他的油混系统吗？未来他的很多车型当中都会搭载，最最关键省油啊。然后呢，吉利银河发布了星舰7 EV 的车型，外观跟现在看到的插混版设计基本上差不太多，主要我们说了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的方案，支持高速自动这样的一个巡航等功能。然后呢，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它的续航可以达到525公里和605公里这两个版本、
1: 嗯、对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虎八的油耗多少啊。虎八因为它有两款，一个爆款，一个虎款，就是这两款就是外形体现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前脸不太一样，但是用的都是 1.6T 的发动机。现在目前很多人给出的油耗，这车多省油呢，你别看这 SUV 啊，也就是5升上下，省不省油？这么大一个 SUV 车型，5升上下的油耗绝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五六升吧，差不多也就这样啊。昨天其实很多人都在问那个行车记录仪，我在线下呢也是忙坏了啊，就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现在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后来发现在交流过程当中，很多人得到了一种认可，就是说峰哥，其实你推这个东西我们认可，就认可到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真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们节目推的东西呢，不是说让你乱消费，一定是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实际作用的。
0: 对，
1: 我真的就推什么呢，就是有用的东西，没用的咱不推荐。你想象一下，你在行车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没有记录的话，真出问题的话谁能管你，空口无凭啊，哑巴吃黄连，你根本有苦难言呐。所以就是什么呢，有了这样一个记录的东西，你发现你就好去说了，有图有真相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建议各位，没有记录仪的车你一定配一台记录仪，你别管是停着也好开着也好，这东西绝对是有用的，跟你车的保险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的话听我的一个建议，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你看我推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推了6-7年绝对有用。可能以后未来啊，就很多车普及了，就这个车原车就配备这个东西了，我就不推了。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你看今天上午还有一个问奔腾那款越翼03纯电动车、我以为这玩意儿不都是标配什么记录仪吗、没有。所以就是没有的啊，尤其开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包括你开路虎的，很多都没有记录仪。奉劝各位安一个啊，
0: 该装就装吧，
1: 装一台没多少钱的东西。
0: 然后182-4308-1038、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记录仪它有很多的优势哈、最最重要，质保管你三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都直接给你换新的、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大黄蜂特意给大家申请的。很多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你用了基本上一年管你就不错了，但是我们是敢管你三年之内有质保。
1: 对，
0: 所以放心买放心购啊，没有问题。182-43081038。
1: 对，勇往直前说了，说宝来 1.2T 的装哪款，就是现在目前你就两款，一个是通用款399， 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现在升级了499的，就是

0: 专车专用的，专用的壳，然后呢专业的走线，最重要一点什么呢，它现在升级到 3K 的清晰度和什么呢哨兵模式。
1: 嗯，
0: 现在其实说实话像这样一个记录一卖699没毛病，但是咱们现在就是499，性价比非常高啊，所以你就是用499专车专用宝来的就可以了，有哨兵模式啊，然后呢有这个3K 的这样一个清晰度，送卡都没问题，吉林省内有38家合作安装网点都没问题啊。嗯，
1: 小魏说的，峰哥，起源05极狐的 T1 啊 T1 怎么选，东北一年20000公里、
0: 嗯、
1: 一年20000公里、
0: 嗯、小魏啊，峰哥给你一个真心建议，就首先第一点，一年20000公里的必换电车，
1: 嗯，
0: 必换电车，一年20000公里不少了，你就开一个传统燃油车1公里8毛钱的话，一年16000，但你跑电车的话可能有个2000-3000块钱足够了，一年省10000多块钱不值得吗，不划算吗，这台你像极狐 T1 的车型，如果买300多公里的可能6万块钱上下，然后呢买一个400多公里的7万块钱上下，这个车一年省10000多块钱，你开个4-5年基本车就省回来了，
1: 嗯，
0: 对不对，一定换啊。这两款你要问我哪个好，长安车在东北卖的一般，极狐其实这几年是刚刚起来，尤其 T1 这样的产品，我前两天开了，我个人觉得就是极狐 T1 非常完美，就不用考虑其他了，就这两款车一定买极狐 T1， 建议就买个7万多公里425公里的那款就可以了，配置还非常高，极狐 T1 的配置和空间是无敌的，非常高，然后价格也不贵，7万多块钱400多公里的啊，绝对好啊。
1: 极狐这个品牌哈，其实它已经很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就是流行造车新势力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对于极狐、啊、有所了解，它就是一个小狐狸的一个车标，
0: 底盘嘎嘎好。
1: 哎，很多朋友就说极狐啊这个牌子有点陌生，但你要知道人家是有背景的，人家是北汽家的，
0: 对，
1: 最早的时候他是跟华为来合作，就是比较早的一批啊。
0: 嗯，北汽大品牌也是大品牌，就是北汽，首先北京奔驰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啊，现代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北京 B 勾越野你知道吧？就全是用北汽的，北汽其实大品牌、大企业，而且不差钱，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你看，其实极狐很多的这个装备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如果作为家用的小型的电动车，极狐 T1 非常称职啊，可以买，没问题。好了，
1: 这朋友问说、嗯、内存是多大的？怎么拍呀？刚刚我不说了吗？
0: 嗯、
1: 关于我们的记录仪，您都可以直接，182-4308-1038，
0: 对，加一下，然后呢在线下呢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好了，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广告过后继续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些解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0: 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一零三点八，一零三八车天下，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就会越大，更多活动信息关注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三天会员日呢，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抓紧去薅羊毛。好了，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大家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继续来回答一下新车问题啊。
1: 751问的，他说峰哥，宋 Pro 如果跟沿河 M7 这两款车型哪个好一点？
2: 其实这两款车如果从这个对位上来对比的话呢，还是稍微差一点，因为宋 Pro 整体的尺寸可能要比这个沿河 M7 要稍微小一点点啊。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宋 Pro 呢现在没有完全进行换款，因为之前的同门兄弟呢海狮05呢已经完全换二代刀片电车闪充了，所以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两款车对比来看的话，问界 M7就是银河 M7 呢可能占有的优势更大一些，占而且绝对是绝对的优势更大一些啊。两款车我建议呢可以先选择一下银河的 M7 啊。
1: 然后看一下887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众的 ID4 这个车型值得买吗？
2: 底盘方面是不错的，续航呢也比较准啊，但是就是智能化体验方面可能稍差一些啊。就是说实话，就是买新能源汽车，买用电的体验的车呢，就是你像我们说的海狮05这车好不好？海狮05的车现在就这么说，用的是二代刀配电池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续航能力，包括11-12万块的价格，你看看这车好不好？绝对好，补能速度更快，然后呢，续航时间更长，智能化体验更好。那你这么多可以选择的，银河 E5。吉利银河 E5 这些车型这么多可以选择的，为啥咱非得选择 ID 呢？
1: 别单恋一枝花。
2: 对呀，
1: 938说的，峰哥问一下，问界 M7 跟泰7哪个技术谁更好？
2: 他们两个技术方向不太一样。
1: 对，
2: 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问界就是它独有的东西，是现在目前谁也替代不了的，就是它的整个智能座舱。
1: 是的，
2: 因为人本身就做这种，比如说像传统的电子技术的一些东西，
1: 科技
2: 的，企业
1: 的，对，
2: 对不对？
1: 嗯。
2: 你比如说，你坐在车里面，你听音箱，你只要搞网联，你谁能干过银问界啊？你包括现在在智驾系统当中，我说过，智驾有这么多企业，我都体验过，但是你发现真的问界现在目前在智驾的水平当中，智能水平当中，它是应该是最好的。
1: 背后有华为，
2: 目前现在是最好的。所以它的技术方向更多的是体现到什么呢？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这方面的，对不对？你听它生产电池吗？它不生产，对吧？所以它技术方向还是有些差异化的，
1: 泰七就不一样。
2: 对，泰七这种企业，就是它更多的是注重在电池电控系统方面的
1: 插电混，
2: 比亚迪嘛，你做电池电控系统的，而且泰七 EV 的车型也是上了第二代刀配电池了，
1: 纯电的，
2: 充电速度补能速度更快，所以技术方向不太一样，明白不？就是你需要的是什么了？泰七其实也说了，我这个车智能体验也很好，然后智驾体验也好，但是说实话，跟人还是有差距的。你这个去体验一下就明白了。
1: 所以938峰哥说的很清楚，你想问哪个车能用的更久，就是看你想要啥，
2: 方向不太一样。而且这两款车你如果从整体的这个产品定位上来看也不太一样，因为泰七做的是方盒子设计风格的，有点这种比较特的比较个性化的选择，
1: 越野更浓郁，
2: 对不对？哎，对。然后呢问界 M7 那完全就是按照家庭化属性做的一个车型，而且这改款以后跟89的大哥长得都一样了，好看了，以前呢都不像一家人似的，整一个店里卖两家人车，这个现在改完以后最起码顺眼了，瞅着比以前啊，反正就是看你自己需要什么吧，科技感体验更好的，然后呢家庭属性更强的，你就买这个车啊，买个 M7 啊。
1: 至于你说哪个能用的更久，其实哪个都不会坏，因为现在的车多成熟了都。
2: 就是我说那经典的那句话，就是你对于燃油车来说，只要你不离不弃，它对你生死相依。但是如果对于新能源车来说，你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人车没开坏呢，你相不中人家了。就像咱手机似的，你像我这手机现在总卡的，那谈个恋爱女朋友都不给你处了，回话太慢。所以说你那还能用吗？必须得换呢。你不换手机换女朋友，是不是？是不是啊？
1: 我们再来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快速解答啊。第一个朋友问 C200 跟 C260， 想问一下峰哥有什么区别，女孩开该咋选？

0: 没啥区别，买这车买的就是外形，
1: 嗯，
0: 壳子一样就行，其他不用想啊，
1: 还是看自己能出多少钱，
0: 能
1: 便
0: 宜，越便宜越好，就是其他不用想，买不就是壳子吗？你啥260、300、500的没用啊，那玩意儿不行，咱自己贴一个，抠开切贴一个。什么贴二六零？
1: 闹挺，
0: 你贴560、860。
1: 下一个问题，奔腾的那一款啊 ，NAT 啊，就是那个目前看到出租车的那款，
0: 买不到了，你现在买不到了。
1: 库存还有吗？
0: 没有，
1: 库存也
0: 没
1: 有
0: 了，
1: 没
0: 有
1: 了，
0: 没有了，不买，买不到了，最后一批车都卖没了。
1: 如果他说，
0: 啊、
1: 如果
0: 买二手。买二手可以
1: 啊
0: 啊，
1: 行，
0: 那玩意儿还挺厉害的。当年还有什么的充电板、换电板，
1: 啊、
0: 还有最强的，还有宁德时代电池呢。
1: 嗯，
0: 那车在南方其实网约车卖的很好。
1: 那车有一点不好，开门啊，你可容易被摔坏了。
0: 一面是那个侧拉门，
1: 侧拉，
0: 侧拉门的，嗯，
1: 是。
0: 行，
1: 买不着了，你换车吧。
0: 买不到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问题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这样先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
0: 好。
1: 好，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嗯，好。我们这样啊，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第一个项目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呢马上要使空调了嘛，你打开空调的时候，你总有感觉有异味儿，然后呢就是感觉那个里面吹的那个东西贼埋汰啊，然后呢一年没有洗过空调了，我建议各位一年洗一次空调没毛病，咱们价格也不贵，豪车会给大家一个粉丝福利，这个福利是啥呢？就是99元洗我们的这个蒸发箱空调系统，然后呢洗完以后呢，让大家更健康，空调系统运转的更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今年准备打算洗空调，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咱们的第一个专业，第二呢价格不贵啊。
1: 我给大家注解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每一年都会换空调滤啊空气滤，但是你要知道你换到的只是它这个滤芯儿，
0: 对，
1: 然后呢它在整体的管道当中，就是蒸发箱里会存有大量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峰哥所说的埋汰的东西啊，东北话埋汰的东西，然后呢一到开窗你用空调的时候，你一吹里面的脏物就会出来了，它可能有螨虫有细菌等等，所以它的异味非常的大，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换了空调滤空气滤然后一打空调还会有味道，就是从这个蒸发箱里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是治标不治本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清洗蒸发箱就会让你洗完了以后清新了，所以如果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99块钱就可以搞定。
0: 对，说实话真得用，尤其咱们很多粉丝女士啊，就咱你说他螨虫一吹上来，那脸得化多少化妆品能补回来？
1: 你挺懂啊，
0: 是不是？
1: 真是、啊。
0: 所以说99块钱，咱干啥不给他整一下子？
1: 不亏。
0: 整完以后，你这空调用着也放心。第二呢，也没有味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必整，一年整一次。
1: 福利价，
0: 价格不贵，99元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猛啊。
1: 嗯，1800-044-5858，你加一下卢猛老师、
0: 嗯，
1: 他就告诉你地理位置了，然后你到豪车会啊、
0: 嗯，
1: 最好提前预约一下，
0: 嗯、
1: 节省时间、
0: 嗯。对，这个就是。真的粉丝福利，你就别不信啊，就是你到豪车会你就知道了，人家车修活特别多，
1: 嗯，
0: 说实话人这活真不太愿干，
1: 肯定啊，
0: 就是占工位占人，但是我们说了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福利时间，
1: 是
0: 啊，所以大家抓紧薅羊毛啊。然后呢起亚的 K5在这个倒入车库的时候呢，方向盘打得有点急，突然感觉全车就熄火了啊，就是断电熄火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像他这个一般两方面问题啊，有可能是车身比如说打铁线啥的有虚接的这个情况会造成这类问题，因为他这个负载一增加的话，电流增大了之后就会导致他虚接，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现象啊。
0: 嗯，
2: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积碳什么过多呀，导致他进气量发动机这块不那个顺畅，所以他负荷一增加之后他这个发动机就憋灭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具体就检查这两方面
0: 两个方向，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这个时间有新维修的问题或者养护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嗯，
0: 然后呢20年的捷豹的 XEL， 他说变速箱故障，启动以后呢挂不上档，然后 P 档不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D 档有时候闪烁，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变速箱阀体有问题，他这个档位这块现在就是你看档位也不显示了，然后这块升降档也不正常了，核心先检查变速箱阀体这部分， 啊，看看先拿电脑检测，看看不具体爆炸故障吧。
0: 好的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其实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

0: 昨天我是经历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那个车不是长时间有停放的嘛，就是怕那个电瓶没电嘛。然后我之前不说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那个断电器，
1: 嗯，
0: 就是那个电瓶的那个开关嘛。啊，我自己用了一个手动闸那种的，后来发现现在在网上有一种啥呢，就是可以遥控的了，
1: 嗯，
0: 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就是你安装完以后，你拿那个遥控器直接10米以内就能给遥控，
1: 都这么
0: 给它锁死，
1: 都发展这么高科技了吗？
0: 价格也不贵，就那玩意儿上网的话有50、80、100的，但是我昨天可能就是看的那个是更贵一点的，我想安一个那个，因为之前用那刀闸那个吧，有的时候不稳定。嗯，这颠簸路面的时候呢也还不稳定，但这一次这个我感觉挺好。就是大家如果说车长时间停放的，还想给这个车断电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就是某宝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1: 各种渠道
0: 拼啊拼拼
1: 啊，
0: 就是你发现里面都有，就是找那个遥控
1: 咋搜啊、
0: 就是？
1: 搜哪句话？
0: 就电瓶遥控断电器，就类似于你说这些东西，
1: 啊、
0: 它就出来了。你买个100-200块钱那种的，
1: 嗯，
0: 就直接能10米以内遥控，就能给它啪干没电了，
1: 嗯。
0: 这玩意儿挺好，长时间不用车的，你就可以用个那个啊，遥控的了。现在你说多发展多快啊！
1: 真好啊！就是以后有这样的好物，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不是
1: 啊、包括卢蒙老师也是，如果发现了什么样的好玩的好物啊，然后跟我们生活很贴切的，可以分享。
0: 嗯嗯对，电瓶直接拆负极完事，那多费劲呢、啊！你天天拆负极，你多费劲呢、啊？那工作强度多大呀？我这一个遥控器一摁就完事了。那不美些不香吗？以前我那孩子打开以后，我在那关闸呢。我现在不用关闸了，我就直接一摇完事儿了。
1: 最关键负极在哪儿啊？
0: 啥？
1: 你要拆的话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0: 对于女生来说，这也更复杂。你那玩意打开以后都不知道干啥。
1: 是啊。
0: 嗯呐。嗯，再整错了呢。
1: 拆不明白。
0: 嗯。
1: 万一再拆错了。
0: 整一手脏呢？我直接用9号扳手。
1: 哎呀妈，还得上扳手了。
0: 你这跟鲁莽是一个系列的，动手能力太强。对于我们这种动手能力差的，你就可以用这种了啊。
1: 对，来关注一下奔驰的 E300， 他想问一下鲁莽老师，他说启动发动机一段时间以后呢，仪表盘上的这个环境就是照明灯，他说就会熄灭，然后重新启动才会又亮，过一会儿又灭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他这个一般两种情况，一个是说哪个就是他这个氛围灯这个模块有问题，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它出现故障了，然后它就出现这个不亮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啥，有可能线路有虚接的，就是你开了刚开始亮，但动一动的话它就可能有短路啊，或者是有断路的情况，所以它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线路就断电了，所以它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重点就检查这两部分。
1: 嗯，可以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介绍然后去检查一下。近期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动态清洗。这个豪车会呢其实也是拿出了诚意和福利。动态清洗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要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以前我们都知道哈，清洗发动机的积碳就要很贵，一次的费用就要大几百。但这一次呢我们是清洗了发动机的积碳，给你加上节气门加喷油嘴，别白拆一次。然后呢清洗完了的费用，4缸发动机300，6缸发动机就是500，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然后你只要来到豪车会提前做2个小时的打算，就可以给你搞定，非常的简单方便。然后我们都说发动机的积碳就会让你的车生百病，但是呢如果提前你防患于未然，做好了这样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它就会让你的车啊能够就是更长久，不会给你惹麻烦。所以大家呢提前跟卢蒙老师来预约，180-0444-5858，可以关注一下卢蒙老师。
3: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
3: 1038彻天下。

0: 啊，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然后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或者在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这位朋友呢是一个21年的标致的508的车型，这个车高速跑到120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但是这个没有其他症状啊，他挺害怕的，当时呢就是停到路边停了一分钟以后这个就恢复正常了啊，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实质问题啊。
2: 像它这个只亮灯没有故障，没有具体的故障现象，这种基本上就是像氧传感器报故障啊，或者是说三元催化报故障码啊，这一类的话它暂时开没事啊，不影响安全。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回头等下高速之后回去拿电脑检测一下，看看具体报的是什么故障码就行啊。
1: 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故障灯里面包含的含义非常的多，然后呢也不知道现在是哪出问题了，还是建议一下看一下，上个电脑吧啊。过客说了，说峰哥给你发信息了，你麻烦回一下呀，有时间给我回复啊。你发啥了呀？你就发完这个10:38的以后就没动静了。之前我看了，
3: 他能不能撕你了？
1: 之前昨天呢？啊，那我不知道啊。那行，我看看啊，
3: 能不能跟你亲密一下的？
1: 嗯，就是现在这个渠道太多了，就是大家说的明白一点，就到哪在哪呼唤我了。我是上哪个山头等你呀？是不是？你说你这一句话给我干懵了，我这好几个山头呢。小贾说的，说那个行车记录仪冬天电瓶能不能亏电，多少会用点电，但是不至于你说的那状态。如果说你要是你说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能把你这个电瓶给干废了，我告诉你那不太可能啊，不用想那个事儿啊。只要你能天天开这个记录仪，咱使用是没问题，卖6年了没有听说把这个记录仪把电瓶干废的啊，没有，除非你这电瓶本身它就不行了，那你别赖记录仪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说那句话跟各位还是要分享一下，有车就必配记录仪，咱之前有记录仪的你试试好不好使，不好使赶紧给我换一台啊。
3: 对，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记录仪你不管是在哪里买的记录仪啊，想着一个月左右你就要把它格式化一下
1: 对,
3: 对，以免系统出现问题。你就咱手机电子产品，你比如说一个月你要不关机一次，那它也扛不住。
1: 嗯，对，刚才那个哥们说记录仪怎么去沟通的问题啊，你记录一下子吧啊，再记好了啊，
3: 说呀，
1: 嗯，
3: 大家准备啊，182-4308-1038。
1: 来看一下2014年的迈腾跑了28万公里，车停那儿，这一打火就直突突，啥毛病？啊，
2: 它突突的话，看看是不是缺缸了。我听他说的这个情况，突突严重的话，就会这个缺缸的这个问题，那就看发动机灯亮不亮啊。如果亮灯的话，伴随着有突突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缺缸。
1: 缺缸
2: 的话，基本上缺缸的话，就是像喷油嘴啊、火花塞啊、电喷圈啊，
1: 嗯，
2: 基本上就这三个部件容易出问题。
1: 好的啊，还有一个，这位问一下，他的车是2015年的1.5T 的昂科威别克的，现在跑了12万公里，这车。换不换火花塞？10年车了，
2: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咋的也得是6万公里的话，你得需要
1: 够本了。
2: 那你现在你跑12万的话，早就该换了。
1: 10年的车跑12万公里，如果你之前没换过火花塞的，我告诉你，这火花塞也跟你尽心尽力了，够本了。
3: 得换两次了，
1: 对不对？
3: 嗯。
1: 人家说不好听，就是你这年限，你这公里数，换车都换2-3次了。
3: 嗯。
1: 你这事都干10年了，你没换过火花塞，那你火花塞都不干了。
3: 得换，
1: 要如果不换的话，以后有什么毛病呢？他也说我车现在确实没故障现象，也不抖啊。那你说，那他以后有啥危害不？啊，
2: 像那火花塞长时间不换的这种啊，一般就是发动机会动力会有影响啊，动力会弱了，变弱了。假如 没那么冲了。
1: 嗯，
2: 然后呢，再如果要是严重的啊，就是它会那个滑塞那个头容易打掉了，掉了之后掉到缸里边那就麻烦了，那就可能会顶缸啊，或者是拉缸壁啊，这都有可能出现。
1: 听不听了？

0: 这个是不是吓唬你？就是在我们的维修案例当中，它确实有这样事情发生的。
1: 对
0: 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啊。所以说就是该换了啊，该换了，
1: 该换了。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啊，不用在家想，哎，我这车是不是已经烧机油了？你想也没有用，你得去把它进行检测。然后呢，你来到豪车会以后，我们都说不是说你到这以后马上就给你拆不了，不是这样的，是提前有一个机器做检测，符合治理的要求再给你治。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包括像德系的，包括像日系的，还有沃尔沃啊，都会出现。包括前两天不是有这个别克还出现了机油过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0: 对啊。
1: 所以说自己的爱车多多关注一下。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提前自己看冒蓝烟了。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问题呢，你跑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现在很多我们都说车辆都是电子的这个机油尺，你平时就是你拔出来你可能都没有看不见。
0: 对。
1: 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关于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因为这是大的问题。
0: 对。
1: 如果一旦烧机油了的话它不会自愈，那你又不管它的话，时间久了它就得比如说大修了，那可能你花费的费用就更贵。最最关键，你未来你比如说你卖车的话，它的残值肯定就会有不一样的。
0: 是啊。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治理免拆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提前跟龙墨老师联系一下，然后1800-0444-5858 1800-0444-5858。我说一下啊，就如果你咱以奥迪啊 EA38 为例的话，治理一下，如果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儿。然后呢，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可能就是4000多一点，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一直我都说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您就去找龙墨老师，放心可靠，不蒙你啊，不骗你，然后你修好为止。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龙蒙1800-0344-5858。
0: 对，这位朋友问了，就是刚才那个火花塞，如果换的话，会换原装的，还是换其他品牌的？有没有推荐？
2: 性价比高的可以选择 NGK 的 ，NGK 有一般车型都有适配。
0: NGK 啊，最后一个问题，2015年的速腾 1.4T 的双离合，14万公里了，怠速偶尔会抖动，尤其是在停到坡路上，它会有持续抖动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像它这有抖动的这个问题的话，14万公里。也一方面要清清积碳啊，另外一方面检查检查看看机爪胶这一块吧。
0: 机爪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那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然后这样，大家如果说有新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互动一会儿啊，这峰哥可以跟各位互动一会儿。
1: 这样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行车记录仪的，有关于新车的，或者是您近期选择车型纠结的，您此时此刻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跟峰哥来互动来聊一聊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目前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同推出了一个埃安99秒极速换电的车型专场团购会，然后大家呢，如果近期想要买纯电动的轿车啊，两个方向，第一个家用，第二个呢，我可以当网约车用，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埃安 S580 的这款车型，一款中型的轿车，它空间很大啊。然后这个车型呢，它有几大优势，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呢，我们都知道哈，它是放心可靠的。第二个，它可以换电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就给你换好了，所以非常的方便，比加一箱油时间还要短，让你从此告别漫长的等待，效率就是金钱。所以说如果你当网约车的话，这个车非常的适合埃安 S580。 埃安的车型它是大品牌啊，就不是说哎，我以前没有听过小的那种小品牌，绝对不是。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大成车业专属的热线，比如说这个车配置什么样啊，价钱多少啊，买完了以后这个售后怎么有保障啊，您都问他。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0444-9799 1800-0444-9799。您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啊，包括您比如说我在四平，我在松原，我在白山白城等等啊，都可以，1800-0444 9799，它这个换电啊，就是非常的方便，99秒到巧克力的换电站就可以满电出发。还有一点就是你买它的时候两种形式，第一个呢是属于带电池的状态，你买它大约也就是10万多10万上。

下多一点。然后呢，比如说我以租电的方式，这个车呢，我买一个裸车，然后每个月租电池也可以，大约的费用就是七八万块钱。这个呢，自己去打探详细的信息，18004449799。

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今天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跟我们的昨天一样，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这两个字。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个产品啊，就是为什么要回复的是给力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送给大家，送给妈妈们呢，或是朋友啊、爱人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个礼盒，我说了，价格非常的有诚意。它是多少钱呢？官网50毫升正装，你要买一瓶，可能要990。平时呢，肯定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呢，是属于520破价宠粉，还有510啊，5月10号那天就是母亲节，然后您到手只要399块钱，399，你现在下单还有惊喜，额外再送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你到手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一点点，价格非常的合理。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哎，这两个字，然后呢将会看到一个链接，这样的话呢可能说的会更详细一些。这是第一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兰蔻的粉水，就是大粉水，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可能之前都买过，因为这个粉水哈，真的为什么很多朋友都找，价格真的太合理了。我跟大家说，你要是我自己去买兰蔻的大粉水，买一瓶400毫升的，那得近500块。今天是属于买一得二，你到手相当于2个正装，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合下来一瓶都不到120，所以真的超级划算。但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如果你家里现在还有大粉水，你就别囤了。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正好用完了啊，我还得买，那么这个太合适了。它到27年2月份，根据自己使用的时间，然后理性消费啊。我再说一下，2027年的2月份它到期，所以你家里面水没有了，哎，我平时用水比较费，那这个太合适了，只要229块钱，拿下2瓶正装的大粉水，兰蔻家的啊，兰蔻粉水。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很多朋友就说，那这2027年的2月份我可能用不完，你整回来一单，你可以跟闺蜜一起用，给分享给婆婆妈妈们，包括你老公啊，男女都可以用粉水，男女都用，大黄蜂他也用，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啊。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都来，不见不散，拜拜。

0: 转，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房屋买卖，
7: 您正在收听。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

0: 1038吉祥好房住的一切，我来帮忙。欢迎各位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锁定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节目每天呢在广播电台只有半个小时的播出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啊对于啊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啊、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有任何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互动啊。进群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来，欢迎长春后面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呢其实王阳老师给我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其实也不知道，是昨天我媳妇儿告诉我的
1: 啊，
0: 说5月8号，
1: 嗯，
0: 哎，这个一定要把电脑留家里。我说、啊、什么情况？
1: 一个学龄家庭特别重要的一天。
0: 对，我说什么情况？留电脑？我说我媳妇平常也不打游戏，怎么突然间留电脑？
1: 嗯，
0: 我干啥留电脑？他说，啊，这个5月8号要正式的这个初中报名了。
1: 嗯，
0: 啊，我说要遥想6年前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啊，当时我俩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正襟危坐啊，诚惶诚恐
1: 啊。
0: 那个时候就还能回忆起来当时的场景，
1: 而且很容易手忙脚乱。
0: 对 对, 对
1: 啊，因为毕竟为人父母，这种时候低频，但是好像买房还比这事儿要高频一点。
0: 对，
1: 有好多家里就一个孩子嘛，所以呢，在孩子上学这个事儿上，很多家长可能就这一次，所以就比较低频。那买房你还可以随时就买的，只要你钱够了就行。
0: 明天啊，长春2026年中小学招生政策发布、信息登记，5月8号开始、
1: 哎。
0: 其实明天是开始，不是说就明天一天。
1: 哎呀，是一系列的啊。
0: 对，
1: 那个是一直到6月份啊，其实这持续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每年这时候从4月份就开始预热了，
0: 对、
1: 啊，大家就得准备了。
0: 嗯，
1: 5月初呢就正式开始啊、一直呢应该到6月份就完全结束。
0: 对。
1: 所以整个咱说的是啥呢，整个的就是我们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工作方案确定了啊，也就通俗点讲，就是上小学的，今年啊上小学的上初中的都开始进入到报名和审核以及录取的这样一个时段了啊、
0: 嗯、
1: 所以呢每年的5月份也是大家这个话题也比较热门的，包括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不光是今年上学的家长，在未来几年家里有孩子上学的家长也大多数都会提前做一些功课啊，大概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到时候因为如果是错过了可能就会很麻烦。
0: 嗯，
1: 那个昨天下午是发布这个方案，然后呢我有一个以前的同事现在在做教育和地产这方面的工作啊，也是自媒体的博主啊，叫王月聊名校好房。
0: 嗯，
1: 然后昨天下午我们见面了，他是刚参加完相应的会议。
0: 嗯，
1: 啊，就跟我说赶紧是把这个信息呢在他的公众号发了一下，然后要准备晚上的直播。我说太累了，太累了。我说咋累了？你少干吧。他说去年的，因为昨天下午我们见了面嘛，
0: 嗯，
1: 去年发布当天他直播的，你猜多长时间？
0: 直播发布当天直播了时长是吗？
1: 哎，就是解答各家长们关于这个教育啊入学的。
0: 2个小时？
1: 你这工作量不饱和呀。才2个小时，去年他直播了9个小时。
0: 哇、
1: 哦、一个人直播9个小时。我说那你整这么长时间干啥？他说实在是问题回答不完呀。所以呢由此可以见得，就是到这个时段了，所有的学龄家庭我觉得都严阵以待啊，就像你似的啊，也是要严阵以待，把每一天就是这一个阶段每一天需要做啥呢都明确好，然后呢相应的步骤别落掉，这样呢让孩子能顺利入学。
0: 对，这个太重要，对于每一家就是有学龄的孩子来讲，这个太关键了啊，
1: 主要而且就这一次必须还得零失误。
0: 对，
1: 行。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说说，同时一个呢是今年入学的大致有几个阶段，大概是哪些步骤。
0: 嗯，
1: 今年入学家长呢也可以借这个时候呢来对照对照，也规划一下。同时尤其是未来2-3年

0: 家里会有孩子要上学的啊、
1: 嗯，
0: 也可以先熟悉一下大致的这个周期和流程和环节，
1: 嗯、
0: 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啊。因为这玩意儿你越了解，心里会越有底。
1: 我们交通广播今年啊、据我所知就有两家、
0: 啊、
1: 两位主持人的孩子
0: 啊,
1: 啊，在明天就要开始、啊、开
0: 始了，
1: 开始报名了
0: 啊。
1: 哎，
0: 对于说如果说今年还没有上学，或者是还没有确定孩子未来几年上哪个学校，也通过买房来确定有一个准确性的还不错的学区的话，
1: 嗯
0: 啊，那个呢还得再稍微等一等，
1: 嗯
0: 啊，因为这昨天呢是把这个招生政策发布了，
1: 嗯，
0: 未来几天呢还会有各个学校确定学区，
1: 嗯
0: 啊，今天我还试图妄想上网站上去查一下，
1: 嗯、
0: 我看看有没有公布呢。没有、啊、
1: 暂时还没有、
0: 啊、
1: 但是也很快了
0: 啊。对啊，我查的网站，我查的区域反正还没有公布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想把这个一些，就是说我现在买房过年了让孩子上学，想有一个确定性的学区的话啊，这个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过两天呢也会等确定之后，也会把一些重点的学校，大家或者是确定性比较强的、
1: 嗯、
0: 也可以给大家来简单捋一捋。今天呢可以带着大家熟悉一下这个入学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就是入学条件，大家孩子如果是学龄儿童也可以对照一下啊，看看你未来哪一年孩子要上学。正常来讲要求的就是年满六周岁，
1: 嗯、
0: 啊、按照时间来讲呢，今年就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
1: 嗯，
0: 包含8月31号，这是
1: 二零后了，这今年这批孩子是正宗的二零后、
0: 啊、
1: 我才发现
0: 第一批二零后
1: 哇，
0: 今年就要入学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哎、记住啊，每年呢按照这个年度呢，虽然是六周岁，我们自己民间有些时候跟官方计算这个周岁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
1: 按官方为主
0: 啊，每年都有这时间。今年入学呢，就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
1: 嗯、
0: 啊。你看，8月31号之后呢，就得等明年、
1: 嗯、
0: 啊。像就是我们俗称的说，孩子生日小，我儿子就生日在就在这个之后，所以呢，他就比、
1: 嗯、
0: 当年这一批孩子呢要晚了一年啊、
1: 嗯。
0: 所以这是有8月31号这么个分界点。
1: 嗯，
0: 需要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或者居住证适龄儿童。
1: 嗯。
0: 已经出生的也同样需要有户籍和居住或者是居住证，同时完成了小学阶段，而且特意强调了是6年制的义务教育学生。
1: 对，小学6年啊，
0: 啊
1: 不是说5年制，其实有的学校是5年，但是这个按照我们统一要求是6年啊。
0: 是啊，所以呢有的学生家庭呢涉及到说这个他所在的小学不是9年一贯制，
1: 嗯
0: 啊，他小学完事呢可能还得换其他的初中。
1: 对，就像我这种的、
0: 哦、对，姚老师可以现身说法、啊、
1: 是是是，
0: 小学之后呢本校没有初中，
1: 对，
0: 需要换其他初中也要走一遍报名的程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购房者，是比如说来自我们吉林省其他的市州，孩子呢已经在读小学了，
1: 嗯，
0: 所以想读中学，或者像转到长春来读中学啊，其实这些都是要提前咨询好相应的政策和包括相应的学区和相应的学校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基础条件，就是具备长春市城区户籍或者居住证适龄儿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两个一致。
1: 哎，再次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0: 哎，两个一致这个原则呢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么一个原则。啥呢？就是公办学校呢要实行划片入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学区。
1: 嗯，
0: 这学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以地理位置或者街路四至来划定一个区域，有的呢是以你户口所在地，你是哪一个派出所或者哪一个街道多少尾啊，所以呢有的学校或者有的区域这个划分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讲都需要符合两个一致的政策啊和学区学位的预警的相关的规定。那两个一致呢是啥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每年这时候
1: 复习一下
0: 我们都得说一下两个一致。一个呢是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该与父母的户籍一致，
1: 嗯
0: 啊，简单理解就是孩子和父母在一个户口本上啊，
1: 对，
0: 两个一致啊，
1: 就户口本有一家三口。
0: 哎，对，这就别的需要特殊情况啥就需要注意了，你户口本呢比如说跟父母一方在一起， 或者在姥姥姥爷家那个红本，或者在爷爷奶奶家的啊，所以呢，两个一致按照标。

0: 标准的，标准的，这个判断就是少年的户籍和父母的户籍一致。那第二个一致呢，就是户籍地址应该和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户籍是在某某委，然后呢，孩子的和父母的户籍在一起，同时父母名下的房子这个产权也在这儿。这就是第二个一致，户籍地址应与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所以呢，两个一致是入学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既然这么说了，说的标准了，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每年呢，我几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在这儿呢，也一并就跟大家说了，有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比如说父母为现役军人，或者父母中一方在外地工作，而户籍也在那个工作地，没在长春，同时还有父母中的一方呢为农村户籍。这些情形，假如说这个适龄的儿童少年和父母中的一方户籍一致的，就能视为符合这个和父母户籍一致这个条件啊。常见的啊，比如说在外地工作，这个是父母中一方在外地工作，孩子呢跟其中的一方在本地啊，户口在这儿，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可以视为符合条件。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家里两口子有一方呢是农村户口，没有迁到城市区这儿来，所以呢以前也是每年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是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一方是农村户籍的，那也没关系，只要孩子呢跟另外一方在长春这儿有相应的户籍，然后呢按照相应的户籍和学区划分就可以报名入学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适龄儿童少年父母在长春市城区没有住房。你说没有住房你怎么符合刚才说的第二条呢？和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的一致吗？对吧？如果说没有住房，然后孩子呢出生之后就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上，但是需要从来没有迁出，这三代人口的户籍和家庭住房一致也能视为符合两个一致啊。这个说起来其实有点绕，就是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孩子学龄儿童他没有户籍，没有落在这父母这儿，然后呢他一直落在爷爷奶奶这头，或者姥姥姥的这头，然后还有相应的房屋权属，也就是说在这儿有房子。那么如果这孩子从出生就落在这儿户口，一直也没有迁出，那么好，也视为来符合两个一致啊。这是关于房子啊户口这个关系有两个一致的条件中有几个特殊情况都可以满足。所以呢，除了标准情况以外，再加上这几种特殊情况啊，都是可以符合两个一致的啊。咱再可以再说一遍，两个一致就是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与其父母户籍一致，然后户籍地址和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这就是符合一个大的条件了啊。我基本上按照两个一致入学。同时啊，因为这次政策没提到，但是根据我以往经验，有一些学校非常热门，它可能会产生预警，但这预警呢是不定期发布的。比如说哪个学校预警了，或者哪个学校解除预警了，这个呢是不定期发布。假如说你有目标的区域或者学校的话，需要查询一下这个学校是否有预警。有预警的话，可能也按照你落户的时间进行排序。同时也可能按照你落户或者是符合两个一致的时间进行掐点。比如说你2020年几月几号之前你落户了，能符合能上学，但这时间点之后就不行了。还有呢，就是说有学区预警不卡这个时间点，但是有曾经出现过说按照符合两个一致条件先后顺序来报名入学啊。所以呢，如果想查询这些也可以进群，我们帮你单独找一找。
1: 好，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也在王阳老师的这个给我们的解析之下啊，大概逐渐再来了解一下或者重温一下啊，在这个2026年啊小学啊、初中啊报名需要哪些条件。现在重点讲到就是两个一致，这个呢其实跟大家所住的位置呢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1: 因为两个一致其中也涉及到房屋权属所在地嘛，啊，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学龄家庭会提前准备，说我选一套房子，这房子呢最好是能确定未来几年呢是哪个学区，然后呢将来让孩子在这上学，所以呢，在这个面对这样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提醒两句，第一个呢就是学区是每年一划分，它虽然整体上变化不大。但是毕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啊，所以呢每一年的划分都可以作为你的参照，但不代表未来一定按照这个执行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多了解今年是怎么划分的，过去几年有没有变化，甚至可以私下里对于这块的比如说楼盘密集程度啊，未来这几年未来几年这块是不是有好多楼盘交房会导致学龄儿童的增加呢，你可以对这些做出预判，但是今年的划分不代表日后你家孩子上学就一定也是按照这个分但是你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参照或者参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那是看未来，第二呢就是看眼前或者以前，还距离孩子上学或者是结婚刚买婚房，尽量不要把学区放在那么重的位置啊！有好多的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家长在咨询我的时候，都是选婚房的时候，几乎你不出三句话，或者是不出三个条件，必然说得有好学区。但是我通常不太建议太年轻的人在选房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个学区，还是那句话，就是未来怎么划分不太确定，你间隔时间越长这种不确定性就越强。有的是还没有对象的自己买套房子，家长也说哎呀你得整个好学区啊，但是你等到你将来孩子出生然后再到最起码60岁对吧，这几年的时间学区会不会发生变化不太确定啊，到时候那个学校还是不是你心仪的学校，也不太确定。所以呢我通常建议买婚房，尤其是还是单身阶段还没有准备结婚的时候，买房的时候优先考虑上班的便利性啊，周边配套的成熟度啊，包括你这个房子的品质。这个相对应的是啥呢，上班就是挣钱你更方便一点啊，平时你在家哪怕多睡一会儿你上班方便，然后呢你这个点对年轻人来讲很重要，最起码比现在说有一个还看起来不错的学区要更重要。第二配套方便，就生活比较便利，现在我们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年纪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便利的配套，他配套可能需要的不一样，但是你这个人生阶段你需要的这些配套当然是离你近的更加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在你尤其是年轻人或者是选婚房的时候，这几点呢其实要注意。同时为啥要说还要买这种品质好或者口碑好一点呢，因为年轻时候买房大概率将来我们下一个人生阶段会面临着换房，如果你现在这房子吧就是奔着图便宜买的，那将来他在你的想在换房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鸡肋，你换钱呢又换不出来，或者是根本没人要，或者是钱换能换的钱非常的少非常的有限，说白了就是在二手房市场中你这套房子人生的第一套房有没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将来换房的时候能够有多少积累啊，也就或者说你预算能拿出多少。所以呢年轻人买第一套房我一向建议大家买这种有品质的然后配套便利的然后对于你的上班来讲非常便利的。在这些之外，那他如果现在还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学区，那相当于给你兜底的。如果没有呢也不用太在意啊，所以这是人生的不同阶段选房吧，它是有不同的需求。甚至是 甚至是我。

0: 就想起了我的身边。
1: 嗯，
0: 没准你买完了房子，将来孩子家里还有个老房子，学区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你买这新房，你不去住了，你上那个老房子去住去
1: 有
0: 上学啊？
1: 对，
0: 就在我身边嘛。然后你们就是吧？所以呢，大家不同阶段啊，把这个需求把握好，不是说今年哪一个楼盘划一个非常好学区就适合所有人的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各种需求，我建议还是有一个排序。当然了，如果是今年孩子就要上学，或者是明后年孩子就要上学，相应的大致的几个流程还是应该熟悉一下的，因为这是一个阶段的事儿，不是说啪一下报名完事儿就等着了。啊，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年的这些大致的时间安排，比如说明天就是5月8号了，
1: 对，
0: 从明天开始
1: 5月8号9点钟开始，
0: 对，正式进行信息登记，从5月8号9点到11号的下午5点，如果是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就要登录户籍所在城区的教育部门指定网站进行信息登记。啊，当然了，这个指定网站呢也各区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它的入口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专门有教育部门的，有的是在这个区级的政府部门它的网站来进入啊，所以呢，但是网址咱也没法说在这，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单独查一查的话，也可以给加进入我们的群单独问啊，进群的方式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就行了啊，有一个二维码弹出了，有涉及到自己区域的，包括过几天涉及到哪个楼盘在最新的学区划分的啊，都可以在群里问啊，我们也会及时的根据大家个性化的需求来帮你来查一查或者确认一下，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啊。如果说没能完成，没能按时完成网上信息登记的啊，咱刚刚不说了吗？网上是5月11号到11号的下午5点啊。如果确实因为特殊情况没能完成网上登记的，
1: 家里没有电脑，
0: 哎，
1: 没有网
0: 啊，
1: 行，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0: 啊。
1: 还有一个办法，
0: 有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2号9点到下午5点，拿着户口本或者居住证，到这个相应的城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登记信息，这就相当于是线下去登记信息了啊。如果说5月12号你还没有完成信息登记，那么就不能申报民办和转公的学校，也不能参与空余学位的派位，最终呢会由相关城区统筹安排入学。
1: 对，
0: 统筹
1: 也就是说5月12号5点钟之后，如果你还没登记，并不是说你还上不了学啊。
0: 哎，对，有会统筹安排入学。那如果你已经有了目标的学校，没有按时这种进行信息登记的话，那去的概率其实就会大大降低啊。这是5月8号到12号的这个是信息登记阶段，然后会有两天的信息审核，也就是13号14号。公安部门进行适龄儿童少年登记的户籍信息审核。15号到22号呢，对于适龄儿童少年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啊、房屋权属证明等材料的真实性，是否符合两个一致，还有学位预警规定进行审核。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阶段就审核是否符合两个一致以及哪个学校有学位预警的情况。如果是单独申报初中的，还需要进行学籍信息审核，确定是不是为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1: 对
0: 啊，这就是姚老师要特别关注的了。但是你们其实准备材料其实也相对方便。
1: 对
0: 啊，就那种如果是临时的，比如说小学六年级突然想跨区域甚至跨城区，然后或者是转其他的中学的话，这个可能需要筹备的工作就会更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也特意强调了房屋权属证明等材料真实性。我记得我儿子上学的时候，当年还要求说有半年的
1: 水电
0: 费票子啊，然后呢还会
1: 证明你在这长期居住。
0: 哎，对，而且呢学校还会要派人去家访，
1: 对，
0: 看看是否有居住的痕迹。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些
1: 很严谨
0: 啊，这些对啊，你报名往前推半年，这时候是不是你都正常交水电费，这是在这生活的其实一个凭证啊。同时呢还有 去家里去看一些生活的痕迹，包括了解一下是不是有孩子一些学习的东西啊，成长的东西。其实有的不同的学校呢，它需要审核的，甚至是家访的，其实还有

0: 区别啊，这个就没法一概而论了，只是跟大家说像有这种情况。那么你如果是为了孩子，你要说确定性比较强的按时上学，那么好，类似的要求就提前确认好，然后呢咱们就提前符合相应的条件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资格的审核。第三呢就是学位派送，在5月22号到23号各个公办学校就会发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然后呢各程序统一制定，作为学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的凭证啊，6月3号开始就是到持相应的手续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了啊，所以呢整个派送和学校报到它是连贯着，一个是获得凭证，一个是拿着凭证办理相应入学手续的事儿啊，所以呢中间会有一个间隔大约一周的时间啊，所以呢希望今年入学的家长看好这个时间，及早的按照时间拿好这个凭证，同时呢未来家里孩子想要上学的也了解一下大致的这个流程。当然现在呢其实大家也不至于说过度的担心，说哎呀那是不是人特别多啊，像集中的办理相应的事宜啊，有没有可能像五一大家出行似的到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是这样的啊，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给他办理的因为也都是有取得相应凭证在家访，然后我当时都是分批去办理的啊，当时我上那个学校去当然也不是不让进院，在先在一个学校的一个门口然后家长是分批次入校就是比如说几十人一批次，几十人一批次，然后大家排队依次的去办理，所以并没有出现，只要按时去吧，按时去办理并没有出现说哎你排队特别长时间或者人贼多的那种情况啊，这是小学。初中呢如果是9年一贯制，那办理的流程啊相应的手续就更加简单了，孩子已经在这上学6年了，家长呢其实对学校相关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呢如果是9年一贯制，
1: 对，9年一贯制就方便多了，
0: 在这个阶段办理升初中的手续
1: 就统一，
0: 确实，
1: 对，你就听班主任统一安排
0: 基本上你就填几个表，然后
1: 对
0: 也很简单，所以呢这是9年一贯制和你说小学初中再转它有一个区别。再有呢小学办理入学，家长呢这孩子对于我们家庭来讲这事儿很重要，需要的一些文件呀证明也很重要，但是大家呢也不用说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特别难其实按照各个环节呢规定呢都已经很清晰了，
1: 是
0: 你按照这个时间按照相应的凭证去准备很容易
1: 而且嘛
0: 很容易，
1: 就是5月8号9点开始报名嘛其实我建议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因为5月8号到11号
0: 对
1: 这么多天
0: 不一定
1: 我对
0: 赶的那个9点，
1: 我怕9点你统一网上报的这个流量太大网站有点承受不住，
0: 对，
1: 可能总刷新总卡，
0: 真没必要第一时间，
1: 对对 对
0: 只要你东西准备好了，你说当明天呀后天呀，
1: 对，明天中午啊下午啊这来得及，
0: 都能
1: 8、9、10、114天呢对不对，
0: 对所以很重要，但是不要太恐慌，
1: 祝大家顺利。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来来来，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从今天起呢，在咱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高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了爱安99秒极速换电的专场团购啊！那么大家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而焦虑吗？爱安的换电模式呢，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用两分钟，一块满格健康的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我开不了。是的，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就是金钱。尤其呢，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零下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又硬核保障，让你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妥妥的。那么这次呢，我们主推的爱安 S580 炫畅型电

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车队分离，买车呢不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购车门槛直接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自然的衰减全部由厂家兜底，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真是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那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运营网约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的专属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静乐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让他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一。

0: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志愿者，我是红兵。接下来欢迎大家通过电波来赴一场温暖之约，这里是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那今天呢，我们联合吉林省慈善总会继续把身边的好人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做客好人帮直播间的是吉林省城市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吉余商会会长、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长春市人大代表张鹏宇先生。他先后荣获全国社会组织先进个人、吉林好人标兵、长春好人标兵等多项荣誉，深耕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领域多年，而且呢，他也始终以党员初心践行社会责任，以实干担当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社会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那首先请张会长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鹏宇。
0: 非常年轻啊，80后。
1: 81年的
0: 是吧，这个掌舵人非常年轻。刚才我介绍了，他是咱们这个城市传媒有限公司的掌舵人。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传媒公司呢？什么时候成立的？
1: 我04年大学毕业，我毕业之后我就从事电视广告行业。
0: 哦，那咱们还同行呢。
1: 对，然后城市传媒是当时是省工商局特批的，我们当年做了每年的业务大概上亿，
0: 哇，
1: 主要是给吉林电视台，各个频道送业务，这样的话成立了传媒公司。传媒公司不仅是广告行业，媒体、新闻、传媒媒介都有。
0: 所以这也是从同行到成为我们吉林广电的这个合作伙伴，看来我们这个缘分挺深啊。这么多年你所秉持的这个经营理念是什么？其实不容易，创业不容易的，虽然说做到多少个亿啊，这个成就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付出很多的辛苦。怎么样让这个企业从过去，其实现在传媒业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怎么样坚守到现在，是有着怎样的这个经营理念让你坚持到现在？
1: 这个总书记说过了，叫胸怀报国志，守法善经营，一心谋发展，先富促共富，是这样的经营理念，首先是把企业做强，其次再是做大，然后一份坚守，对广告业、对传媒业的一份热爱，这个现在我们公司的广告业、传媒业只是公司的1/5了板块。
0: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变化的传媒市场，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适应这个时代现在的这个需要？我们公司刚才你说，传媒业呢，从过去那么大的这个业务量，现在到1/5，那我们其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转型，有哪些变化？
1: 从2004年，这个我们赶上了电视广告的还有户外广告的黄金时段，到2012年，融媒体微信呐、抖音这些出现之后，公司也在不断的变革。我们从一家传媒公司、广告公司，现在到做信息化、智能化大型设备的采购，我们做经销商，转型的非常好，
0: 转型非常好。
1: 原来移动公司联通、电信这些公司是我的客户，现在我们是密切的合作伙伴，就像原来广电是我的娘家，现在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相互支持，相互扶持。
0: 但在这个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特别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1: 有两年遇到了瓶颈，就2012年到2014年，到底是我们跟员工研究到底是转还是不转，是怎么转？员工手里有很多业务，有很多客户客户心态的也是有一个变化。原来我们对传统媒体有依赖，

0: 对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有依赖，但是后期的发展叫融合，它是一个多媒体时代，是个多元化的，你随着大潮，你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话呢，就这两年是一个转型期，那两年这个过去之后就好了，那两年公司是持平的，从2014年之后公司还是盈利，
1: 我从这个张会长身上能看到那种满满的自信和正能量啊，即使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始终以这种非常坚毅的这样的性格，这种非常自信的这样的性格来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是吗？
0: 我们是叫啥呢，叫不畏浮云遮望眼，乱花飞渡仍从容，无论怎么变，它核心不会变，客户的需求不会变，你只是这种形式变了，但它核心不会变，它还是有需求的。
1: 把这样的经营理念用到了这个集于商会的这个创办上。当初为什么会成立集于商会？这个商会的构成是怎么样的？
0: 2014年，因为我老家是榆树人，我出生在榆树
1: 啊、
0: 我在长春上大学。2014年，我建立一个榆树老乡群。这里面都是从榆树走出来的企业家，在榆树工作生活过的。榆树当地人几乎没有，都是从榆树走出来的。2018年，国家对老乡会、中青会、战友会进行整合的时候，这样的话呢，油然而产生说叫集榆商会。集呢，我们根儿肯定是在吉林啊，榆呢是有一部分人是榆树人，这样的话成立集榆商会，它是个省级平台。2019年是长春市集榆商会，到2022年，然后我们又升格为吉林省集榆商会。
1: 哦，现在咱们有多少会员？是怎么样把这个？就是刚才你说到，有很多榆树的老乡，当然在这些榆树老乡当中有很多经营者，他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那么后续的发展过程当中，
0: 后续的发展首先要感谢咱们长春市委市政府，因为这个是破了先例了。原来是不允许以县级市命名成立市级商会的。后来市委市政府给我3年的时间，我们利用2019到2022年，我们干到长春地区第一。无论是乡村振兴、疫情防控，还是这个扶贫救困，还是这个捐资助学，都有集榆商会的身影。这样的话呢，省里也很关注。2022年的8月份，我们又成立了吉林省集榆商会。当时咱们省级媒体是全程报道的。吉林卫视全程报道。
1: 咱们商会现在有多少会员单位？
0: 现在是235家企业。所有的会员企业是这样的，是推荐制度。并不是你拿钱就可以进的。是推荐制度。你推荐人对你负责任，你对推荐人也负责任。我们进的时候是严进宽出。你出去的时候随便。
1: 那我们这个集榆商会现在这200多会员。都是家乡在榆树吗？
0: 不是，现在是30%的是在榆树。就是家乡是榆树的。但企业不在榆树。70%的企业大部分都遍布吉林省各地。还有一部分我们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都有联络点。都有我们的联络点。这个社会组织是获得过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然后我们在法国在德国，然后在埃及、在日本都有我们商会的联络点。啊，非常正规的联络点，
1: 这太厉害了。就是你是怎么样做到的这一点？
0: 我们刚开始是带领会员企业是满长春地区走，后来是全省走，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我们全国走，全国走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的业务啊，我们跟北上广啊有很多业务有交集啊，有交集，当然了，咱们这个得去找人家，寻求合作发展。但一发现这些老乡们，大部分都是吉林人嘛，他们在深耕大湾区、北上广的时候，长三角、珠三角的时候，有很多资源人脉，他们用不上，但我们能用上了，我们的产品他们能用，但是他们的资源我们能用，这样的话就链接起来了，他们这些企业家有一颗那个桑梓之心，他们出去了之后，有钱了之后，他们也想。这个回报家乡，回馈社会，这样跟家乡有个链接。然后我们从2023年之后，我们逐步的去往欧洲，然后美国、日本这边发展。对，带领会员企业走出去啊。现在长春的万城生物啊，这个企业原来是一年营业额2000万，现在一年营业额1亿，在长春新区，它全是做欧洲的生意，国内生意没有。这样的话，通过我们集榆商会跟欧洲那边欧美同学会啊，跟法国那边。去对接非常好，合作的非常好。
1: 那其实

0: 本身呢，你自己有自己的企业，也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啊、转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这个瓶颈啊、压力呀、还要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带领这么大的一个团队，这个商会啊，而且呢，在这个商会当中，其实大家都是企业家，能够认可你做会长，80后，很多人应该比你年纪大，是不是？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1: 我当年因为我是发起人，当年我是想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但后来没有谁会想到这个商会会做起来，所以当时就让谁干谁不干，这样的话我就是硬着头皮干起来了，我的初心是什么？进局于商会的所有人不能有前科劣迹，第二点，所有人不能有不良，你可以10个人，可以20个人，人不一定在于多，我就坚守这样的理念，立足咱们吉林省，然后为咱们吉林长春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你就坚持本心，你就肯定没问题啊，你的初心动念是好的，
0: 我知道咱们商会秉持着这个架商桥、解商情、谋合作、促发展这样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还是大家在这个不断的磨合过程当中达成的共识？
1: 大家肯定是在不断磨合当中达成的共识。当时我当商会会长的时候，我是37周岁，是吉林省最年轻的商会会长，但那个时候我得包括现在啊，我们这个班的成员非常好，有什么事召开会长办公会，就包括现在开会长办公会的时候，我还天天挨骂呢，这是很正常。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啊，虽然说我们有这样的理念，但是要把这几个理念落到实处，这个是会员一定是要监督的哈，一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把这些事儿落到实处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做法，或你自己有哪些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
1: 商会我们有监事会，监事会有的商会没有，有的商会有，实际监事会主要还是监视我的，监视会长的，非常严格，会长哪些行为，哪些这个言语不对的、不恰当的，监事会在大群里头立马提出，我会不断的去接受他们的鞭策，接受他们的这个对我的批评，然后有事儿的时候，我们有秘书长，有监事长，有党支部书记，我们党支部现在50多人，是吉林省每年入党名额最多的。每年入党名额大概10人左右，这个是在全国的商协会当中没有，说一个社会组织入党能有10个人入党，非常正规。
0: 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张会长来聊聊，在这个落实我们给予商会理念的过程当中，我想呢，不仅是带领这些商会的会员为我们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为社会责任来进行这个践行，同时呢，我们更要解决企业的一些实际问题，这样呢，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这样的信服和支持。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城市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吉于商会会长、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张鹏宇先生。他不仅呢带领自己的这个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呢还要带领这个吉于商会啊，这些年呢不仅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经济，包括为我们的这些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呢这个商会能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支持、加入，我想呢，我们是不是也要为企业 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在这方面你做了哪些工作？
1: 会员企业

0: 加入社会组织啊，人家肯定是有诉求的。
1: 嗯，
0: 他的诉求是企业遇到难点、堵点的问题啊，找商会，哎，找集余商会。集余商会呢，作为企业跟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这样的话就好解决了。他们直接找企业，有的时候找政府，有的时候政府也非常忙，领导们也非常忙，但通过商会架桥完全是不一样的。商会可以给任何的部门去发函、发红头文件，这样的话呢，直接对接啊，点对点的去解决问题。会员企业啊，有的是需要资金，有的是需要项目，有的是需要抱团取暖，有的是需要共同发展。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企业啊，因地制宜，靶向啊，给他说所谓的靶向治疗啊，这样的话直接就解决企业的问题，啊，不拖泥带水。
1: 嗯，
0: 我们商会是啥呢？是非常务实的。
1: 嗯，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具体有一些企业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解决，达到企业满意的？
0: 这里边我就说一个，2020年疫情期间，九台有个宝华康复病医院，它是专门收治失能儿童，老弱病残，没人管的，这样的话社会也找不着的，这样的人。有的是瞎子，有的是哑巴，有的是傻子。但是他们当年是医保没有开通的，所以企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他们抬了5000块钱加入我们商会，当时会费我是给他挂账，让他欠着的。然后我们通过银行给他贷了300万块钱，企业通过这个300万块钱，直接就扭亏为盈了。第二年医保进了之后，他的企业不但扩大规模了。而且还为吉林省大概现在是400多人，在里边住着，这个非常好。宝华这个大姐的话非常感谢我，66年的，她是医生出身，非常有爱心，但是她说当时是取借无门，当时是我们商会，不能是商会有收信，就是我个人跟银行打的招呼，我说这钱她还不上，我们来还，我个人肯定没有还，这样的话银行给她贷了款，她通过这个贷款把企业扭亏为盈。然后第二年医保介入的时候，企业现在做得非常好。吉林省宝华康复病医院，在九台。
1: 我们呢就是不但是一对一的解决这个企业的一些个体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增强这个商会它的凝聚力，是吧？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商会的会员有归属感，有凝聚力？我们是不是日常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商会的交流这样的活动？
0: 每年团建活动是12次，至少是从元旦开始，
1: 平均1个月1次，
0: 对，1个月1次，然后赶到这个7、1啊，10月1过年，有大型的团建活动。你看，我们是24年，我们去的延安，去的这个咱们中国革命的圣地，然后25年的时候我们去的井冈山，26年就是刚刚3月份我们去的上海，嘉兴，去的中共一大旧址，这的时候就大部队啊。我们是以党支部或者以集余商会的名义，好几十人参加，非常好。这个过程中学员这个会员不仅这个知识得到了丰富，他同时会员之间有凝聚力啊，大家沟通感情啊，熟悉了啊，大家熟悉相互之间知道谁做啥了，做事就方便了，资源就会共享了，资源共享并不是说你加入商会之后你就能资源共享的，会员企业得链接。
1: 这个链接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像你会长还有一些核心的领导层会主动帮助这些这个会员进行链接，
0: 必须主动的。商会的核心啊是这个咱们理事会，但是商会的日常运作是靠秘书处，我们有秘书长，有副秘书长，有常务副会长，每次活动我们都经过会长办公会讨论之后然后快速落地，非常非常非常有一个规范的程序。
1: 那么从商会成立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些这个变化？还有我们这个商会始终不变的初心是什么？
0: 这个唯一的不变其实就是变。刚开始我们就是仅限于长春地区、吉林省地区抱团取暖呐、这个有资源共享啊，那是初级阶段。现在集余商会你看获得了全国4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然后吉林省4号，5A 五星，基本上该得的荣誉都得到了，但是这个荣誉都属于过去啊，你现在怎么办？现在就是。

0: 走出去，我们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跟当地的尤其是江浙沪啊，包括福建、潮汕，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跟当地的商会，这些商会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做得非常好。每年我们都互访，互访，互访的过程中向人家学习，然后资源上还有共享，还能交流。实际上，你把资源你变成产业，把产业落地，会员企业就得到实处了。得到实处之后，你这商会就好了。
1: 那张会长一方面要引领这个急于商会的这种发展，而且呢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另外自己呢也有自己的这个传媒有限公司，也在这个不断的转型发展当中。你个人的这个精力是怎么分配的？
0: 我这个精力确实是我个人的精力也比较旺盛，因为我是长期的练搏击散打。
1: 哎，我能看出来，就觉着就是眼睛是亮亮的，然后就身体特棒那
0: 种。我是自己的企业，我给自己一个信条，我自己的企业不允许跟急于商会有任何瓜葛。所以这现在两处办公，我自己的办公是我自己的，商会是商会的。我跟我们公司的员工也说，不允许到会员企业到急于商会找资源了。别人可以到我这找资源，但我不能上别人找资源，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你肯定有取舍呀，你这边你还得把企业经营好。这边你还得这个把商会做好，但是主要的是要把商会做好。把商会做大做强做好的时候，你承担的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政府都看着呢。政府看着的时候不能要我饿死啊，他有的时候该倾斜就倾斜，这东西也不犯法，都是经过正常程序。然后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这么多年做得非常成熟了，非常成熟，基本上都是做外地的业务，本省的业务比较少。对我的企业肯定是有影响，我的员工对我肯定就有抱怨呢。但是你还是你得抓大放小啊。自己的企业城市传媒那只是三四十人。工人当然我们100多个工人长期在外边干活。但是集于商会是200多家企业，200多家企业涉及上万人。
1: 所以你的这个精力呢更多的是放在这个商会上，因为你呢又不让自己的公司涉及到这个跟商会之间获利，所以这个商会呢也都对你的这种尊重和信任越来越强，是不是？
0: 我在商会不拿任何工资，我这么多年7年了没拿过一分钱工资。平时商会的日常运转全是我个人花钱。包括每次捐赠大部分的钱都是我个人拿的，只不过是以基于商会的名义。这样的话商会的财务状况非常清晰，就一个秘书长两个副秘书长发工资。甚至收拾卫生的做饭的大姐都是我个人花钱。账户没毛病。他就每年审计的很严格。
1: 那甚至你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公司这个收入去
0: 用我的工资
1: 支持，用你的工资去支持这个商会的发展。
0: 那不是，商会有会费。商会有会费，会费他有严格的管理，会费是用于秘书长两个副秘书长发工资。这是你的必须正常支出的。平时的大部分的活动是我个人出钱，然后也有常务副会长啊副会长啊，平时也有，大家都非常付出的。你给谁对接项目了，他拿出点钱来他为商会做点贡献。商会的经营是很好经营的。
1: 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个人的精力更多的倾向于这个商会，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这个企业啊，有一些人家员工也会有一点这个抱怨，是不是？
0: 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一个责任。我是每天早上我基本上8点钟左右我到公司开会。公司开会呢基本上一周之内的事我就全完事了。然后呢平时除了出差在商会接待相对方便一些。相对方便一些。然后会员企业到商会来找我而不是到公司来找我。这样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员工对我抱怨很正常，我能理解。但是不是公司我散养了我不管了，那不是。公司有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都有。
1: 其实就是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就是该放的放，是吧？
0: 对，
1: 所以才能够赢得这个集于商会这么多会员的信赖，因为真的不容易。他不像是你这个你是企业的领导管下边的人，其实大家在商会虽然我们有职务，但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
0: 非权力性领导力，就是商会的会长 啊，核心班的成员，他是一定要有奉献精神的，
1: 嗯，
0: 啊，一定要利他，
1: 嗯，
0: 而不利己，
1: 嗯。

0: 否则商会会长干不了，不是有钱人就能干，那有钱的多了。是这样的，你肯定是有取舍的。大家对你的尊重并不是对会长的尊重，是对你的责任担当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责任担当，你扛不起来，人家政府也不能干呢。你该哪选呢？你肯定你得下去。
1: 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会长其实是责任和担当，不是权力，是责任和担当。包括刚才你说到在这个选择上，在精力分配上，更多的在商会，是因为这个商会能够践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吧？
0: 对。
1: 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么在践行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我们这些年做了哪些事情？当时是怎么样和大家达成共识，共同去兼济天下？
0: 我们从2019年商会成立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回我们老家榆树，你看我们2019年第一站，我们五月份我们是去的双阳，双阳发大水，我们十分钟骑了5万块钱，大家自愿捐赠，也不攀比，我们这钱第一时间送到双阳的灾区，当然了，我们从2019年从榆树实验中学考出的，当时是一个北大一个人大的两个孩子，我们捐赠是捐赠他4年，不是1年，是每年1人1万，4年，因为学费大概7000-8000块钱，5000-6000块钱，这个过程中如果表现好了，我们还继续有奖励，这些学现在一共捐了19名学生，包括旗开区的、通化的、辽源的，都有啊，都有。
1: 那我们这个商会有没有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一些公益项目，或者说我们的捐助方向？
0: 捐助方向首先还是困难的学生，因为我当年就是特困生，当年我就是被捐助者，当时虽然不是个人捐助的，是银行，当时2001年我们有第一次有助学贷款，我没有助学贷款我完成不了学业，然后在学校期间我是3年勤工俭学，这对我印象非常深，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所以我第一次要关注那些品学兼优然后家庭相对贫困的一些孩子，还有一些品学兼优，我家庭不困难但我也不富裕，我给他设立奖学金，我照样给他10000块钱，让他感受到企业家社会在关注他。
1: 就是当时你上学的时候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的，
0: 对啊，
1: 是吧？
0: 我得到同学的帮助，得到学校银行的帮助，我才完成学业的。
1: 就那个时候家境还是有一点，
0: 那个时候叫寒门出贵子，我们家都没有门，我们家用农村那个栅栏，苞米盖子树盖，围着，我们家都没有门，
1: 但是自己有信念，就是要好好读书，
0: 因为你农村孩子虽然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就包括现在是最好的出路，虽然不是唯一但是最好的出路，知识这个东西啊，这个要重视，
1: 所以就是你曾经淋过雨，你更愿意去为别人撑把伞，是吧？特别是自己的这个经历得到过，曾经得到过爱心人士的这种资助，现在也等于把这个爱传递了下去。
0: 第一时间关注人才，那话叫怎么说，叫千秋耻啊，终当雪，终兴业须人杰，时代不一样了，但我们还需要人才，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还是需要知识分子，
1: 最初是个人做这个公益慈善，因为你也是慈善总会的这个副会长哈，后来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集于商会更多的会员加入到这个慈善的队伍当中
0: 去引发，因为这个慈善爱的传递不是说张鹏宇一人，也不是说某某一人，就是要让大家产生共鸣。我当时说了，我拿10000块钱，别人拿100块钱就行，你参与进来，然后我会带着大家去，你去现场看一看，这些困难群众，这些孤寡老人，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你去看看他，然后你再回想回想你的童年。挣钱嘛，你来源于社会，你还得回馈于社会，所以基于商会的一些企业家都是非常有大爱的，刚开始从100块钱，现在有的捐的比我都多，你不是捐这个慈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有了一个亿你再去做去，你有了一个亿你不一定做，是循序渐进的长期的坚持，哪怕我就有1000块钱，但我能捐100块钱，
1: 勿以善小而不为哈，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捐资啊、助学啊、扶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0: 有， 这个我当时是捐的一个

0: 人大一个北大的孩子。
1: 嗯，
0: 这个人大的孩子当时是跟我们老家这个市长在一起吃饭，因为父母根本就没有见过市长，但我们老家的市长是非常非常礼贤下士，谦虚的。
1: 嗯，
0: 然后让孩子家长过来，孩子过来跟市长坐在一个桌吃饭。这个时候，人大那个孩子他感觉到他的父亲是农民呢，啊，完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你的父亲。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是他用麻袋用他的肩膀扛起了这个，用他的脊梁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你。你要勇敢的把你父亲叫到市长桌子上吃饭，而且还挨着市长。
1: 嗯，
0: 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我不仅仅要捐赠你，我以后还要关注你。孩子哭了，当时我也流泪了。
1: 嗯，
0: 我因为我想到了自己，这个孩子把他父亲接过来了。父亲并不是衣衫褴褛，他虽然是农民，但很干净，特意收拾的。我们吃饭，我非常感动。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在国家重要部委的，已经当上科长了。
1: 嗯嗯，所以就是也非常有成就感，
0: 是
1: 吧？
0: 就是让孩子一定要感觉你的父亲就是个农民。
1: 嗯，
0: 啊，你的父亲是市长也好，是农民也好，是工人也好，大家都是一视同仁。
1: 嗯，
0: 你要去平视，而不去俯视，也不去仰视，要不卑不亢啊。
1: 嗯，
0: 就包括我现在捐赠这些19名大学生都是，有男孩子有女孩子都是，我告诉大家要做到不卑不亢，啊，新时代的青年。
1: 嗯，在这个公益事业上，一个是这个助学是我们的重点，再有呢就是在遇到自然灾害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践行自己的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对于企业的发展，包括对商会的这个发展，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0: 一个是因为你做了慈善，有的得宣传呢，啊，实际我个人啊，我个人我还是说，这个你做了好人好事，你不要写在日记里头，你让别人知道。但是你不大肆宣传，你让别人知道，这个过程中会引发你的客户，会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
1: 嗯，
0: 他关注了你这个人，关注了你这个企业，去长期从事一件非常友好的事情啊。他在项目上啊，在招标上啊，包括在工程上，在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他会倾斜于你啊。
1: 嗯，
0: 他会支持本土企业，本土企业做大了，长春市不就好了吗？吉林省就好了。
1: 嗯，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爱出者爱返。
0: 对，
1: 你是不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
0: 对，
1: 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的结果。
0: 是不是，你不需要强求啊。
1: 嗯，
0: 自然而然它就会推着你走。
1: 嗯，
0: 政府有个项目说那个彭云，你们商会能不能做？你能不能做？按照正常招标程序来。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们能，我们你一个人没有钱没问题，10个人还拿不出钱来吗？
1: 嗯，
0: 把这项目就做成了。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把光做慈善，你把企业都干黄了，那也不可能啊。
1: 嗯，
0: 这也是党跟政府不希望看见的。
1: 嗯，
0: 是你在有能力的前提下，你去帮助别人，在这能力市场，能力是你把本身的工作做好，本自己的企业做好。
1: 嗯，达则兼济天下，是吧？而且呢，像这种能够践行社会责任的这个企业，它不仅是能够得到这个合作伙伴的这种认可，也会得到政府的这种认可和信任。所以它是一个水到渠成。尽管我们做这些事情并没有这样的诉求，没有这样的追求，
0: 没有，一点没有，
1: 但是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吧？嗯，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担任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的？
0: 我是22年。
1: 嗯，那么当时这个责任落到你身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当时我们商会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我当时这个当选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的时候，我第一要想到你能为慈善事业做出什么。
1: 嗯，
0: 你能持续的为慈善事业做出什么？你能不能带领身边人为慈善事业做一份贡献，而不仅仅是你。
1: 嗯
0: 嗯，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很简单。
1: 嗯，那又是怎么做的？
0: 做的话就是啊，比方说这个我刚才说过了，有一些学生啊，就这个设立奖学金制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帮扶跟帮制相结合。
1: 嗯，
0: 有的困难群众他都已经啊瞎子、傻子、哑巴了，他一动不能动了，你就是给他钱 ，OK 了。但是政府也会给一部分的，慈善救助会有一笔款，然后你去帮他渡过难关，就是给他钱就完了。你这些你还需要让他出去干活打工吗？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第二点帮制是啥呢？说这个人身体很好，他明明可以出去工作 啊，他在家他也找不到工作，那商会200多间会员企业安排几个工作岗位还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他是大学生，

0: 还是工人，还是农民。
1: 嗯，
0: 这个不就你这不就帮制吗？你把他、嗯、你把他工作解决了，你比直接给他钱，他还更开心。就是不同的人、
1: 嗯、
0: 啊，不同的办法。
1: 嗯，那未来在这个公益慈善，包括在引领这个给予商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些这个想法和未来的一些计划？
0: 想法，我想不仅仅在我们省，我想不仅仅在我们省。
1: 嗯
0: 嗯，我需要走出去。你看那年我们去2021年我们去大凉山，四川，应该进四川。
1: 嗯，
0: 我可以走到贵州山区的地上，看一看有没有更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有没有需要？当然我们省还是我们重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本省企业家嘛。
1: 嗯，
0: 但是关注本省的时候，我们想还是走出去。
1: 嗯，
0: 到更偏远的地方，到边境的地方。
1: 嗯，
0: 啊，到边境村去看一看，这个村里头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有没有需要我们消耗的产品。你看我们是三月份到长白县，长白县到12道沟村，这个村有2万斤大米没卖出去。
1: 嗯，
0: 我当时直接就付钱把2万斤大米买了，
1: 嗯，
0: 直接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啊，更重视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急于商会要站排头打先锋啊，因为我们商会有100多个党员，领这些人走出去。
1: 嗯，
0: 走出去直观看一看到底谁需要帮助，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引起共鸣，我觉得比我个人要好得多。
1: 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益慈善事业要立足吉林省，同时呢也把我们吉林的这个大爱传递得更远，是吧？
0: 对。
1: 嗯，
0: 吉林嘛，你看吉祥之城啊。
1: 嗯
0: 啊，
1: 那么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还有哪些打算？
0: 商会的话，引进一些80后的甚至90后的一些会员企业，
1: 嗯，
0: 为商会呢更新换代啊，这个注入新鲜的血液，注入新鲜的动力。
1: 嗯，
0: 这不我们都得有退的一天啊，我们不能在这干岸上不动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再选一些专精特新的啊，别找一些总是做工程的，干什么盖房子的啊，找一些专精特新的这些企业啊，跟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要相匹配，跟我们的15规划。要契合，要找这样的企业。
1: 嗯，
0: 然后商会更多的是立足吉林省，为吉林省招商引资做贡献，为吉林省慈善事业做贡献啊，包括马上我们召开的大冬会啊，
1: 嗯，
0: 我们也有动作，包括长春现在推出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啊，我们都会去，要么拿资金，我们要么去支持项目。
1: 嗯，好，因为这个张会长呢，一会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哈，事务要谈，所以今天呢，可能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表达一下你此刻的什么样的心情，包括对未来的愿望，还有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表达的话。因为其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不仅是听到了一位企业家他对于社会责任还有他的经营理念，其实从他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也是非常励志的这样一个代表，所以最后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点啥。
0: 我个人这块呢，我非常感谢咱们党跟政府啊，感谢咱们国家给我这么多荣誉啊，这个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使命、担当，更对我的是一种鞭策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啊，在把自己的这个企业、家庭经营好的时候，多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去用实际行动去关注那些啊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这个世界就成美好的人间了，啊！我就说这些。
1: 嗯，好，再次感谢张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吉余商会以及您个人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好，发展的越来越好，能够践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好吗？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1038，
1: 谢谢。

0: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今天邀请的嘉宾呢，因为他临时有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所以就提前走了。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随便聊聊天吧。今天是7号，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会有几个月捐群啊，让我特别感

动。嗯，有的时候忙忘了，比如说到七号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有一个一起成长的群要进行月捐。这个群呢，主要是支持咱们青少年开展一些公益活动，特别是像孤独症的孩子，还有乡村儿童。所以我们七号这个月捐呢，是每个人月捐20元钱。这个善款进入到这个慈善基金之后呢，我们会攒着，然后孩子们需要的时候就会来支持他们。今天还和这个吉林高邮镇中心小学的这个支教老师王小野商量，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你看日子过得多快呀，转眼都已经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我就想，小野老师跟我说，这些孩子也有一个愿望，想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看看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然后我也跟他商量，我说看看如果学校允许的话，我们就会通过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个公益群的善款，大家可以支持咱们乡村的孩子来长春，带他们来看看孤独症孩子的画展。我还有一个设想啊，因为咱们不是推出了这个孤独症形象的代言人 IP 星安安吗？我也想让这些乡村的孩子到这儿来感受一下，然后呢，用星安安的这个形象来创作一些绘本故事，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啊，比如说你特别擅长写故事，通过这个绘本故事呢，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孤独症群体。因为现在孤独症啊真的是太多了，很多人对孤独症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甚至和这个心理疾病抑郁症混为一谈。其实孤独症呢，它是一种神经发育的这个谱系障碍，它是属于心智障碍，所以很多人对这些都不了解，包括对孤独症孩子有很多的误解，包括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也不知所措。所以我想用这个乡村孩子的视角来了解孤独症群体，走进孤独症群体，不仅是看画展，也让他们和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们进行互动。然后了解了之后，因为这些孩子非常擅长画画，之前一直收听好人帮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支教老师王小野把这个绘画带给了这些孩子。我们前段时间呢，也给这群孩子办了一场专门的画展，叫时光童话。这一次呢，六一儿童节前，我们就想邀请这群孩子来到咱们的这个艺空间，一个是看看小伙伴们的绘画作品，另一个呢，就是可以这个看看能不能用他们的画笔来创作以星安安为主角的这个绘本，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孤独症群体啊。随缘说怎么加月捐群，我们这个月捐呢有3个群，大家可以选择每月的7号，就你看今天就是月捐了，大家一早就提醒我说洪明老师该捐款了，真的让我特别感动，捐款这么积极，有的时候我都忘了。这个一起成长的月捐呢，是每个月捐款20元钱。如果你想进入的话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每月7号我会在群里发起月捐，之后呢会统一捐到吉林省慈善总会好人帮的专项基金当中。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邀请这些孩子来长春，需要给他们租车，需要给他们买这个油花棒，需要给他们订午餐等等这样的相关费用，我们就会和吉林省慈善总会进行申请，然后呢这个善款直接用到乡村儿童来长春参观画展的这个费用当中啊。发送关键词是这个成长啊，随缘，发送关键词成长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进入到一起成长的这个月捐群。这个月捐群就是每个月的7号，每个月捐20块钱，不强求。如果大家坚持不下去了，你就自己就悄悄退群就好了。如果能坚持呢，我们每个月在这个时候发起，我们在群里就自动捐款，捐款之后我们会把总数捐到慈善基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慈善基金当中有好多公益项目，有的项目呢是用于助学的，有的项目是支持咱们一来一往的这个公益项目的，有的项目呢是比较临时的一些
救助。你像这个一起成长这个呢，我们会统一都会写啊，一起成长五月捐多少钱，这样呢方便我们在申请基金的时候专款专用。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支持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给他们专门开展的一些公益活动，就可以进入到20元的这个月捐群，发送关键词成长。我们基本上月捐都是在月初进行，7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一起成长月捐群，9号我们有一个这个九九为善这个公益群，这个是捐9.9元，这个呢是专门支持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因为孩子们的画在画完之后呢，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呢我们会这个每个月捐9.9块，然后呢用孩子的画做的各种公益文创让它流动起来，用这个善款呢让这个文创能够循环起来，同时我们每个月还会进行抽奖，一般每个月呢有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会获得这样的这个奖品啊，这个奖品呢也都是咱们这些自闭症孩子啊，乡村儿童啊，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做的各种公益文创，这样呢大家能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同时呢还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啊，有已经进来了随缘哈，谢谢谢谢。因为你刚刚进来，我们这个发起捐款已经完成了，你可以下月再捐啊，可以下个月的时候再捐，这个月呢你可以先稍稍等待一下。那么九九为善这个群呢，请恭贺设置一下关键词，更新一下这个九的这个关键词，因为我们这个群有的时候就是一周有效啊，我刚刚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了恭贺，他在更新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九，这个是月捐9.9元，我们现在就3个项目有月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你自己的这种公益的方向来捐款。刚才我介绍的成长这个群呢，就是专门给自闭症孩子、乡村儿童开展公益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9.9元这个月捐呢，是每月的9号，也就是后天我们要发起这个9.9元的九九为善这个群啊。这个群呢就捐9.9块在群里边，然后还可以进行抽奖，抽奖的奖品就是盲盒了，就是你可能抽到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做的水杯垫儿啊，或者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做的冰箱贴啊，什么小手绢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能让孩子们的作品流动起来。这个呢是9.9。另外每个月的11号我们是爱心助学群，现在我们资助10个孩子，已经资助了好多年了。这个月捐是40元，所以你看你根据你的经济条件和你比较倾向的方向去捐款。这个助学群的月捐是40元，关键词是助学，这个我已经设置好了二维码。那么这3个群呢都是在每月月初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实际情况来支持我们对应的公益项目。再给大家说一下，7号的月捐是一起成长群，专门为乡村儿童啊、自闭症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公益活动的这样的资金支持。那么9号是九九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群，这个只需要每个月捐9.9元，然后我们还会进行抽奖。这个群呢就是支持我们自闭症孩子、乡村儿童，包括残障的人士，他们的绘画作品能够研发一些文创，然后让他们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把这个爱传递下去，这个是月捐9.9。11号我们的月捐呢是爱心助学群，这个助学群呢我们是每个学期以奖学金的方式给我们资助的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回馈他们的学习情况，还有这些孩子的每个学期的取得的进步，那么我们是以奖学金的方式发给这10个孩子的。上个月呢我们刚刚把这个奖学金发放给我们这10个助学的孩子了。那大家如果你有能力，我们最多的月捐其实就是40元。公益呢不是
一个人做很多，我经常说就是每个人做一点点，付出一点爱，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我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让他们更加自信从容的生活。那这个助学群呢，是月捐最多的一个群，就是月捐40元。这个群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大家一定是力所能及。而且公益呢，我常说的

不一定非要捐款。那如果你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你像我们有这个经常有一些志愿者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有芳香疗愈志愿者，还有这个心理疗愈志愿者，还有我们在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擅长摄影摄像，或者说你就想做一个工作人员，做一个志愿者，大家就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

志愿者，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随时等待我们的呼唤就行。你公益呢，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我们的时间来为社会做贡献，包括我们也在中国志愿者网上可以注册成为吉林省好人帮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自动为你积累这个，当你报名参加之后呢，也可以为你积累这个志愿服务时长，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那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好人帮，有很多种方式，好人帮的公益是非常快乐的，也是非常时尚的，所以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呢，也可以在没有想好进入哪个群，那就直接进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8度到8度；吉林晴，18度到8度；延吉小雨转晴，17度到5度；四平晴，19度到6度；通化多云转晴，17度到3度；白城晴，20度到8度；辽源多云转晴，19度到3度；松原晴，20度到7度；白山小雨转晴，17度到1度；长白山某区中雨转阴，11度到0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节目的互动以及实时的路况信息。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

0: 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最近很多朋友，包括现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说最近怎么在抖音上看不到直播呀？对，最近好久没有直播了，因为播着播着呢，可能就不符合这个平台了，所以呢，就暂时先停止了这个直播。各位很多在新媒体朋友想找直播的朋友呢，您先等候等候啊，别着急，我们也在尝试着做一些其他的选择。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各位啊！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那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跟车辆行车安全驾驶等等有任何关系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开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节目开始有热线等候，我们先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吧。问候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1: 啊，你好大勇老师。
0: 哎，客气。
1: 啊，这是什么啊？我有一个那个就是车保险方面哈，有一个条款我有点不太明白，我先咨询你一下。
0: 那我试试。
1: 啊，那个就是说的那个咱商业险哈，我保之前保的都是300万，
0: 嗯，
1: 完了那个他是后期那个什么，这不是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业务员都有任务嘛，
0: 嗯，
1: 完了有一个朋友让我在他名下保，完了昨天，你把这个打开，完了昨天哈，他给我制定了一个方案，和之前的哈有点那个就是不一样，我就有点不懂，我寻思咨询你一下哈。
0: 嗯嗯
1: 啊，这个那个商业险哈，我之前的是那个三者是300万，
0: 嗯，
1: 完他昨天给我定了一个是200万，完了那个医疗什么那个说的走三者的那个之前的是20万，昨天他给我定的是这个200万，嗯，就是三者险保200万，完他说的和那个什么主险共享这个我，
0: 嗯。哎呦，您那边，您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啊，
0: 可以哈。啊，您那个叫做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是吗？
2: 对。
0: 哎呦，这旁边吓我一跳。这你家大哥呀？
1: 啊，对。
0: 啊，行，您俩一起听啊。您刚才所提到的共享保额的，应该指的是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医保外用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呢，一般的就是选择共享保额，后边呢，它一般括号里边会写着与其他的主险啊共享这个主险的约定的这个相应的保额，是这么一个条款是吧？
2: 是是是，
0: 哎，就是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啊，这个是针对你，还同时还有私证险，你也保了私证险对吧？
2: 我们这个私证险，它是那个我就是平时我也总听你这个广播啊。
0: 啊啊。
2: 那个你不是建议说就是师生每个座那个就是高一点吗？他这个给保到多少钱？2万？
1: 不是，他的这个是主险哈，是司机和乘客，完了就是有一个是5万，那是之前的，
0: 嗯，
1: 5万，完了他说这个是主险，完了下边有附加额外的那个补充的什么玩意儿，那个是伤亡是40万
0: 啊，您是哪家保险公司？
1: 人保。
0: 人保的哈，这个保险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保险的工作人员了。他给你选择的目前的保险项目，虽然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些具体险种哈，但是您的选择跟我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本身我自己的保险的选择就是这样。我跟你说一说我的这个保险选择，你听一听跟你那个保单是不是有一致之处，好吧？你现在手头应该持有两张保单，就是电子保单。如果你已经投保，将会有两张电子保单。一张是你的商业险的保单，也包括了你的交强险保单，还有另外一张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附加的，比如说有的保险公司叫做这个驾乘无忧，有的保险公司叫做安行如意，有的保险公司可能叫不同的名字啊，但是他们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首先来说你的商业险的主险，三者险的200万和你的商业险的300万相比，其实它是在控制你的三者险，整个的商业险的价格。希望你的价格做得相对合理一点，这200万和300万之间，其实现在我所推荐的额度，其实到200万就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呢，大家这300万的购买都是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附加条件才买到300万，其实200万就够了。另外呢，再保上车上的座位险，司机的座位险、乘客的座位险，其实每个座，如果你还要选择一个附加的这个另外一个保单的话，每个座买到2万就可以了。如果车辆的车损险再购买， 再加上咱们车上刚才说了三者险、车损险。

0: 险、司乘险啊，别的保险就没有了。再有就是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这个就是我们说造成第三者的伤害时，医保外用药将会启动，它将会启动的是超出医保范围的报销比例，一般在每一次的赔款当中，大概的比例都在 15% 到 25% 之间，常见为 20% 左右。同时它也附带了你的司乘险、司机的座位险和乘客座位险的医保外用药，这是你的一个主的商业险的保单。再来看你的第二张保单，就是他刚才给你提到的这个像附加的这个40万的这个意外险，这个指的是买给驾驶员的，然后附带着驾驶员的乘客，一般选择都是这样的，然后额外增加了驾驶员和驾驶员所驾驶车辆的乘客所对应的司乘险的保额，比如说共享这40万的保额，同时你的这医保外用药也启动在这里边，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你的保单的这个方向基本差不多，所以这是一张如果是如我所说的话，这是一张分数不低的保单，可以的，没问题。
1: 好，
2: 可是他昨天哈给我解释哈，我说的要300万，他说200万够了。
0: 嗯，
2: 完了他说的哈，这个走三者就是走三者共享的这个，
0: 嗯，
2: 他说的那个不超出300万的情况下，不用咱掏钱。
0: 嗯，
2: 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我就先咨询你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超出300万的情况下，这个话我可能心里边有点小疑问，因为你整体的三者险的保单才200万。
2: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0: 啊，这个他怎么跟你解释的？
2: 他给我解释哈，他就说就是就是跟主险共享，完只要你不超过300万，完了就不用咱掏钱。可是之前的呢？之前的哈是之前前几年的那个保单哈是三者险是保额是300万。
0: 嗯，
2: 完了他这个是第三者，他没有共享，他那个只是20万。
0: 嗯，虽然您这个纠结的点呢倒是没有啥用，但是呢纠结出来之后呢，我还不太好一句话就给你解释清楚，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300万，你整体的总体的保单的额度没有超过300万，没有超过200万，这个300万是从何而来的，我得可能得需要详细看一下，但是总体来说您不用关心这个点，这个问题不大。
2: 哦，
0: 啊，这个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么说吧。
2: 啊，就200万，这个就照你这么说就行呗。
0: 我就不好解释这事儿，为啥呢？如果有人问我需要投保多少钱的三者险，我会告诉他200万。但如果你要问我300万可那个200万和300万比，那你确定200万行吗？我就不敢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其实200万是很合理的啊。
2: 嗯，他也是这么说，够用，
0: 够用，很够用了。
2: 听你交通。
0: 我这么说吧，我从2009年开始做这个类节目，17年的时间，交通事故的咨询超过了10万起以上，就是人次啊，超过了10万人次以上。在这样的额度里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历超200万的损失。我们这里边最高的一个额度应该是2个植物人吧，当时。大概在赔付下来之后是170-180万左右的赔付额度，这是我们历来所遇到的赔付，我们节目当中我说的是啊，节目当中包括我所看到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的这200万是足够用的，所以呢您不没有太多必要。当然如果您就考虑说我到底这300万能不能更好一点，你让他给你加上，你发现你的总体的保费可能就多个200块钱上下吧，啊，就能给你加上。嗯，
2: 好，知道了，谢谢大勇老师。
0: 没事儿，别客气，大姐特别认真
3: 啊，
0: 谢谢啊，您说，哎，
3: 顺带我那个我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几年前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哈，
0: 说吧，
3: 纠结，那个我们有一个就是单向两车道，
0: 嗯，
3: 中间是实线，
0: 嗯，
3: 我呢在最右侧车道外侧靠马路牙子这边啊，
0: 那一共就是4个车道呗，咱确认一下这事儿。
3: 双向4车道，单向2车道。
0: 对，双向一共4个车道呗。
3: 哎，完了以后，那右侧中间有隔离带的，我那右侧呢，有就是画的停车位。
0: 嗯，
3: 我在我们的就是中心市场的中门的那临时停了一下车。
0: 嗯，
3: 就停一下子。
0: 嗯，
3: 往那个路边瞅了一眼以后，完了我接着就是起步就往前走。
0: 嗯，
3: 这时候呢，我的左侧的第一车道呢， 有一个车呢，就是看到我右侧那个车位，
0: 嗯。

0: 空的。
1: 嗯，
0: 他呢就直接就拐过来了。
1: 嗯，您不用说结果啊，您不用说这个事故的结果，然后我来告诉你结果。
0: 好的。
1: 嗯，
0: 往右车一并呢，我们俩就刮到一块去了。我的左前甲撞到他的右后门上了。
1: 嗯，同等吗？
0: 同等啊。
1: 当时给的是同等责任是吗？
0: 嗯，不是，
1: 不是哈。好，
0: 给了一个次，
1: 给个主次。
0: 因为我们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
1: 你们两个中间是实线？
0: 这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不是虚线。
1: 为什么呢？
2: 他为了抢着
0: 不是，你别说，那个就画的就是实线。
1: 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吗？你不是你的车不是停在右侧机动车道内吗？
0: 对啊，
1: 对吧？就是你的右侧是停车位，停着车，
0: 哎，
1: 然后你走在了右边的第一条车道。
0: 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右侧哈、啊，靠马路边上吧，画的是停车位。
1: 然后你停在停车位里是吗？
0: 有个空位置
1: 啊。
0: 完了，我呢是在马路，就是在我的机动车道里头临时停了一下车。等我在起步的时候，我左侧的这个第一车道的车呢，要往右侧来进那个车位里头。
1: 嗯，然后地面还是实线。
0: 对。
1: 那主次给的是对方主要责任，你是次要责任。
0: 对。
1: 啊，那是没问题的。那你地面如果是实线，因为我没认为它是实线，我觉得可能是虚线，对方在变道，然后呢，你呢是停车起步，给了你们一个同等责任是可以的，你俩的同时的违法行为是都存在的，但是呢，您刚才确认了这一点之后呢，对方是实线，并且呢，你的停车起步呢没有变更车道的行为，所以呢，给了对方的责任大，给了你的责任小，那你可能在纠结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要给你责任，是吧？
0: 对，
1: 哎，那我就告诉你，你的停车起步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太周全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并不是在这个车道里边持续行驶的车辆，首先你出现了违停的行为，第二，
0: 对对，
1: 然后你是一个停车起步的状态，在交通法里边明确规定，停车起步要注意瞭望。
0: 啊，对，
1: 因为我再来给你捋顺一下，说为什么？那你说他是往我车道里并呢？我的停车起步，我守着我自己的车道啊，那我要告诉你。因为你的停车给别人留足了空间，可以让他在你的前方通行，虽然他是违章通行，但是你的停车确实给他留下了让他去绕过你的空间，明白了吧？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停车才导致了人家必须得压着实线绕过你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事儿给个次要责任的话没有问题啊。
0: 我的一直纠结啥呢，就是我们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实线不应该变道吗？
1: 嗯，明白。好多人其实特别在纠结就这个事儿，我拿你这个事儿给你放大，就是把你的思路给你放大变成了啥，我无证驾驶，你把我追尾，这个事儿你就认为你为什么不给大勇无证驾驶一个责任呢？他本身没有证，他不该开车呀，他不来到马路上，他不开车，他怎么可能跟我发生事故呢？但这起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没有注意瞭望或者安全距离不够所导致的，并不是因为我的无证驾驶导致的，我的无证开车开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反倒是你的毛病造成了事故发生。其实它跟这样的事故有相似之处，就是对方的违法行为存在，要来看你是不是有违法行为，要来看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是构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哎，两头一看果然是这样，就你的停车起步包括你的违章停车都是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了，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明白了吧，大哥？
0: 哦，明白了。
1: 嗯，好，他并不是说，哎呀，你压了实线，你就应该承担全责，不是这样的。那你包括你在这条路上，你要是有超速行驶，你开车不看道，对方即便是有了违法行为，他不该走啊。那你咱不说了吗？实线是一堵墙，你怎么还骑墙头呢？你怎么迈着墙头往过过呢？那对不起，那我确实违法了，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存在，并且构成了事故发生原因，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嘞，
1: 嗯，好嘞，
0: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跟您说再见啊，谢谢两口子带来了两个问题跟我咨询，
0: 感谢你啊，
1: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应该的事儿，跟您说再见，大哥，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请讲。
3: 嗯，大龙老师你好，
1: 哎，请讲。
3: 我这个是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3: 然后是由东向西是两车道，由西向东是三车道，我们是由东向西。
1: 指的是单向还是双向？就是
3: 双向。
1: 由东向西双向一共就俩车道，也就是说 一边一个道眼呗，是这意思吧？
3: 哦，尤其。

0: 向东是两车道，由东向西是三车道。
1: 哦，等会儿啊，我得重新捋了。看来事儿还有点稍复杂。这是由东向西行驶的方向，单向单车道，双向两车道，是吗？
0: 由西向东是两车道，由东向西是三车道。
1: 由东向西是三车道，是往一个方向走就三车道啊？
0: 就是左边是三车道，右边是两车道，由东向西两车道，由西向东三车道，中间是双黄实线。
1: 啊，明白了，就是一边有仨车道，一边有俩车道，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我先来确认一下，咱们先说由东向西啊，听好了，由东向西，由东向西这一撇里边是仨车道还是俩车道？
0: 两车道，
1: 是两个车道。啊，由东向西是两个车道，然后由西向东是三个车道，是吧？
0: 对，
1: 好嘞，这回你说吧。
0: 然后我们在双黄线，挨着双黄线就左侧嘛，正常行驶。
1: 你们是
0: 然
1: 从哪
0: 后，
1: 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啊？
0: 我们是由东向西，
1: 啊，走这两个车道是吧？
0: 对，
1: 挨着中间的那个实
0: 双
1: 线
0: 黄
1: 的位
0: 实
1: 置
0: 线，
1: 走，
0: 对。
1: 啊，
0: 然后行人是那条道晚上没有路灯，行人穿一套黑色衣服，由南向北突然加速横穿双黄实线。
1: 由南向北，先跨过了对向的三车道，然后才来到了你们的车道，是吧？
0: 对，因为是夜间嘛，没有路灯，然后这个驾驶位置是 A 柱遮挡，没看到他，然后行人当场就是成盒了，
1: 哦哦哦哟，
0: 要护。
1: 这么严重啊？
0: 就是这个事故。
1: 这咨询了多少个地儿了？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没少咨询呢，是吧？
0: 对。
1: 哦，因为都成盒了嘛，这我们这不用啊，我这说不说这个成盒不成盒了，上来5分钟就给关停，所以抖音也不敢开了，所以咱
0: 我
1: 正常，
0: 听到抖音直
1: 没
0: 播，
1: 事儿，
0: 然后
1: 没直
0: 受
1: 播。
0: 影响。
1: 那没直播，哎呀，就我刚才第一个事故咨询到这儿，那早就给你关停了，所以播不了了，然后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事故的责任已经出来了，是吧？
0: 就出来
1: 啊，
0: 了。
1: 那你就先别告诉我，我来给你分析分析我的一些想法啊，我先来说行人的毛病，这里中间全是实线，行人是一个稳稳妥妥的横穿机动车道，并且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横穿。那作为机动车的毛病呢？刚才您讲到了很多，那都是咱自己的事儿。你对于交通法里边其实都做出了规定。交通法里其实简单来说就一句话：作为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保证视线良好，对前方瞭望清楚，确保没有问题，你才可以通行。我是综合了好几条啊。比如说，夜间正确使用灯光啊，白天禁止什么出现遮挡啊，要保持什么视线良好啊，不许在雨雾天气有什么禁止有什么双目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全是交通法的规定。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你驾驶员得看得清楚，你再往前走，你不能慢慢磕。交通法里的规定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呢，两方的毛病就在这儿，就是驾驶员的毛病是你看不清的情况下，你慢慢走，前面有人你就往上撞了。然后行人的毛病是在机动车道内穿行时，你没能确保安全，所以要给双方都有责任。我再来确认一点细节：从西往东的方向有车辆通过吗？就在当时当刻，
0: 从西
1: 你
0: 往
1: 的对
0: 东，
1: 象
0: 没有车辆。
1: 没有车辆，当时你们用的是近光灯吗？
0: 应该是远光灯。
1: 应该是远光灯。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0: 冬天晚上5:20左右。
1: 驾驶员当时开车是什么样的距离才发现的行人？
0: 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就不到2秒。
1: 不到2秒，说白了就是根本都没看见，看见的时候都已经闷上了，是吧？
0: 对，
1: 那驾驶员在此之前在做啥？
0: 就是正常开车，
1: 当时这个行人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0: 他是属于小跑，
1: 小跑的状态。
0: 对，
1: 驾驶员有没有在小跑之前，就是有没有条件能看得见左侧有行人这个通过小跑的出现？这个看不见吗？
0: 没有。
1: 也就是说，当时驾驶员还没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同步手机呀、溜号啊、疲劳驾驶、犯困呐、这些都没有，是吧？
0: 没有，没有。
1: 这起事故最好的结果是通灯，但是你们很有可能拿到了一个主次， 如果拿到主次，涉及到了交通。

0: 通肇事罪，行人承担次要责任，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那在这起事故当中致一人死亡，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驾驶员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吸毒之后的驾驶、严重的超速或者其他的车辆报废、车辆已经超过年检期等等等等这些的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可能要导致3到7年有期徒刑，这是驾驶员要面对的结果。我估计你们手头拿到的应该是个主次责任的吧？
1: 你拿到的是全责。
0: 全责呀？
1: 嗯。
0: 有解释这个全责的原因吗？
1: 原因就是他说，就责任认定上写的是行人行走，然后写的我们是为保证行车安全，瞭望不周，未避让行人。为保证安全车速。
0: 事故是。为保证安全车速啊，这还不是超速，就说明你们开得快。地面确定没有斑马线，没有豁口，没有其他的任何提醒标志标线，是吧？都没有，是吧？
1: 嗯，对，没有斑马线。
0: 认定书什么时间拿到的？
1: 哦，是在1月26号。
0: 你们当时提出复核了吗？
1: 提出了。
0: 复核之后的结果维持原判了吗？
1: 对。
0: 为什么呢？复核之后的结果有对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有问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行人在横穿机动车道时，交通法里明确的规定，行人在横穿机动车道时应该注意确保安全呢？就这句话是交通法里明确规定，为什么不给行人一个次要责任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们最后谈和解，寻求对方谅解的这个数出来了吗？
1: 对方说了要20。
0: 要20啊？
1: 嗯，我们判全责就是我们全责。
0: 现在你们和解了吗？
1: 没有。
0: 啊，你们有全险吗？有保险吗？
1: 有全险。
0: 啊，也就是说，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费用，保险公司都能够解决，是吧？也就是说，你们额外要掏出的是20，是吗？
1: 对。
0: 你要早说这个数，我都不跟你关注，我都不跟你去分析这个事故的责任。20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如果再去纠结这个责任，往往对于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有利。如果20可谈，能谈得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下一步吗？比如说，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这个问题的，还没有走下一步吗？
1: 走了。
0: 走到啥程度了？
1: 走到点了，然后退卷了。
0: 已经什么了？
1: 退卷，退为补充侦查，
0: 补充侦查是吧？退卷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责任退卷的吗？
1: 对，
0: 就是证据不够充分是吧？
1: 对，
0: 因为到检方这块，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张证据而已了，这个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是要退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你们是在这一步上做出了努力，还是聘请了律师了吗？
1: 找律师了，
0: 找了律师了。现在在等候的过程里吗？
1: 现在在等候，然后申请执法监督了。
0: 这步走的我觉得可行，但是呢，我觉得你的律师现在还在为你工作呢，是吧？
1: 对。
0: 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你跟你的律师去沟通，你们去聊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你们不是在给保险公司争取中间的额度降低，你们最终的结果无非是想考虑是否达到交通肇事罪，这是你们最终的结果，对吧？如果你们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你们不需要跟对方谈和解的问题，寻求对方谅解的问题，也就是说这20万可以化为零。如果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但即便这起事故发生改变，我觉得你们到同等责任的可能性未必那么大。这块有一个小的风险，有没有可能到同等呢？我张嘴就跟你说有可能到同等，但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是主次，所以这块本身存在着第一个可能性，这是你可以跟律师去探讨的一个节奏啊。这是以我的经验，当然您的律师可能比我更有经验，就是首先你们要争取的是啥呢？其实想到同等，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这是最根本的，但是这个可能性可能比例相对较低，你们很有可能拿到了一个主次的结果。如果是主次的结果，你们一定会选择接受了，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这是另外一个结果。当你们出现了主次的时候，你还是涉及到了交通肇事。

0: 是罪，你还要寻求对方的谅解。而经过了这半年多的时间的折腾，对方的心情可能会越来越差。一，你送走了我们家一个人；第二，我们给你报的额度还不是说漫天要价。寻求谅解这一块，我听过最高的280万，差一不二的60到80万，少说的40到60万，而实现的最低的是7-8万。您这20万，我个人觉得是属于一个偏低额度。当然这个是根据每一起案件每个案子里边的当事人的接受能力还是有区别的。你们把他的情绪给提起来了，你们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他们满心的认为你家就是想耍赖，你家就是想玩赖，你送走了我们一个人，到现在你们还在跟我们掰着掰着，怎么的，你想白撞死我们吗？让他家的感受就是这样。然后你再去谈这个谅解的时候，这20能不能下得来，这20还好不好谈，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可能我给你带来第一个小问号，就是这个责任你未必到同等，你到不了同等，面临交通肇事罪，同时你再去谈和解时会不会产生这个疑问。我觉得这两个问号可能得需要您跟律师共同来探讨一下，到底该怎么办，是见好就收呢，选择接受呢，还是怎么着。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给你的一个想法吧，您觉得呢？但是这么说啊，您的律师很专业，您的律师到检方的这一块能够让他驳回驳回这个卷子，是因为证据不充足，证据不充足，这里边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将会作为证据了，他就作为一个交警部门所提供的一纸证据来证明你们在事故里边负责什么样的责任，而这个责任现在选择了不认可，驳回之后是不排除事故责任发生改变的。但是即便是改变，其实你的目的不在于改变事故责任大小，你的目的就是看达到和达不到交通肇事罪，所以你们要考量中间这个过程。即便看似是你们赢了，也就是事故结果改变了，但是呢，没达到你们赢的最好效果，没达到同等，没有取消你们的交通肇事罪，没有这个达到这个最终结果的话，你还得谈谅解。老妹儿，你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是吧？
1: 嗯，我能听明白。
0: 对，那你就需要跟你的律师团队，你们跟你的律师，你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事儿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20能不能谈到18，我能不能谈到17？对方一看又驳回了，又折腾了，又这那个的了。当然我不得不说一句商业的话，就是你的律师这一块会不会考虑比如说你聘请的相关费用的问题，这你也听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敞开了跟律师这块去沟通，就是你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我支付什么样的费用，你达成了我们你哪怕是和解，我该有什么样的费用，该有什么样的费用咱们共同谈。哎，如果再走下一步，再走诉讼，该有什么样的费用咱们再怎么谈。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了你最终要拿到的这个选择的方向。我把这几个综合因素吧都跟您说一下，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有价值的啊。你根据这个你再行的考虑一下，看看中间还有哪块不太明白的地儿。
1: 嗯，我就是对于这个责任。
0: 他不重要，他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想达到同等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要低于50%。你们拿到主要责任的可能性偏大。如果你让我来给你去下这个结论，说拿到主要责任的可能性占到百分比在多少，我个人觉得在60%以上。
1: 嗯，
0: 你不认这个责任，其实你最终不就是不想认这个交通肇事罪吗？咱得往根儿上捋，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你面对的全是交通肇事罪。你只有达到了同等责任，也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得往前迈2步才能达到同等责任，而这2步跨度有点大，我觉得可能到主要责任和主次责任这块几率会比较高。所以老妹儿，你不要纠结责任大小，你主要是纠结达不达到交通肇事罪，这是根本。你跟你律师一说，律师就能明白你说的意思，你律师就得说嗯，那小子说的对。
1: 嗯，
0: 你关键在折腾这儿，你懂了意思吧？
1: 嗯，
0: 就像做买卖一样，你现在关注的不是挣多挣少的问题，而是赔钱还是挣钱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在想我能不能多挣点，或者我少损失点，但不是啊，首先它是个性质的问题，超过同等就是性质问题，性质就发生改变了， 那你首先要改变这性质，你才能在里边去谈量的问题。

0: 先谈质变再谈量变，它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七十二十真的不多，对方什么年龄？
1: 七十
0: 二十不多，可接受。
1: 我们当地就是正常我全责的情况下，就是十万块钱。
0: 多少钱？
1: 十万。
0: 您是哪里？
1: 辽宁。
0: 辽宁哪里？
1: 鞍山。
0: 鞍山呐、啊。
1: 嗯。
0: 您这数谁给你的？谁告诉你的十万？
1: 就那块附近撞了好几个了，全是这个价钱。
0: 您问的是当事人吗？
1: 我不是问的当事人。
0: 那你问的是、
1: 哦、就是当事人家属说的
0: 啊，就是你确定这个事儿不是从市场上传出的信儿是吧、
1: 啊、不是
0: 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常见，因为从辽宁鞍山和咱们吉林省相比的话，我觉得相差的不是很大。嗯，
1: 我们这边我得问五六个家属了。
0: 您能上哪能找到五六个家属去？我不是在质疑你。
1: 我们发生事故那块就发生了三四次。
0: 哦，这一块您是鞍山的下边的这个乡镇吗？还是县？
1: 对，乡镇。
0: 乡镇是吗？
1: 嗯。
0: 嗯，乡镇反正是这事儿呢，那你就争取往下谈吧。如果综合您的这个意见的话，综合您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个人觉得十五以内要能谈妥，就什么都不折腾了。这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可能更消停一点，就是如果咱们纠结在这一点点的数字上，不排除到最后影响了一个大的性质和结果。反正你要问到我，我肯定把风险得告诉给你。你别最后选择到最后、嗯、这个鸡飞蛋打是吧，那就比较麻烦。
1: 我们这块就算谈成谅解，他我不是全责，他给我判了全责，然后也不能免诉，那还是有影响啊。
0: 嗯，这个事儿呢他是这样，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现在又回归到那一点了，我最后说一句就得了，就是还是回到了你到底是全责主责还是能整到同等。如果整到同等，那得玩命的往同等的整，整到同等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嗯
0: 嗯，那你要能到同等还行，但我个人觉得到同等的几率不大。但是给全责的，这是我是确实不认啊，到现在我一直都不认。因为就一句话，行人有违法行为，为什么构成事故发生原因而不承担事故责任？嗯，这就可以了。那你就按照这步骤一步步来吧，先往前推进着吧，好吧。
1: 嗯，
0: 跟你的律师再沟通，
1: 谢谢。
0: 然后你随时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大杨老师。
0: 哎，没事没事，
1: 嗯、拜拜。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在辽宁鞍山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啊，非常感谢，跟您说声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这个事故的这个比重还是大了一点，这两天各位也听到了，有植物人的，目前在植物人状态的啊，别给定性。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今天上午呢，还有这个事故里边两个人，从发生交通事故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痛苦里边挣扎着，反复的进入到 ICU。 用上午我对跟就是他大舅哥嘛，我就形容那个事儿，我说这把人都撞碎了。

有了张烂糊了吗？真是都已经撞到这个程度了，头部颅内的出血60毫升吧，然后身体的各处的粉碎性的骨折，肋骨的粉碎性骨折，现在把身的动不了，只有一侧的腿和手稍稍能动。今天这又咨询了一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事故。事故就是这样，不讲理。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不管你的人的脾气如何，不管什么样，不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样，这啥都不算。就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摊到你身上就摊到你身上了。说我们身体的健康可以靠锻炼身体，可以靠调节饮食，可以靠一些不良习惯的拒绝，我们去保证我身体的健康。我到80岁，我的身体机能还能有60岁，甚至比你50岁的人都厉害，是吧？我到了40岁、50岁，谁一见说呀，跟20来岁小伙似的，这靠你的自律，靠你的锻炼，你就可以。你看现在的职业赛场上，足球场上、篮球场上，有多少个45岁左右的依然在那么高强度的这个专业的赛场上驰骋，他们的自律让他们可以比其他的这个运动员延长运动时间，甚至超10年以上。这是靠人可以努力的。但交通事故呢，他努力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不努力，你来的结果会特别快。所以呢，奉劝各位听我一句劝，开车注意安全，摒弃不良习惯，增加驾驶经验，这些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开车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大家一定按照这个节奏去做一做。刚才有朋友，一位张女士，您咨询这个我看看手机号码，刚才这位张女士，我看看啊，稍等一下，在咨询我们的新疆的这个旅行啊，手机尾号是0320的张女士，您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话，我们是5月26号到6月2号，全程我陪着您，8天7晚我陪着您的一趟专程的专属的旅行。我觉得这个呢，才真正的做到了交通广播的品质，做到了大勇带着各位出去的这个品质。我很少这样去说，但是我觉得一次出行的品质很重要，全程是不是能够做到？挺好，做到什么？做到给您的承诺。我们说到什么，做到什么。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带着您出去，就是为了完成我们对您的承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旅行，是一个让你能够开心的旅行。旅行，目的就是得劲儿，就是开心。旅行的目的不是完成任务，它不是每年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是我们有了时间，我们有了身体的能力，我们有了精力，我们有了钱，我们可以去享受的一个高消费。旅行就是高消费。大家你想一想，它不是吃饭啊，它也不是你买一件御寒的衣服，它不是你买一双御寒的鞋，它跟这个都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高消费。你说看完了一眨眼过去了，那也完事儿了，拍几张照片，啥时候你还能翻看一下？看的时候也只能是说吧吧嘴，哎呀妈呀，上次去那地儿多好，钱花没了，这钱要有的话我还去。旅行就是这么个地儿。所以如果你的旅行不选择好了，让你走了一趟让自己窝火的旅行，那就是花钱买最糟，花钱买最瘦。所以各位在选择旅行时一定要谨记，要擦亮你的眼睛，选择靠谱的渠道，这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全程陪着各位呢？原因在这儿。我们要确保我们对各位的承诺在整个执行的细节里边一天不差，中间说到哪儿我们就做到哪儿，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说。当然你不要吹毛求疵，说你查好了10个大米饭粒，今天我一吃怎么9个呢，那你还有11个的时候呢，咱说的是开玩笑的话，钻牛角尖的事儿，就是我们对您的承诺一定要做到。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8天7晚的这个旅程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的，一全程一价到底6980块钱，全程一价到底。这里边温馨提示一下，65周岁以上的加收300块钱，因为这个数是针对普遍的咱们的听众做出的一价到底的价格，6980块钱一个人，中间不再加收任何的费用。我们住的是4钻的酒店，我们坐的是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每天的行程节点的景点在咱们的行程上写的清清楚楚，中间有可能会因为路上的某一个这个天气啊，或者是咱们导游的适当的调整啊，他做了一点点小的改变，但是该走的景点我们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我们对您的承诺，比如说我们路上吃的好，
我们的标准，你到那一看，就是我们接。

0: 绍，甚至比我们介绍的要好。阿梅的特色餐到了新疆，你一定要去吃的特色餐啊！这条线路我跟您说一说，先盖个帽啊，就是跟着我们走靠谱。你再接下来听这个行程，对你来说有没有兴趣？走的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去新疆大概分主要分三条线，新疆伊犁算一条线，喀纳斯再往北，阿勒泰喀纳斯算一条线，然后去喀什南疆算一条线，基本上走新疆就这三条线。那么走伊犁的这条线都走什么样的景点，您听一听。赛里木湖，非常美的一个湖，而且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从大西洋来过的从大西洋过来的北大西洋暖流到内陆里边只能达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在这里常年雨水充沛，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高山湖泊，而且远处还有博格达峰，有雪山，非常的漂亮，湖水非常的清澈，而且湖上还有白天鹅。24年去跟白天鹅照的照片，那真的非常的漂亮，湛蓝的湖水，远处的雪山，然后这个高昂的这个白天鹅，哦呦，那一张照片看下来跟一张画一样。那拉提草原，这是一个集草原、沟谷、森林于一体的，拥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一个独特的哈萨克民族的风情，就是那拉提草原。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那拉提草原已经很美了，更何况在五月末六月初。还有天山花海，位于新疆伊犁，这是花的海洋，薰衣草啊、油菜花啊、向日葵啊等等，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颜色出现了不同的颜色，随着花的盛开，你到了现场之后，各种味道都存在啊，真的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还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独山子大峡谷，独山子大峡谷你去了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的一个壮美的地方。它位于新疆的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区，是天山雪水亿万年的冲刷形成了一种切割型的 U 字形的谷啊，独库公路的一头就在这儿啊，独库公路的一头就是独山的大峡谷的这个位置啊。还有卡尔井，这就是咱古人类的智慧，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绝对的智慧的象征。这你这不是水爱蒸发吗？好，我在底下走，咱就不蒸发。咱一直在课本上看到的坎儿井啊，坎儿井啊，咱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有天山天池，像画一样，而且是一幅非常壮美的、层次多样的一个山水画啊。清澈的湖水环绕四周的这个苍松翠柏，都在这个画面里，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走的啊，天山天池啊，包括火焰山，《西游记》而知名的火焰山。咱要看一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当年西游记取景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是这个地方，火焰山是不是如大家所说的热到那个程度，现场你看看那个芭蕉扇，你看看杵在地上的那根金箍棒给你显示的温度，地表温度是多少。那大家一起走这么一趟行程，8天7晚，每天带着大家就走，就一天一个一天一个，第一天坐飞机，第二天就赛里木湖，第三天就是那拉提草原，然后就天山天池火焰山，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然后天天吃特色餐，天天坐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天天住着4钻的酒店，8天7晚我全程陪着各位，如果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啊，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6980块钱一个人啊。给各位提个醒，感兴趣拨打热线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来，您可以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看到我们的报名方式了，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各位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啊，04318581541，您可以马上来抢先报名。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回到节目。

的直播，我看一看，这是二明啊，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一个信息，问了一个违法行为，他被电子警察拍到了，机动车违反了禁止标志标线，那就是你走了非机动车道了，禁止你通行的地儿，不允许你走的地儿，你走了。然后他底下给我补充两句话，他说最右侧有自行车道，自行车道的左侧有虚线，你脚底下压的不是实线吗？这个位置压根不该你走啊，你走的你看看你左边那条线，左边是直行带右转，再往左边是直行带左转。对吧，你应该走那个直行带右转的机动车道，而你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这个是压着这个实线呢，所以电子警察给你拍到了，这个呢是违法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尝试复议，但复议呢不会改变结果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邱先生，你好。邱先生。邱先生你好。邱先生电话断线了，跟邱先生说声再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来，顺便提醒各位，今天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给各位带来的产品，大家现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您可以得到的这个链接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什么叫礼盒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50毫升正装99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礼盒。您捧到手里一共是110毫升，也就是说是官网的两倍，还带个拐弯，也就是说您拿到的官网的价格对应的是2000元以上的产品，过2000块钱的产品，而今天在这儿一个礼盒装送给您399。如果想送人，你送出的是2000块钱价值的东西，别管你花多少钱买，对方一接到手就知道这玩意值2000块钱，而你花了399，这就是送人的好处。这款产品送人给力，就给力在这儿，所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想自己用，你平时用精华液，花个300-400块钱买个精华液，应该也不错的品牌，但是也绝对够不上一些大品牌，是吧？也就是差不多。你要花个200来块钱买的精华液，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今天，如果你花399，你买到了110毫升的精华液，各位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是精华液里边的顶流。大家到这个雅诗兰黛的品牌的外边的展板的广告牌上您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小棕瓶的这款产品，因为它的品牌地位和它在这个品牌里的地位都很大，它是上世纪的80-90年代开始上市，一直到现在一直火到今天，所以它的粉丝特别多，所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真的是很多能消费得起的女性都在用这款产品，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觉得心疼的，因为你想啊，50毫升1000块钱，50毫升就1000块钱，那确实挺贵。但是你买一个差不多的50毫升，刚才我说了，怎么着不得个100多200多吗？是吧？200来块钱。但你今天呢，你拿到两个50毫升，还多出10毫升，你才花400块钱，399嘛。所以你算一笔这个账，是不是挺合适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给各位带来的是咱们的兰蔻的大粉水。兰蔻的大粉水也是水里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单品。法国大牌的大牌明星们都在用的产品啊，包括这个兰蔻的这个大粉水在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高，400毫升也要卖到近500块钱。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买一拍二，叫拍一送二啊，拍一发二啊，400毫升两瓶，一共800毫升。平时一瓶要卖多少钱？将近500。我们今天两瓶卖多少钱？229。大家一听这个数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就是它的优势在这儿，它的价格优势在这儿，基本上这两个产品都在两折的价格，都在两折的价格。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但我们要提醒您一下，大粉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到2027年的2月份，有效期稍显得短了一点，自己用啥毛病都没有。但兰蔻呢，有效期可是正常的。如果想送人的话，兰蔻那个大礼盒是绝对绝对够用的啊！399送出的东西，那真是人人都明白，好吧？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自行下单啊，可以自行下单。还有，如果你想购买交通广播以往的一些产品，有的朋友在问说：“哎呦，以前那个红肠在哪买呀？蚕丝被在哪买呀？包括以前的什么护眼灯什么，好多产品都在哪买呀？”好，您可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您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的社群，在专属社群里边，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个社群的助理会在社群里给你提供服务，包括以前的一些产品都能够给你发到链接，大家都可以拿到咱们交通广播以往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而且现在进入到社群，每天它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秒杀产品，还有一个一直等着大家的，每天进来都会有的，就是10.38元买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
啊，今天咱们是一个专属的

一个洁面啊，29.9块拿到60毫升的，啥牌子来的？稍等我看一下啊，今天也是个大牌子的，我怎么忽然之间给忘了这是啥牌子了呢？也是个大牌子的，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到里边去转一转，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能创造的一些专属的福利吧，也方便了大家的这个购买。欧莱雅的呀，欧莱雅的花蜜胶原洗面奶洁面，花蜜胶原洁面，这个呢，30毫升的，一共给你发俩啊，60毫升到手29.9块，这是绝对的大牌子。60毫升洗面奶29.9块，然后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只需要10.38块，这就是今天在福利群里边您可以感受到的，在咱们专属的福利群，专属社群，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发送福利两个字是吧？发送福利，发送给力，您都可以得到我们相应的一些相关政策。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微信平台上 H 发来信息，关注了一下旅游啊，您收到了我们这个宣传海报，海报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新疆伊犁的旅行，咱们交通广播由我带队带着您一起去啊，价格呢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关注您的这次旅行，2+1的陆地头等舱的座椅。全程4钻品质酒店啊，选择的新疆的歌舞宴，再加上特色美食啊，精华的景点儿，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独山的大峡谷、火焰山坎儿景，这些全要给大家配套到啊，8天7晚的时间。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延吉的朋友，在咨询我说问啊，今天上午的那位女士问我介绍完之后，她说我想去南疆。我就后悔了，我先问他的好了，我这一说吧，就是我后悔在哪儿呢，我怕他误会，我给大家一句这样的劝告，我就跟所有的朋友说上一句啊，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你第一次选择去新疆，我建议你在北疆里，选择两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路，还有一个就是喀纳斯的这条线路，喀纳斯的线路从吃住上来说，要比伊犁的这个线路要稍差一点点，可能条件不如伊犁的那条线路更加成熟，如果最成熟的，我肯定首选首推伊犁的这条线路，就是我们带着您走这条线路。而南疆呢，我建议大家把它选择第三程，把它考虑放在第三程，至少你也要放在第二程。为什么？南疆路上相对低调，它走的是人文为主，它没有那么多壮美的景色，它全程基本上都是戈壁荒漠。以这个为主，然后以城市人文为主，但是南疆里边有一个城市，这辈子你要能去过一次，你绝不会后悔的。包括现在电视里央视黄金一套吧，正在热映的叫《喀什热恋》吧，喀什古城那真的非常美，各位可以去尝试尝试，去了解了解，有时间您去看一看，南疆里边就这个目的地是真的很漂亮，这是我个人感受啊。包括胡杨林，我觉得你看与不看，不如照片上好看。你说我把话就撂到根儿这儿了，你下次我在招团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说，就真走南疆团，我也绝对首推的就是喀什古城啊。所以呢，如果首次去新疆，我推荐您在北疆的线路里边选，它的景色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而且南疆建议大家，如果真走南疆线路，一定要在10月的，预计在10月15号左右到达，大概在这前后。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时间可能就那十几天的时间，你要能赶上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除此之外，您这个季节去南疆，那我不知道是谁给你推荐的，不建议啊，真的不建议。天气越来越热，这个不适合。10月份走南疆，这是非常美的，既能体现人文，然后温度还不至于那么死热，然后你还能看到胡杨林这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你要运气好，这玩意就看天山天池一样，你要运气好，你就能看到这个整个胡杨林的这个最佳的这个金黄色，那最佳最漂亮的那个时候。但是你要得赶，是10月15号吗？还是15号之后？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几号来的？我忘了具体时间啊。它有个最佳观赏期，每年都有个最佳观赏期。上次我们就按照最佳观赏期去的，结果到了那之后，实话说没有看到最佳期，看到了是看到了，感受到了，但是不是最漂亮的时候。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做的南疆和北疆的推荐。这是因为南疆北疆我都去了，我都带着咱们听众走过了，所以我是以实为实的跟大家推荐一下。所以如果您这次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走北疆六月份，这是一个最黄金的季节，没有进入到雨水期。你像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打到这儿，导致了这周。

周边的雨水非常充沛，进入到了雨季之后，它的雨水将会非常充沛，经常下雨，影响你的这个出行和感受。但是如果你在这儿赶上一天大晴天，非常的美，远处的雪山蓝蓝的天，再加上湛蓝的透着亮的发着光的那个湖水，上边再飘着白天鹅，你就感受那个景色吧，特别的漂亮。所以感兴趣的啊，跟着我这次走新疆的伊犁县，

报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最后还是提醒您啊，发送给力福利您都能够得到惊喜，发送给力关注我们今天的两款产品，那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以及兰蔻的大粉水，这两款产品基本上都两折的价格就可以拿到，而且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还是限定的礼盒装，送人非常漂亮，399特别适合送人，送出的价值在2000块钱的东西399就可以拿下，非常的划算，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里边的两个产品。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今天节目里边事故咨询的比较多，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边用这样的案例吧来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的疏忽，因为任何的一次疏忽都有可能让你后悔莫及，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做出弥补。

0: 只有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到账，
21: 省心的生
22: 活，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想现在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谁给我打电话？
0: 挂了。
1: 挂了吧，就我还感觉谁给我打电话嘛啊、嗯、下午的15点到16点，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和大家共
0: 同给你了。
1: 哎呦我天，
0: 没有啥东西都没有，这没意思、啊、我跟你说，人就是在特别坦诚的这个时候，就你就有一种就是
1: 咱俩就是没有啥意思，是不是、
0: 就
1: 是、
0: 对对对对，就只有你就是哎呀
1: 嘶哈哈的，
0: 反正就是就想就是偷偷瞄瞄对对方的手机，当他就是放在你那儿的时候，你就
1: 不愿看，
0: 不想看，
1: 所以说
0: 就特别赤裸的，你也不想看，
1: 所以说得穿衣服嘛。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欢迎在这一个小时啊和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您生活当中所需的物品、
0: 嗯、
1: 想买点啥，想置办点啥、
0: 嗯、
1: 昨天特别开心啊，帮一位朋友解决一下冰柜的问题，说看了好几天了。
0: 不是，我没明白他要那冰柜什么，什么叫做冰柜完还可以冷藏、嗯、还可以那个啥的。
1: 因为冰柜它是既有冷藏和冷冻的，它需要两者在一起的。
0: 那不是冰箱吗？
1: 那现在有的冰柜就是两者合在一起的，属于俩窟窿眼。
0: 就完了，就是隔壁房间就能够、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完了不串不了门了了、
0: 啊、
1: 就得从那个上面大门进，底下是没有暗道的
0: 啊,
1: 啊，就是
0: 哎
1: 对，完了他可能是放在车库里面，完了之后看了很长时间啊、
0: 哦哦、
1: 啊，咱帮他推荐一款之后也选择上了、
0: 嗯、
1: 啊，很开心，然后今天冰柜也收到了，说哎呀特别开心，东西终于拿到了啊、
0: 嗯、
1: 没有想到哎真能买得到，
0: 是啊，就原来只是。啊、哦，那是你眼镜啊！我就看那个明天脑袋那儿就总亮灯，
1: 是吧？啊，
0: 反的光。
1: 今天咱也说说啊，生活当中你想，比如说穿的衣服、买的鞋子，还有说这个日常的家用电器的话，
0: 嗯、
1: 你想要啥、想整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0: 嗯、
1: 我们给你搂全了。
0: 对，
1: 来，先给看看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单品都有哪些。嗯，

0: 昨天呢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发到群里一个太太乐厨房的调味组合套装，
1: 太太乐，
0: 哎，太太乐家
1: 鸡精啥的呗，
0: 对，鸡精啥，9.9元包含的叫做松茸鲜75克的，然后鸡汁68克的两瓶，正常是卖到19.9元，
1: 9.9元
0: 俩啊，三瓶东西
1: 啊，
0: 你下单了吗？
1: 我没下单呢。
0: 你也不诚心，你在群里混呢。以后我告诉咱进群必须有任务考核的，一个月必须下单一个，要不然对不起我们给你找这么多优惠券吧，这太合适了。
1: 你也不喊一声。
0: 我咋喊呢？我用手机喊。那就看一眼呗。
1: 拍拍我呀。
0: 哎呦我天哪。群里400人我挨个拍，我天天我不用干啥就拍你们了。这个太太乐是不是不是太太是太太乐家的厨房用品，基本上咱要如果说不是它不是必须或者是用没的话，咱很少去囤这个东西，
1: 是
0: 要不然过年的时候，咱说哎呀这整点啥呢，券花不了了，拿到这个厨卫用品凑凑单吧，
1: 对对对，
0: 到厨房用品凑凑单吧，
1: 是
0: 这么回事，来一套，是吧，现在这东西呢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如果能囤的话也囤一下，9.9元3瓶、有这个松茸鲜，还有鸡汁2瓶、光一瓶松茸鲜的话就勾回这价了。
1: 那咋说，反正就这两个东西我都用
0: 啊，这俩东西都
1: 就是我做菜主打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头放，一锅出，对，
0: 一锅出啊，这么回事，完做出，哎你也不会做菜、
1: 熟了就是会做菜，这么说吧，从来没有说因为就是做菜完了就中毒啥的，对，
0: 就都能吃，
1: 对对对对、啊、
0: 想要这个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还能下单啊、然后还有个啥呢，足力健的健步鞋，哎，健步鞋这是长辈款啊，就长辈款的意思呢不是说不好，说是样式上稍微要成熟和老成一些，
1: 稳重一些，
0: 稳重一些、有男款女款的，比如说有什么乐福鞋呀、健步鞋呀、那个我爷爷那辈儿特别喜欢那皮凉拖啊、女生的白色皮凉拖、
1: 不是，就是他们家还有凉拖啊，
0: 有凉拖啊，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们主打的就是比如说脚后跟啊，就是脚踝啊，就这种保护作用、
0: 必须得保护起来，
1: 对呀、
0: 那不但老爷子可愿意穿凉拖了，
1: 塌了，
0: 这塌了还愿意整的皮的呢，说你这是真皮的吧，拿剪刀剪，早市剪一刀，说你看是真皮的、
1: 那这鞋不要咋整啊，
0: 不是他那有双有双鞋人就是皮的、完了就
1: 特意做的，
0: 对，特意做的啊，然后回头你就跟就促销嘛啊，但咱这块啊你不用考虑这些了，他说是皮的肯定皮的，
1: 是
0: 足力健这么大品牌，他没有必要骗你那70-80元买个假鞋，
1: 没错
0: 啊、没有必要啊、
1: 现在皮子不是说像以前工艺哎呀很复杂、然后就是产量比较低，现在很好，
0: 他那个皮子鞋啊，还有刚才我说的凉拖啊，健步鞋多少钱呢、原价都是239啊、279啊、
1: 200多、
0: 199的、现在通通售价都是87元，
1: 哎呦，
0: 就87元你就能把这几双鞋子带回家了、哎，
1: 不是所有的一起带回家、
0: 哎，是你愿意选择一双啊
1: 双、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您就能进群来领这链接，想给自己老爸老妈，这不快到夏天吗，增装一件鞋子、我有的时候你那个什么选的什么耐克啊阿迪还不符合他们品味，因为老年圈
1: 的他们就跟小孩用那个小天才一样，
0: 那不认。
1: 哎，你这啥鞋呀？啊，我这个是安踏，那
0: 啥
1: 呀？我跟你说，我这足力健老好了，
0: 那走到不累。
1: 对，
0: 老张家也有一双，我那个比他高端点。你看我这在，
1: 我这是他们家最贵的款，旗舰款，
0: 旗舰
1: 豪华款。
0: 但的确啊，他家这个鞋子呢，的确是好啊，这个咱得夸一句。但价位上在线下真都比较贵，
1: 对，
0: 线上的话你买能省去几个成本呢？第一个价格成本省了，第二个呢试错成本省了。到家之后不合适退呗，这玩意儿都7天无理由的退呗啊！87元啊，足力健的鞋子，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然后下一个单品呢是啥呢？是一件儿童的防晒服。
1: 儿童的防晒服。
0: 儿童的防晒服啊、这个防晒服呢也挺便宜的、
1: 嗯，
0: 但这品牌吧，说实话我没听过。
1: 哦、
0: 咱啊就

0: 当一个，我不能这么说，对于品牌方不好，咱就当在这个早市买件衣服行不行？但是这个价值和品质上肯定远远超过早市买的衣服。
1: 嗯，
0: 说实话，孩子的防晒服基本上也算是贴身穿的衣服。
1: 啥叫基本上？那必须是，谁在里边还套个线衣呀、啊？
0: 这没人套，
1: 嗯，
0: 你咋的得露个半拉胳膊？
1: 对、
0: 啊，所以说防晒服的质量也算是亲肤类的。
1: 嗯，
0: 哎，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的时候千万别马虎了。
1: 嗯，
0: 啊，别以为我选个什么纯棉的小 T 恤啊就行了。
1: 嗯，
0: 其实很多贴身产品你都得着重好了。
1: 嗯，
0: 包括那袜子。
1: 嗯，
0: 那袜子你以为就是啊，我选了个不是纯棉的就不吸汗就得了，可不是啊。嗯、那袜子是色呀、啊，染的东西啊。
1: 色呀。熊色。
0: 对，你知道吗？那玩意儿其实也有化工燃料的这个添加。
1: 嗯，
0: 那你孩子天天踩，那加上你脚里汗、
1: 嗯，
0: 那相互融合，
1: 染色了，
0: 你懂不懂？
1: 嗯，
0: 那也往里渗透。
1: 嗯、
0: 所以说袜子也要
1: 选，所以穿白袜子
0: 也要，也要选择合适品牌的。
1: 嗯，
0: 这个千万别小瞧啊，真的、
1: 嗯嗯嗯，
0: 这是真的啊。还有那袜子抗菌功能非常关键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我看孩子愿意得啥病多呢？
1: 嗯、
0: 那就甲沟炎。
1: 哦，那不是剪指甲的事儿吗？
0: 对，你看剪指甲也是事儿。那在家孩子就是来回跑来回跳，磕着指甲啥很严重的。
1: 哦，
0: 不容易好的话，在家你袜子
1: 传染俩。
0: 对，袜子万一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真菌的防护不好的话，的确是有的道理。
1: 哦，
0: 来，咱再看这件防晒衣，儿童防晒衣原价就100多200多，咱不管了，现在就是48.4块钱，
1: 48，
0: 从110能够穿到150的。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
1: 对，
0: 进群就领券了，进群就能买走了、
1: 嗯、
0: 哎，这东西不是咱交通广播卖的啊，是各个品牌的官方的旗舰店卖的，
1: 是的，
0: 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平台当中的优惠券给你挖出来了，
1: 嗯，
0: 让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哦还能这么操作、
1: 嗯、
0: 昨天买那欧姆龙那个血压仪的，我俩干到晚上5点半
1: 就解决怎么能够少花10块钱的事儿，
0: 就解决怎么用国补这事儿、嗯，干到5点半。他说：“谢谢你啊，杨斌。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完了，昨天那欧姆龙那兄弟解决完了，说谢谢你啊，杨斌，你们还真是挺让我省心的。我说你聪明点，我们就更省心了。
1: 这老费心了，我这一天天。
0: 他那啥，他那个欧姆龙吧，他不也算是电子产品吗？能使用国补。
1: 嗯嗯。
0: 但是稍微不合适的是，你这国补补的有点少。
1: 哦。
0: 他原价179，完了打完折150多，国补之后是130还120那样吧。
1: 嗯嗯嗯。
0: 那你说你人家给你个9折券，咱1000块钱九折那是100，10块钱九折那是1块，咱100多九折的话，那其实没省多少。
1: 那可是该省。也得省、
0: 啊、那倒是这意思啊，
1: 对吧，最起码还能吃俩雪糕呢、
0: 哎、那倒是啊、
1: 嗯、
0: 那没有必要咱就花了呗，是吧，完再说别的事儿呗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把网上的优惠券、
1: 嗯、
0: 国补政策以旧换新啥给你整利索明白的，
1: 嗯，
0: 让你买家电呢、啊、买电脑啊、
1: 嗯、
0: 买这种衣服裤子啊，但凡能享受到羊毛的咱绝对别落下。
1: 嗯
0: 嗯，哎呀
1: 咋的呀，
0: 啊，群里有位朋友想推荐儿童自行车，我忘给推荐了，对不起啊、
1: 嗯、
0: 我一会儿下节目赶紧给你找。
1: 不对呀、啊、我记得你不是说你来了吗，完来完之后呢，
0: 忘了，
1: 又来完了又走了，
0: 忘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骑走，
0: 我想起来，一会儿单独私信他一下，忘了、嗯、真忘了啊，早
1: 上不是自行车，就是自行孩子自行车吗，为什么不去迪卡侬买呢，你不是说可以买二手的吗，
0: 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迪卡侬的店的呀，也不是所有的迪卡侬都做二手车的呀，
1: 啊，那他可能就是长春的吧，
0: 对，不是，他没有关系，但堵死死的这迪卡侬店他得分大小，然后有没有二手置换业务， 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二手自行车你不行看看那个什么闲鱼上也可以逛一逛，
1: 嗯，
0: 那晚上就他那链子也没有啥变速级别，
1: 对，
0: 你掉了滑也能自己上上，
1: 嗯，现在自行车不像以前了掉链子，嗯，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真不掉。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介绍啥品啊？
1: 嗯，
0: 介绍骆驼家的夏季的防晒呀、啊，
1: 嗯，
0: 登山呐、啊，
1: 嗯，
0: 凹造型的小衣服。
1: 嗯。 男女款都有呗，
0: 男女款都有。
1: 嗯，
0: 骆驼。

0: 这个品牌的防晒衣，
1: 嗯，
0: 到手价格93块钱，
1: 93，
0: 你就拥有一件衣服，带着一个小骆驼往前赶路的那个小标识了。
1: 嗯，
0: 哎，
1: 应该是挺防晒骆驼的。
0: 那挺防晒，
1: 是不是？
0: 毕竟在沙漠里的动物，
1: 对，
0: 一首沙漠骆驼。
1: 但我猜想它应该不防水。
0: 然后骆驼家的短袖短裤，
1: 嗯，啊，一套的，
0: 低不是，就是你选，啊，
1: 散着买
0: 啊，低到多少钱呢？
1: 嗯，
0: 30块钱一件，
1: 买一套50行不？
0: 买一套50不耐卖的
1: 哦，
0: 啊，但是你和你老公可以分开下单，
1: 哦，
0: 啊，就一人30就到手了，
1: 哦，
0: 来一套情侣的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孩子，
1: 嗯，
0: 啊，来一套的话，你都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是吧？夏天的衣服也过关了。
2: 是。
0: 骆驼家的熊猫三防冲锋衣夹克，这个可是三防的了啊，152块钱一件，
1: 152。
0: 码数呢，男女生都是同款，
1: 嗯，
0: 然后可以凑成情侣款穿啊。
1: 嗯嗯。
0: 还有骆驼家的工装裤66，骆驼的女款老爹鞋81，
1: 嗯，
0: 骆驼家的 polo 短袖48块钱。
1: 啊，嗯，哈。
0: 怎么样？咱基本上是不是把骆驼这些东西都给搂明白了？
1: 这么说吧，从里到外，嗯，
0: 从里到外。
1: 你要是不嫌弃那个短裤背心就是穿里头难受的话，对，
0: 基本上搂全了，
1: 没错。
0: 然后你说这个是不是给我点质疑啊？说，哎呀，兵哥，你这个骆驼家是啥骆驼啊？现在骆驼假牌的可多啊！
1: 骆驼还有啥骆驼吗？
0: 还有不是沙漠骆驼的。
1: 啊，
0: 这你啥骆驼假牌的可多，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但凡是我们省心生活推荐的，
1: 嗯，
0: 都是在正品旗舰。
1: 那单驼峰的、双驼峰的、
0: 三驼峰的，这长畸形的。但凡咱省心生活推荐的啊，
1: 嗯，
0: 那都是实打实的品牌专卖店的货。
1: 对，
0: 哎，不是我们给你发货，
1: 嗯，
0: 是人家实打实的给你包售后、包运费啊，
1: 嗯嗯，
0: 包7天物流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但凡这个商品出现问题，你就找12345，
0: 嗯，
1: 不是12315，嗯，12345也管吧？
0: 找那干啥呀？你这天猫淘宝客服一沟通就你退了，你干啥玩意儿？整的老大呀！麻烦一叔叔干啥呀？
1: 我不先解决一下大问题吗？
0: 有多大问题啊？30块钱短袖，我天！
1: 我指的不是说就是大小的肥瘦不合理，是比如说
0: 缺个袖，
1: 比如说你就是质量不过关啦，引起的一些什么问题啦，哦，
0: 那运费险可能放着玩的，
1: 我是指这个意思
0: 啊，
1: 赔偿，人要的是赔偿，不是说给我退了这事儿就解决了。还得有后续呢。
0: 他的，我一会儿把
1: 精神赔偿啥
0: 玩意儿，一会儿我把从他把他从群里踢出去啊！咱不能要这么较真的啊。骆驼家，但骆驼家现在就品牌家做活动，
1: 嗯嗯，
0: 首先呢是一个充一个1000购物金能够抵这个，
1: 哦，
0: 我看看能打95折，
1: 哦，
0: 这就相当于在基础上打95折了。然后我凑单满200的话减25，
1: 嗯，
0: 还有88会员啥的，一顿凑，反正方案都给你整好了。
1: 嗯，
0: 如果你相中的话，你就进群挨个链接点，你就基本上能到手。刚才比如说一短袖啊30啊，
1: 嗯，
0: 什么防晒服啊90多呀，
1: 嗯，
0: 然后什么裤子66啊，
1: 嗯，
0: 什么三合一的小冲锋衣啊152，
1: 也就是说。这一身置办下来的话，500到头了，
0: 500到头了，
1: 是不是？
0: 但是，
1: 嗯，
0: 对，也不是说所有朋友都喜欢骆驼，是吧？
1: 嗯，
0: 还得是大家按照自己的单品去选择。
1: 嗯，像你就不喜欢就是混搭，你就喜欢同一个品牌的穿一套，是不是？
0: 我也不太是那样的人，但是我吧，
1: 嗯，
0: 就是你要说同一品牌的话，说句实话，老铁们啊，
1: 嗯，
0: 我还真挺喜欢这个优衣库家那个穿搭的。因为他家
1: 睡衣服，
0: 不是睡衣服，就是你现在买衣服啊，就是 咱长春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店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嗯，
0: 是有穿搭店的，
1: 嗯，
0: 就来了之后是一对一服务的，
1: 嗯，
0: 说比如说今天我预算多少钱，
1: 嗯，
0: 进去也不是说一个店员跟着你，这个先生买什么看看，然后随便看，不是，我今天预算多少钱，想来什么样一套穿搭，然后店员根据现场的品啪啪你找3套，
1: 嗯，
0: 先生您试一下多大码数，
1: 嗯，
0: 省了很多时间，
1: 嗯，
0: 然后一会儿穿到一套，
1: 嗯，
0: 你感觉好像都是高端定制是吧，
1: 嗯，
0: 不的，买完3-4套衣服，
1: 嗯，
0: 也就200-300-400块钱、
1: 嗯，
0: 就那 T 恤也就50-60，完了裤子也就60-70，
1: 嗯，
0: 但人主打的是这个感觉，
1: 嗯，
0: 让你来了之后不用瞎选，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审美吧，它不尽相同。
1: 嗯，
0: 咱不是审美好坏啊，但是绝对是有个大众审美标准在的。
1: 嗯，
0: 那为啥说会穿搭的人穿出衣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相中优衣库可能是。

0: 长春现在没有这样店，我去优衣库不用费心，
1: 嗯，就这一身给我扒下来。
0: 哎，它有成套的，也不贵，199、299一套的，199一个上衣，裤子299我就能接受，
1: 嗯，
0: 搂走一套500块钱，
1: 嗯，
0: 我穿上之后我出去骑马不会说，哎妈，这又
1: 还得骑马呀？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比如女生男生说不会说，哎妈，他这整的是什么玩意儿混的？不会有这词儿，
1: 嗯，
0: 是吧？它里面叠穿啥的，这个衣服 T 恤啥的都给你配好了，什么色度饱和度啥的啊，
1: 嗯，哎呀，
0: 哎呀，全。
1: 整的这全乎还饱和度啥的，
0: 就咋说呢，就是咱
1: 色都认不明白呢，蓝色绿色都不认识。
0: 你这开玩笑，你考一个现在搞过色，我给你说一个，
1: 你就说你现在身上穿的啥。
0: 我这个绿色。
1: 你哎，你知道你这是什么绿吗？
0: 哎，你手指甲你手指甲好像也这色啊。
1: 我手指甲过度的地方比你那个要深。哎，我这手咋破这么多口。
0: 我的应该叫薄荷绿，是不是？
1: 对，
0: 薄荷绿，浅浅的薄荷绿色，
1: 嗯，
0: 是一件跑步的防风外套。
1: 嗯
0: 啊，也今天长春就是骗我，
1: 嗯，
0: 怎么骗的我呢？他昨天晚上告诉我极端天气，
1: 嗯，
0: 我昨天晚上跑步了，完今天我一看大晴天，我一气之下，
1: 嗯，
0: 我和单位8公里距离，我跑了7公里，
1: 嗯，
0: 骑了1公里自行车来，因为不赶趟了，再不也骑上也不赶趟。真的，就是你这，反正我就跑出来，所以穿薄荷绿的衣服，
1: 哦，
0: 啊，来吧啊！别说没有用的，但凡是想省钱的，
1: 嗯，
0: 但凡是顾家的朋友宝子们啊，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您先点个关注，然后回复一下"省心生活"，
1: 对，
0: 进群之后吧，绝对是吉林交通广播，我觉得啊，不说是前三位最值得进的群吧，也算是前5个最值得进的群。
1: 那你说说吧，你那前4个是啥？我听听。
0: 省心生活1群、2群、3群。
1: 完还有抱抱团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就是开玩笑。好了，刚才推荐的是咱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什么儿童自行车啊，
1: 嗯，
0: 有200-300块钱的品牌也都不错，
1: 嗯，
0: 还有什么 baby care 什么的这些东西，小水杯咱都有，
1: 嗯，
0: 还有什么欧姆龙的血压计，还有现在比较火的小米的手机充电宝，
1: 嗯，
0: 大家充电宝需求也比较多是吧，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3C 数码类的也好，你生活日常使用类的，
1: 嗯，
0: 吃喝玩乐类的咱都有，
1: 嗯，
0: 你只要在群里报出来了，我们就把他的优惠底价给你挖出来，
1: 嗯，
0: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来啊，今天咱们再说点啥呢？除了这个省心生活推介的产品之外，
1: 嗯，
0: 其实咱们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还有一口价的东西，
0: 还有一口价的，
1: 一口价的东西就包含了很多的这个品牌和这个商品内容了啊，
0: 嗯。
1: 品牌呢，你就是大的往大了说，就是什么海尔啊、美的啊，
0: 嗯，
1: 西门子啊，
0: 哎，都有都有，
1: 嗯，
0: 啊，这些都有。就是大家想看的家用电器里面所有品类，咱都是能给大家找全的。
1: 嗯，
0: 是挂到墙上的，
1: 嗯，
0: 都有啥？
1: 空调，
0: 空调，
1: 电视，
0: 电视，
1: 微那个就是壁挂洗衣机。
0: 哎呀，行啊，这也算整出来一个。
1: 嗯，
0: 这脏都有价格。那壁挂洗衣机小天鹅家的3公斤的3000多，
1: 嗯，
0: 咱们1000多就干到手
1: 了。嗯，哎，你说几个窟窿那个也算壁挂吧？
0: 几个窟窿那个，我说实话，我不告诉你了嘛，就是，它贵，完里面最难做的是平衡。
1: 哦，
0: 最难做的平衡，你知道
1: 靠墙上拧墙那种的吗？
0: 不是，不是那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一个滚筒洗衣机，
1: 嗯，
0: 一个滚筒
1: 滚，
0: 哎，一个滚筒洗衣机，
1: 嗯，
0: 放在里面能够支持它甩干1200转和1400转，最大的功劳是谁？是不是后面的直驱？对，直驱的轮儿，
1: 嗯，
0: 还有能够让它平衡的这种，就是属于牵制的平衡力，
1: 嗯，但是
0: 有 AI 平衡，还有这个什么各个角度平衡，
1: 嗯
0: 啊，但是你说一个洗衣机上它放3个轮子，
1: 嗯，
0: 都有烘干呐、啊、甩干呐、啊、洗涤功能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说它以后出现了一个不平衡，就相当于咱汽车的一个轮子出现
1: 了。哎，你说那玩意儿，人家那个研究方早就已经解决完了，你这就正杞人忧天，担心的没有用的担心。
0: 倒是，我就怕大家就是
1: 还能让你提出质疑了。
0: 哎呀，我问
1: 那人这东西还能上市了
0: 啊？你看你说是上市吧？我问一下，它质保多长时间呢？
1: 那我没买没研究
0: 是吧，一年整机一年那是行业标准几机，然后主要零部件三年，但凡一个轮子跑偏了它是一天跑偏的吗？
1: 嗯，
0: 你不总使总

0: 能跑偏吗？
1: 嗯，
0: 你说咱那四轮定位少轮子定位的话，是不是能跑个高速？
1: 嗯，
0: 跑回来再跑一个呢？
1: 嗯，
0: 那不就完了吗？车给你颠的废了。
1: 那他应该有，应该会有就是报警提示。
0: 你别应不应该啊？就到家之后，咱不是说天天看着这玩意儿了？
1: 不是，你
0: 说咱图个是省心。
1: 你说这么多，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这货？
0: 我有这个货，他卖四五千块钱，我觉得贵。
1: 嗯。
0: 功能上洗净比又没达到很高，
1: 哦，
0: 咱正常洗衣机的洗净比啊，就 1.03 是及格线，
1: 嗯，
0: 尽量买一个 1.1 的或 1.08 以上的，
1: 嗯，
0: 现在都有干到 1.5 几的了，那咱不说那个事儿啊，
1: 嗯，
0: 咱就买个 1.1 以上就够用了，
1: 嗯，
0: 就你洗那衣服都就很不错了。海尔现在有款洗衣机达到啥程度啊？
1: 嗯，
0: 它有个叫做 3D 判干的功能，我管
1: 啥意思？
0: 我管它叫 3D 判干。
1: 啥叫判干呢？
0: 他洗完衣服之后啊，
1: 嗯，
0: 能判断这衣服干不干，因为这款洗衣机
1: 不是他判断那玩意儿要干啥呢？我想知道，
0: 因为这款洗衣机它是个洗烘套装
1: 哦，
0: 啊，
1: 上面下边的那种，
0: 哎，洗烘套装，你说买回洗衣服，你说啥不干呢？挂个，
1: 嗯，
0: 挂 T 恤那爱干不干，没多钱的玩意儿，
1: 嗯嗯嗯。
0: 买洗烘套装最大的理由，
1: 嗯，
0: 就是咱家自己能洗羽绒服了。能洗冲锋衣了，
1: 哦，
0: 能洗你家贵重的小衣服了，
1: 嗯，
0: 那羽绒服不便宜啊，
1: 嗯，
0: 那你想想现在的羽绒服都三四千块钱，
1: 嗯，
0: 你送出洗一回也得个七八十吧，
1: 嗯，
0: 是吧，也得七八十。它这 3D 判干就是它通过里面的模型也好，通过里面的数据也好啊，然后判断这衣服三层干不干，
1: 嗯，
0: 外表干不干，绒子干不干，
1: 嗯，
0: 内胆干不干。
1: 懂，就是它不是说已经设置好的，比如说我就是转两分钟然后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它是根据你衣服真实的湿干程度来判断。
0: 对。
1: 这套活结没结束？
0: 结没结束？
1: 嗯，
0: 他三海尔就三 D 判干，
1: 啊，
0: 就如果说你就有钱的话，
1: 嗯，
0: 啊，咱上这个
1: 啊，
0: 你就该干啥干啥，别一个东西既要又要，
1: 嗯，
0: 这种事情咱已经干过太多回了，
1: 嗯，
0: 但每回买单的可都咱自己，
1: 嗯，
0: 你自己琢磨琢磨啊。
2: 艺术生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有个疑问，
0: 哎，
1: 你那玩意儿带字幕吗？
0: 不带字幕啊。
1: 那能看得懂吗？
0: 能。能看懂。就我这个东西就是运化于心，
1: 嗯，
0: 你懂吗？
1: 哎，
0: 就是，
1: 哎，
0: 就我现在有几样东西，你不服不行
1: 啊，
0: 嗯。就虽说
1: 我听听，
0: 就虽说姐你比，就我得
1: 我这人七不服八不分。我听听，就是衣服啥，我听听。
0: 衣服我告，这怎么好像？好像掰，就我告诉你，我几样东西，就听众朋友们啊，
1: 嗯，
0: 你也可以给我掰着掰着。我有几样东西，真的，你得信我，你得服我。
1: 嗯，
0: 第一样事儿，跑步。
1: 嗯，他那跑人多了去了，
0: 哎，
1: 没腿是咋的？
0: 都是蛤蟆是吧？啊，但是我告诉你，跑步就是你跟我跑完之后，你会非常开心。
1: 是你这人一边跑一边叭叭，一边跑一边叭叭。
0: 然后呢，我还能让你这次跑步有进步
1: 哦。
0: 这为什么是我在抖音上发完之后，我说在5月17号长春马拉松，
1: 嗯，
0: 我带大家半马破145。
1: 嗯，
0: 很多报名的人群之后啊，都问着啊，我媳妇能不能一起来？
1: 怎么还邀你媳妇呢？
0: 就是男性的，说我和我媳妇一起来
1: 人家
0: 啊，对，人家媳妇，
1: 我现
0: 在还有专门给媳妇报名的，
1: 啊，
0: 因为我半马是在疫区，
1: 嗯，
0: 但是很多就是朋友们，他想突破成绩的话，可能你们想跑好成绩，
1: 嗯，但是他不在这区，
0: 哎，我就降到了 A B C D E F G， 是不是 H 了？
1: 嗯，
0: 我自己降到 H 区给你们跑。实打实的报名费也是我自己花的，
1: 嗯，
0: 但是我降到 H 区跟大家跑。你就说我对这事心成不成吧，嗯，
1: 咋的，你自己在疫区跑太孤独啊？
0: 不孤独啊， 一区跑先发枪，

0: 先发枪的话，我没有必要搁外面等大家呀，
1: 嗯，
0: 我就降到 H 区跟大家做准备活动，然后跟大家带动情绪，
1: 哦，
0: 跟大家调整心率，在出发之前调整到一个最平和的，因为这次长春马拉松前20公里的这个坡度还是非常熬人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同朋友在平时跑步的时候练过跑坡啊，这跑坡对两点要求特别难，
1: 嗯，第一是
0: 自己心率上的调整，
1: 嗯，
0: 咱都说一句话，跑坡有上有下是吧，
1: 嗯嗯，
0: 但是你上去心率上去了，你下坡的时候心率能不能下来，这才是决定你接下来能不能继续好好跑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为啥呢？心率上去说明心肺功能就上去了，之后你接下来跑的话，
1: 嗯，
0: 心肺一直维持在170的话，
1: 嗯，
0: 那就属于无氧做功了，咱立马在跑步区域就达到了 乳酸阈值以上，那说明身体产生的乳酸就分解不了了。为啥叫乳酸阈值跑呢？就这个阶段正好是我平衡的，
1: 嗯，
0: 我身体能分解现在产生的乳酸，我不会堆积，我跑起来才能达到个平衡。但超过这平衡的话，你每多跑一步，那乳酸都会堆积在你肌肉里面，之后你就跑不动了。
1: 嗯。
0: 就我这解释你服不服？
1: 就是咋说呢，我突然间找到了就是当年上学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老师看完，嗯嗯嗯，但是我特别的不爱听，为什么呢？我好像都能听得懂，又好像都听不懂。
0: 完，第二啥事儿？你看跑完坡之后，长春坡多嘛，
1: 嗯，
0: 你们还没测，
1: 啊，
0: 长春坡多的同时，你就得知道自己的肌肉力量能不能把这坡坚持都爬完。
1: 哎，那你是提前把这一趟线跑过了吗？
0: 我骑自行车行不行？因为一趟线21公里，我也没有时间跑啊，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本地长春人，38、39年了，咱也没离开长春。说实话，没离开过2月以上，
1: 嗯。
0: 所以说呢，对长春十分了解。这回的线路从这个自由大路下去，直奔人民广场，这段还行啊。但是人民广场这人民大街上也有稍微起伏，
1: 嗯。
0: 两个最大起伏在哪儿了？一个在新民主大街上。新民主大街那块得跑吧，另外一个就在那个新民大街，那不是，对对对，就在这个，一个是延安大街，这两个坡你开过，你不记道是不是？
1: 嗯，
0: 咱不能换话题吧，你这俩你说完了也不懂，就长春，
1: 你跟我说商场吧，
0: 那块有一个欧亚新生活，
1: 哦，知道了。
0: 那个南湖广场，
1: 嗯，知道
0: 了，新生活，是不是一个大坡，一个大上坡？
1: 嗯，
0: 旁边南湖公园，
1: 嗯，
0: 那个坡，你说咱开车是不是都挺费劲？
1: 哪有坡？
0: 哎呦我天哪！那会儿大坡，
1: 嗯，
0: 完第二坡，第一个坡，完第二坡就是咱的新民大街，
1: 嗯，
0: 新民大街那坡能看出来吧，姐？
1: 新民大街，
0: 你急，离老近了，姐。
1: 嗯，
0: 有没有啥印象？你回忆回忆，买过冷面，收豆腐。进个桂林路去，那俩
1: 主要地球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0: 那俩坡是比较难攻的，完再最后的话，跑到卫星路的话，后期就不太好跑了。但是你跑到延安大街的话，基本已经过15公里了。15公里之后，其实我们对于半马的要求来讲的话，身体的相关能量就耗得差不多了。所以就说这俩坡在中后段，大家一定要多练坡。是吧，你看我讲到这儿的话，如果说喜欢跑步的话，我估计你们都能加一个微信公众号吧，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完回复省心生活，我带你破145、
1: 嗯，
0: 因为兵哥不是纸上谈兵啊，兵哥的成绩是130的成绩，
1: 嗯，
0: 这点可以给你保证啊，现在咱搂几个400、800的话也不在话下。
1: 哎呀呵，
0: 完第二个我擅长的就会说回到咱们节目了，啥擅长，我这个家电行业还真就是算略知一二，OK 了，
1: 虽然不会修但会拆
0: OK 了，
1: 哎，对，
0: 你们说啊，就
1: 哪块有啥问题都指得明白，
0: 我就这么问个事吗，你们找那个汽车工程师买车吗？不买吧。
1: 汽车工程师主要是干啥的？
0: 设计车的呀。
1: 啊，
0: 哦，你买车的找谁？你是不是也得问问大黄蜂啊？
1: 嗯，
0: 大黄蜂他卖车吗？
1: 嗯，
0: 他不卖吧。
1: 嗯，
0: 但是他了解呀。
1: 他主要他主打的就是开的车多，
0: 对吧？他开的车多呀。
1: 嗯，
0: 那我这不一样吗？
1: 嗯，
0: 我也就咱这省心生活，咱也是有这个摸的电器也多，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装过2套房子，
1: 嗯，
0: 但是看别人装房子也太多了，
1: 嗯，
0: 我为啥主持婚礼？我主持婚礼，哎呦呵，这段掐了，
1: 又拓展业务了，
0: 是吧？ 我结婚就一回，
1: 嗯，
0: 但是我看的结婚多，

0: 这不就懂行吗？
1: 嗯，
0: 你说刚才说那个洗衣机的事儿啊，
1: 嗯，
0: 洗衣机，各位宝子们啊，你们要想买洗衣机的话，信我的，化繁由就是去繁入简，
1: 嗯，
0: 去繁入简啊，
1: 嗯，
0: 就那不必要的功能，两个
1: 我整个双缸的，
0: 来两个功能呢必须要，第一个是桶的自清洁，
1: 嗯哼。
0: 这个是必须要，第二个是啥，
1: 哎，以前没有自清洁这功能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是啥你们必须得要，
1: 嗯，
0: 叫做95度的高温煮洗，
1: 是指往里放95度水还是它
0: 是它自己能够产生95度的高温的水，
1: 嗯，
0: 能够进行煮洗，
1: 嗯，
0: 这个一定要要，你觉得哈一些使用场景用不上，是，
1: 嗯，
0: 咱们就你比如说我
1: 有一些衣服，嗯，你就变形了啥的，
0: 你看我这裤子，
1: 嗯，
0: 我这裤子迪卡侬买的，
1: 烫过了，
0: 它就烫过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褶就成为它最好看的印记
1: 了。
0: 是，咱有些功能上这个高温煮洗用不到，
1: 嗯，
0: 但是你保不齐你要煮一些衣服去消毒去处理。
1: 嗯，
0: 咱那段特殊时间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处对吧？所以说洗衣机一定要上这俩功能。
1: 哦，
0: 然后才是各种的什么冲锋衣洗。节能洗、预约洗，
1: 嗯，
0: 是吧？什么刚说完里面喷头是3D 带钻的，
1: 嗯，
0: 还是双淋浴的，
1: 嗯，
0: 还是说360度3D 无死角的，
1: 嗯，还是能自己融那个，嗯，自己放那个洗衣液的？
0: 哎，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属于锦上添花。
1: 嗯，
0: 我们要想
1: 副产品，
0: 哎，如果说咱便宜搂搜的搂一台，
1: 嗯，
0: 咱就把这俩功能带全，然后直接干到最底价，
1: 嗯，
0: 你是要8公斤、10公斤的，一级能效洗净比在1.1以上的 ，OK 拿下。
1: 嗯，
0: 爱品爱海尔就来海尔，爱美的来美的，喜欢三星就来三星，
1: 嗯，
0: 就这个。但是我要功能往上加的话，咱得知道钱花到哪儿了。
1: 嗯，
0: 我多加100能买到的高温煮洗吗？我多加200能买到这个3D 智能投放吗？
1: 嗯，
0: 完就花在这儿。现在各家销售他们也讲不明白。
1: 嗯。
0: 你见哪家销售讲的像斌哥一样这么明白这么懂的，是不是也没有？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
1: 他们主打的就是目前品牌方啊，
0: 嗯
1: 以哪个为主，主推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推什么。
0: 对，他主打说你我卖啥，就去了之后他介绍不清晰。
1: 他经常是这样的，你问他这个，他说啊这个嗯非常的不错，然后你说那这个呢，这个也很好，那这两个到底哪个呢？嗯，其实两个都非常的不错。
0: 那你看。就两个都非常不错，他介绍不了，然后也很难听到就是各个品牌说自己家不好的事儿，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在咱省心生活这个大池子里来整的话，
1: 嗯，
0: 你就能听到，哎，斌哥告诉你，你这个价位该选海尔家的这款洗衣机，
1: 嗯，
0: 还是你够一够200块钱以上能干到什么小天鹅的，干到卡萨帝的，
1: 嗯，
0: 咱都跟你说清楚了，
1: 嗯嗯，
0: 要不然你说哪个？就说实话，咱在线下买东西，谁家不藏着掖着想多赚你100、200的？
1: 嗯嗯。
0: 啊，这是咱这个渠道在这儿，品牌方合作上了，
1: 嗯，
0: 就说实话底价咱能看得到，
1: 嗯，
0: 卖哪个都是找。所以说啊，就是大家买家电的时候多问我一嘴，绝对不吃亏。
1: 嗯，
0: 完了咱再说啥呢？还有啥你们现在马上要安的
1: 空
0: 调？这空调这事儿真的是得提上日程。
1: 没错，
0: 哎，如果说觉得斌哥讲的对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您进群里来，您想有啥家电问题的话，我随便跟你聊，随便跟你问，
1: 嗯，
0: 空调现在提上日程就两件事，
1: 嗯，
0: 是其他比不了的。
1: 什么？
0: 今年的天气情况，
1: 嗯，
0: 咱不用管预测啊，
1: 嗯，
0: 咱就看往年以后的角度来讲的话，
1: 嗯，
0: 今年肯定是要热的，今年肯定要热的，你从24节气的这个天气节令上来看，
1: 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依然是要等等看，
0: 哎，就要等等看啊，
1: 哦，
0: 现在也不是等等等的天下了，
1: 哦，
0: 空调这东西是早买早享受，
1: 嗯，
0: 这句话在空调上绝对是我说一半了，
1: 嗯，
0: 绝对认可了。还有啥东西是早买早享受，你说，
1: 嗯，还有什么东西，啊，
0: 手机
1: 是
0: 真的是啊，你说，哎，你就说现在 iPhone 17、18来讲的话，你说是不是现在已经降1000多了？
1: 嗯，
0: 一年之后降1000多，是我拿到首发那新鲜劲吗？不是了，
1: 嗯，味儿都不一样。
0: 哎呦我天！空调，
1: 我跟你说，我最愿闻的味儿就是新手机的味儿。
0: 哎，我也愿意闻。
1: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哎，小的时候你买过文曲星吗？
1: 买过呀。
0: 我可愿闻那味儿了。
1: 它带的。它不是塑料味儿啊，
0: 对，就文曲星那味儿我愿意闻，
1: 就是它是一
0: 就那种，嗯，
1: 就是很有安抚，
0: 哎， 对，就那种味道。
1: 对，
0: 我就买过你星就那味道啊。
1: 现在再闻没有味儿。
0: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只能把那手机盒子打开闻两下。

0: 为啥空调啊？第一个就是早买早享受，
1: 对，
0: 你别等到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排队排不上的时候，
1: 哎呀，轮不到你的时候，
0: 完了现在卖
1: 激恼的跟人家那个安装师傅，你说你跟人激恼有啥用啊？
0: 对吧？现在卖1700，等到热的时候卖2400的时候，排队安不上，完了安装还多花钱的时候，
1: 哎、那
0: 你说
1: 那才难受，
0: 你那是等出来的事儿吗？你那不属于纯纯的遭罪吗？有些东西是前置消费的，有些东西是到时候消费的，
1: 对，
0: 这得分清楚。比如电视是到时候消费前置消费啊，它必然是到时候消费的。你说我家新装房子，我3年不住，我现在买电视，我有病，那是属于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线里，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然后你进群，进群之后呢，刚才我说那些话啊，咱们告诉你绝对实打实的给你唠了实在嗑。我刚才说句话又不好听是吧，我说装修3年，我说提前买个电视，那纯属是脑袋有病啊。这句话呢，我就我通过我的角度来讲，
1: 收回吗？不收回，
0: 不收回。为啥不收回？咱得说话负责。因为电视这东西它更新换代速太快了，太快了。那天啊，就是长春的索尼的这个电视店已经撤的差不多了，包括我看到一条新闻，现在不知道真假，我也不敢瞎说，大家就当一个荒信儿去听啊。三星昨天下午的时候发了一条通告，说即将撤出在中国大陆所有的，
1: 我也看到了，
0: 是吧，家电业务。就当时我觉得特别可怕，一方面可怕在咱们中国的国产力量崛起太快了，另一方面就觉得非常可惜，世界出货第一名的三星，在中国大陆不要这市场了，因为干不过咱们，你就说咱们现在国产电视海信也好，那个创维也好，包括现在中国出货量第一的电视是 TCL， 这都也好，就是已经干到啥程度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不信啊，你们不信。交通广播，咱先拿车举例。前两天有条新闻看了吧？你们在中国瞧不上的奇瑞汽车，你看看全世界销量多少，坑坑卖呀、就是国外那个大巴车，最贵大巴车70-80万大巴车全是奇瑞的电的，你说你都不敢相信。在国外买一台，就在美国啊，买一台 TCL 电视能够抢得到的话，他们老开心了。
1: 咱俩去拓展一下业务去。
0: 哎，你不知道吗？然后还有一条新闻啊，就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也要开始标价那个啥了。
0: 啊，
1: 嗯，
0: 地标叫啥？完还有个啥东西？我告诉你贼有意思，就之前有个男的啊，他是中国的留学生，
1: 哦、
0: 他发现个啥事儿？
1: 什么事？

0: 他在美国卖那个三蹦子，厉不厉害？
1: 嗯，
0: 一台中国造价可能就四五千块钱的三蹦子吧，
1: 嗯，
0: 转手卖到美国之后，
1: 嗯，
0: $5000。
1: 他们拿那个干什么？
0: 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觉得太好用了，因为他们都大农场，
1: 哦，
0: 完了那玩意儿越野能力也强，完便携性也好，哦，改造性还行，拉个。
1: 那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卖这个，咱们应该卖那个发动机。
0: 就卖三蹦子，一台整装过去的一个车，运费加上之后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那之后直接变成40000块钱到50000块钱、
1: 嗯，
0: 这刘医生赚疯了。后来人家相关特别禁止他，说你是叫做什么不正当竞争了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现在咱国产东西，包括咱用东西，绝对都是世界一流的。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啊！然后我说电视也是，为啥说电视别3年之前买，这没有必要啊。
1: 嗯，
0: 那玩意儿个75寸，你想想75寸3年前卖多少钱？今天那天有朋友咨询啊，他没下单，65寸电视1000多块钱干走了。就我姐都，你家那55的43多少钱？
1: 哎呀，三星的反正。
0: 是吧？你就是我兄弟姐妹，我有时候我们的节目组也在自己反思。你说我们天天推荐省生活一口价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便宜，原价多少钱，现在多少钱，嗯，你们没有体会到这个价值，你们永远不知道咱节目组的含金量多少。
1: 嗯，
0: 今天我们没推荐省生活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
1: 嗯，
0: 说原价9000多，现在1000多，没有，
1: 嗯，
0: 因为这玩意儿价格你们认为都是虚的，当那价值体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们节目组太牛了，
1: 嗯，
0: 我的天哪，就是满世界。找不到这样的广播频率做这样的节目的，就这样。
1: 你能不能从你早上那块抽离回来？
0: 哎，不是，姐，就真的我是有感而发，
1: 哎，
0: 真有感。
1: 你干嘛我吓了？
0: 还给我磕个头呢。真有感而发，好吧，啊，话说多了啊，所以说想了解电视啊，
1: 嗯，
0: 什么洗衣机啊，
1: 冰箱啊，
0: 冰箱啊，壁挂洗衣机的什么东西，小冰箱，你就来问我们啊，
1: 嗯，
0: 我但凡是有价格的话，肯定是给大家放出去，
1: 对，
0: 让你觉得这东西一好，
1: 嗯，
0: 二全国联保，三品牌方售后保障，
1: 嗯，
0: 四物超所值，
1: 对，
0: 物超所值我都把放到最后面，
1: 嗯，
0: 因为必须前三样东西保证了。咱这个家电才放心，
1: 嗯，
0: 要不然那你说10000块钱电视，我1000块钱电视卖你，2天坏了，
1: 嗯，
0: 你1000也白搭，对不对？对不对？
1: 那你真是听个响，
0: 啊，那就听，哎呦天，你这拿啥唱？你告诉我。所以说，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先点关注，不点不白点，
1: 嗯，
0: 然后回复"省心生活"进群，
1: 嗯，
0: 想要啥的话随便问啊。
1: 对。来看下一个大品，嗯，下一个大品呢，就是我们一直和大成车业来做合作的这辆汽车，嗯，
0: 哎，一辆汽车，
1: 嗯，你看哪个地方，就是说，哎呀，电台节目里头还卖汽车，
0: 这真狠，
1: 嗯，
0: 啊，
1: 闻所未闻，是不是？嗯，我们就有啊。嗯，
0: 我们就有啊，
1: 没错，而且还是时下里非常时髦的一款电车。
0: 哎，一款电车，谁家的呢？是广汽埃安旗下的一款电车。
1: 嗯，
0: 来，这回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和大成车业共同合作了广汽埃安的一款电车，叫做埃安 S580。
1: 埃安 S580只有这款，啊，
0: 只有这款
1: 、啊，
0: 它是一个纯的换电的车型，
1: 纯的换电车型
0: 。这换电车型给大家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这个
1: 用电焦虑
0: 上就不用考虑了，
1: 嗯，对
0: 啊。但是说实话，咱换成电车最想节省的还是成本。
1: 嗯，
0: 现在很多人说，哎，电车省电不省钱，这句话我也认同，
1: 嗯，
0: 因为省不省钱的部分是在于它的未来的二手车的残值，
1: 嗯，
0: 是吧？但二手车残值，
1: 其实你买啥车残值都不值钱。
0: 它估价，电车这块估价最难估的啥？不就是电池的寿命吗？和电池的健康度吗？你个换电车型，
1: 嗯，
0: 你考虑那个，
1: 嗯，
0: 你换个100%满电的，当时他人家都懵了，
1: 嗯，
0: 说你这车没开呀，3年，
1: 嗯，
0: 是吧？啊，那你说电池这成本你就不用考虑了，它是换电的，而且用的宁德时代电池，那你怕啥？
1: 就是，
0: 你怕啥？第一个大坑就给你迈过去了，
1: 平安度过。
0: 第二个啥呢？就是电池啥是宁德时代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对于咱低温的续航来讲的话，它是极为油。

0: 好的。
1: 嗯，
0: 正常的续航是503公里。
1: 503。
0: 哎，你在夏季打折的话，也不打不了多少。
1: 冬季的话
0: ，这基本上也得是400往上的一个续航里程了。
1: 嗯，
0: 因为宁德时代电池就是扛用啊。
1: 嗯，
0: 在这个电池里面就是夯啊，
1: 扛造
0: 就是大力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电池也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第三个，购车资金的方面。这个
1: 优惠政策呀，
0: 优惠政策是首先给你两种方案，一种电池车一起买，
1: 嗯，
0: 啊，一套利索了，另外一套电池和车分开买，
1: 嗯，
0: 电池付电池钱，车付车的钱，电池以后租着，有条件咱再买断，
1: 嗯，
0: 哎，租着够用就够用呗，你说以后再买断，
1: 嗯，
0: 所以说在购车成本上能给大家省不少钱，
1: 嗯，
0: 知道了吧？
1: 就是让你花少钱，这个事儿就办了。
0: 哎，对，所以说电池就变成月租款的了。综合上以上成本，这个车到手价格就7万多块钱。
1: 七万多。
0: 哎，想看车型样式或者试驾的，
1: 怎么办呢？
0: 给您个电话，1800-0444-9799。1800-0444-9799。想大概了解一下，说我沟通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我先瞅瞅啥样，是吧？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1: 偷摸输入换电两个字，
0: 偷摸的啊，
1: 嗯，
0: 关注点上偷摸的，我们也不告诉别人，你自己瞅瞅上面有车型的样子啊，参数比例啊，
1: 是
0: 包括怎么能够试驾呀，金融政策什么样子的，哎，都可以进行了解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
1: 嗯，接下来这件事儿别偷摸的了，
0: 别偷摸的了，
1: 大方的啊，
0: 嗯，
1: 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啊，
0: 嗯，
1: 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之后呢，你会看到 N 个东西，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啊，小棕瓶的这个礼盒呢，也是为了迎合这个母亲节呀，还有这个520的表白日啊，为大家提前来挑出来表达你的爱意啊，
0: 嗯，
1: 送点这个有点心思的、有点心意的东西，
0: 嗯，
1: 别总整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像你今天送个花啊，开两天就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那玩意儿就刚开始看挺顺心的，过两天它蔫巴了，你的心情就不好了。但是你要是说给对方送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限定礼盒，那可真是不一样。画一下重点，就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
0: 嗯，
1: 谁能舍得买？
0: 说实话，就是我给我钱，我都不舍得买这个东西用。
1: 你应该这么说，给你钱，你都不好意思往脸上抹呀，
0: 是吧？我真
1: 是
0: 不好意思，
1: 就抹一下，那都是钱呢，抹一下都是1块钱呢，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什么样的价格呢？399。
0: 哎，
1: 399买50毫升吗？嗯，不是，399块钱，我们除了给你50毫升的正装以外，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
0: 嗯，
1: 到手呢，拢共是110毫升，也就是说，相当于你花399带走了2瓶正装，还多一丢丢。啊，且呢还给你配备了这个礼盒，你是送人呢，啊，还是自用啊，都非常的超值，也不必要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正品这个事儿，就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东西没有就是说不是正品的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0: 非常好，啊，回复给力之后呢，现在还有个福利啊，就是刚才买这东西直接官方商城会你下单满199就赠送一个叫做迪奥999那口红的一个小礼盒，是一支体验装的口红，
1: 嗯，
0: 大概也得3克2克那样的，
1: 嗯，
0: 但这小口红的话说实话外面也得卖个70-80，
1: 那无比就是之前就是说加客服，嗯，然后给省5块钱合适，
0: 那合适多了，
1: 是不是
0: 啊，除了这个粉水礼盒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套装，
1: 雅诗兰黛是刚才我
0: 说
1: 的，说
0: 完了啊，
1: 嗯，接下来是粉水，
0: 接下来粉水，那说一下粉水，粉水是啥呢？现在那个兰蔻的大粉水，
1: 嗯，
0: 那明星同款大粉水现在也便宜了，
1: 嗯，
0: 便宜到啥程度啊？
1: 程度
0: 大家别害怕。第一点呢，便宜到这个价位的话，大家还担心的就是是不是真的？告诉你，咱们交通广播合作的这个严选商城啊，
1: 嗯，
0: 所有的都是蚂蚁链溯源，一物一码，
1: 嗯，
0: 绝对放心，肯定是正品。便宜肯定有它便宜道理啊，
1: 对，
0: 这个道理就是啥呢？它的保质期是到2027年2月份，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那
0: 保质期上要稍微差一点，
1: 嗯，
0: 现在4月份5月份了，大概还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到2027年2月份， 这价位就便宜到这儿。平时这个大瓶水是500多一瓶。

0: 瓶的四百毫升，现在啊，咱们买一瓶得两瓶，
1: 嗯，
0: 一共两瓶八百毫升，
1: 哎呦，
0: 229块钱，
1: 太多了，
0: 明白了吧？嗯、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你看是假的吧？我天哪，啊，你不用
1: 担心，不是假的，主要就是它的这个保质期确实是，
0: 保质期有点问题，
1: 哎、
0: 有点问题啊。这个就是说实话，捡漏的朋友，或者自用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
1: 和别人分享，
0: 哎。

0: 比如说就是寝室的同学，大家229，一人一半，是不是？
1: 凑一凑，一人一瓶的话也够用，就两瓶的话确实有点费劲。
0: 999那个口红
1: 啊，还给个999
0: 你抹一下，我抹一下。
1: 哎呦我天！好了，不多说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也能看到大粉水。

0: 阿萨昨晚我的生活勇敢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这都是我的
1: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8度到8度；吉林市晴，18度到8度；延吉小雨转晴，17度到5度；四平晴，19度到6度；通化多云转晴，17度到3度；白城晴，20度到8度；辽源多云转晴，19度到3度；松原晴，20度到7度；白山小雨转晴，17度到1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阴，11度到0度；长春晴，18度到8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有的时候吧，你不能让我评价一个人，真的，就我总是一针见血。我跟你说，
1: 你容易给他评价成不是人。
0: 那不能，就是我总是吧，就是在生活中会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替代物。
1: 啊，比喻他。
0: 对呀、啊。
1: 就我哥这比喻手法，一般人比喻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他比喻的就贼准确。
0: 对呀、啊，比如说刚才艾佳跟我说一个男明星啊，说一个男明星，说一个女明星非常喜欢这个男明星，说哎呀太喜欢这个男孩了、啊。我说他有什么可喜欢的？长得像个包子似的。艾佳说：“哥，你别说，你没说包子之前，我没觉得怎么样。
1: 对呀，
0: 你说完之后，我觉得长得真像包子。
1: 对呀，就是你这个是不可能把他往那儿想。他一说完，嗯，竟然有点那么个意思。
0: 对呀，就是我可以跨领域啊，把他和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1: 你说你这人真的，啊、哎
0: 呀，是不是、啊？
1: 你要不说你这眼睛呢？
0: 你阔姐，嗯，是不是？嗯，啊、老是大面包。
1: 贼喧腾是吧？你我像啥包子啊？我像啥？
0: 你像什么包子？嗯，你可不像包子。
1: 我不能往包子上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怎么说呢、
1: 嗯？怎么说呢？嗯，也得是一种面食吧。我就知道你就跑不开这个圈，我跟你说，你说吧。
0: 你呀、啊，嗯啊。
1: 我看更
0: 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一种东西，
1: 啥呀？哎，
0: 我呢有一次上北京给他回来就买这个东西了，
1: 还从北京买的，啥呀？啥呀？怎么？
0: 刘哲不都告诉你了吗？
1: 我没瞅着他说啥呀？
0: 那你没听着他说啥吗？
1: 没听着啊？
0: 没听着啊？我在北京给他买的这东西，然后后来呢，就给他吃完了之后呢，就隔挺长时间，我就问我爸爸，就是那个滚打驴还有没有了？
1: 驴打滚啊？
0: 然后我说啥？他突然意识到好像叫错了，他说那是马打滚。
1: 我怎么能像驴打滚呢？怎么回事？那怎么能像呢？不觉得呀？
0: 你是不是不给我买吧？我就要这个玩意儿啊！
1: 不买我就打滚。
0: 对，我就打滚。我就要办这个卡。
1: 哎呀妈！
0: 这个美容卡我就必须得办了啊！你办不办吧？是不是你不办我就要打滚了？
1: 你这、你说的这是性格方面，
0: 不打滚，所以爱家呢就是也是面食。
1: 不是，我寻思好比什么油条之类的吧，整出个驴打滚儿。
0: 对呀、啊。豌豆子呢？
1: 豌豆子呢？哎呀，它是什么呢？也是面食吗，哥？
0: 必须的，你要是说都归到面食类，那它也得是面食。
1: 哎，咱不能厚此薄彼，咱就得同类相比。
0: 对呀、啊。
1: 嗯，它是什么面食呢？
0: 法棍。
1: 为点啥呀？法棍多硬啊，那为啥呀？
0: 或者叫脏脏包也可以。
1: 人家都多白了，你还脏脏包？
0: 找一个磕碜的面食嘛，不得？哎呀妈！你还有啥磕啥面食能比法棍和脏脏包更磕碜？
1: 那法棍可真是，那法棍就是一眼望去根本就没有吃的欲望。
0: 好啊，你说豌豆子。别人看到他没有吃的欲望。
1: 我不是，我说法棍呢。
0: 啊，你说法棍呢，是不是？
1: 你不都给他说成脏脏包了吗？啊，
0: 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对呀、啊，你要是归到面食上，反正就是基本上就这么个状态了。咱俩怎么唠到这儿了呢？我都忘了
1: 不知道啊，
0: 话题是什么了？
1: 就是由那个包子产生的。
0: 由什么？
1: 由包子引发的一系列。由包子引发的一系列面食，
0: 对
1: 呀、
0: 啊，由包子引发的面食的讨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呢，可以把人和这个和 他最接近他的事物哈、啊、比可以连接到一起。
1: 是、
0: 啊、
1: 你这个能力就是确实是挺独一无二。
0: 然后我还会发现就是身边人细微的变化。
1: 嗯，是的，
0: 对对，
1: 眼睛可准了、啊、可是尺了呢。
0: 对啊，比如说我今天走进导播间的时候，我看刘哲，你知道我是背面、
1: 嗯、
0: 他是背面朝我的。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怎么还化妆了呢？
1: 哎呀，刘哲。就背面你就都能感受到你。
0: 对啊，刘哲说的，哥我没有、
1: 啊、
0: 我就是多画了一个眼线，照往天只多画了一个眼线。
1: 你就是一个从来不化妆的人，他但凡稍微，
0: 他的意思是他平时也化妆但不画眼线
1: 啊？是吗？
0: 他往天画了吗？
1: 我没觉得他画呀。
0: 那你看
1: 啊，我从来没觉得化过妆啊。
0: 小头发还盘上了
1: 啊？那倒是啊，对对对呀，原来平时只是没画眼线，你说我这眼神真就是不行。
0: 所以说他跟我说的只是没画眼线，这只是个托词。
1: 托词，嗯嗯嗯。
0: 你平时小桃花盘上了吗？
1: 是，不仅仅是只画了眼线，
0: 对吧？小头发也盘上了。
1: 哎，对对对啊、
0: 对吧？
1: 嗯，横是要参加个什么？
0: 你现在搁后面瞅，根本不像咱台导播了。
1: 啊。那可不，嗯，指定刚才参加什么姐妹聚会的，
0: 像不像大堂经理？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
0: 多少现在管点事儿，
1: 那气场绝对是有的
0: 有的
1: 气场是有的。
0: 我跟你说，刘哲要是干个大堂经理，比干导播能干得成。
1: 哎呀，能干那个且得好，且得好。
0: 对呀、啊，
1: 嗯，
0: 且得好呢，
1: 赚还得多呢。
0: 嗯，那对呗，
1: 嗯，有那能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撒了，
1: 哎，利索，
0: 对吧？
1: 还拿事儿，还负责，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但是。

0: 你要说论长相，这在咱台刘哲，那跟你们这些女主持人，那还是拼不了。
1: 也行，
0: 拼不了。
1: 怎么的？
0: 你像豌豆子跟你们都拼不了，你就别说刘哲跟你们拼了。
1: 别，也能。能都能。
0: 豌豆子曾经问过我，长相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啊？
1: 哎呀，这是个问题，真的，就是，这个事儿也挺困扰我的。其实我觉得
0: 怎么的？
1: 对啊，
0: 你会有容貌焦虑吗？
1: 有啊，就是会看到特别漂亮的女生，就特别羡慕
0: 啊，不嫉妒吗？
1: 没有，非常的羡慕。
0: 是吗？
1: 对，就是喜欢，就是我喜欢的女生长得都好看
0: 啊。
1: 真的哥，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哎，对
0: 啊，
1: 我嫉妒啥呀？因为这玩意儿你嫉妒他能嫉妒来呀？关键是
0: 嫉妒不来是吧？只能朝着人家的方向去努力。
1: 对，是这样的。
0: 豌豆曾经问过我说，长相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我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1: 哎呀，爱表加以牙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对呀、
1: 剩
0: 下的九十分全靠长相呗。
1: 又是个数学题，哎呦我天哪！哎呀妈，十分是微不足道的。
0: 那对，
1: 主要靠那九十。
0: 他让我给他评价，他说：“哥，那你看我这个长相能拔多少分？”
1: 你整个老八千来分一天的，
0: 我说八分。
1: 还以为差两分就满分了呢。
0: 他说满分是不是十分？
1: 对呀。
0: 我说满分是4500。他说哥你太损了。
1: 对呀，你真是你给人一点希望完刷一下又给人整绝望了。
0: 哎呀，真的哈、你说友谊的小船啊，说翻就翻
1: 、
0: 爱情的巨轮说沉就沉。
1: 哎呀妈呀，那可真是，你说真的哥，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那么脆弱呢？
0: 对呀，亲情的火苗说灭就灭
1: 啊，连亲情都抵挡不了，你说说。
0: 只有单身的独木舟屹立不倒。
1: 哎呀妈呀，心酸了又。
0: 就是身边总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奇怪的东西。
1: 对，那是的。
0: 比如说牙膏。
1: 牙膏怎么奇怪了？
0: 这种东西特别神奇。
1: 怎么说呢？
0: 除了牙刷不白，其他东西都能刷漂白漂白，包括鞋。
1: 哎，真的，从小我们的小白鞋就是拿牙膏刷，
0: 是不是？
1: 哎，真的，为什么呢？
0: 你发现没有，就多贵的牙膏，其实它都刷不白牙。
1: 真的是，
0: 特别是网络上现在炒作的那些，
1: 就专门为了就是说，
0: 美白的、那个、
1: 几天28天什么美白多少那个，对不对？
0: 提高几个度那个。
1: 对。所以就是牙的这个材质，牙的这个质地，看来是相当难对付的。
0: 那对呗，
1: 是不是？你看，
0: 它是由内而外的。
1: 对，
0: 它是由内而外的。所以说，你知道我买过这类的产品你别说牙膏了，牙贴我都买过。就提高几个度，现在不卖了。
1: 这，你就是说没有用，
0: 真不好使。
1: 对，可是你说哥，由内而外，它白需要由内而外，关键你想让它涂上点颜色，它可是挺上色呀。你是咖啡呀、
0: 浓茶呀，
1: 你这些它都让
0: 火龙果啊，
1: 它都让它上色呀。
0: 那对呀，
1: 这啥玩意儿？你上色容易，你褪色难。
0: 所以说，齿科现在不是有那个有个项目，就是牙齿美白吗？
1: 美白项目
0: 啊，其实它就是就像染色似的嘛。
1: 其实是给它染上色，
0: 对，
1: 而不是给它褪，
0: 从内而外的漂白了，不是那样的，
1: 不是那个意思，是染上白色。
0: 对，是这样的。
1: 那确实是这个是更，怎么说，更行之有效一些吧。
0: 而且染完了之后，不是关键是你那它有限制了，对你，比如说你不能喝浓茶，你不能吃颜色特别深的东西，
1: 就又会染色。
0: 对，你就会染回去了。
1: 那样的话就白花钱整了。
0: 对呀、就是这样的。
1: 那是有点这个哈，蛮麻烦的，
0: 是吧？蛮麻烦的吧，
1: 蛮麻烦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对，不能随心所欲的干什么。
0: 哎呀，
1: 那咖啡首先就喝不了了，那得多闹心呢。
0: 哎呀，哎呀，是那个跟苏小明是一样的。
1: 我没有人家那么高级了啦。
0: 不是你没有人家那么有名气。
1: 这不是喝不了人家那么高级的，还得现磨豆现怎么地的，挂耳对我来说就挺 OK 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这个领域我真是跟你探讨不了。
1: 咋

0: 对，我哥喝不了苦的，吃不了苦
1: 啊，
0: 你不能没苦硬吃。
1: 对啊，我丝毫这个不懂，
0: 吃不了苦的。
1: 对呀、啊，就是我只能吃点苦瓜啥的，都
0: 去去火，
1: 去去火。嗯嗯，还得时不时的吃一点啊，
0: 偶尔，对，那
1: 偶尔
0: 偶尔为之，
1: 不能天天吃。
0: 对的对的
1: 啊，艾佳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喝一杯咖啡，跟苏小明是一样的，
0: 唤醒，
1: 在半梦半醒之间用咖啡叫醒自己。
0: 对的对的，就是就那种感觉。
1: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用闹钟叫醒自己。我们用不了咖啡，我们都是闹钟惊醒，我们都是在闹钟中惊醒啊，要不然你再不惊醒孩子上学就来不及
0: 了，就晚
1: 了、
0: 啊、咋整，哎呀，
1: 对吧，
0: 嗯，
1: 你看人家还用咖啡还叫醒自己。
0: 不是啊，就是哥，你是这样的，醒分几重醒啊，醒跟醒了跟醒过来它是不一样的。你整孩子的时候只是醒了，对，只有这一杯咖啡能让你彻底醒过来。
1: 哎呀，你看
0: 是不是
1: 真的啊，
0: 嗯嗯，
1: 你看给自己找出多么完美的理由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对对呀，
1: 所以很多人劝过我说你要活得像自己
0: 啊，活得自我一些。
1: 哎，对，你要活得像你自己，
0: 嗯，
1: 不要像你这个年纪。
0: 你看看看看啊，你不要被任何的这个什么所谓年龄啊标签啊束缚。
1: 我说我这个年纪啊，真喝不了咖啡了，骨质疏松。哎呦，
0: 哥，你真提醒我了，确实，嗯，就这个是有这个可能的，对，所以我现在开始，所以我现在开始补充D了嘛，一边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像自来水管似的。有往里送水的，有往出泄水的。对，
1: 艾佳呢总是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不论是容貌上啊还是身体上啊、
0: 哦、
1: 啊，
0: 嗯，
1: 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啊。
0: 真的吗，哥？
1: 对呀、啊、
0: 嗯，你都不知道我啥事傻，你要知道你都得骂死我。行了，咱先不讨论那个话题了。不能让我轻易不能让我哥见到我傻的一面，那样的话他容易不跟我做朋友。
1: 但是人说了，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0: 啊，是吗？会。
1: 但是你要记住，聪明只有两个硬性标准。
0: 啊、嗯哦，那哪两个硬性标准？
1: 一个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成绩好，
0: 成绩好，嗯嗯。
1: 一个是到社会上之后挣钱多。
0: 嗯哼。
1: 其他一律是扯淡。
0: 你说这个我非常的信啊，非常，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所谓那种什么，就是百精百灵的那种的，
1: 对啊，
0: 那、嗯、都白扯，
1: 都站没站一样，是成绩好还是挣钱多？
0: 完了，哪位不站？

五月是一个满满爱意的月份，马上到来的母亲节和520，咱们的礼物是必须要准备好了啊。那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呢，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在全球是有无数女生是她的忠实粉丝的。要说她家的王牌单品呢，小棕瓶精华是必须有名字的。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呢深层的修护皮肤屏障啊，强韧肌底，帮皮肤稳住健康状态。现在呢正好是春夏的交际啊，小脸呢容易泛红敏感，这款小棕瓶就能够精准搞定换季的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着呢再合适不过。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990块钱，平时是真舍不得买，但今天咱们的价格到手只要399啊，520的一个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那么现在下单还会有这个惊喜啊，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呢还搭配了有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快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能够抢到了。那其实很多人选这个修护精华最怕的就是质地厚重黏腻啊，吸收慢还没有效果。那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呢，肤感和效果是真的双在线。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啊，上脸呢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最绝的就是它的一个双模式，白天涂呢能够帮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呢当修护精华啊，熬大夜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坚持用2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呢皮肤摸着是又软又滑，即使素颜都透着健康光泽，比同龄人看着要年轻气色好。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990块啊，差不多小1000了。咱们今天的520啊，520的一个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现在下单还会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就相当于花399元带走的是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并且我们还贴心的给您搭配了有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表心意啊，都是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塑。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咱哥俩上。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6: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那天呢，我身边的这些兄弟们哈、啊，就是这个大家一起来总结，说男人的钱是怎么没的。
1: 哦，男人的钱是怎么没的？
0: 对啊，大家一起总结这个事儿，说男人的钱是怎么没的？
1: 总结出什么了呢？
0: 说绝不是因为你抽烟抽没的、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你喝酒喝没的
1: 啊？难道不是吗？啊
0: 不是
1: 啊，不是、啊，嗯，
0: 对啊，
1: 那是什么呀？
0: 啊、因为抽烟喝酒是绝对抽不没也喝不没的。
1: 所谓我妈讲话，吃不穷喝不穷呗。
0: 但是娶了媳妇儿，穷了。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我们不背锅呀，
0: 对啊，钱是怎么挣来的是我们是知道的
1: 啊，
0: 是辛辛苦苦的啊，
1: 辛辛苦兢兢业业的，
0: 兢兢业业的一天天上班挣来的，
1: 嗯，
0: 那、
1: 嗯、
0: 钱是怎么没的我们可不太知道，
1: 我们可背不了这锅，嗯
0: 啊
1: 嗯，我们不认可这件事。
0: 然后呢大家就又讨论说的那个说的那因为娶了媳妇儿之后钱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因为钱被媳妇儿拿走了嘛，
1: 嗯嗯嗯、
0: 啊、那媳妇儿的钱是怎么没的呢？
1: 嗯嗯，媳妇儿的钱是怎么没的呢？
0: 对啊，就大家在琢磨说那他这些钱怎么都花了呢？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是不是有点高估自己挣的那些钱了？
0: 那仨瓜俩枣的怎么够花？
1: 就是所谓你们说这些钱咋就都能没呢？夺鞋，我想问你，
0: 对、啊、
1: 到底是夺鞋
0: 300万还是500万？
1: 对呀、
0: 啊、那咋也花不没呀，
1: 啊、
0: 嗯、是不是3500的那不一会儿就没吗？
1: 嗯，
0: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那就别管多钱了啊！完、大家就讨论说的，那钱怎么到媳妇手就没了呢？
1: 嗯嗯，怎么回事呢、
0: 啊？怎么有去无回呢？
1: 有去那是有去无回、嗯、
0: 啊！说的，因为他们要买衣服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因为他们要买鞋呀，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因为他们要买包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因为他们还要买很多东西呀、
1: 啊。嗯，我们啊对啊确实是
0: 说那也花不没、啊，
1: 生活用品很多的啊。
0: 对呀、啊，完大伙儿就不理解，说那也花不没呀、啊。完了其中一个小哥们就说了，说的、
1: 嗯、
0: 那个我给你指，我这是笼统的说的，分点说的，
1: 啊啊啊
0: 啊，嗯，第一点他们要买衣服啊，
1: 买衣服、哦、
0: 第二点他们要买鞋呀、啊、
1: 嗯，
0: 第三点他们要买包啊，
1: 嗯嗯，
0: 第四点他们还要买其他的东西呀、
1: 啊、哎对呀
0: 啊
1: 是，
0: 那你展开了说一说吧。
1: 展开了呢，嗯，
0: 第一点他们要买衣服啊，
1: 嗯，衣服
0: 衬衫，
1: 嗯哼，
0: 长袖打底儿，
1: 嗯，
0: 短袖打底儿。
1: 啊、
0: 西裤、
1: 嗯、
0: 牛仔裤、
1: 嗯、
0: 休闲裤、
1: 嗯、
0: 运动裤、
1: 嗯、
0: 田园风、嗯、民族风、灰色的、白色的、粉色的、
1: 哎、
0: 黑的、
1: 哎、
0: 蓝的，
1: 哎呀，汗颜哈，就是说，嗯，说的挺、嗯、
0: 啊，
1: 挺准，
0: 展开的挺
1: 准。这个只能说，就是说不也不完全全面啊，也
0: 每条不得板吧的，
1: 哎，
0: 啊、
1: 也就是这么回事吧。反正一般我这
0: 行了，说第二点吧。
1: 第二点吧，
0: 他们要买鞋呀，
1: 买鞋，嗯嗯，
0: 高跟鞋、平底鞋、休闲鞋、运动鞋、
1: 嗯哼、
0: 凉鞋、
1: 嗯、
0: 帆布鞋、尖头的、圆头的。鱼嘴的。
1: 哎呀真的，这两年好像不怎么流行的鱼嘴鞋了呢，真的是，
0: 哎呦我的妈、
1: 嗯、但是确实因为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搭配着来的，
0: 是、
1: 嗯、吧，你这套衣服就得配这个鞋、
0: 啊、
1: 那套衣服就得配那个鞋，不、嗯、都不能一样的呀。
0: 我说怪不得这么费钱呢啊，就展开两点就觉得哎确实是
1: 已经是太多了。

0: 都找着对路的地方了、啊、
1: 哎，你就核对上了吧、啊、这回
0: 第三点，他们还要买包，有那么多种包吗？
1: 包也有，对，
0: 单肩的、嗯、
1: 哎对，
0: 双肩的，嗯，斜挎的，
1: 嗯，
0: 水桶包，
1: 嗯哼，
0: 休闲包，
1: 嗯，
0: 小方包，
1: 哎，
0: 手提包，
1: 嗯，
0: 钥匙包，
1: 嗯，
0: 卡包。
1: 这个就是说，为了方便嘛，生活这都需要。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吧，豆子背过一个包
1: 啊、嗯，他那是啥包？
0: 里边就放一个口红。
1: 那么大点儿啊？
0: 你有没有
1: 过哪个包啊？
0: 你有没有过那种不实用的包？嗯、
1: 有啊。
0: 那你背它干啥？挺沉的，别的算卦。
1: 不沉呢。不沉，
0: 你背它目的是什么呀？包不就是装东西的吗？
1: 就是
0: 你要光装一个口红，
1: 对呀、啊，也是需要装这个口红的，因为夏天的衣服很多都没有兜
0: 啊，
1: 就必须得有一个小小的包包在那儿挂着。完了之后里边要么放手机，要么放车钥匙，要么放口红
0: 啊，
1: 对，或者补妆的一些东西啊。
0: 哎，你看没看最近巴黎世家那个？
2: 没有，
0: 今年流行的那个
2: 没有啊，
0: 黄色方便袋，你看
2: 了没看呢？哥，你还是太潮了。
0: 有一个明星走秀
2: 啊，
0: 手里边提了一个黄色的方便袋，大伙说这干啥？
1: 就巴黎世家可能整那些玩意儿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大伙说这干啥？
1: 嗯，
0: 手里提了个方便袋干啥？飘在空中，那你想那方便袋？在空中吹得呼啦呼啦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说这是啥？后来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巴黎世家今年最流行的包，
1: 方便袋，
0: 黄色的一个方便袋，
1: 黄色方便袋还得是，就巴黎世家可能整那些个，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哪、嗯，这是多少个了都？
0: 对，所以说就是在女生的这个手里边哈、啊，总会有一些男人无法理解的东西，
1: 无法理解，
0: 无法理解的单品。
1: 嗯、是的，是的，对对对，嗯、
0: 对吧？叫单品，
1: 叫单品，
0: 啊、
1: 嗯。
0: 那么除了他们要买以上的三大类，衣服、鞋和包，
1: 嗯，
0: 他们还要买爽肤水、嗯、精华乳、面膜、面霜，
1: 哎对，
0: 眼霜，
1: 嗯，
0: 防晒，
1: 哎嘿，
0: 眼影，
1: 嗯，
0: 眉笔，
1: 嗯，
0: 像刘哲似的哈、
1: 眼线笔，对，
0: 腮红，口红，香水，美甲，美睫。那礼拜你嫂子在那儿，
1: 嗯，
0: 你嫂子搁那儿那个啥
1: 啊，接睫毛。
0: 对呀、啊，我说，哎，你干啥呢，在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说的在外边接太贵了
1: 啊，怎么的呢？
0: 自己在网上买的睫毛
1: 啊，我也有啊，就那种就是，不用粘胶，自粘型的那种。
0: 啊、对呀、啊，在那儿，哎呀，捅咕了半个小时。
1: 嗯，得练，且得练几下子能整熟练、啊。嗯，
0: 没粘上。
1: 对，一开始会那样的哥，
0: 啊、
1: 那个得练这个手把。
0: 哎呀妈，扎半个小时，说的半个小时一个都没粘上，
1: 对，
0: 都丢了。
1: 一开始是那样的，对、
0: 啊，
1: 嗯。
0: 我后来去洗手去，我说这儿呢，都在香皂上粘着呢，找着了。
1: 那都啥呀？那都不好使了，那胶都不粘了。
0: 我说快粘上。
1: 这，但是你告诉我嫂子，就是练练就好了。嗯
0: 是吗？
1: 嗯，现在我要是再弄就很熟练的了
0: 啊。
1: 嗯，对，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那种，就只要你肯练就能会。
0: 只要你肯花钱，就会变美，是这么个道理。
1: 对呀、啊，对，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对，我发现女生是那样的，实的实的都还行。
0: 那对呗。
1: 男生就不太容易识的，
0: 那对呗，
1: 嗯，
0: 是吧？
1: 对，男生就是主要得靠
0: 人过去长
1: 相
0: 了。你看有几个女的，
1: 嗯，
0: 剩下的是不是？只看着男的打光棍，没有几个剩下的女的。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哈。
0: 现在剩下不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吧？
1: 是，
0: 嗯，哎呀，这个有意思哈。
1: 怎么事儿的呢？嗯
0: 怎么事儿的、
1: 嗯？这怎么事儿的了呢？现在怎么就这样事儿的了呢？你说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得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美嘛。
1: 就，那哥，你不说了吗？到啥时候就是美不美，他也剩不下吗？
0: 哎家，我觉
1: 得
0: 你家老太太说的有句话说的是非常对的。
1: 哪句呢？嗯、
0: 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1: 可是哥，现在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这个单不单身和长不长相一点关系没有。
0: 那对、
1: 嗯、
0: 那是那么个事儿
1: 嗯
0: 啊
1: 就很而且很有可能是成就是成反比的，就是越好看越单身
0: 啊。
1: 嗯，还有
0: 眼光高嘛。
1: 对。

0: 就是类似这样。
1: 东北有句俗话叫搬住了，
0: 搬住了、嗯、
1: 自己给自己搬住了，
0: 就是嫁到那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下不来了。
1: 对呀、啊，在过年的时候搬搬会有坛子嘛？
0: 啊啊啊！那有用吗？那事儿啊？
1: 有用没用的，试试呗。
0: 不用其极呀、啊，啥招都得上呗。
1: 对呀、啊，试试吧。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出门玩的好时候啊，但是呢这个风啊，有时候咱们尤其是咱们这边啊，风还是比较大的，有时候风一吹呢，皮肤水分流失的就会特别的快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大名牌大明星啊，兰蔻粉水，这款呢是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肌肤，舒缓这个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啊，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不让干燥呢趁虚而入，让皮肤呢是这个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水润润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你买的放心。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但是价格香，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是非常合适。数量有限，赶快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拼手速来下单。春天呢天气干燥，给皮肤补水呢是时刻都要做的啊，早上呢用它是既能补水又能够唤醒皮肤，一整天脸都不干，晚上卸妆洁面之后用粉水擦一遍，毛孔都干净了，后续呢护肤品吸收更好。在环境干燥皮肤容易缺水的时候，用小瓶子装一点，随时喷一喷，再也不怕皮肤水土不服了。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就要近500，现在呢大牌美妆放福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两瓶总共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啊。马上母亲节了，如果还没有选好送给母亲的礼物，那选它一定没错啊，妈妈们一定喜欢。效期到2027年的2月，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数量有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1: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足

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但个别城市呢依然会有多云和降雨的天气，我们来提前关注一下。长春晴8到18度，吉林晴8到18度，延吉小雨转晴5到17度，四平晴6到19度，通化多云转晴3到17度，白城晴8到20度，辽源多云转晴3到19度，松原晴7到20度，白山小雨转晴1到17度，长白山至北区中雨转阴0到11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跟您到当前在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强街道南湖新村中间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看到在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弘毅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4: 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1: 同时呢，看到远达北大街目前的东向西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民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这里的滞缓距离也会稍长一些。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4: 台北大街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1: 那么同时呢，看到卫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新台立交桥的附近，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里会有一小段的交通节点，可以选择一下绕路行驶。
1: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上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上班是真累人的哈。
1: 怎么了？
0: 这是刚刚这个上班第二天，但是这个星期四的感觉就非常的明显了。
1: 我因为前两天休假的时候，我一直就是有一个隐隐的感觉，我觉得上班第一天是周四，
0: 哎，是吧？
1: 所以昨天一来的时候发现是
0: 周三，
1: 哎，昨天咱们第一天上班是周三还是周二啊？
0: 周三，
1: 感觉好像已经上了好几天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了啊。
1: 但是明天又是最后一天啦。
0: 是，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星期六的时候是需要这个上班的，千万别忘了啊，千万不要。忘记，但是呢，今天我们从广电大厦这边看起来，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起码不是一个阴天啊，会给人呢比较多的一个活力。
1: 哎，而且虽然说天气预报显示还是10多度的这个天气，但是户外其实还是挺暖和的。
0: 是啊，不管怎么样呢，上班的时候比较这个辛苦一些啊，下了班之后呢，我们的长春，我们的吉林总是能给我们最美的一个晚霞哈、这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
1: 没错，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和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
0: 来看看
1: 未来3天呢，我省大部晴雨是互动频繁，而且气温一直在波动上升，最高气温达到25摄氏度左右，但是呢昼夜的温差较大，公众需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着凉。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门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北部和延边北部有小雨天气。
0: 这雨又来了啊，提醒大家注意好天气变化。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南部地区呢是0度到5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6到9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17度到20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8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跟住有关的消息。近日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发布了2026长春市市本级公租房摇号和选房工作方案，本次公租房的分配呢遵循着摇号定序，按序选房入住候选的核心流程，摇号确定3019户申请合格家庭选房顺序，根据市本级公租房可用房源的实际情况，确定了1955户获得选房机会，剩余家庭会自动纳入轮候库来管理。
0: 那么摇号呢是本次选房的前置核心环节，通过随机摇号产生全部申请家庭的选房顺序号，确定1955户获得选房的机会，其余的家庭呢依本次摇号的顺序号自动纳入轮候库。那么摇号对象呢为已经通过2025年9月批次公租房资格审核并公示无异议的全部申请的家庭。那么摇号时间呢是2026年5月9号上午9点30分。
1: 是的，摇号地点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328会议室，地址是绿园区西环城路5555号，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A 座328会议室。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乘坐交通地铁2号线西环城路站 A1 口、公交280路、151路和 Z151路景阳大路站的。
0: 那么按照长春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公告明确的优先保障范围，将申请的家庭呢分为两组，先优先保障类，后非优先保障类，两组呢是独立的摇号。那么优先保障类的家庭呢381户，含低保特困人员的家庭和1到2级残疾主申请人的家庭，以及失独家庭、参战参合的人员，以及呢特殊专业人才和40级以上劳模等9类的群体。而非优先保障类家庭呢2638户，除上述的9类之外，其他的合格申请家庭。
1: 选房工作坚持按序选房、自主择房、当场确认的原则，1955户获得选房机会的家庭将按照顺序自主选房。选房工作分批次进行，法定工作日每日的9点到11点半和下午的13点半到16点半，申请家庭呢应该提前30分钟到场签到核验，具体选房日期会另行通知，相关的信息将会通过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官网进行公布。
0: 那么选房的顺序呢，按照摇号的顺序号进行执行，优先保障类在前，非优先保障类在后，同类别呢按照顺序从小到大进行选房。
1: 申请家庭到场之后，因无符合自身意愿的房源自愿放弃选房， 房的可以申请纳入轮候库不进行替补。本次选房续号作废，无故未到场视为自动放弃，不纳入轮候库续号作废。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全面的提升交通服务运输的品质，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舒适便捷出行，保障长春大都会的顺利。

0: 举办。近日呢，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吉林省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对于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其中包括进一步提升道路客运服务水平，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出租车网约车停靠点，优化运力精准供给，围绕重点点位全面优化城市公交线路，增设出租车网约车停靠点，增加旅游专线，定制客运专线，强化公交加铁路运输衔接，拓展小微汽车租赁网络，与民航高铁做好服务衔接，形成民航加租车、高铁加租车的一站式出行网络。
0: 同时还有深化服务品牌创建，打造极易通品牌服务线路，持续的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全面的提升服务意识。各级协会要组织发布文明服务倡议书，道路客运企业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改善场站车辆的卫生条件，定期呢开展清洁，确保重点区域环境干净整洁，做好营运车辆车厢保洁通风消毒，加强车辆外观的整洁管理，优化支付便捷出行，
1: 以及进一步要提升公路通行品质，实施服务区提质升级行动，增设充电设施，改善重点区域公路通行条件，对重点道路路面进行改造维护，推行一站式暖心清障服务，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及时整治路面破损、杂物占道等问题，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行动，增设充电设施，实施公厕适老化改造，优化已运营服务区绿化布局，完善交通标志标识，开展重点路段标志标识排查整治。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路面上行走的时候啊，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欣欣向荣的运转过程当中啊，你会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啊，就是那些跟你同龄的人，或者甚至比你小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掌握了这种不同的一个技能，然后我们都严丝合缝的组合到了一起，让这个社会运转起来。
1: 对，大家都是这个齿轮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
0: 对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大学的时候，这些同班同学啊，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多幼稚，是不是？现在他们在社会上也是独当一面，你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之前我在那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哎呀好像不是很成功啊，现在就是做一些很普通的这个工作，然后底下有很多人都留言了，说你现在吃的什么东西是我做的，你现在走的路是我修的，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平凡的这个岗位上啊，好像就是大家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孩童在的，但是却不得不长大，在这个社会上充当一个大人。
1: 没错、是的，
0: 你会觉得挺可爱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成长的那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人好像觉得自己停留在了某一个年龄里、但其实你还是被迫的学会了很多成年人必须有的技能。
0: 也确实是，而且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你的同事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在技术上面非常的厉害，专业上面很厉害，但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种赤子之心，你知道吗？
1: 你说的太好听了，就在生活里是个白痴，
0: 像是小朋友一样吧。对不对啊？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技能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觉得啊，一个人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技能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之后，才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大人
1: 哦？
0: 哎，
1: 有什么标志？
0: 对，有什么这个标志？有些人可能四五十岁了，但你还觉得他像个孩子似的，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某一项技能他没有掌握。你觉得什么样的技能是大人才会有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啊。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那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啊，你没听错，就一分多钟就满电出发了，不用像等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呢主推的埃安车型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定 订阅版，续航503公里，咱们是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呢，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啊，所以呢，不用一次性的花大价钱买电池。那购车的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由厂家负责。

0: 您呢只管开就行，咱们是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的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呢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你可以记好了，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啊，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
7: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新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6号，2026年五一假期的成绩单正式出炉，全国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0.9%，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和夜间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吉林省交出亮眼的文旅成绩单。
1: 五一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
0: 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消费总金额为93.2亿元，同比增长2.8%，消费人次同比增长4.1%。
1: 5月1号到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
0: 我们再来关注4月29号到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呢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
1: 5月6号，长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5月6号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1: 5月6号，同济大学通报教师论文造假事件，院长免职降级，第一作者被解聘。
0: 北京时间5月6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
1: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5月6号凌晨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其确切死因。

0: 来，今天的超级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来聊聊长大啊，来聊聊大人这件事情。你觉得一个人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技能，或者他能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你的心目当中有一个大人认证
1: 啊、
0: 这个人很成熟啊。
1: 远方小李说要不到压岁钱了，
0: 要不到压岁钱了。那我
1: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
0: 方面了。那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长大了，很成熟了，那个时候已经啊。
1: 哦，哎，但是如果你以这个事情来评判标准的话，我到现在我也不是一个大人，我可以一直要。
0: 对啊，
1: 只要
0: 对于很多这个家庭来说，你没结婚，你没有变成一个父母的话，
1: 对，
0: 那你在我们的眼中，这个家庭的族谱。谱系里面你就是一个小朋友，
1: 你就是小朋友、而且很多家庭是你结了婚之后他还会给你呢，就是你永远回来你都是朋友、你都是小朋友。
0: 哎呦呵，
1: 这很多家庭是这样的，
0: 羡慕，
1: 每年还是可以要到压岁钱。
0: 我只能说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人生吧。
1: 但是结婚之后可能他就会互相给了，就是父母会给你一份、然后你也会给父母一份。
0: 那干嘛呀？
1: 可能父母给你会更多一些啊，你给父母的就是
0: 促进 GDP，
1: 你给父母的就是意思一下，就是你看我开始赡养你了、然后父母给你的就是说知道你们小两口挣不了多少钱，就是帮衬一下。
0: 那就是说看谁先给呗，这个谁先给谁有先发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我
1: 给
0: 你了一万块钱，你就得回我一万二。
1: 不，还是父母给的多一些。
0: 哦，是啊。
1: 对啊，
0: 那就是行。
1: 你如果说就是舔的那个脸的话，你可以。
0: 关键是你父母先给了你两万，
1: 对，然后
0: 你
1: 从里面抽出来两千给父母。
0: 啊，用你给，用你给父母说，我在这吃回扣呢，你也太有意思了。
1: 走账是吧？
0: 走账呢，在这啊。
1: 然后可爱牛牛说有担当会对别人负责了，就是大人的特征。
0: 哦，但是就是有担当会对别人负责这件事情，就是怎么体现出来呢？
1: 就是他会，
0: 那不可能就发一个牌子吧，就是我敢当当我是一个敢担当的人。
1: 当然不是啊，你看比如说有很多小朋友特别有官瘾，就是他从上小学上幼儿园喜欢
0: 当官迷，
1: 对，喜欢当那个队长、上小学要当班长，然后初高中一路
0: 他
1: 就要当班长。
0: 那这个跟他长大了没有什么关系吧？
1: 就是他要对别人负责了呀，就比如说班
0: 级里他是想为别人负责吗？
1: 对啊，这也是一种负责。你肯定做了班长，就算他的初心不是为了要对别人负责，但是你一定要对别人负责了。
0: 组织力、领导力。
1: 对，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上了体育课，或者老师今天给你们放体活活动，大家出现问题了，那第一件事情肯定要先告诉班长，然后班长来组织这件事情，要先去找哪个老师，然后把他送到哪里去。
0: 你们班班长这么好使吗？
1: 只要是这个班长他有一定的这个领导力，或者他至少能担一点事儿的话、那就得先找班长了、或者比如说今天这个自习课老师不在教室的话，出现问题你也要先跟班长说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有责任感的这个体现了嘛。
0: 我觉得还有一个体现
1: 什么，
0: 就这个人吧能吃苦，
1: 能吃苦，爱吃苦，
0: 面意义上的，对，
1: 哦，就是大人了。
0: 小孩没有，
1: 爱喝苦咖啡，
0: 小孩没有能理解苦味的，
1: 哦，
0: 什么苦瓜啦，什么咖啡呀、或者是类似于这个茶饮吧，很少有小朋友喜欢这些东西的。
1: 那你觉得辣呢？我觉得也没有小朋友能吃辣的。
0: 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辣的，
1: 小朋友能吃辣、
0: 小朋友喜欢吃辣，有些喜欢吃辣的。
1: 哦，
0: 对，而且对，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如果说他能吃辣了，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是大孩子了，他会逞强的吃。就明明就是辣的嘶嘶哈哈了，然后别吃了，别吃，不行，我能吃，然后就吃。然后有些这个家长还会夸呢，说哎，这小男子汉，太能吃了，
1: 吃
0: 的
1: 真脸真红。
0: 对对对对，就是经不起刚嘛。
1: 张3071说能熟练的刮胡子。
0: 哎，有些人，如果是用那种不是电动的剃须刀，就是那种那个刀片的剃须刀，有些人四五十他都不会刮，因为他从来没用过刀片的。
1: 不会刮指的是说给自己拉的一刀一刀吗？
0: 他们不会用那种就是涂泡沫的那种、他们觉得哎一刮就那刮坏了呀，刮破了呀、
1: 那这一辈子用的都是啥呀？尤其是那种
0: 四五十，他们用那个电动的剃须刀啊，
1: 不是，他四五十那个年代过来的话，
0: 好多人这辈子都没使过。
1: 他那个年代过来没有
0: 四十多，不就是像我这么大吗？
1: 你从开始有胡子就已经有电动剃须刀了吗？
0: 有啊，
1: 是吗？
0: 几乎吧，几乎是。
1: 哦，
0: 而且我能才长出胡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家长是不让刮胡子的。
1: 为啥呀？
0: 就高中生不让刮胡子，就是刮完了之后就是那个越长越那什么。
1: 那你们就一直留着呀，
0: 胎毛一样，就很多高中生以前那个个子都挺高了、然后那个胡子还是那种

0: 星期四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大家说一说哈、你觉得成年人必须具备哪些这种技能，或者是拥有了哪些特征之后才能是一个成年人啊？这个王海涛说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仍然爱他啊、这个是更高阶的成年人了，我觉得
1: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选择直面，热爱生活。
0: 言上说我觉得是一种心脉受损之后的丧感，不再是针锋相对的对抗，而是学会了允许一切发生的钝感，是终于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不再向任何人自证清白的松弛感，更是那种对任何烂人烂事都能心平气和说出算了的顶级止损的清醒感，哪怕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面上也能稳住那口气啊。对于刚刚十八正青春的我，这个问题真是有点超纲了，触及了我的知识盲点呢。
1: 我觉得他这个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他可以允许问题存在。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能够把生活当中的问题解决开是一个成年人的标志。但其实人是有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个天性在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站在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里地上有一团纸。把这团纸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是每个人的本能的选择。但是成熟的人可以允许。
0: 你看，
1: 不想捡，
0: 我就很成熟。
1: 一个比喻啊，
0: 就让它放在那里嘛。
1: 对，
0: 它不会影响什么。
1: 对，因为它是一种比喻，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现在它就横亘在你的面前，你解决不完它，你就不想往前走了。
0: 因为生命之中永远是解决不完的这个问题，等你解决完了，你就
1: 对
0: 说再见了、啊。
1: 所以我觉得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你允许问题跟问题共生，就是允许问题存在，并且你也能够正常的去生活。
0: 是，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课题。你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就特别讨厌那种事情悬而未决的感觉，我总是希望有一天就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1: 不可能。
0: 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就会时常觉得很焦虑。然后那个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人说，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这种是一个非常自大的这个表现、是一种全能自信、就觉得自己可以把握住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细节、但实际上人是不可能把握住的。
1: 对，而且一般有这种心理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事情全都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会幻想出来那样的一个场景。
0: 没有这种场景。
1: 对、但其实是你怎么过今天你就怎么过这一生、就是你我之前也会想，我说那些七十多岁然后穿得非常艳丽的打扮得非常这个时髦的老太太可真酷真帅啊，等到我七十岁的时候要那么打扮。但其实你想一下，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不是那种非常酷非常帅在人群里很扎眼的那种人。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做不了这种人，你七十多岁的时候也很难做那种人。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人的话，你现在就做，你现在能做你就做，你现在做不了你就是按自己的活法好好活。
0: 不要寄希望于未来，现在就是未来。好，跟人说能参加家庭事情的决策，父母能听取你的意见，就应该算是大人了啊。这是别人侧面的认可你变成一个大人。
1: 但这个也跟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系啊。就有的那个家长他就是觉得不管你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你是小孩就是小孩，
0: 谁的话都信啊。别人的话谁的话都信啊。
1: 但是不听孩子的。
0: 先导哥再说说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通俗点说是能扛事儿啊。小的时候想养猫养狗，长大了真的养了之后，不光能够享受他们的陪伴，还能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呢及时的带他们去看医生，在生活遇见变动的时候呢可以自己扛住不确定的因素，勇敢的迈出改变的脚步。
1: 很棒
0: 很棒，
1: 给你点赞啊。山饭
0: 他可有意思了
1: 啊。怎么
0: 他之前说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个麻辣烫嘛、然后我就给他发了，就是我在家里面吃那麻辣烫，我说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那个推荐给你。然后过段时间他突然给我发说那个什么那个我妈最近那个来了，我吃不了那个麻辣烫的，过段时间我吃完了之后再给你那个反馈。我说你在这做题呢、我说我就是给你推荐推荐你尝尝。
1: 很认真的女孩子、
0: 太认真了可是。
1: 上一番说允许万物穿过自己，允许一切如其所是。还有远方小李说当年剪头刮脸刮胡子是一套活。
0: 现在很少有人在外面刮脸了哈，
1: 就你躺在那儿他就全都给你整完。
0: 对对对。
1: 搓澡吗？
0: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那搓澡的时候会刮胡子吗？
0: 有些人会，就是有些那个浴池的那个备品里面是有一次性的刮胡刀的。
1: 哦，那腋毛呢？
0: 男生一般不太处理就是亚洲男生不太处理这些东西啊。
1: 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体味儿这样的。
1: 你看我们现在有的那个女生的澡堂。

0: 边会给洗头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
1: 女生澡堂给洗头，
0: 对，男生那边没有吗？
1: 是要加钱吗？
0: 不，他就是
1: 男生的头发用得着加钱洗吗？
0: 带按摩的，就是姜疗，拿姜疗一点一点给你涂上去，然后给你再把头发冲洗一遍，冲洗干净。我觉得既然他都已经可以洗头了，就不如把什么刮眉呀、啊，然后那个清理一下这个什么等等的东西吧。
1: 我只能说女性真的是蛮爱自己的。
0: 男生也可以啊。
1: 是也可以，但是就是女生就是任花这个钱。
0: 嗯
1: 啊，
0: 我们都是不，它是算是一个赠送的，因为本来我们也要做奶浴。
1: 嗯，
0: 做奶浴你、
1: 啊、赠送的，赠送行。
0: 对，就一起出来了。
1: 那个赠送你愿意按按吧。
0: 嗯，小江孩说这东西没有标准，所有人都有独当一面和需要被爱的一面，这是长大还是没长大呀、
1: 嗯？
0: 你可以在爱人面前做回小孩子，这就很幸福。
1: 这就叫半大小子，哎，半大。
0: 不说，人家说的是情侣之间，就最好的情侣关系是。嗯，他时而可以做父母，他时而也可以做回孩子。就在你面前，他可以是父母型的恋人，他也可以是孩子型的恋人。当你需要他给你引导的时候，他就是父母型；然后当他需要被你引导的时候，他就是孩子型。两个人可以互相更换角
1: 色。能够有幸接触到这种等级的恋人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吧？我觉得
0: 你只要先做这个人，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这样的爱人。
1: 嗯，可能是吧。
0: 大胆走出这一步，
1: 可能是吧啊。雨说应该是做饭吧。
0: 嗯，做啊，会做饭就可以。
1: 那可完了，那可完了。我身边啊，不少人还停留在幼儿阶段。
0: 我也会啦，我可以给狗做饭啦。而且就是我自己，
1: 你就欺负狗不会说话。
0: 我自己就是，假如说啊，我
1: 吃的香啊，
0: 老香了，
1: 老香了，
0: 特别喜欢吃。假如说就是，如果说对方他也不在意我的厨艺的话，而且他愿意一起跟我吃就是没有味儿的饭，一辈子减脂的话，
1: 你明知道他没有味儿，你为什么要吃他呢？
0: 因为我觉得好吃。我可以每天早上就是把两个鸡蛋和一个玉米扔进锅里，然后上面再放一个蒸屉，蒸上一锅馒头，这我就可以一天吃三顿。
1: 我说一个最后的底线，你早晨这么吃的时候会蘸酱吗？
0: 不会。玉米、鸡蛋和馒头这仨东西不蘸酱是最好吃的，不要蘸酱。蘸酱
1: 就玉米可以不蘸酱、
0: 嗯，
1: 馒头也可以。
0: 嗯，
1: 煮鸡蛋一定要蘸酱。
0: 我从来没有用鸡蛋蘸过酱，除了在我闺蜜家那一次。
1: 你从来没有过吗？
0: 从来没有过。不煮鸡蛋不蘸酱很好吃，没吃过。
1: 不是，
0: 那你吃不上我做的饭了。
1: 就是也没有说不好吃，但是就蘸了酱更好吃一些。
0: 我还可以给你冲牛奶。这就是我自己在家，如果说没有人给我做饭的话，我会吃的。
1: 我四十了，我自己会冲牛奶啊。
0: 可以烧水的，我烧水烧得很好。
1: 电热壶费电。燎原小天说了，十六岁做暑假工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哥哥24岁啊，在和他工作的那段时间呢，他处理问题的头脑、胆量、思路、方法、情绪都太让我佩服了。说实话，我现在30-40了啊，但是还没有成为那种可靠的样子，真是应了那句话，通常早熟的人都特别晚熟啊。
0: 你再说一遍，通常早熟的人，
1: 通常早熟的人都非常晚熟，因为。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的原因，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让他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看着好像是很成熟的这个大人，这个待人接物也很冷静，但是他心里面孩子那个部分肯定是没有长大的、
0: 嗯、
1: 他是需要这个部分的。
0: 对、嗯、就一件事情他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你看到他的这一面，他背后也一定有很多他自己需要去处理需要完善的问题。
1: 真的是没错哈、嗯。哎呀，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自己成为大人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呢，如果说这个生活能自给自足啊，同时能够把自己这个爱的人啊、哎、都能够顾得特别好的话，这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成长了啊。那比如说呢，现在马上就要来到母亲节了，马上就来到520了啊，五月份真是一个满满爱意的一个月份。不知道你给亲爱的人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容易凋谢，送饰品又挑不准，想要表达爱意总怕心意没有送到点子上，今天不用愁了哈、啊、我们给您带来的好物推荐就可以来满足了。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给力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好物。第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啊，这个真的是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全球无数的朋友都是他的忠实的粉丝。他们家的王牌的拳头产品当然就是小棕瓶的精华了，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就像皮肤的一个修护工，把不稳定的一个皮肤慢慢的养回稳定细腻的一个状态，那春天用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它价格也不低啊，那平常官网50毫升正装要990块钱，平常用起来稍微有点胃这个肉痛啊， 但是今天我们的520还有我们的母亲节

0: 货架宠粉，到手只要多少钱？399块钱，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一个体验装，4瓶15毫升体验装加起来就是60毫升，比一个正装还多10毫升的啊，总共110毫升，相当于您花399带走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同时我们还给您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想要薅羊毛的，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那当然了，第二品呢就是我们的兰蔻粉水啊，很多朋友呢这也是在梳妆台上的一个常备的一个好物，因为很多朋友呢也会觉得它是便宜又大碗啊，护肤界的大明星兰蔻粉水，这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大明星的产品啊，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护肤水啊，不是简单的一个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和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一个实力派，里面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您的皮肤干燥敏感呢，玫瑰精华呢能够深层的滋养您的肌肤啊，这个舒缓泛红不适感，而玻尿酸呢像一个移动的水库，牢牢的锁住水分，让这个肌肤呢一整天都是一个水润润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某宝的一个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常要500块钱啊，算是便宜了。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临期的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大正装，您今天买一得二，总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块钱。那很多开价的这个护肤品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您买的放心。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但是价格实在是，而且您买回去一定能够使得光，或者是您觉得两个你怕使不完的话，还可以跟闺蜜一起拼单，真的是非常合适，但是数量有限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今天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以及我们的这个粉瓶啊粉水的这样的一个链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商城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价格更实在，那质量也是有保证。而且现在有活动啊，母亲节的专场活动，商城下单满199元，添加福利官再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岁月从不再美人啊，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也需要美美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来，大家小摊商买活动，蔬菜都一
13: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4: 快停，咱们求见了。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哎，听着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言上说了啊，某坐在雨山旁边不宣姓名不洗头的刘姓某未成年人男主播，请不要再夸积极了好不好？你不是大人，这个我从来没有夸自己是大人，我就是那种没长大的人。
1: 他不承认自己是大人，
0: 不是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
1: 怪不得你净干那小孩事。
0: 是的，就是我现在就是我
1: 不接受别人批评也是不是大人的一种表现形式。
0: 不是我接受啊，我说是的。
1: 那你中间明显撂脸了呀，你中间沉吟了好几秒啊。
0: 哦，这也是一种不是大人的这个表现呀。
1: 大人应该会装作很自然就接过来吧。
0: 对啊对啊，
1: 你刚才沉
0: 就是
1: 沉默了好几秒。
0: 对啊，我就说我就不是嘛。
1: 对
0: 啊，我就不是嘛。就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我越来越
1: 不像大人，
0: 越来越回旋了有一点。
1: 嗯，我就跟现在的这个，
0: 就是我放弃做一个大人了，
1: 跟现在这个主流的这个想法有关系，就是大家都在告诉我们要找自己。你像我们父母那辈人，他们就没有这种权利。而且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池子一直给我推荐，就是说做男人有多难。
0: 哪个池啊？
1: 就是我这个抖音流量池啊，他一直在给我推，就是说有
0: 什么做男人多难？
1: 对，就是说做女性啊，
0: 为什么要给你推做男人多难啊？
1: 不知道，就是说做女性，她是可以有释放自己情绪的权利的，然后她可以找别人哭诉干嘛？但是男性他天生就没有被赋予这种权利，他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被说男子汉不准哭，而且你看我们女生可以去找女性朋友哭诉，但男生他也不能找他男性朋友哭诉，因为他如果跟他男性朋友哭诉
0: 也是可以的，只是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
1: 对，就会随机的获取到，就是就因为他那个男性朋友是不固定的，他可能某一天想听你说，某一天他会觉得你变态，就觉得不想再理你。
0: 哪一天想听你说啊？没有哪
1: 一
0: 天想听你说。
1: 对，所以你们就练成了，就也不会跟男性朋友去哭诉，跟女性朋友哭诉更奇怪。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憋的。
0: 对，就是这个社会对每个性别都有一定的这种，规训也好什么的啊。
1: 但刷到这个东西，我还是很惊讶的。我以为这个池子不会给我推。
0: 还是你是一个天生会爱人的人。
1: 哦，是吗？哦，谢谢你。他觉得我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
1: 是
0: 啊。强盗哥说煮的鸡蛋蘸蒜蓉辣酱相当好吃了。
1: 对，我那天有幸尝到了。
0: 就是每个人肯定会有自己喜欢蘸的东西，有些人觉得这个蘸酱油也好吃啊，有些人觉得这个蘸辣酱，有些朋友喜欢蘸那个什么香芹酱之类的啊，这种都喜欢。
1: 我主要还是有一点懒，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家
0: 懒。
1: 对，
0: 那个酱不就是说挤出来就行吗？
1: 你们家的那个酱不会就是我这次吃完之后就放在那儿，然后到它干了之后都没有下一次吃的机会吗？
0: 那确实吃的不是特别多，
1: 对吧？
0: 啊，
1: 所以我就不买酱。我们家没有酱。
0: 也跟做菜的这个风格有关系，有些人家里面经常会做带酱的菜，酱豆腐啦，什么酱鱼啦，酱泥鳅什么的，可能都会用到这个酱。
1: 就心血来潮会买一次，
0: 是，
1: 然后就很久很久不用了，
0: 因为还是觉得咸了有点啊。请问老师来打卡了，说春城晚霞映余晖，八楼远眺景皆美，广播声声月之醉，留念雨山齐到位，畅行高峰重集会，成长标准难分类，雨山掏钱被返回，留念收钱心有愧，心态成熟不流泪，喜欢安静少是非，少说多做乐相随，晚餐美酒碰美食碰酒杯，乐听畅饮心里美
1: 啊。四哥的成熟标志是不哭了。
0: 不哭了。
1: 你有多久没有哭过了？
0: 我经常哭
1: 啊。你经常哭？
0: 经常哭。
1: 我竟然一次都没有看到过。
0: 我有病啊，我跑你这儿来。
1: 你都在谁面前哭啊？
0: 不是，比如说那个看那些这个东西觉得很感人，我就会哭啊。
1: 那你跟我们一起看的时候，你不会哭啊？
0: 没和你们看什么感人的东西啊。
1: 那我们下次如果一起看的话，你会哭吗？
0: 会吧。
1: 你会当着别人的面流泪？
0: 我可能会不是，那我肯定不能，不能这样嘛。
1: 那你会默默的流下眼泪？
0: 对啊，
1: 你不会就是拒绝说我一定不能在别人面前哭？
0: 那我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事情。
1: 那还好，那其实很多男生他对，
0: 除非是有人我有点看不上他，我觉得我怕他笑话我的时候，我不会在他面前哭这样。
1: 啊，
0: 我不喜欢别人笑话我。
1: 你看有很多男生他会对自己有这种默默的要求，就是说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哭，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打伞。
0: 我觉得是为了什么呀？
1: 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擦防晒乳。
0: 那我觉得为什么？对，
1: 为什么？
0: 不是
1: 让别人觉得
0: 是个男人。不是，我觉得哭也是为什么？人为了感动哭，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要说我那个

0: 脚趾都踢到那个桌角上哭了，那可能是对于这男生来讲有一点这个小丢人啊。但是你感动为什么不能哭呢？感动就要哭啊。
1: 我确实认识很多男生朋友，
0: 激动啊，热泪盈眶啊，比如说在那个天安门广场看那个升旗的时候觉得很激动啊什么的都可以哭啊，为什么不能哭？
1: 我没有，我身边没有为了电影哭过的男性朋友。
0: 好，
1: 真的没有过，就哪怕是那种非常非常感人的电影，我问
0: 他们
1: 都
0: 干嘛呢？
1: 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
0: 抠自己？
1: 我说你觉得感人吗？他说挺感人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哭呢？他说没必要哭啊，就感人就够了。
0: 那可能还是没到点上吧。
1: 哦，然后因为这种就铁血的这种男人啊，他从来都不哭，一旦说
0: 他们留下的不是眼泪，是一滴血。
1: 对，如果一旦他进入到就是比如说他比较在意的关系当中，而他为了这个关系哭了的话，就会让女人觉得非常的激动，就啊，你终于哭了。
0: 男人的眼泪还是挺刺激的，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从来都不哭，所以他偶尔哭一次的话，就会觉得哎呀，很，你能理解这个感觉吧？
0: 可能吧，就是这个我身边有一些女性会交往一些比较年轻的对象
1: 啊，
0: 这个年轻对象我觉得他们让这些姐姐欲罢不能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发现这些年轻的对象都会哭。
1: 那你天天哭
0: 一整吵架
1: 我也受不了，
0: 一整吵架一生气了然后他就会哭。
1: 我找月科孩子还天天哭呢。天天哭肯定不行啊，
0: 他哭不是像孩子那样哇哇哭啊，他就是自己那种又生气然后又哭的
1: 憋屈哭了，
0: 对，憋屈哭了那个感觉。有些女性会觉得突然就被激发起来，
1: 很受用
0: 啊，
1: 母爱被激发，
0: 对，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可爱。
1: 不行，我现在还受不了，可能年龄还没到啊。小张还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单一帆说有的男人只有在母亲去世哭过，从此在人前再也没有哭过，比如我老爸。
0: 我觉得感动这个哭无所谓吧。
1: 我觉得其实也正常，因为你很
0: 什么叫其实也正常，就是很正常嘛。
1: 因为男生在感动的时候哭的太少了，但其实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他们只是在故意压抑自己不让自己哭，其实他们是想哭的，他们可能偷摸哭了之后，然后
0: 就像那个五一的时候，我这个见了一个这个老朋友，然后就是他这个现在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就聊，突然就想起来这个曾经的这个点点滴滴，然后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突然有点
1: 抱头痛哭，
0: 那倒没有了，就有点那个泪眼巴叉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允许自己情绪释放，这个一定是健康的。就你只要是能哭出来，就不能得什么大病。你至少就能够放出来那个情绪了。
0: 是啊。我们来这个时间的关注一则寻物启事啊。这位曹先生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在亚太大街一匡街交汇啊打车，在亚太大街和一匡街的这个交汇打车。那曹先生上车之后呢，又下车去买了东西。当时呢，曹先生没和这个的哥说一声啊，就下车买东西了。的哥呢，就以为他不坐了，就直接这个开走了。但是呢，曹先生的一个银色背包还在车上，包里面呢是一些衣物啊。如果说呢，这位的哥听到了之后，请联系曹先生，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358488781913584887819啊，感谢这位热心的的哥啊。
1: 强盗哥他说，我是不能看那些狗的视频，狗狗要离开主人的时候啊，包括这个狗狗的电影啊什么的，感人的地方都不行，一看就想哭。
0: 对，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点可能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人对于这种那个子女之间的这种他就受不了
1: 了。
0: 有些人比如说他自己养了这个宠物啦，或者他自己有孩子啦，看到这个孩子那个受苦之类的，他会觉得就是受不了。
1: 我什么都受不了，
0: 你什么都受不了。
1: 我极爱哭，真的，尤其就是
0: 很好啊，
1: 每个月有波动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容易哭。我有一天就看完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就觉得很动容，但是我觉得动容的时候我当时还没哭呢，我在跟我朋友讲这个事儿，我说我看了一篇故事，我给他讲讲完之后对方毫无反应。我说你不觉得很感动吗？他就是你心里没有那种难受的感觉。他说会有一点，但是不至于说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说着我就哭起来了。我们当时在吃饭呢，就为了这个故事。
0: 我曾经最喜欢的这个操作就是坐在这个洗手间里面，然后看余华兄弟的上
1: 啊，
0: 然后写他那个养父去世的那一段，然后边上厕所边
1: 哭出声了吗？
0: 这种感觉。
1: 旁边的人说 不至于，拉不住
0: 明天
1: 再来吧。
0: 没有

0: 旁边的人，我自己在家里边。就觉得挺好玩的啊，所以说这个长大有的时候是一夜之间的长大啊，可能是遭遇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变故，有些人是健健康康好好的长大，有些朋友可能还是在这个小时候啊，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好好的呵护自己啊。那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这次我们的商城全面的升级，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商城下单满199添加福利官还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啊。那首先呢您回复给力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啊。很多朋友可能选这个修护精华，最怕的就是质地非常的厚重黏腻，吸收慢，还没有这个效果。那这款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肤感和效果真的是双在线，它的质地呢是清透的一个浅棕色，上脸之后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最觉得它是它的这个双模式，白天涂呢能够帮助皮肤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呢当这个修护的精华，那熬大夜第二天脸呢还是非常的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哈、啊。坚持使用的话，效果真的是非常棒。那平常的官网售价啊，50毫升的正装要990块钱，差不多要小10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价格真的很划算。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一个体验装啊，正装加上体验装呢，总共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块钱，您带走的是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我们给您贴心准备了一个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表心意啊，都是仪式感满满。咱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海链全程可以溯源。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能抢购。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兰蔻的粉水。那春暖花开的季节呢，正是出门玩的一个好时候。春风一吹呢，皮肤水分流失的特别的快啊。这个时候不仅要这个补水，同时还要锁水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大明星兰蔻的粉水，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成为了很多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无限回购啊。它呢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和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一个实力派。里面呢有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一个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呢、啊、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春天的时候天气干燥，给皮肤补水是时刻要做的。早上用它既能补水，又能唤醒皮肤一整天脸都不干，那晚上卸妆了之后用粉水擦一遍，毛孔都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品呢吸收也会更好。那比如说在环境干燥的地方缺水的时候，用这个小瓶子装一点啊，随时喷一喷，再也不怕皮肤这个水土不服了。那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500块钱，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福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块钱，那两瓶总共是8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马上到母亲节，如果说还没有选好给母亲的礼物，选它就没错了啊。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马海链可溯源，数量有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粉水以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那更多的好物大家可以在这个商城里面好好的看一看，最近也是全面的升级了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还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莎，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9: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

0: 继续收听 FM 一零三点八，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哦，今天这个哦，说我今天气色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气色比较红润，
1: 是找着好美颜了？
0: 不是，
1: 我天天蓬头垢面的，啥玩意儿没带就来了，说今天红润上了。
0: 哎，我今天就是有点
1: 你那些化妆品死的惨呐，抹上都不如素颜。
0: 我今天有点就不太方便笑哎，所以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有就我的素颜有些变化？
1: 屌，
0: 滚，
1: 吓人，
0: 滚，
1: 可吓人了。
0: 你就说那个就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啊，你看我今天素颜的我有什么变化？认真看，
1: 毛孔粗大，
0: 滚，啊、那天天都粗大
1: 那。那应该说啥呀？那我平时你也没让我看，我也没敢看呢，我怕再给我吸进去。
0: 小吴很阳光，他说你化点妆不行吗？咱说不是，咱说是这样的，
1: 皮肤需要这种这个没有外界干扰的保养啊。
0: 啊，说我身上脸上针眼啊。
1: 啊，
0: 这么明显吗？
1: 啊，这看着了，我寻思是咋让军哥打的呢？啊，
0: 哎，那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项目嘛，
1: 啊、
0: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我回来，我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军哥，我说你看我哪有变化？
1: 啊，
0: 他说你嘎双眼皮了，我说你放，然后我说你再看，你再
1: 嘎多少年了？
0: 再看你是哪里有变化？
1: 嗯
0: 啊。有啥变化呀？
1: 啊，我知道，
0: 嗯，
1: 今天没露肩膀头子，
0: 我昨天也没露。然后我就，然后接上我妈，我问我妈我有什么变化，
1: 啊、
0: 我妈说就是说了一点，还算挺准的。我想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1: 刷牙了？
0: 滚！
1: 啊、
0: 认真说，
1: 我这看不出来呀，平时我也不丑，不敢往那边瞅啊，一瞅过去就是明晃晃大肩膀头子，嗯、黄眼睛，
0: 大家真的看到了，我今天那个已经看到的了。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心理素质特别不好，总有人说我就是刁啊什么的，
1: 啊、
0: 我心里就不得劲儿、
1: 啊，
0: 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找医生问，我说怎么样修改一下我的面部，让人觉得我不刁呢？
1: 然后给大夫吓一跳，直接
0: 大夫说你先别骂我，我给你研究研究，
1: 啊、
0: 大脑门锃亮，那没有，大脑门没有啊，嗯、
1: 啊，
0: 他说五一假期遇到你了，拿个泡泡机陪家人，没敢打招呼。那咋不打招呼呢？
1: 泡泡机，拿泡泡机陪家人，
0: 陪小孩嘛，遛小孩，然后那给小孩放泡泡。
1: 你家孩子能走了吗？
0: 他坐车里不行啊。
1: 啊，一般都是吹完泡让小孩追着泡跑吗？
0: 不用，他看就已经很开心了，他就看着就可以。
1: 啊，
0: 哎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就是感觉整个人死
1: 一会儿了不少？你这眉毛怪怪的呢。
0: 啊，对呀、啊，那也是其中
1: 啊，今天也整了啊。
0: 对，
1: 就像那个。洗纹身没洗好是那意思，就是洗纹身初级阶段。
0: 你看都说我不屌，都
1: 坑坑巴巴的啊。
0: 嗯，说今天看着身材特别好，嗯，确实身材不错。嗯，TF 说啊，TTF 他说你都结婚了，没有别人家孩子啊？
1: 啊，
0: 还说我今天
1: 对他就是买个泡泡机出去看着孩子就玩，纯蹭别人家的。
0: 一人饮酒说你刮胡子了。嗯，小学同学要上来说，宁姐搭档哥嘴损损的。哎呀，我今天我就面部表情不丰富，不方便刺的他。我跟你说啊，说我现实比直播间更好看。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1: 现实没见过你吧？
0: 人家是刚看过我，看过我放泡泡机的，
1: 放炮，看到他放炮崩着他了。
0: 哎，现在我这个，哎，你知道就是在医美界有一个词叫面部折叠度，
1: 啥意思？
0: 就是你
1: 拉皮儿。
0: 哎，跟你说你不懂，真的，你就是整个人、如果脸太平、是不好看的、但是哪就是按照三庭五眼是有比例的，哪里的高度和哪里的高度，哪里的弧线和哪里弧线要顺下来的那种 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1: 看着要顺眼啊。
0: 谁说宁姐刁啊？宁姐跟人类特别亲，是夸我呢吗？
1: 同人性，
0: 是夸我呢吗？宁姐搭档有那个抖音吗？她不直播，但是叫小红脑瓜成冲了，
1: 可冲
0: 啊，可冲了。
1: 我把之前作品都隐藏了，人家看不着我啊。
0: 嗯，
1: 本来想拍点新的，发现不会。
0: 来吧，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1: 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好久不问这玩意儿，一下给我问住了啊。
0: 是，这一时间呢，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嗯、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不是就是节前就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嘛、嗯？就包括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小镇啥的，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啊、开场白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个事儿，可有意思了 啊！就这种，你不用想着，很多人跟我说说我怕我说话没意思，还用你有意思吗？那用你有意思吗？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到5433都可以啊。嗯。

0: 0431-858-1541-5433都可以啊。嗯，说机灵豆，机灵豆吃完小红脑瓜一点都不臭，行，什么玩意儿？
1: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微信平台咋拉黑？他要没发留言的话，
0: 谁到了？来吧，那个刚才选完了吗？
1: 你立过什么家规？
0: 我家能轮到我家规、
1: 啊？不是，那有一些就是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必须要按着你做、你的方式做也算家规吗？
0: 其实我有条家规，但我怕聊多了，就大家觉得我这个有点不是有点刁，就是觉得这方面话题谈太多了。
1: 嗯，
0: 我是最近你跟全家人清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有人不要跟妈妈讲
1: 啊，都得听你的。
0: 对、就别的事情咱们都能商量，但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跟妈妈、做妈妈的人讲、这是我最近立的一条家规，也是我唯一明确立过的家规
1: 啊。但也得看你这个妈妈靠不靠谱。比如你说我孩子就没事好抽点玄和门，那玩意儿凭啥听你的呀？正常家长都不带听你的呀。
0: 我今天笑不出来，这全脸都很疼，全脸都很疼，都很疼。我控制一点说，蛤蟆家规，化妆品空盒不允许扔
1: 啊！
0: 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化妆品，是我即将退货的，那个脱毛仪的包装盒
1: 啊，包装盒不行。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但别说我家那些包装盒我都留着，我怕我就比如说用个几个月不想用了，我再退没有盒麻烦，我就全留着。
0: 那你都已经确定用一辈子东西，你包装盒为啥不能扔啊？
1: 我怕万一它要坏了我再换上了呢，然后也都留着，留就忘了，最后就不知道撇哪儿了，然后才不了了之啊。
0: 哎，我昨天还做了一波家里面的大扫除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猫爬架，就是当你决定说我今天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1: 啊，
0: 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1: 都可以撇，
0: 就是那些你模模糊糊可留可不留的东西你都统一扔掉，因为它这次在你大扫除之列，下次还在你大，它这次你就基本上用不上它。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猫爬架，我家有个猫爬架，小猫从来不在那儿吃东西，也不上那儿爬去。它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玩，就不去猫爬架。我就那天我就把它空出来了，我空
1: 出来。是不是巨鳄在上面留记号了？它闻着还怕？
0: 可能是吧，它可能在那上过厕所吧。
1: 啊、
0: 我把那个猫爬架一拿走，直接把那窗帘，它后面是个窗帘，一拉开。
1: 啊，
0: 打开发现我家还有个阳台
1: 啊！
0: 你知道我家还有个阳台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的时候我懵了
1: 啊！
0: 把阳光一道阳光刺到我的脸上，我搁那屋住三年了
1: 啊！
0: 一道阳光叭刺我脸上，我说这是什么
1: 啊？
0: 这是我家阳台吗？
1: 猪哥是不是在那块藏？
0: 没有啊，那个阳台里面空空如也，
1: 啥没有，
0: 哪怕点杂物都没有装过，就你哪怕当个储物间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把门打开，我说能进去，确定了就是我家，我才知道那儿有个阳台。
1: 巨鳄知道吗？
0: 巨鳄知道
1: 啊，
0: 但是他觉得
1: 我现在不知道，可能楼上掉下来了。
0: 来吧，那个说巨鳄家规，保洁大姐来头天晚上自己必须提前收拾一遍。现在他也没有这么要脸了
1: 啊，
0: 刚开始是的，现在没这么要脸了，没这么要脸了
1: 啊。
0: 钟说，哎呀，当兵八年，听你的笑声，这都退伍七年了，
1: 十多年了。
0: 我没上班十五年呢，是当兵的第八年吧、听到了我的笑声，是不
1: 是？
0: 是这个意思吧？说比作品里说脱口秀的时候好看呢。素颜就是很扛大，素颜很扛大。飞梦说，你们长春火车站周围都是圆形石头围着，有一些石头离得过近，然后它很那个推的小车什么的过不去。
1: 但是有那个石头就是为了挡这些，不因为不允许里边进一些车的。
0: 不是，它的是轮椅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有必要反馈一下的。
1: 应该是有一些专门通道什么的，它不会完全给锁死。
0: 它一定是有这个专门的通道，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方便的地方，你跟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
1: 提前打电话，会出来这个一些工作人员来接你的啊。
0: 金志长老说有计划来北京吗？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咱考虑一下啊。上山热水说精灵耳的女生都漂亮，15号还是16号专场，给我安排一个精灵耳的呗。我精灵耳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审美误区，就是畸形审美
1: 啊。
0: 从小这个东西没有
1: 像那个比如说爱叫猫什么的，
0: 对
1: 啊，
0: 从来没有人小的时候管我这叫过精灵耳
1: 啊，
0: 都是招风耳
1: 啊。
0: 哎，小的时候都因为这招风耳就可自卑了。
1: 哎，
0: 同学给我画画的大耳朵正正着。
1: 你这种耳朵叫精灵耳、
0: 嗯，
1: 我觉得按我印象精灵耳不应该是上边有个尖儿算精灵耳吗？
0: 那也不是人类的，就是大概是这个型。
1: 精灵也没有长这耳朵的呀。
0: 让我多更新点吧，求你了。嗯啊，我谈的所。

0: 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精灵儿、
1: 啊、
0: 你有收集癖呀、啊、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收集癖好？
1: 嗯
0: 啊，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审美畸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好像突然有一天得是七八年前吧，
1: 嗯，
0: 就网上就开始刷起来了，就说什么精灵耳啊，很好看，显脸小，怎么的？我原先刚开始能够随意支配自己发型的时候，想出那个披肩发嘛，
1: 啊，给它挡上。
0: 哎，那耳朵都得支棱一下的，
1: 啊，
0: 都得支棱出来个尖儿，觉得可难看了、
1: 啊。
0: 自从现在开始流行了之后，很多医院的这个医美项目里面都有一个叫耳基底、
1: 啊，啥意思？
0: 就是你知道
1: 专门给你做上，
0: 你知道这个地方叫鼻基底吗？
1: 啥？
0: 鼻翼两侧法令纹的根部叫鼻基底、
1: 嗯、
0: 然后呢有的人法令纹严重是因为鼻基底凹陷显得人就会老一些、嗯、填鼻基底我能理解、
1: 啊、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审美、
1: 啊、
0: 很多人把自己的耳基底、
1: 啊、
0: 冲起来然后把这耳朵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往前的、
1: 啊、
0: 就你贴一贴我都能理解、嗯、你往耳朵里还有人前段时间刷到个新闻耳朵里打了20支玻尿酸、
1: 啊
0: 这不是疯了吗？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有点太作贱了啊！
0: 我这个问我不是后整的，我这个觉得拒绝畸形审美，还有现在都严重什么的程度，就是往那个脑壳子上
1: 啊，
0: 为了高颅顶、
1: 啊、
0: 往里面灌那个玻尿酸，
1: 哎呀，
0: 哎呦我，
1: 听着都害怕。
0: 把腿就是觉得自己矮，断骨增高，你说这都是啥呀？啊、这畸形审美，这实在是，我就看着一个我都想举报一个，
1: 嗯、啊。
0: 你别说你分享个人生活，我怕你误导到新的这个年轻人，
1: 整不了，整不了。
0: 嗯
1: 啊，
0: 对你这个精灵耳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赌，它往远说
1: 啊，
0: 5年以内必过期。就像有咱们刚年轻的时候吧，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流行那个锥子脸，你看现在谁敢把自己的脸整成锥子脸？
1: 他那个太容易失败了，看着就怪怪的。
0: 当时不觉得怪，当时觉得哎妈，谁要是尖下壳大眼睛，哎妈呀，这鼻梁子整得特别特别高，傻高傻高的、
1: 啊、
0: 那山根什么的，就是做鼻子也做得特别假。
1: 看很多那种一看就怪怪的，就是有点这种大家所说整容脸的意思，基本都是那同一个模子啊，都是一种感觉
0: 啊。星宇说现在又便宜了，那个他老婆打的时候2500，他打了26针，打耳朵吗？打耳朵吗？
1: 真能打呀！行了，先进段宣传吧。
0: 哎呀，
1: 回来再说。
0: 广告回来咱们再批评吧。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期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档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2: 吉林名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今天这不是不开嗓，感觉差点气势。唱什么歌呢？
1: 还是想唱。昨天下了节目，土豆就给我发微信说：“闫宁咋现在一唱一小时啊，啥也不干就唱啊。”然后今天赶着快上节目，土豆又发说：“闫宁是不是今天还唱啊？”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他那个这个啥时候到？”我说：“基本节目这个差不多。”
0: 哎妈呀，那头15分钟土豆挺着急呀、等的呀，
1: 差点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不用开嗓啊，我说以赛代练。
0: 不是，那土豆老师等挺着急呀，这是啊。

0: 你说没露肩膀头岔气势，咱们唱大花轿，大花轿唱太腻了。嗯，我整首。
1: 你今天这嘴张不太开，咱就别唱了。
0: 没事，我就靠这玩意儿张嘴呢。来个，
1: 你再掺着，白瞎了。
0: 路过人间呐，
1: 你说好不容易打一会儿再挤出来，
0: 来首路过人间。
1: 人间了，路过好几次人间了。这咱就不能换点新歌唱吗？
0: 哎，我那天微信里给你发，我说路上听什么来着，我想唱来着
1: 啊，妈，
0: 你就搜吧，路过人间。
1: 那我记得好像
0: 东北民谣，我没唱过。哎，没唱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
1: 8581541，现在有打电话的，我还能拖一小会儿啊。
0: 人间共鸣没唱过，什么歌词来着？月牙，哎，月牙，我们没有伴奏，我一会儿清唱吧，蛮漂亮。OK，
1: 你能唱哪个月牙啊？二转那个。
0: 嘿。

0: 快，
1: 你不学的吗？怎么还跟不上呢？
0: 要明白，
1: 凡是礼貌人，
0: 就是
1: 先打招呼。
0: 郁可唯有一首歌，他进错了那首，
1: 他是翻唱的，翻翻飞花，
0: 搜下那个。

0: 个月牙的。
1: 月牙是哪个里面的来着？
0: 是乡村爱情，
1: 刘老根里
0: 乡村爱情，
1: 刘老根
0: 乡村爱情啊。
1: 乡村爱情，我不是唱脸红了，我不是。

0: 三叔家里噼里扑棱杀大鹅那个，
1: 嗯，
0: 哎，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也不是歌啊。
0: 就我想搜一下那个歌词吧。
1: 他那个不是歌，他那个只是在剧里边，然后龙泉山庄这些
0: 对
1: 服务员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小节目，他算是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小曲牌，大家填了点词儿。
0: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原词能搜到吗？
1: 你不录过抖音吗？
0: 我那我找不到了，我搜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来一个，来到这个大家就能接受了。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
0: 三叔家里，
1: 这玩意儿还得在这儿

0: 少。
1: 哎，丈母娘小鸡儿秃噜漂白，
0: 知道吗？
1: 我看啊，
0: 对，就是这个
1: 啊。对，三叔家里扑噜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他我练练，四大爷把头脑瓜子，
0: 你看以赛代练，当着你们面
1: 他这个词肯定错，什么叫把头脑瓜子？
0: 狗脑瓜子还能是啊？
1: 不是，他原词一定不是。
0: 嗯，
1: 猪脑瓜子吧？
0: 不知道。
1: 四大爷把猪脑瓜子都咔嚓锃亮啊！丈母娘
0: 不是，那四大爷就不能把自己脑瓜咔嚓锃亮吗？
1: 啊，
0: 对不对？这出席一下子，他就不能自己脑瓜锃亮吗？
1: 哎，这个原词是很长很长。这首歌是东北 rap 杀大鹅，歌词如下。
0: 因为这是后期网友又自己从里边摘出来，加了一些混音什么的，然后又再加工了一下啊。
1: 啊，来吧，三叔家里噼里扑噜，呸，噼里扑噜，不是那个，还有一段，我记得什么龙泉山庄、凤舞山庄什么的，那个原词都全有，知道那个
0: 没有？他这
1: 全的吗？
0: 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一块，然后那个就是
1: 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哎，但是。
0: 就是、
1: 没有人打拍，我跟不上那个点儿、
0: 啊。我给你打，我跟不上你那嘴。谁家的拍能跟上你呀？
1: 我跟上你再来一下，预备，走。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是这个拍跟上了吗？
0: 对。
1: 啊，下次我录一版这个当闹钟铃声送给大家。
0: 就说这玩意儿就别当歌唱了，咱就说谁能拿它当艺术品用啊？当作品在给大家展示上了，你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边一站起来，你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1: 我就来这段，
0: 咵就起来来这个，
1: 我必须来这段。
0: 现在聚会是不是都不叫你啊？
1: 我现在只要是刷到激动了，只要是我的那个短视频刷着什么呢？比如说，马大帅，必须点一脚。刘老根剪金丝儿，必须这个。就是踩一脚
0: 啊！
1: 李大果刚领完证要钻香秀被窝、必须点一脚。
0: 李大果不应该是没处上吓唬王天来吗？
1: 没有，我愿意看他钻被窝那段。月牙是哪首歌？我不知道。
0: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
1: 啊，
0: 月牙弯弯，我唱那么多干什么？哎。
1: 龙泉山庄药膳部行政主总管李宝库啊，那个呀。啊，
0: 那是一个李宝库自己编的一个小快板，差不多啊。
1: 啊 ，OK OK，、那个你会唱吗？月牙人点了
0: 没有伴奏？
1: 你不用，
0: 我刚才已经唱完两句了，基本就这些。
1: 一共几句啊？
0: 因为它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曲调。
1: 最近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唐龙天》，说的说宁姐，你一定要看《低智商犯罪》，看反向操作引发的荒唐。
0: 我也最近总刷到，我还寻思今晚回去看一下嘛，应该还没更新完。
1: 是短剧还是正剧啊？
0: 正剧，但是没更新完呢。
1: 啊，主演都是谁呀、
0: 啊？主演我扫了一下，我有点忘了，叫不上来名。现在演员就是你看着很眼熟，但是具体说啥名你还真叫不出来，有点啊。
1: 烧饼演的，
0: 那他里边都是客串
1: 啊，还
0: 有老舅，还
1: 有保守老舅，
0: 对、
1: okay ，
0: 确实有啊。
1: 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我还停不住脚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明星
0: 啊，
1: 你看见他的作品演什么就烦什么。
0: 啊，就反向讨厌的那种。
1: 对，就你最讨厌哪个、然后底下就我刷那个评论区，刷到自己确实不太喜欢就点个赞，刷到自己喜欢的我就给他回复一个、他咋的你了，
0: 上来、还得给人拔个创，还得拔个创啊！
1: 啊，有这么多人说啊，王骁我知道，王骁演那个，王传君也演了、田曦薇也参演那个电视剧了吗？
0: 里边的演员都还行，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喜剧悬疑片儿。啊，就是算犯罪，
1: 还有
0: 但是它是喜剧啊，对对对，因为低智商犯罪嘛，都是那些比较匪夷所思的那种啊，干什么、发什么？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在啊？应该是发了公众号之类的
0: 啊，应该是一个自动回复
1: 啊，对对对，小二美值班请假一天 ，OK 的，还有小张若昀
0: 啊，谁呀、小张若昀？
1: 小张若昀是谁呀？
0: 张若昀。不也在呢吗？为什么要找小张若昀？
1: 那可能是爱称吧，可能是一个爱称，小张若昀。
0: 哎，正好刚才找这好歌，你唱这个吧。
1: 什么？
0: 来。
1: 再给我说一遍歌名。
0: 生活就这么怪。哎嗨，乖乖乖。
1: 哎，这个我想听你唱啊。 我觉得你唱这个得老味道了。

0: 这有点调，有点高。赵本山老师这个调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的。
1: 东边出那个西边
2: 能看清吗？
1: 道是
0: 无情，情还在。
1: 生活就是这么样的乖耶，老天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心插柳哎，柳成排。
0: 是高，太高。
2: 以前没发现调门真高
0: 啊，因为那个
2: 马旭东呢，
0: 二人转的这个唱法，你要是掌握不好的话，那个调一般人上不去。你唱吗？后半段了？
2: 我不会。
1: 人生它也是这么过。

0: 他还来呀。
1: 活着就要愉快，快吧，憋了把气划不来，有钱没钱
2: 实
1: 实在在吧，无忧无虑耶，欢乐开怀吧，那浪里浪
3: 倒是不用
4: 浪个里个浪。
2: 好突然的，这个歌就结束了。
3: 因为他是
2: 赵老师关东第一嗓，
3: 他是影视剧的这个片头曲嘛，就马上结束了，就开始进正剧了。
2: 哎，那我
3: 还有包括刚刚那个月牙，
2: 嗯，
3: 那个赵本山老师跟我师爷之前做过一个访谈节目，就提到这个。我师爷之前在说一个相声的时候，因为我师爷平时愿意听点这个小曲小调，包括二人转，
2: 嗯
3: 啊，研究也挺多。然后他在相声里边唱了一小段这个月牙，
2: 啊，
3: 应该是在。名就不跟大家说了，就破除封建迷信这么一个作品里边的最后啊，就是他唱了这么一小段，然后赵老师就说他听着这一段了，然后一下想起来这个是二人转里边的一个老曲调，然后他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了一版，做成了乡村爱情的片尾曲
2: 啊，
3: 还有这么一小段渊源啊。
2: 这个是乡村爱情一的，还是整个乡村爱情系列都是这个曲啊？
3: 后来我就不看片尾曲了，因为可以跳过了，不是从电视上看的了。
2: 乡村爱情就是到后几部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唯一在追的就是我妈，边骂边追，从来没有停下过追。
3: 对，这里边就是一共就那点人，实在是没有啥能演
2: 的了。就不断的拖新人物，然后又这个新人物还不出场。
3: 香秀都已经成了下山第一景点了，干啥呀？
2: 谁到了？我们现在埋汰谁？那个万人迷，我们就说这是他，你好像大香秀了。
3: 对，实在是有点整不了了。
2: 六六说这个《低智商犯罪是实体书改编的，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3: 他那个书之前就也挺火，因为作者还是挺有名的，算是国推里边数得上的作者啊。
2: 嗯，
3: 行了，咱先进行小聊宣传吧，回来之后咱再说。
5: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6: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5: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5: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

0: 这现在我不是天天化妆直播吗？就这两天没化妆直播，明天我也不能化妆直播，
1: 炫了颜型呢。
0: 哎呀，这家伙这帮人啊，进来先问那个说是。

0: 一年不洗脚，那有点过分了。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全部，但是排除什么？他不洗脚
1: 啊，
0: 排除他手盖里面有泥
1: 啊，
0: 排除他
1: 不化妆，
0: 嗯，不化妆不用买妆，还得排除他
1: 就是卫生方面啊。
0: 嗯呐，
1: 你得干净利索的、啊、
0: 对对对就可以了啊。
1: 啊
0: 那个爱、哎、对你就得爱屋及乌、哦，02251018见，好的好的啊。啊那个那我送你首歌吧。
1: 但是喜欢你就得喜欢你的脚气，对不对？
0: 脚气也接受不了吧？
1: 可是那不是你想得的呀，对不对？污染。
0: 那不是你要是干净人，你也够呛能得上吧？
1: 啊，不是那玩意儿，我就不知道、
0: 哎、还得排除吃饭吧唧嘴。
1: 不知道是这个危言耸听还是怎么？听说很多就是去什么浴池用那种公共拖鞋什么，一下就能得上。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也有外界的因素。
1: 对呀、
0: 啊，外界因素。
1: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拼命治，
0: 别往嘴里放呗，脚吗？脚吗？说啥呢？那个
1: 口气。
0: 还得排除什么吃饭？掰嘴，对，还有说那个指甲盖十厘米长，你说就是凸出来这一部分十厘米长、
1: 啊，
0: 我现在一点都不留，这十厘米长得多长啊？
1: 啊
0: 但是我真看不了谁手盖里有泥，我看不了一点、
1: 啊、
0: 我看了我就难受，
1: 就想抠，
0: 不是，我就揪，
1: 就想给人磕了，
0: 我就想离远点儿，还有缩了筷子也接受不了。
1: 啊、
0: 嗯、还有夹菜来回翻，大家接受不了的东西都挺多的，
1: 都是礼貌和这个卫生问题啊。
0: 说宁，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你一下，还别说，你长得挺有意思，哎，
1: 有趣有趣，越细琢磨越可乐，
0: 长得也挺幽默，
1: 你就细瞅吧啊。
0: 哎，小手这长呢，
1: 嗯
0: 就正常呢，啊你还接受不了别人哪一点？
1: 接受不了啊，
0: 接受别人的身上一些小点，你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小点。
1: 我说邋遢差不多啊，都是这些，差不多邋遢，然后这个垃圾乱撇，啊，
0: 那我没什么，
1: 哈哈，这就行了，这玩意儿就不算卫生问题了。那垃圾那玩意儿随身撇，随手撇。
0: 我有一个，就是我近半年之内一周不洗头，接受不了啊。看让你看不来就知道了呗，你闻着没味儿也不行吗？
1: 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比如说
0: 睡觉磨牙打呼噜，这个太多了，你接受不了吗？
1: 你那个什么这个手指盖有泥啊，是影响了自己。你垃圾乱撇，你还会影响别人，更恶劣。
0: 我接受不了别人打呼噜比我打得响。说你们一起吃个饭，不膈应那不膈应手俩手肘子往桌子上
1: 一拄
0: 啊，鼓巴里
1: 啥玩意儿？
0: 站巴里荒那样的，就啊这么一支着，就是占了很大、
1: 啊、占很大地方啊。
0: 你们家吃饭很挤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小学的时候、吃食堂，我们坐一个小桌子，然后大家就说是谁谁占地方，十八号键可以接受不了别人喜欢动手动脚，谁呀、啊、谁能动手动脚啊？
1: 这有点违法的嫌疑了啊！
0: 谁到了
1: 啊？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了啊！
0: 他说
1: 咋的了？
0: 我怎么听见我的语音通话了呢？
1: 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接通了？跟人打电话去了，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手机后台是真杂呀，啥玩意儿不清理，垃圾不撇，后台也不清啊。
0: 哎，等会儿
1: 好了吗？
0: 我挂一下。

0: 咋的？手机想谁了？给人打上电话了？
1: 哎，我手机会自动往出拨号吗？
0: 咋的了？给谁打了？
1: 我刚才的耳机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啊，没接通。
1: 不是，那是跟谁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那你得看你的通话记录啊，跟谁？
1: 没有啊，我通话记录里显示没有啊。
0: 而且你点开微信没用，你很明显。
1: 我现在我就觉得电子产品有点，有的时候人类不可控。
0: 你很明显，刚刚那个提示音，它不应该是微信通话吧？微信通话它是灯一下自己灭了，没有谁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不是微信通话，我刚才先看的通话记录。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还是得看电话的通话记录啊。
1: 青山说接受不了喝汤那个出声的
0: 吸溜
1: 啊
0: 啊。
1: 我近半跟大家讲一个，我近半年就收到的一个暴击
0: 啊。
1: 这个暴击什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长相很野蛮、看起来那个头男生啊、头发就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的然后上面就连着白的，就是头皮屑什么的吧，在家油的乎的放在一起，就如此邋遢的一个人、他小么手指盖，我受不了谁小么手指盖留、
0: 留
1: 指甲，
0: 长指甲、
1: 小么手指盖留的非常长、然后就是拿那个手指盖就
0: 抠耳朵，
1: 留掏耳朵用、我就不明白你没有那个抠耳勺啥的吗、

0: 就确实现在男生聊削木手指盖，老一辈人还能有点，现在好像没有谁还能留了。
1: 就是这个人给了我一个暴击，就是一个男生能勒得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他穿那个衣服应该穿了好久好久，以至于都小了，很肥胖、
0: 啊、
1: 衣服都已经小了，
0: 勒等等的，
1: 对，就是露后腰
0: 啊，
1: 露后腰，
0: 那就是短了，不是小了，
1: 那就是撑的嘛。然后裤子也提不上去，
0: 啊、
1: 因为很胖
0: 啊。中间
1: 中间露了很
0: 真空带，
1: 对，中间露了很大一块后腰。
0: 那穿个一个高腰兔塔的，应该能挡上点。
1: 那可能就更恶心了吧。然后这个人蹲下了，
0: 啊、
1: 露出了地沟。
0: 哎呦，
1: 哎呦，哎我就在我面前，哎呦我，哎呦我当时就其实我没有闻到别的，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五感都受到了冲击，
0: 嗯、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1: 哎呦我，
0: 嗯。
1: 哎呦我当时我那一刻我真的我想踹他一脚，
0: 嗯，
1: 这不是我埋汰人狠，是真这样，真事儿，
0: 嗯，
1: 真事儿。
0: 有那些可能在外边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的，他可能不注意，然后一蹲确实容易漏。
1: 邢明哲说有、啊、没自己手指甲顺手你就留是不是？你现在立刻剪掉，你相信我，
0: 嗯，不会增加自己的好感。
1: 对，60%的人是抵触这个小指甲的啊。
0: 嗯、
1: 上去给他提上，我的妈呀，我的转身我就走了。
0: 嗯、
1: 出去时候我就跟他说，说你看谁谁谁他咋地咋地了，我说你去，
0: 啊、
1: 他露地沟了。
0: 啊，
1: 他说你有病你告我，我才不看呢。受
0: 不
1: 了，
0: 你不让人提醒吗？让人看什么玩意儿？
1: 受不了油腻男，啊。
0: 啊就是我显得自己好像
1: 刚才那个还有人说受不了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和打断别人的，对我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别人说话他一直打断，哎你那不对你听我说，哎、
0: 嗯、
1: 哎我有就是一直在打断别人说话的
0: 话、啊、
1: 对嗯、说让我拿矿泉水瓶扎个眼儿，哎呦我的妈呀，说不踢一脚都不错来给他提上是、
0: 嗯、
1: 但是你说现在每个人对油腻的这个
0: 标准不一样，
1: 对，我就遇到过一个男生，大家都说他好有姓张力，
0: 哎呦，
1: 就是
0: 好有范儿哦，
1: 好有范儿啊，好港啊，这样的一个男生
0: 啊。
1: 可是我觉得他好
0: 油
1: 啊，好油啊。
0: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挑不出他大毛病，然后还不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就可以说他油啊。
1: 是
0: 啊，算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形容词，
1: 就算是骂人骂的轻的。
0: 嗯，对。
1: 花鸟风月说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随地大小号的，我可不是在地下啊，
0: 啊，在地面。
1: 啊，
0: 地面停车场就能受得了了吧？这算是给家人们的福利。
1: 不是地下，我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遛狗
0: 啊！呀，对，
1: 如果是不是什么阴雨天、特殊天气哈、啊，
0: 其实啥天也不应该在地下停车场遛狗。
1: 你遛狗遛完狗，你把那个便便捡走。
0: 对，
1: 不捡，
0: 嗯、
1: 不捡，这个真的就是很让你闹心。
0: 就是但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说明他就不是一个非常的有公德心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给自己的狗做个善后啊！
1: 小徐同学要上岸说受不了自己啥也不知道还信不着别人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受不了蠢人，
0: 嗯、
1: 受不了这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厌蠢。文文吃什么也是因为有的，他说也是因为有的吃的好，有的吃的不好，
0: 嗯，
1: 啊，我们班就有一个。吉星说的，我们班就有一个200来斤不剪头发，指甲盖也是不剪。现在我们班同学骂他一句。
0: 嗯、
1: 啊，还骂我们啊、
0: 嗯！
1: 你们直接骂干嘛？你们提醒呢？
0: 其实就十多岁的青春期的男生，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可能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也不管尊不尊严的，特意让一个同学中午给他个假，让他回家洗洗头。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1: 个人卫生的
0: 啊，让他洗洗头、洗洗脚，然后下午再来上学，中午可以少来一节课，就是下午第一节课都可以不回的，一定要收拾利索再回来。
1: 703说还有看电影说大结局的，那太讨厌了吧？
0: 嗯，
1: 哎，我最近还有点受不了什么呢？啊，这个先念如愿寿星的，他说俩人在一起聊天，边说边拍你一下，不是肩膀就是腰眼，躲都躲不开，啊，就是
0: 没礼貌，
1: 就是好动手
0: 啊，纯没礼貌，
1: 拍拍打打的
0: 啊，
1: 像跟你俩贼熟，
0: 嗯。
1: 我最近破防过两次、
0: 嗯、
1: 都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以前非常不理解在游戏里面就是破口大骂的啊、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做到破口大骂，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开麦了、
0: 嗯、
1: 我真的很生气、
0: 嗯、
1: 我们玩的是一个逻辑游戏叫鹅牙杀、
0: 嗯、
1: 这个游戏的逻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趣味版的狼人杀，狼人杀不就直接一关灯然后你们就说是狼人直接就杀人了吗，
0: 就是纯靠语言了嘛，
1: 对，纯靠语言了嘛，这个鹅牙杀是你大家要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要出去做任务，
0: 自己也有点事儿能干，
1: 对，大家互相能碰见、
0: 啊、
1: 所以你有机会看到是谁面刀的，就是谁亲自动手了，或者谁的这个走位啊不像是一个好人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可以有盘逻辑性又更强，有趣味性了嘛， 里面很多角色，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大家都是平等的玩这个游戏，他上来就说、现在接下来谁也不要说话，就听我说，

0: 我就带队，我就归票，必须听我的，谁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一律按当郎打
1: 啊，可强势的、啊、
0: 就是强势派，就是给我一种说，就是给我一种他权力感极重
1: 啊，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但
0: 这个局游戏十三个人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比如说你要是后期在看复盘的时候，他包袱可能是最大的。
0: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1: 就
0: 是
1: 这样。一般很强势的人，他也未必是全对的。他要是错的时候还这么强势，就很有意思。
0: 错的时候更难受。但是很就是你有的人是就是被杀掉了直接走了，不可能所有人十三个留到最后看他嘛。
1: 就是
0: 我看到一次这样强势发言的，我气一个，我就很烦很烦。昨天晚上经历一次什么呢？一个好人
1: 啊，
0: 他前置位发言
1: 啊，
0: 上来就说说那个啊，这把。那个七十二顺出、
1: 啊、
0: 是我和另一个朋友、
1: 啊、
0: 说七十二顺出，不要听他解释，一会儿七发言的，他是六号
1: 啊，
0: 一会儿七发言的时候，所有人听我的，现在立刻 啊，七发言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麦关掉，咱们不听他解释七和十二顺出 啊，我能这么来跳，我必然是有证据、
1: 啊、
0: 我说那你说出你的证据，我打字说都是那你说出，你不用跟我聊这个，好人就跟着我头七，咱们七十二顺出
1: 啊，我也挺烦这样的，
0: 不说任何理由，不说任何理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寻思可能是狼呗，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就说，又开始说什么那个，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那个身份，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知道吗？不要跟我解释。然后他发言45秒嘛，说不要跟我做任何解释，叭就摁掉了，
1: 嗯，
0: 下个发言，
1: 啊，
0: 我说我凭啥跟你解释
1: 啊？
0: 我为啥跟你解释呢？
1: 啊，
0: 嗯。你是干嘛的？这游戏是你开，这房是你建的，还是说这个里面你在这里面当干部了？嗯，你是在这里面选上学生会主席了吗？
1: 嗯，
0: 怎么是你把你那个这证件你给我拍一下子吧，我配合调查。嗯，你是干啥的？完了我就直接就说，关键是我跟十二号都是好人。
1: 嗯，
0: 我就寻思他可能是狼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后来这个吧，大家就是强制被归票，把我那个十二号好朋友推出去，
1: 给归掉，
0: 推出去他拉铃，就直接说咱不那啥了，直接拉铃，咱们就出这个七
1: 啊，直接把你再出了啊。
0: 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拍身份打你，我是星界，就是一个好人的一个身份
1: 啊，
0: 我是星界
1: 啊，
0: 到这我说你星界牛到哪儿了
1: 啊？你练啥呀？
0: 星界牛到哪儿了？为什么
1: 能给我涨工资啊？
0: 对呀、啊，星界是咋的？我们应该人人惧怕星界吗？
1: 啊
0: 啊！整半天老人杀对
1: 啊，
0: 虾管局的对对对对。啊，就是我，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现在拍身份，你害怕吗？我是法医。我爸、爸说完之后，法医我信不了一点。我说不信的理由，我信不了，就是我不信。
1: 就是这样人，不要跟他犟，就是跟他说，那这个你投我，我这局我就你就给我投出去，我开下一局也正常。然后就这个锅你背就得了，然后你就走就得了。
0: 我凭什么？我这样我就跟他对峙。我
1: 就纯有病。
0: 出去看他也好人。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
0: 小草千里，看他受不了的什么。他说最受不了不太熟悉的人提前两三天寒暄，然后过两天借钱的人。我都没想到是借钱，我以为过两天结婚呢。
1: 还行，他还提前了两三天，有张嘴就借，不也一样吗？
0: 对对对对，有直接张嘴借，那说哎，你这样子讲话真的很加分哎。
1: 你说啥了？
0: 还有人说受不了搓了面条。
1: 就是出了那个声了呗，就吃饭有声呗、
0: 啊、
1: 其实跟那个啪的嘴都是差不多啊。
0: 说素颜比化妆好看，我喜欢你。 OK， 我跟大家说我觉得受不了的
1: 啊，
0: 我受不了以啪着嘴
1: 啊
0: 为优，就是优秀优越感的，就是觉得很骄傲的。
1: 啊、
0: 我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他是吧唧嘴，声音很大。他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
1: 啊”
0: 很近的一个不是朋友，是亲人，就他的近亲，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
1: 啊，
0: 他说这是代表吃饭吃的香。
1: 哎，这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0: 对，
1: 啊、
0: 说吃饭吃的香。那以前那个，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给就类似于旧社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才不敢吧唧嘴呢。
1: 啊。
0: 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剥削者，那才是敢吧唧嘴的
1: 啊，想嘎嘎。
0: 对
1: 啊，
0: 我一听，我当时我寻思这是不是我家人呢？我实在没有。

0: 有招、啊、我实在没有招。然后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我妈喂孩子吃辅食、
1: 嗯、
0: 孩子刚开始放到嘴里呢就不嚼、
1: 嗯、
0: 然后他在旁边
1: 啊
0: 来
1: 学这个啊，
0: 我说妈停
1: 啊、
0: 停停停，我说你别给他，就是他嚼、
1: 啊、
0: 他作为人类他早晚会嚼，但是吧唧嘴一学会了可就不行了
1: 啊，
0: 我说这停停停停不行啊
1: 啊，
0: 学校六六说说吃饭吧唧嘴的，你掐他脸蛋子，一边掐他掐一下就能好，可拉倒吧，那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嗯嗯，
1: 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这样还行，要是不经意间的且难板呢啊，生活习惯的事儿，这是多少年养出来的。
0: 嗯，我还有就是受不了那个顺手就顺手去拿你东西的
1: 啊。
0: 嗯，来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好运定来说姐我来了，快和我打招呼，欢迎好运一定来。会和唱说受不了在饭桌上擤鼻涕还对着桌子的人的，
1: 嗯
0: 啊，
1: 然后完事把那个大鼻涕纸放你边上。
0: 嗯，那你们见过卡痰的吗？
1: 你还不好说、
0: 啊、
1: 然后
0: 就拿纸就是哎呀就这么卡痰的吗？
1: 啊，也有、啊、
0: 也有也有。黄晓峰又说碰见这样的你就说你小时候吃奶是不吧唧嘴吧唧的啊，说那个掐疼了他就不吧唧了，那不就直接就动手了吗？
1: 你这拿刀囊他多好呢，让他一下有记性了。
0: 嗯，我刚才
1: 就不跟他吃饭不就得了吗？嗯，
0: 我刚才说什么了，一会儿说来着，我就这会儿就忘了，说我想说一个我同学的，我怕老妹嫌我恶心，那你先说，你说完之后我看看
1: 啊、你看你想不想进黑名单就得了呗。
0: 不是、他不说同学的事吗？我看看值不值得播出来，要太恶心
1: 啊。
0: 嗯，咱就不那啥了，咱就不说了 嗯，我就是咱们今天怎么引申到受不了什么的
1: 家规
0: 对、
1: 啊、家规也算是一些受不了的行为，然后才能立规矩嘛、啊，
0: 那个你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看得了，这个说出来我真说不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我不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哎，其实我还就是不敢立成家规，但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呀？
0: 就是全家所有人都给我做到一件事情、啊、不要没苦硬吃
1: 啊。对，
0: 就是明明大家可以一家子人在一起完完整整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你一定要先刷十分钟碗，把厨房都收拾干干净净了再坐到桌面上，其他人都已经吃个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1: 也不是说非得没苦硬吃，而是心里能不能放心吃。你像我就是我做完饭我必须要把碗都收拾完了我才能安心吃饭，要不然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就是厨房
0: 很乱。你怕你活不过那个半个点啊？你啊，
1: 就是做完了饭之后一会儿吃完了，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0: OK，
1: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还需要去收拾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了，所以我莫不如就先收拾完我再享受
0: 这个还则罢了、啊、然后紧接着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坐着，就是大家比如这个日子说哎呀就一起吃吧一起吃吧、
1: 啊，
0: 然后他不吃、
1: 啊、
0: 然后那个等到你们都就等着、
1: 啊、
0: 就等着他吃、
1: 啊、
0: 等着他收拾完了坐在这儿，哎呀行行那我过来行了吧、
1: 啊、
0: 然后坐在这儿、
1: 啊、
0: 坐在这儿之后呢说等会儿、啊、他从微波炉里拿了一盘剩菜说你们吃那个我把这打走了
1: 啊这算没苦硬吃啊，这是硬吃啊，
0: 要不然就别做那些
1: 啊，
0: 要不然就是你就都放在一起，
1: 嗯，
0: 就哎你哎放，我说放中间吧，不就我放着我打扫了，你们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个，下一些那些、那个又变成剩菜了，
1: 嗯，这确实没苦硬吃。你像我那个必须要再把那个
0: 整个菜都凉了，
1: 厨房收拾完才能吃饭，就是我不吃的情况下，我也不给你们发筷子，就都在这等我收拾完了，
0: 这菜必须凉着吃，
1: 对，咱坐在一起吃啊，就只是我的心里的一种这个舒服感，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显示出我多无私，那都不至于。
0: 就不行，我就是现在就特别受不了没苦硬吃的人，受不了一点。我上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程度的人是谁呢？
1: 嗯，
0: 是李某玉。
1: 他咋的了？
0: 他一定会在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从那个微波炉里掏出一盘小菜来。
1: 啊、
0: 不，哎，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们吃那个，
1: 吃
0: 不，我就吃这个，你们别夹我这个，别夹我这个，哎、我吃这个。
1: 他咋？他有幽门啊？自己用自己那一套碗吃饭，怕你们传染上。
0: 我不知道。哎，我坚决我说为什么？我当时我就因为是李某玉嘛，我当时又拍桌起来了。我说你整着你演谁呢？那我们走吧。
1: 啊，
0: 要不你要是真觉得这套菜不应该给客人拿出来，不应该吃，你就别拿出来。
1: 啊，
0: 你拿出来摆你自己跟前，你干啥呢？
1: 啊，
0: 我说你演谁呢你？上哪学的？道歉。
1: 那也不至于让你这么一顿崩啊，凭啥呀让你一顿崩啊。
0: 留四分之一盘尖椒干豆腐
1: 啥意思？说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跟前面事得连上啊？
0: 啊， 那不听了，咱们来那个来一首今天的结束曲吧，好吧？
1: 你说怎么提吧？

0: 题吧，又到还得唱一首呢。你唱啊，唱啥？
1: 嗯，哎，刚才那个就是说进错的那个是什么？
0: 进错，那个库里没有，那个原唱是谭咏麟。
1: 来个欢快的是吗？
0: 普通话啊，
1: 嗯，
0: 来这个《大笑江湖》吧。
1: 怎么唱？
2: 大家一起唱吧。
0: 小沈阳的，你不说你之前唱过吗？
1: 那是天下第二也挺好。
0: 对呀、啊，就是这个。
1: 哦，好，
0: 嗯，走。

0: 这调你还上得去啊？下次还就你唱他。
1: 那不行，我当天下第一。
0: 那你就天下第一也行。
1: 这一声地动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
0: 行，你找这种节奏感偏强一些的，能弥补你不少的这个劣势。
1: 说这个真没跑调啊，是不是啊？这
0: 个
1: 唱的真的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0: 它本身也是半说唱，
1: 这个不算说唱，
0: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就是你咬好了断句就行，断字就行，中间的气口
1: 啊。说这个电影里面，小沈阳拿那个脚扇人嘴巴子，
0: 对
1: 啊。
0: 他这电影当时，反正我觉得还行，但后期的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嗯，这是他刚火的时候拍的吧？
0: 但是在小沈阳老师这个拍过的电影里边，他算是分还不错。
1: 哎，我喜欢他的那个
0: 三枪。
1: 不是，他和那个肖央演的
0: 情圣
1: 、但他属于男二了。
0: 对，在里边就是出几个包袱就得了的啊。
1: 不来了，接下来到了我们好哥们好好分享的时间了啊。
0: 好嘞，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爱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爱安新能源车。那么说到换电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就像手机换电池一样，你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8

0: 半个多小时，而且它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就是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我们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这次我们主推的爱安车型呢，是广汽爱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是503公里，日常通勤啊、跑网约车啊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分离，就是你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直降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啊、维护啊、衰减啊也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就只管开就行，确实省心又省钱。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就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就是大成车业的保障，让您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们，或这个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还有我们的兰蔻粉水套装啊，这么两个规格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因为马上这个母亲节啊、520啊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准备一些心意的时候啊，所以给大家上了两款非常合适的礼盒啊，您就无脑购入就行啊。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这是明星单品了啊，基本这个没有人会不想用，只是因为价格有点过高不舍得用。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990块钱，确实是有点贵，但是我们今天520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元，比半价还多啊，3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哎，4瓶15毫升体验装再加50毫升的正装，一共到手110毫升，也只要399，哎，加量不加价，这比平时带走2瓶正装量还多，因为那4个小样装就60毫升了，比1瓶正装还要高啊。一定要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就行。如果要是这个平时不怎么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啊，如果要是用我们的兰蔻粉水的，今天也有超值福利啊，平时40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得500来块钱，今天我们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到手只要229，200多块钱啊！兰蔻粉水2瓶到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啊，给力。两个这个套盒都有，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呢，现在我们商城下单满199，添加福利官就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迪奥999是非常经典的这个颜色啊，怎么用都不出错啊。直接添加福利官，满199就赠送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

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 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 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首先了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高女士，看高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高女士晚上好。
4: 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4: 我问一下我孩子的事，我家孩子是上小学嘛，然后体育课的时候跟同学玩的时候被球砸上眼角了，然后去医院缝针，花了差不多3000块钱嘛，当时体育老师他也没在那个旁边看着，然后我找学校，然后对方的家长就想商量一下嘛，两边都推责任，一个说是意外，一个说也不是故意的，都不愿意承担。你说我这孩子药费，我就跟谁要啊？
0: 主要是小朋友这种药费哈，也是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意外，那由谁来进行承担呢？也请贾律师为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这高女士您好啊。因为您说这种情况是在学校啊，上体育课的时候和同学玩的时候呢，被球这个砸成眼角了，然后咱们产生这种费用的，由谁来承担？那么根据咱们那个，民法典的规定，这个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谁有过错谁担责。如果是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故意或者是过失，那么比如说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导致别人受伤了，就要这为自己的这过错买单。那么还有就是这么根据咱们那个法律规定的，就是说这种这个初中生他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就是在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如果这个学校或者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所以说，像咱们孩子这个初中

0: 生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这个如果是说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这个体育老师没有在现场看管，那么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体育老师在体育课进行期间呢，这个擅离职守了，没有提供的必要的监督和指导啊，导致意外发生了，那么这个可能学校呢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对方家长称这个不是故意的，这在法律上呢，去影响责任的认定。那么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侵权呢需要行为人存在着过失，这个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这个主要责任呢，可能就是这个是由这个学生啊，对方的学生承担这个责任。当然，这个学校呢，如果能证明学校这个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学校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如果双方定踢皮球，肯定是不合理的。学校和对方家长呢，不能用简单的这个意外或者非故意为由那个拒绝这个沟通和承担的赔偿责任。特别是这个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呢，这个负有首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这种情况，咱们还是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就是目击证人呢，还是与学校沟通的过程中固定相关的证据，可以再次与班主任呢或体育老师啊、校方领导和校方领导进行沟通，然后把这个沟通好，把这个悄悄的进行一个录音，作为这个证据来用，然后还有呢提供咱们比如说这个病历啊、诊断证明啊、医疗费的发票啊，这个费用清单呢、等等，来证明这个孩子伤情和治疗的花费。如果是说这个跟协商无果的话，咱们也不需要继续再纠缠，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向这个学校所属的这个教育局，进行投诉，或者是说咱们寻求这个，第三方进行调解机构调解。那当然了，如果是通过上述这个途径没有无效的情况下是解决不了，那么医药费确实也挺多的，3000多元，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实际的损失，那么咱们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要求这个对方的家长，和这个校方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1: 好，那高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
1: 18294567，18294567，您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也跟高女士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高先生。高先生，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
1: 您好，请讲。
3: 我想做咨询个事儿，就是我的父亲就是在4月7号在那个公路上，那个他是开那个农用三轮车，然后被后车追尾了，追尾之后就是后车的事儿已经完事儿了，然后他有一份那个人自己保的一份人身意外险，人身意外险之后吧，就是保险公司以那个就是无证驾驶拒绝赔为由，今天就是拒赔。现在，就是那个农用三轮车，就是在公路岭这边，就是也没听说过上哪考的证什么的也。
1: 就是我们确实是没有证。
3: 对对对。
1: 然后呢，被人追尾了，导致意外身亡。
3: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我们的这台车是有保险的吗？
3: 没有保险，
1: 也没有哈。那对方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就拒赔。好，那针对高先生的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高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0: 刘先生您好啊，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您本身的自个人买的人身意外险是吗？
3: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自己这个意外险，那个说咱们开这三轮车是无证驾驶，然后拒赔的。
3: 对对对啊，
0: 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这种情况呢，因为咱们买的是人身的意外险，那么人身意外险呢，肯定是有一些那个合同的条款，就是农用。但是首先，这个农用三轮车它是属于这个机动车，这个首先这个去上路是需要这个驾驶证的， 首先这一点啊，那么既然最近有这。

0: 驾驶证，然后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是如果你买的是人身意外险嘛，咱们买的人身意外险的情况下，那你就看着这个合同上的约定，如果是合同上有明确的约定的，说那你现在这个说你这个驾驶这个车辆如果是发生意外的话，无证驾驶属于这个免赔的范围的，并且做着民事的提醒的，那是可以的。否则如果是没有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确实直接正式提醒，那么保险公司拒赔就是没有道理的。
1: 就是他那个上面就是他都应该是手机上那个电子投保的，投保之后就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保险单子。保险单他那个就是免责那块确实有，就是他那自己确实加黑了。
0: 加黑部分这个有明示提醒，你说电子保单吧是有这个他有明确的告知，就是人家提醒你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了。
1: 那我现在我看不见那个保单，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份的 PDF 版。
0: 所以说这个啊，就是这个意外险，那么就是根据合同的约定，比如说他这个是哪些是免责条款，那么这种条款呢一定要是说就是加合的有免责条款了严以知晓。那么就是这个就什么呢，免责的话一定要是那个这个时候把这无证驾驶作为免责条款，而且还有口头告知，而且要书面的告知，明确告知，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电子保单上面加黑的是自动选购的流程，还是说上面有一段话说你要照着你自己你说我已经看过这个了然后呢在这个写清楚了说我这个然后怎么样的。如果是说自动让你去勾选一下呀，或者这个那个，就不算说明了法定的这个就属于等于没尽到法定说明的义务。很多法院是都不认为这个电子保单上的说你打个勾，说就认为说我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一般是不认可的。所以说你这个这个你仔细看一下你这个保险合同如果是不是保单，你仔细看一下那个免赔那个部分是怎么去
1: 那个保险就是那个保险合同我得从谁要去那个的，就是我的只是有一个电就是 PDF 保单现在手里头。
0: 对呀、就那个咱手里就那个，就在那个上面你有签字吗？就是吗？
1: 没有签字啊，就是 PDF 上面没有签字啊。
0: 电子保险合同，我们这个如果是说正常的话，就去保险公司需要。如果他不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去走诉讼的方式，可以去维权。
1: 可以走下去。
0: 是的，因为他们举证，没有他们来举证，说你当时你父亲是有个签字的，签字认可，就是证明他们应该是明确告知的，告知那上面有你父亲写了一段话，然后这个我知道的是怎么回事的，说我知道这个你得告知我的，
1: 那我明白了，
2: 那还是缺这样的一段话哈，是不是啊，贾律师？
0: 是的，因为电子保单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种是打勾的，说让你知道什么，那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是说这个，加黑加就是加黑加粗的那的话也是不行的，就是那种免赔的那个提醒告知哪些有情况不赔的，一定要是说那个明确告知我们的，而且就是我们知道了，而且上面说明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就他得证明他明确告知的，只是加黑加粗不行。
1: 那行。
2: 那您这个事儿啊，郭先生，您后续可以通过诉邦来进行起诉，然后最终呢来获得咱们这样的一种意外的赔偿，好吗？
1: 行，好的，谢谢。
2: 您可以添加诉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之后，然后再进行咨询，无论是发这个文字也好啊，还是说发语音也好，都没问题的，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 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

0: 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毕先生。毕先生晚上好。
2: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请讲。
2: 我这边是车辆在小区内道路上停放，就是车没有动，然后被这个三轮车给刮碰了。然后我这个车呢是交了全险的，一年8000多。然后这个交警报交警的时候，因为是小区道路内，他不能给我出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然后我自己的保险公司就是不认这个情况说明，说这个你这只写了一个情况说明，不具有法律效益。然后我自己的保险公司我就走不了，就相当于我这个保险跟没保一样，现在走到了我起诉我的保险公司这一步。
1: 就是现在要起诉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就是因为保险公司说这个当时出的这个责任认定他们不认，是吗？
2: 对，就是我这个因为我交的全险，一年8000多块钱，到最后我用的时候，你看保险公司不让走，说你交警出的情况说明不行，必须要责任认定。然后呢，因为是小区，因为是小区内，他不给你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他只给你写个情况说明。那这个问题我也咨询了几个朋友，说大部分可能吉林省啊，可能很多都这种情况，他不给你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然后呢。你都得涉及到起诉保险公司这一步，那是否太麻烦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起诉好像都有投了2个多月了，交到那个法院，他也不给迟迟，他也没有通知。我这车我早都自己都修完了，2万来块钱我自己垫付的还是。
1: 好，那就毕先生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毕先生进一步的解答。那毕竟它属于一个这个封闭的一个道路哈，它确实是不属于公共道路哈。那也请贾律师为毕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3: 毕先生您好啊。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小区内部的道路啊，交警是不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啊，这个通常来说是完全是这个合乎法律的规定的。因为法律上呢，只有是公共通行的道路的事故，交警呢才出是正式的责任认定书。那么封闭这个市的小区的呢内部道路呢，不属于交通，不属于交管这个法定道路范围，交警呢只能出具事故的情况说明、出警的记录，啊，这个是制式的规定啊，不是说不给你办。那么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说这个。保险公司啊，只认责任认定书，不认交警的情况说明。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啊，是这个是属于单方面的霸王条款，因为你买的是全车全额的车损险，保险理赔的核心就是真实意外发生这个这个车辆受损的有侵权事实的。从法律规定这个，法律从来没有说规定说必须要有交警事故责任认定书才能够理赔， 交警的出警的记录、现场的照片呢、情况说明啊、维修片。

0: 票据啊，咱们这转账记录啊，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据，完全能证明咱们事故的真实发生了，咱们车辆受损了。
1: 那个是这样的，老师，我这个吧，我找小区物业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车辆正常停放的一个情况说明，然后也有小区当时的一个监控，然后也有交警给我出的一个情况说明，我就拿这些东西加上我上这个找出险员，人家就说您拒绝理赔，您说你这个属于没有责任认定就拒绝理赔，所以说我不得不起诉我的保险公司。
0: 是的，是这种情况啊。咱们起诉保险公司啊，起诉咱们自己的保险公司，这步走的是完全是正确的啊。你因为你说你不能觉得麻烦，因为这个案子本身呢就是典型的保险合同纠纷啊。因为你已经足额的交了每年8000多的高额的保费了，出险后保险公司他无故的拒赔啊，增设了一些无理的条件。那个法院呢，就是大概率会判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你这个车，就是修车的2万多的损失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是这个说，交警部门没出事故责任的时候，保险公司拒赔了，哪怕就是说你有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保险公司也会找一些理由拒绝赔偿，啊，这就也会有的。咱不是说黑保险公司，啊，就是在交通事故很多案子当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么怎么办？那么就咱们得通过向法院提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纠结说法院给咱们立案2个多月了没有通知啊？那么现在因为基层的法院的案子很多，可能排庭很慢，立案后呢可能1-2个月没开庭啊，没通知是属于常态。一般情况，但如果是说一个简易的，如果是走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3个月内就要审结了。虽然这个2个月可能是没开庭了，但是可能你可以跟法院通知一下。通知沟通啊，他们可能就会这个很快就给你排期。
1: 我其实现在最大的就是困惑啊，你说我一年交了8000多的全险，然后我真正使用的时候，我遇到了层层困难，我还得费时费力的去起诉，还得上法院，然后还得跑这跑那，那我这个车险呢，我现在完全相当于我不交也行啊，你说所以说我这个。这一套流程，我说是否规定？因为其他省啊，除了吉林省，有的省份会公司认交通事故情况说明，因为它也是交警出的。
0: 这个我跟你说，这是跟哪个省份没有关，就是主要跟保险公司有关啊，主要还是保险公司的问题。
2: 不行，咱就换一家保险公司。
0: 还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办案这么多年啊，我曾经遇到过很多保险公司，就是像这种情况的，遇到过也挺多的。但是我也遇到过保险公司什么呢？就是他们会主动赔的，确实你说的也有保险公司啊，有的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律师都碰到是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很多的赔偿项目啊，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计算呢、啊，还是什么的啊，比如说人涉及到人损的问题呀、啊，什么误工啊、护理费用啊这个标准的问题。但是我曾经遇到过有一家保险公司就是在特别好啊，当然在这里人家就直接给理赔的，但是很多保险公司可能会找各种的理由，所以说这个还是看保险公司啊。所以说那现在咱们呢就是走这个法律途径也是非常正确的，走这法律途径咱们才能获得赔偿，虽然它是走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咱们耐心一点啊，咱们这个损失就能得到赔偿。否则说我不上这保险，我觉得还是上保险，因为你不上这保险的话，你这个说2万多块钱，如果说你这边那个说咱们自己赔完了，如果是这个碰撞咱们这三轮车，如果他那个有钱有能力赔偿的话，咱们可能从他这拿到赔偿。如果是说他就是没有能力赔偿，可能你打官司叫他赔偿，你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最终呢可能会拿不到这个钱。所以说我觉得保险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好的，谢谢。哎，
2: 好，那这样啊，毕先生，您觉得特别麻烦的话，您也可以啊委托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然后去全权帮你办理这件事情，也可以啊。
1: 好的，谢谢。
2: 那这样，您后续的话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2: 好，那也跟毕先生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贾殿军 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0: 最近呢，有关于这种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特别的多，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像这种情况啊？咱们可能在路面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就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那下车之后哈，对方还耍无赖，就咱这边呢，就感觉脑瓜子一片空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出了事儿之后就特别的闹心，压根儿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赔偿，怎么进行索要，应该要多少，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交通事故之后的糟心事儿，其实特别让人觉得焦头烂额，一堆的事儿不知道从何下手。别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说你是需要代理呀，还是说这种代理伤残鉴定啊，还是说想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呢免费的支大招。另外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一定要及时，一定要及时哈，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如果说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臭无赖了，说这个你自己啊，千万别硬扛哈，因为你这样的话会耽误自己的时间。您只需要拨通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由专业的律师为你免费的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呢也是您最坚实的法律后盾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说我这个出事故了，我不知道怎么进行处理了，您就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0: 1-800-634-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

0: 宾南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逮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就抓紧时间问哈，不然的话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了，大家想问问题就得等明天哈，您的问题就得一拖再拖啊，这个拖来拖去可能解决的时间留给自己的也比较少，所以有问题就及时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我那个坐那个网约车嘛，然后就因为那个司机吧他闯红灯，然后就车祸了。当时交警呢就是定他是全责了，但是我受伤了嘛，然后检查呀修手机呀再加那个误工费啥的，我加起来也花不少钱了，然后这不是我得要钱呢，我就找那个平台嘛，平台说的司机就是跟他是合作关系，然后让我找那个司机要钱，然后司机说呢他就是一个穷司机，然后也没能力全赔，我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我该找谁，让别人给我出主意说我应该找平台，但是平台还让我找司机，你就互相推，我就寻思问了律师我应该咋整呢现在。
0: 也是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哈，那坐网约车的时候这种意外的话应该怎么进行理赔，就马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马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马女士你好啊。
1: 你好，
2: 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咱们坐的是打的是网约车，那么这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司机这个就是他是地方司机这边是全责啊，那么平台和司机互相推，法律上，那么咱们就是要找平台，平台必须赔，
1: 啊，
2: 如果你是在平台下这单，你在平台下单就是你和平台之间成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平台是法定的承运人啊，那么司机呢只是平台派来干活的啊，只凭他派来干活的人啊，因为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比如说咱们有个网约车暂行办法啊，有明确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着承运人的责任，他要保障咱们乘客的安全，那么咱们规定就是承运人在这个运输当中造成这个旅客啊进行受伤的啊，要承担这个责任，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所以说在咱们这个是这个平台作为承运人啊，他必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说这个司机没钱不影响咱们要求平台这个来赔偿，所以这种情况要咱们要锁定什么呢，首先要锁定的证据，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还有这个平台咱们的订单的记录，支付的凭证，还有这个医疗费用、检查费用啊，修理手机的发票等等，还有咱们这个误工的证明，这个还有跟平台这个沟通的和司机他们沟通的记录啊，把这些证据固定好，然后可以这个向这个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一个投诉，或者是打这个12315进行消费者维权啊，打这个消协进行投诉，如果经过投诉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当然咱们可以是这个起诉啊，告这个网约车平台公司，案由呢就是咱们这个运输合属于这个合同纠纷，叫运输合同纠纷啊，要求就咱们这个诉求就是咱们医疗费呀、手机维修费用啊、误工费呀、交通费等等啊，要求这个网约车平台的公司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毕竟这种案子法院基本上都能会判平台全额的赔付的，
0: 好，这样马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我加一下。
0: 嗯，18294567，18294567。

0: 2945567，添加这部微信就可以。
1: 好的，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娟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同样也是有关于车辆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的车呢是停在小区里，那么被高空抛物的东西砸中了，但是呢车子保险没有买车损险，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好，那就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像这种啊，小区内啊，这个咱们车首先这个车没有白头没有车损险，在小区内就被这个高空抛的物砸了，
0: 是
2: 那么首先这个肯定是要咱们不能自认倒霉，这个是完全这个不能自认倒霉。这个首先什么呢，这是一个侵权纠纷，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谁抛物谁是管理失职，谁又该赔偿的修车险。首先这个高空抛物，这个因小区物业有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啊，小区物业正常就要装那个监控进行巡查警示排查隐患。如果这个物业没有做到这个没有做到是那个巡查或者个有监控，但监控坏了没有提一个警示，那就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那么这个抛空这个抛物责任人锁定是谁抛的物，比如能监控能拍到的，有人证那么能拍到是谁抛的物，那么直接就找他来赔。如果是说你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就是找不到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共同来进行赔偿。除非这个这个业主他能证明自己没有抛物，比如说证明自己我不在家，或者我窗户的朝向不对，我窗户开不开是封闭开不开不开的，那么就可以免责。那么这种情况，否则的话就要共同来承担这个分担这个修车的费用。
0: 就是这一面呗。
2: 是的。就是有可能抛物的这一面。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第一可能不要高空抛物啊，害人害己，第二你可能也是为其他的邻居啊造成了不小的这种风险和这种一定要这种风险共担的这种麻烦事儿哈，也是非常的麻烦。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公司呢不交五险，那没有签任何的劳动合同，如果要是劳动仲裁的话，像这种可以拿到该拿到的钱吗？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公司没给咱们交五险，而且呢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劳动的合同。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仲裁的情况啊，首先咱们可以拿到一笔是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双倍的工资。因为咱们这个跟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从你入职到第二个月起到第十二个月，就这段时间如果没签劳动合同，可以拿最多可以拿到11个月双倍的工资这个差额。就是已发工资之外的再增补一倍。比如说你月薪5000，干满一年了都没签合同，这个时候可以拿11个月的工资，这11个月就是那么每个月5000，拿5500，拿55000的工资，55000。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如果是没有跟交五险，可以向社保局投诉啊，要求公司补缴这个五险。 那么还可以什么呢？

0: 如果说单位没有没签合同，也没有交五险，咱们可以这个未交社保，有没签劳动合同有，被迫离职，然后呢，通过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工作满一年的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满半年的按照一年算，如果不满半年的就2.5个月算，所以说可以主张那个经济补偿金，
1: 好，那就抓紧时间来把这个自己的权益拿回来啊。刚才贾律师也为您详细的进行计算了，还是能拿出来挺多钱，所以说这个钱咱们一定要该争取就争取。那可能自己也说不太懂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个金那个金怎么去叫啊，怎么去拿回来。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之后呢，大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咨询，这样有问题就可以在上面问，确保咱们的问题一一的都能进行解决和回复。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0: 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了。
1: 哎，你好，律师你好。
0: 嗯，
1: 我孩子报了一个考研一对一的课程。
0: 嗯，
1: 几乎当时宣传的是，老师那知识丰富，都是那个在校的在大学老师。
0: 嗯，
1: 完了上课完了还啥呢？保研率高，孩子上课以后发现这些老师呢，
0: 嗯，
1: 都是在校大学生。
0: 嗯嗯嗯，
1: 讲课质量啊，跟宣传的差的太多了。
0: 嗯嗯嗯，
1: 完了上边有两周的课。
0: 嗯，
1: 我们就不想读了，
0: 嗯，
1: 就找那个机构要求退费，
0: 嗯，
1: 机构说你是上课程了，当时是合同是写了，是不退钱，但是他没履行合同，当时那个资质也不够，完了那个保研率不能，肯定是不能那么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想退费，我们再三要求下呢，他退了我们四分之一，你说我们就想全退费或者更多点退费，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那就退费的问题也请贾律师为马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嗯，马先生你好啊。
1: 哎，你好，老师，律师你好。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是完全可以要求更多的钱，甚至可以全额退款，甚至咱们都可以要求三倍的赔偿。机构说了是合同写退款了啊，只退四分之一啊，这是完全是这个忽悠人的，这个法律肯定是不认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机构，它首先它是那个，如果是说这个，考研机构，它是本来是宣传是老师经验丰富的老师来这授课，
1: 嗯，
2: 如果是说找一些，比如说那个，嗯，搞一些所谓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大学生啊，比如说管他是还是硕士研究生啊，还是什么学生，但是他是大学生是吧？
1: 嗯，
2: 他是就找一些那个没有资质的，这个。大学生来授课，那就存在着什么呢？这个虚假宣传啊，虚假宣传就等于欺诈行为，属于欺诈。嗯，嗯，就那个这个，如果就欺诈行为，那么说概不退款，那么如果说概不退款，这也是一个无效的霸王条款。
1: 嗯，
2: 给他不退款了，这种格式条款，是等于排除咱们主要的权利了，免除机构的责任了。嗯，法律直接认定这种条款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咱们只上了两周课，而机构是违约在先的。不能按比例的硬扣，嗯，更不能只退这四分之一，所以说咱们首先这个就是，这个没有上课的部分必须全额退的，那么已经上两周课这个咱们能退，其实咱们也可以退，为什么？首先它是存在欺诈行为的，它这个本来就是老师上课，然后整个学生给咱们上课的，这是欺诈的，可以要求这个撤销这个协议，撤销这个协议。然后可以要求你移交学费的三倍的赔偿，退一赔三嘛，退一赔三，所以说这个
1: 啊，那就相当于他卖假货了，就假一赔三，就这个意思呗。
2: 是的，就相当于卖假货，假一赔三，这个是危险人员，咱们要把证据固定好，比如说那个他这个宣传的资料、广告啊、海报啊或者聊天记录啊、承诺的截图啊，还有咱们这个合同啊，这个证据要固定好，还有实际授课的证据。实际授课这个老师的身份，比如说这个证明他是不是老师，是学生这个身份的这个证据，比如说课程质量差的，还有一些什么录音呢，这些都把这些证据固定好，然后那个还有咱们与机构沟通的这个录音啊、微信记录等等啊，把这证据固定好之后，那么咱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施压，比如说咱们找这个12315啊进行投诉啊，投诉他去。宣传啊，霸王条款拒不退费，或者是找咱们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找咱们的教育部门，找教育局，举报他这种办学资质是违规办学啊，你本来是老师上课，你整学生来糊弄咱来了，是不是？说这个不服，对他进行施压，如果是说通过施压这种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咱们还有一个兜底的是什么呢？可以向机构所在地的法院，起诉。起诉就与他存在这个欺诈为由，咱要撤销合同，要求全额退费啊，三倍的赔偿，完了由对方承担这个诉讼的费用，如果咱们证据非常扎实的情况下，法院的大概率会支持全额退款加这个赔偿的。
1: 明白了。
0: 那这样，马先生，
1: 因为不是我一个家长，因为我是别还有好多家长，就为啥发现那是学生呢？有的那个学生和学那个可能和老师是同学，再发现出这样的事。
0: 好，那就这个问题您可以让大家一起去可能操作更快一点更便捷一点。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吗？
1: 我记住了，我来。
0: 好，跟。

0: 嗯，您就先聊到这儿。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杨先生。杨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货款的事情。我这货款年前卖给他的货，然后年后中间钱给我转了3万，现在还欠了我5万，一共欠我5万，现在还欠我2万。这2万是怎么回事呢？这要的话就是等两天，这就是没有，这就是等3天5天的，但迟迟都不给，已经是3-4个月了，已经。
0: 3-4个月了，拖欠工资哈，由于时间有限，
1: 不是工资，
0: 不是工资，就
1: 是
0: 欠的钱，货款，货款。
1: 对对对。
0: 好，欠了有3-4个月了，2万块钱，最后其实有5万块钱啊，把其他的钱呢，可能陆陆续续的都给了杨先生，只剩最后的2万块钱，一要就不给哈，啊，这件事情已经拖了有3-4个月，怎么办？那也请贾律师为杨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杨先生您好啊，像这种拖欠货款的，我觉得啊，就是咱们现在拖的时间太长了，怎么办？要不给，要不给，咱们是首先对，我觉得这事咱们要做什么？首先咱把这个证据先捋好了，把证据先捋齐了，比如说送货单呐、你的聊天记录啊，或者对账记录啊，之前账的这个记录啊，或者他承认还款的欠2万的这个微信的语音呐、或者文字记录啊，把这些全部整理好，然后你再次通知他说你明确告诉他这个总共欠有多少钱，已付了多少的，还欠2万元啊，限定他在什么时间内。就限定在1周之内，说你一定要结清，你要是不结清的话，那我就后续可能要走法律程序了，后续可能产生费用还有你对方来承担了，如果是对方的话，那还不还的话，那我们不用跟他，就不用跟他磨嘴皮子了，直接就是咱们可以，直接就可以上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这个2万块钱你有证据，这个案情比较简单，证据充足就行，这个省事儿，也很快的就法院就能判下来了，判下来之后，那咱们起诉的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做个财产保全，直接由法院冻结银行账户。判决下来之后不给的话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就完事儿了这个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路子
1: 那还是做法院程序啊，是不是？
2: 是的。
1: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好，那这样，杨先生，后续的话，您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由咱们的专业律师帮您去办更简单一点，可能2万块钱就很快就会要回来。您可能自己可能去起诉啊，写诉状啊，这个又去啊，也会拖拉。好吧，
1: 主要是他这个人都非常皮了，就是要不给，要就不给。
0: 那咱们正
1: 要等两天，要等两天。
0: 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跟咱们去对接了，咱们自己可能自己去找都没办法了。182945671，182945671，您可以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同时的话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再见。
2: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西南风3级，18度到8度。白城晴，西南风3级，21度到8度。松原晴，西南风3级，20度到7度。四平晴，南风3级，20度到6度。辽源晴，西南风3级，19度到4度。吉林市晴，西南风3级，18度到6度。通化多云转晴，西风3级，17度到3度。白山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17度到1度。延吉小雨转晴，西风3级，17度到6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西风3级，10度到0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西南风3级，18度到8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除延吉和长白山池北区小雨以外，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晴，其中通化、白山、延吉呢是这个多云，白天的风力不大，西南风，知道吧？刮西南风以后什么感觉？刮西南风什么感觉？

就是暖和一些啊，西南风三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已经又到了21度，那也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呢是-21度，然后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21度。那这是白天啊，那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呢温度还是较低的，温差较大，晚间最低气温0度是长白山池北区，其他地区是0度到-8度，8度呢是吉林省的长春市和白城市。天气就是这个情况啊，过两天又暖和了，暖和完之后能不能再冷下来不好说啊。马上到31度的天啊，对，你要按照这个天文学家讲的话说，这是时隔140年的厄尔尼诺，是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换电，稍等稍等啊，厄尔尼诺完事之后，就今年可能天气变化，自然变化，大自然变化可能会很大，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什么藿香正气液呀，啊，这个，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爹总给我塞嘴里两个那叫银丹呢，是叫什么玩意儿啊？忘了啊。就防暑降温，这一定要注意，尤其说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说是5、6、7这三个月比较热嘛，尤其是5月份，啊，你等到了7月份了，真正进入雨季了，可能温度能稍微的，凉快一些，有这种可能性。银丹是不是？不是这个银吧？不是银丹。你这是人，不是人单，应该是银单啊，银行那个银，应该是，我记得好像小时候啊，一热了，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有个特点，就护头啊，不爱剃头。其实有很多这个男孩子小时候都不爱剃头，然后呢，这个热大劲儿了啊，嗯，对，好像是人单，对对对对对，是这个字，想起来了，那是我给说错了啊，对，应该是人单。好像是吧，但是不敢校准呢，这个真不敢校准。换电换电，别着急啊，马上给你换电啊，换电就是搭载这个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的宁德时代电池。全球第一品牌的宁德时代电池啊，技术绝对领先的，电池低温技术也比较过硬的，续航也不打折的，那就是广汽埃安。广汽埃安呢，专门为这个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呢都够用。关键的问题是车电分离，也就你在购买车的时候，电池呢你是花租，不用花钱买啊。也不用一次花大价钱买那么贵的车了，那么购车门槛呢，可以直接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保险啊、维修啊、衰减的维护啊，都由厂家负责，你就只管开就行，啊，省心省钱啊，这回真是省心省钱了。那么给他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就是换电快，3分钟基本换完。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降低了你购车的成本。第三呢，它适合极寒天气的东北啊，尤其我们东北啊。续航比较稳定。第四呢，就是大成车业，售后无忧，大成车业来保障你售后无忧。那你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对，180秒呗。这首歌好听吧？常想我好好的活。

对，常想我好好的活，这首歌特别的好，是不是？不能叫好好的活着，反正也对啊，没毛病啊。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是天下收藏啊，他说星期四快乐了，星期四快乐，这时间过。

的多快，明天又星期五了，是不是？啊，还有东东外公，你看到你发的信息，我往后看一下啊。歌词做的特别好。换完电了，换完电了，别忘了照顾自己。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500毫升加150毫升四支，400毫升，是吧？这个比较女同胞来说的话，比较有用啊。关键的重点我告诉你，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元，那平时呢你咱啊真舍不得买。那今天呢是520破价宠粉，到手呢只需要399元，价格呢已经很划算了啊。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么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你花39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而且搭配了礼盒，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需要的薅羊毛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给力嘛，是不是？对，李叔友的原唱，作词作曲相当好听了，我也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有很多歌曲都是啊，高手在民间，看看啊。

啊，阿朱啊，他说准时收听开心六十分了啊，好嘞，说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视频号开通了，我知道你过几天呢，什么什么呀，你要即将要奔赴联合国秘书长这职务了。哎，你说这不怪我说，今年咱们是联合国主席，轮值主席对吧，是不是？我说可准了，这是领导对你高度的认可啊，更是你能力的才华，哈哈，魅力所在哦。对的，这个都拍的一是什么意思呢？这蓝天拍的一这是干嘛？这是超越姐说我去延吉了，晚上不一定在哪儿呢，不一定能听节目啊，和你请个假啊，在延吉呢打卡去了呗，到思密达那儿你吃点好吃的。还有梅子姐东方说哥到点来了啊，我来找你了，行，我在，你来吧。

还有宁静的风，他今天迟到了。今天天还可以吧，不是那么特别晴朗，到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风。郭花珍他说，老师你辛苦了，不用叫老师，客气了啊，不辛苦。还有咪咪喵看到了，今天呢健康快乐每一天呢，明天要去长春中医附属医院啊，到那去找大夫给你把把脉呗，是不是？展翅高飞，神仙姐，还有健康快乐每一天，说赵日华教授给孩子看病吗？外孙子17个半，那有点太小了吧？这你打电话你问问，你问问赵教授，你跟他说一下，这十七个半月，就不到18个月呗，1岁多呗，1岁半呗。你打电话你问他一下，晚上这个时间你打电话都可以。送我个玫瑰花了，你看你有缘是不是？你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吧，快乐每一天。祁隆唱的，你要听祁隆的歌呗。幸福灵说我也来了，看到了。对，长白星都记住这个广告了，大成车业的。阿朱说我们大家会常想你了啊，好的。延吉有啥好吃的？打糕、酱汤，啊，这都是延吉比较好吃的东西。你到他那去吃吃他打糕、苏叶、咸菜。哎呀，延吉的咸菜很好吃的啊。悠然说，每天熟悉的声音是我每天坚持不变的守候。以后呢，没有互动的机会了，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啊。好的。你到延吉了，姐，你已经到延吉了。小蜜蜂说我也来了，看到了。

酒，对，泡菜，辣白菜，辣白菜都已经很熟了，你到那你吃点，它得打糕，然后吧，你早上别吃冷面，你中午少吃口饭垫个底儿，然后你下午两点多钟，你来个大冷面，朝鲜族的大冷面非常好吃。

然后你可以吃点它的大冷面啊，延吉的冷面是非常有名的，延吉的泡菜冷面啊，打糕。

这遇到正什么不是？不是，那首歌名不是，那首歌名叫《错的时间遇见你》。错的时间遇见你。对呀，超远足是能歌善舞的，那都不用说。我给你放两首超远足歌曲，非常的好听啊。

叫错的时间遇见你，打算穿着服拍照可以的，你再跨个长谷是吧？他老弟，以后有时间咱们一起旅游去啊，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晚上好，我给你找二，给你找二，叫错的时间遇见你，烟嗓小王啊，还有风吹散心头的思念。对，这也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你看有一些歌曲就是我们没有听过啊，我们现在听了也是非常好听的。边缘花，对，边缘花开过个人演唱会吧，在人民大会堂。那当然相当的厉害了。谢谢沉默是金点亮小红心。哎呦，好，非常好。对，错的时间遇见你，不是遇到对的你，不是，是错的时间遇见你。听吗？这是让你耳朵痒痒的歌曲。

的健康快乐每一天13331690005，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打电话你问一下，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看行不行。我没有这不是远视，你就是花眼了，老花，你戴老花镜。小军，小军，咱们记住这号了。

0: 啊，是不是？为啥我跟你说，我说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悠然都哎呀太好听了啊！阿朱都说哎呀有点遗憾呢、啊，不能再和你们一起去旅游了，不能再和你一起去旅游了。对，那一年你也没有去吧？就是咱们上大陆岛那时候。对，东方你说的对，是那么回事儿。这么意思，音质相当好了，风雨同舟是不是？
1: 别人总说年纪不小了，该将就该放下。
0: 打高那可是我最爱，威风飘逸那打高那可是我的最爱呀！啊，那玩意儿有些贵啊。

放一通就，哎呀，你继续主持吧啊，我们都听习惯了。到日子了吗？到时候退休了吗？周日母亲节快乐。周日呢？今天才星期四，早呢。做幕后工作了，对。

啊，刘坚强，他说文叔晚上好吧，今天呢有点小雨，下得非常好，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那空气那就一个新鲜的。哎呀，下完雨之后，你要是真说这个咱们反正咱市里不行啊，你要在农村的话，你到山上走一走，你看那个感觉。对，那个到延吉了，什么都买一点儿。悠然，哎呀，以后就听不到这么好音质的音乐了。不一定，是长眠雄鹰，是这个人。星光音乐星。

啊，那一年你还没退休呢，就没有去上，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七月份去的，我记得好像是天气有点热，有点闷热，但跟海边挺好，都下海了，都下海了。

喜欢吧？你对，你把那收音机就是你车载的那个高音稍微给一点点。又掐时间，你这时间比我掌握的都准呢。这是老听众啊，绝对铁杆听众，几点干什么都知道。马上进广告了啊，对，还有40秒。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后面啊，梅子姐，梅子姐，你说的很对，是那码事儿，没毛病。拥有的回忆啊，缠绵在心间啊，什么情况？你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是不是？一定是一个。

要不你咋能回忆呢？上延边看去可以。边樱花，那叫边樱花呀，那首歌，边樱花唱的。

太好听了啊。平安健康是福啊，告诉我，看看啊，是什么啊？母亲节是农历六月初六，父亲节是三月初三。

啊，展翅高飞买的零啊，正确啊。为用票运动现在油价挺贵，是不是？所以你就省点开呗。想展翅高飞挺好的，花了多少钱呢？在宁江区，他杨哥。

就这个价位吧，你要再照个3到4千块钱，知道吧？你不要就是说我花这个价钱我买过我挺好的，你不要那么想，你就是再达到21,200，它就基本跟新车差不多了，知道了吧？

谢谢啊，谢谢玫瑰花，还有有缘给比个小红心啊，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比个小红心。啊，知道五月的，知道。

哎呀，练了三四天，今天晚上正式上道了，你这是啊？高原啊，这是我的电话铃声啊，是吗？还有天地正气，谢谢点亮小红心。

对，30到40可以。啊，对呀、啊，这些老歌手，你看，慢慢都走了，是不是？但这个不是，原唱是

啊，用漂移说油价涨买一辆，那你就上当了。多远呢？就是这种购车理念是不对的。距离多远呢？你买个电车，你再算算你买电车那个钱啊，你算上多少钱，你打车都用不了吧。

对，守住你自己的钱袋子，这一点我赞同啊，我非常的赞同。房子、车子、票子的，然后我钱是我赚的。燎原天天，白兔啊什么呀？就是没看明白这个白兔，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对，超越姐，你说的很对。

才回来，是天气呀、啊。长白须就说是天气。辽源晴，西南风3级，19度到4度，明天天全省基本都挺好的。

0: 小红心出现了吧，飘屏了吧。
1: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
0: 看我姐啊，她说什么，
1: 让我轻轻
0: 说退二线了，心里不得没着没落的呀，一时半会儿不适应吧。不能，我这人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快的，不会
1: 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在这段段，
0: 谢谢四平老将。

对，这都是过去的歌，就是老歌翻唱吧。但现在老歌翻唱这里边有 AI 成分，但是哎呀，先不管它什么成分了，只要说我们听的好听啊，听得开心就可以了。大海他说来报个到吧，好久我没来了，文哥好啊，兄弟连的家人们都挺好的，嗯，大家都挺好的。看一下新天地啊，他哥以后开一个自己的账号直播吧，好吧，和兄弟连们还能聚到一起啊。没的，你说你那是嘴硬。

这样啊，就是阅历啊，年龄和阅历能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那你要说你让小孩八零后九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你让他找那个时候的感觉，这歌有这歌说还没有他们呢，你他怎么能找。

那有什么什么情况？大海不说他好久没有来，大海说好久没来报道了。梅子姐说我的嘴硬，谁说你嘴硬？看看啊，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岁月静好，你这是搞卫生了，还是说你又换房了？这窗户是新的呀。呵，这干净。

0: 五六百块钱呗，那就是
1: 无尽的等候，
0: 可以的，五六百块钱吧，十二个月。

0: 看吧，就是现在听收音机的人都是有故事的，是不是？看四平老姜，阿柱说阅历啊高于岁月了，高于灵魂了。哎呦，您这整深刻了，悠然啊，看看啊，那也贵呀、啊。娇啊，说老师晚上好吧，因为因为你的节目我知道了很多网络的歌手，比如大头针啊、王印呐、啊，所以后我们会想你的节目的啊，就看看月亮。哎呦，悠然的哥，阿朱姐那里还有好几百万呢，四百万呢，心里空空的感觉呀，没那么严重。
1: 无尽的等候，期待你的融化些许的冷。
0: 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是不是？超预算了，预算呢6000啊，那就是500块钱，是不是？那你就租一个小一点的，50平米的呗。谢谢娇啊，展翅高飞，不知道咋回事呢。什么时候的事啊？是吗？是真的吗？对的，是真的，没骗你。

飞舞飘云，对，致青春啊，再听一首我不想说吧。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哎呀，致青春，听一首我不想说吧，但还是跟你说再见呢。和这几天吧，每天都心里酸溜溜的，我也怕以后受不了了。谢谢你26年每天晚上的陪伴呢，那么客气干嘛呢？看我带不带啊。东方说让阿朱姐手头那400万上交，谁说的？先放他那儿啊。我说的，先放他那儿。那真的不行啊。超越说以后再也没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节目喽，心里的确有点酸喽。有还有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九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又跟大家见面了。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嗨的更久点。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出你们手机，打开手机当中的抖音啊，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啊，没错，木子李记觉得记，您可以打开抖音，打到找到主持人李记，就看到我在直播间当中啊，找牙无着了，氛围感必须起来啊，这就是嗨的更久点应该拥有的这个氛围和状态啊！来吧，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老朋友都来了，是不是？来，欢迎大家！嘿，everybody， 让我们一起。

来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天呢刚刚上线的一首热乎乎的新歌，来自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当然也是我的偶像了啊。他的名字呢叫做王菲，那今天呢也是一首全新的音乐作品。这部音乐作品呢也是将会在5月10号哈、啊、正式登陆 CCTV1 啊这样的一部电视剧的同名的主打歌。那么这部电视剧啊是一部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将会在5月10号正式的上线。那王菲亲自为这部电视剧的演唱的这首同名的歌曲《主角》也在今天的正式的上线了。来，在今天嗨的更久点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听一听王菲唱陕北方言的歌是什么味道。来，月亮

秦王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穷。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由王菲全新推出的一部歌曲，名字叫做《主角》。那从5月10号开始，陕派文化大剧《主角》也即将啊正式的登陆 CCTV1 黄金档，并且呢在这个企鹅嘛啊，企鹅他们家也是全网啊全网独播。那这部剧呢是由著名的导演张艺谋监制啊，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郑化鲸鱼编剧，马小勇联合编剧，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等领衔主演。那这部主角呢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的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那这部电视剧啊，应该说是一部很大的一个制作的哈，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秦派的电视剧将会在5月10号啊，这个日子好啊，这日子啊，5月10号是很多好的日子、啊，正式的登陆 CCTV1 以及这个企鹅啊，王菲呢，大家应该都熟悉了，对吧？作为一名这个流行音乐人哈、啊，她竟然可以去演唱一首，这个陕北风情的啊，陕北风情的一首歌曲，其实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新鲜。你想，连王菲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之人都可以被说服啊，去唱一首跟他的这个语言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方言的歌曲，对吧？因为大家可能听到刚才这首歌里面有很多使用了这个方言的这种演唱。那小月亮去哪儿了？刚才我们那个在美国读书的那个同学，他家就是西安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张艺谋老家就是陕西的西安的，对吧？那张艺谋他的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秦腔啊西北啊陕北啊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他之前拍的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

的这个语言使用的都是属于陕北方言啊，俺哄我笑你啊，都是这个。所以没想到王菲竟然也要用啊这样的这个天后级的歌手也要开始用方言唱歌了啊。所以说真的今天这首歌一上线，就是引发了很多很多人在各个平台上面的一些这个探讨和评价。有人说呀，王菲不行了，王菲也老了，她的声音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清亮和通透了啊。但是你想王菲啊，50多岁啊，这个人家其实已经不需要靠唱歌来这个维持生计的时候，那么他还是愿意为这部大制作去献声，我觉得本身也是对这部大制作的一种肯定和认可。所以呢，我有生之年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王菲会唱陕北民歌啊，对，所以这个东西感觉就像什么，就像刘德华突然间唱二人转是那种感觉。刘德华也不是没唱过二人转，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是吧？就这种跨越，我觉得是这种跨界吧，啊，我觉得还是特别，还是很新鲜的，对不对？啊，不知道大家各位听友，我们的网友在听完了这首王菲演唱的《主角》之后。对，这里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陕北的发音方式来演唱了，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感受，你们的感觉是如何？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评价。

张嘉译呢，老家也是陕西的吧？好像是啊，我有可能对他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他的剧还是可以的。而且这部剧当中呢，除了张嘉译这样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之外，你看像孙浩啊，还有咱们吉林籍的这个演员刘浩存啊，这个秦海璐啊，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影视剧的演员啊。所以这部叫《主角》的电视剧在5月10号将会正式的上线，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保持关注吧。来，再次用掌声和欢呼声音欢迎我们嗨的更久点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记，感谢关注。大家现在依然可以拿出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啊，在抖音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派对派对啊！看来这应该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还能够想起派对这个词哈、啊，谢谢谢谢，欢迎你，没错，我就是李记，我在李记的派对。今天呢是5月7号啊，今天是5月7号。实际上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2026年啊高考的日子了。咱们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呢，其实每年都会很关注高考这样的一个一年一度的啊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位。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广播前在直播间旁边有多少即将在一个月之后啊踏上高考考场的考生啊，或者我们的这些考生的家长、考生的家庭朋友们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也希望吧，我也希望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广播前，我们的直播间旁边，如果家里面今年有考生的朋友，我特别特别欢迎咱们这些家长，或者说咱们和这个即将踏上高考考场的这些考生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老师啊，比如说一些同学呀、啊，比如说你有没有特别想要为他们送上的美好的祝福和祝愿？今天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机会，大胆的向他们去讲。啊，他们不一定能听得到，因为这个时候嘛，考前一个月正是，挺紧张的时候。实际上，倒计时一个月了，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紧张，意义不大啊。基本上也就是属于精神上的一种啊，一种概念化的一种紧张啊。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来好好努力，好好学习啊，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了，是不是？还不如我们大家放松下来啊，还不如我们大家真正的放松下来，畅想一下高考之后的日子我们该怎么过，对吧？可能这个对于很多朋友、很多家庭、很多家长来说是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啊，又要高考了，是的，是的。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提前一个月就要把高考这件事情渲染开来哈、啊？在这里呢，可能也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啊，咱们大家一听一过啊。我不太确定咱们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还能不能等到你们高考那一天的到来啊。对对对啊，这句话您这个怎么理解都可以啊。希望在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提前啊送出去吧，好吧，提前给我们这些即将在今年六月七号踏上高考考场的这些考生和家长们送出去这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因为我不确定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会不会能不能等到啊高考那一天，所以提前吧，啊，提前把这句话把这些美好的祝福送出去啊，因为我很怕高考到来的时候晚上九点啊就不再有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了啊。所以各位就凭借着你们的记忆啊，凭借你们的感受，凭借你们的理解能力，去理解我这句话就好了啊。不再做太多的解释啊，但是世界就是这样。对，连王菲都开始唱陕北民歌了，你想想看，还有什么是不会变化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今天晚上刚刚好你听到了啊，刚刚好你这个 get 到我们的这个点了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哈、啊、该把这个抖音主持人李记这个账号关注的啊都赶紧关注上好不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让你们关注，你们可能呢这个想关不想关的哈、啊、带带拉拉的也就那样了，但是呢我真心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关注、啊、对，千万别有一天说打开，哎呦我突然想起晚上九点嗨得更久点好久没听了，然后突然间打开广播发现已经不再是这档节目了，哎呦上哪儿找那个原来主持人叫啥来的，什么李记还是王记忘了，对吧，别到那个时候才想起来找我的时候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也无所谓没关系啊，这么长时间了你也都没找，也不差这一会儿，所以呢欢迎吧啊，欢迎咱们的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哈，如果方便的话多多给个关注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在咱们广播端没有了这个嗨得更久点，那我们也可以去其他的这个地方去再次找到我们的声音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对吧，不在这里播，那我可能对吧还跑到我的直播间、啊、跑到我的抖音上面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尝试，这个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在我们大家还能够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哈，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高喊嗨得更久点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嗨起来啊。那有一天可能这个平台是没有那个响亮的欢呼声音的时候啊，大家呢也不要有所遗憾啊，因为至少我们大家曾经共同经历过啊，每一个癫狂的，每一个璀璨的晚上九点的黄金时间，那、啊、谢谢吧，谢谢大家哈、啊，谢谢大家有声的、无声的热爱和支持，啊、谢谢。今天呢，今天正好赶上了啊，这个是高考的这个倒计时的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不确定高考当天那天我们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档节目，陪伴大家为咱们高考的考生来加油。但是呢，这个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动作的啊，包括一些直播呀，包括一些新媒体的一些产品啊，可能大家还是会在这个这样的一些地方继续会发现看到我的一些身影，对吧？可能不在这个时间段出现，那也可能会要去其他的时间段，对吧？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这个广播传统媒体是不可能没有我的声音的啊。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是广播里面没有李记的声音，那不是我的遗憾啊，那是李广播的遗憾啊。我是有这个信心，我也是有这个自信来说这句话的。

你要说我刚上班三个月三年，我这话我不敢讲，但是我上班21年了，我是敢讲，如果广播当中啊，如果广播当中没有我的声音，对不起，是你广播的遗憾啊，是你广播的遗憾啊。所以呢，然后这话我说出去了是吧，希望不要有这种遗憾啊。浩游哥说压点题哈，咱不干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压题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没必要。首先呢，我们也压不上题，对吧？那些天天研究高考的人啊，他们都压不上题呢，是吧？我们这种跟高考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我们压什么压？有什么好压的？对吧？如果我要真压的话，那么就全考咱们书上的例题才好，是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高考一年一度啊，全国上下都是非常关注的。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离高考都已经过去好多好多年了啊，但是呢，它真的还会像是一场梦一样哈、啊，经常性的会这个返回到我们的意识当中，对吧？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来。比如说，就是这个晚上睡觉，我们睡着睡觉做着梦，突然间想，哎呀，完了，我没带什么准考证什么的啊。还会有人去这个梦到这个和高考相关的一些经历，就说明它在我们人生的记忆深处当中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作用的啊。时隔这么多年，高考完了5年、8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啊，当我们提到高考的时候，其实内心当中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的，是吧？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个让自己不断的成长和壮大起来，就是。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到这个5、6月份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是要去跨过人生的这一道关卡啊。很多人会觉得说高考就是人生当中，哎呀，这个感觉好像压力很大，然后呢这个感觉啊，人生过不去了，我人生一片黑暗啊。实际上我觉得以一个过来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篇章而已啊，就这个篇章有或没有啊，当然是指定是不一样啊，那有一定是这个体验更好啊。有人没有经历过高考嘛，也一定会有啊，可能我从来的高考我都就试卷长啥样都不知道，那有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呢，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吧，都还是会经过这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选拔和考验的啊。所以到目前为止，高考还是一个在社会上比较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只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你就能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考试选拔的这个机会。那么在未来你进入到大学或者你进入到社会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有更多的这种考试啊，更多的你可能觉得人生的一个什么沟沟坎坎啊。所以呢高考啊是一个人从成年啊迈向一个新的成年的一个阶段啊，我们沉浸式的去体验它就好啊。所以这是我对于高考这件事情的我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啊。所以呢，不能说把它太当回事儿，当然你也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考验考生自己啊，他的这种内心的承受压力，以及家长啊对于他的这个承受力吧啊。包括啊6月份还有除了高考之外，还有后面的一个中考啊，这都是人生当中的两个很重要的考试，仅此而已。啊，等你过了若干年之后，再回看自己那段经历来讲，你就会发现，哈哈哈啊，也就不过那样嘛，是不是？啊，高考成功了的人，他也不意味着他这一生就成功了；高考失利的人，他也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到此啊就一片黑啊。所以说，不用太把高考啊这个他的地位架那么高。为什么说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媒体啊、互联网啊，就天天都叨叨这些事情啊？其实呢。可以稍微的放松下来，就是我们过去以往太把它当回事儿了，所以说才会造成很多人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可是当我们没有去把它当得那么严重或者那么厉害的时候，其实也就不过那样，不过是一张试卷而已，决定不了我们的人生，决定不了我们的未来啊。所以在不管怎么样吧啊，这句话我必须要讲啊，必须要在嗨得更久点还在的时候把这句话说出去，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广播听众群当中有好多好多啊，这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就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小鱼同学。
对吧？咱们松原是宁家。

江实验中学啊，高三那个小鱼同学最近没怎么出现啊，没，这是很正常，马上要高考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要等到那一天，会在我们嗨的更久点节目当中祝福我的所有的高三的考生宝子们啊，高考顺利，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在高考即将开启前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要把我的所有的美好的祝福和祝愿送给他们啊，希望他们啊金榜题名啊，希望他们沉着发挥，希望他们在人生啊最关键的时候展现自己的风采，好不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同时也是我们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最想和大家说的话，尤其是这些高三的考生和家长们，加油！

0: 好吧，一年一年太快了啊，时间就是这样哈、啊，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哎呀，也不知道大家啊，在咱们这个嗨得更久点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之下啊，你们是不是都还挺开心的？是不是啊？就是如果说在咱们这档小小的广播节目的陪伴之下，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也觉得这档节目它的使命啊也算是完成了，对吧？啊，也算是完成。季叔，现在有两位宝岛听众了啊，是还又来一位吗？我已经有一位了吗？是不是？又有宝岛的了是吧？那太好了啊！希望咱们宝岛听众越来越多哈、啊。你们呢，就天天进，你们也多听一听我们这些，很是吧？啊，你呀、啊，是你呀、啊。我以为你又给我拉了一个宝岛听众啊，你去那个去采风了是不是啊？去采风了啊，行行行，可以啊，咱那个版图应该说是为越来越完整了，对不对啊？快点啊，需要我干啥抓紧时间跟我联系啊，别到时候过两天这节目没了找不着我啥的啊。所以各位，为什么让大家赶快关注我这个抖音号呢？赶快先关注上啊，别再磨叽了，到时候找不着我，你说你是狼挖的，你这你别给我弄丢了，听见没？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长春的春天呀，跑得太快了，刚看到花开，就想悄悄溜走。这么短的春天，可不能辜负哦。听吉林交通广播，快乐不停歇，和我爸爸一起抓住春光，嗨得更久点，把长春的春天嗨得更久一点，耶、yeah!
0: 嗨得更久点啊！说实话，咱们这节目啊，真嗨得挺久了啊。从2021年开始，这家哭哧一下嗨5年多，很多人从幼儿园嗨到了小学，从小学嗨到了初中，从初中嗨到了高中，从高中嗨到了大学，从大学嗨到了结婚生二胎。你说你们的变化多大呀？啊，对不对？你们在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的陪伴之下，啊，在各个层面、各行各业，啊，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哎，我看着你们，我都高兴，啊，对吧？从上班嗨到了退休，从东北嗨到了西北。对吧？从净乐坛嗨到了日乐坛，是不是？从中国长春嗨到了美国芝加哥，这还咋的呀？对不对？哎呀，挺好，这真的，说实话，我都没想到，我都没想到能嗨这么长时间啊！

挺好的啊。但是呢，这个也不能总嗨吧，差不多适当也得稍微喘息一下，是不是？谁能天天空空空嗨个没有？所以呢，这个就当我们要喘息一下下啊，休整一下下啊，暂停一下下啊。我觉得不管是以

横线这个喘息休息还是暂停啊，我都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嗨得更久点啊，这几个字儿哈，深深的这个埋藏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啊。你看经常会有人突然间跑到直播间，哎，这不是李记派对的主持人吗？你看就是他们再过十年再过多少年，他们还是记着当时我们曾经的某一档节目啊，就是说明他们在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听过我主持的一档叫李记的派对的时候，他们就留下印象深刻了。再过十来年，人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他们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去推演这件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记住了叫嗨得更久点了啊，再过个五年八年，再过个十来年啊，我们再有一些其他的更新的这种互动方式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又再次遇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哎呦，你是不是原来那个嗨得更久点的主持人李记啊？我说，是我，是不是挺好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档节目能有一些很好的评价吧。啊，也许这个节目，很多人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反响，但我希望它更多的还是留给大家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啊，和一个过程啊，可能大家永远都不会忘的某一天的一个夜晚九点多，就正常来讲都已经该睡觉了啊，突然间听到广播里面这个声音咣咣咣咣咣，然后你的好奇心就上来了，你就好信上那个抖音直播间一查主持人李记发，哟哈，哎呀，整挺好啊，是吧？对，打开你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视野啊，打开你对于传统广播的一些这种这个浅薄的理解。但是说有遗憾吗？那一定有啊，对不对？就是嗨得更久点，哎呀，始终是能没整了赞助啊，这个多少是点遗憾啊，这是我个人的遗憾了啊。但凡这个节目能有个赞助的话，是不是还能再陪大家再嗨个三年五年？所以各位，如果有一天啊，比如咱举个例子，举打比方说，过去过一段时间，什么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跟大家暂告一个段落，是不是啊？咱们第一季嗨得更久点，咱正常讲应该叫第二季了啊，咱们第二季应该叫嗨，这个就是大概再给暂告一段落。然后突然间想，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听嗨得更久点了，这晚上九点这简直太空落落了，妈，这人生咋整啊？一下就昏暗了，是吧？哎，没关系。啊，你们不行，你们就攒着众筹，是不是？哎，拉点赞助，啊，鼓秋，把这节目再给它复活。你知道商业的价值，商业的这个力量是巨大的，啊，一旦要是这个商业力量聚集上来了，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嗨得更久点的甲方了，你来决定这个节目是有是无。是上是下，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每年啊，每个新年到来的时候，我都许愿，我说希望今年能够把《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卖出去，希望能有人赞助它。这样的话呢，这个节目呢，是不是它的生命力会更顽强一些？所以呢，这个努力了，确实是努力了，但是呢，很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讲不通道理的。不是说你努力了，最后就是一定有一个特别特别让你觉得皆大欢喜的结果的啊！但是呢，你不努力，它一定是没有结果的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既遗憾也不遗憾啊！因为我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了，我也和大家去讲了，我怎么样去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被市场所广泛的认可，被很多很多的这个所有大家都能关注得到。但是呢，只不过是最终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吧。对吧？人生不就这样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怎么可能你长得又好看，唱歌还好听，对吧？颜值还高，然后你节目还有赞助呢，都是你的了呢。所以呢，咱们就在这里呢，咱们就先埋下一个小种子啊。如果有一天说不行，我要把这节目复活，那咱们就。是吧？咱就合同上见。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啊，
真的不要有什么就好像觉得哎呀这个节目这个怎么

回事啊，这是跟我有关，跟你有关啊！我一直我在跟大家讲，嗨的更久点，绝对不是我李记一个人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绝对不是说啊，是李记的节目，他有没有跟我有啥关系？绝对不是，是我们每一个嗨宝子的节目。这个节目好了，是因为咱们所有的嗨宝子好了啊，是因为咱们所有的嗨的更久点和这个节目相关的人好了，这个节目才会好。光我自己一个人好没有意义啊，必须得是和这个节目相关的所有人都好了，这个节目才能够真正的好起来。因为这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节目，是我们在线的每一个人的，在广播旁边的每一个人的啊。所以各位在座的各位，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而且每个人也有机会，对吧？就看谁善于把握这样的机会，好不好啊？哎呀，你能把我和星空卫视放在一块儿，我觉得我这努力就不白费啊。这就是这个大家都要去经历和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吧。还是那句话，光靠我自己一个人，我是没有办法将这个节目真正的去复活。但是当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的话，说不定我们这个节目就再次被复活起来了，对吧？第三季又再次光辉璀璨的闪亮亮波灵灵的啊，在你们面前再度出现，是不是？咱们第一季到第二季啊，这两季咱就算是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啊，不管别人评价如何，反正我是挺开心的啊。要不然为什么说我觉得嗨的更久点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不是上班，我是来治愈自己的啊。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但是晚上九点一到，我就心里边就踏实。哎呦，我那儿还有一群小嗨宝在那儿等着我呢啊！我是感冒了、发烧了、咳咔咳、嗓子哑了，我也得去啊，因为那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份执念啊，那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份信仰啊。21年从事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说我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对不起，我这节目上不了。那么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刚好就赶上这些事儿了、啊。那么这事儿也可能是在跟我提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李记。啊，你看看你是不是适当的也要休整一下，对不对？啊，休整一下干嘛呢？哎，这个我们再度出发嘛，对不对？休整一下，我们再度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相信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吧，对不对？相信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还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可能不在这个时间段，那也有可能会去到其他的时间段，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给予理解啊，给予支持啊。该关注的抖音号，你们就是原来你们没关注也就拉倒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赶快关注起来，好不好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群哈，这个群呢。没那么多人了，就是原来不像原来我们曾经最盛最火的时候，那群里边好200-300人哈，现在我们的群没有那么高的，没有那么多的人了，其实也还好，这个跟我们现在日常我们的社交我们的生活现状是一样的，朋友这个东西也好，不是说越多越好啊。现在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可能原来我真希望我自己的这个什么群人越多越好，300-500人、1000人才好，但是现在啊，你会发现跟你志趣相投的，跟你呢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有那么几个就足足够够的了。我们已经到了不需要去靠这种无用的社交啊，去这个世界当中去嘈杂的声音当中去，哎呀，我跟这个要好，我要跟那个好，你得跟我好，我得跟你好，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啊。我们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然后和这些人在一起啊，把这些人处明白，那就已经就是说白了就已经累够呛了啊。我们已经不需要去看谁谁的眼光啊，我非要得到谁的谁谁的认可，不需要了啊。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你也是一样啊。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未来吧，啊，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更多更长的时间啊，都能够有找到啊属于那自己的坚持啊，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啊，找到属于自己啊去兑现啊人生这个心愿的啊一些方式和方法。

谢谢大家愿意在每天晚上的九点啊，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路前行，一路成长，一路壮大。也感谢你们的每一条好消息，让嗨得更九点这个节目成为吉林上空，成为东北上空最值得的声音。谢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同一时间，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早上的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8日啊，今天是星期五。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7度到2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白山零上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也是零上3度到8度左右。

0: 下。
1: 长春呢，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8度到-18度。吉林市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7度到-20度。通化多云转晴，-6度到-18度。白城多云转晴，-7度到-21度。辽源多云转晴，-6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7度到-20度。白山今天是小雨转多云，-1度到-1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2度到-16度。

6:37，我们来关注资讯。根据文旅部数据的发布呢，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呢是达到了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出游总花费是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呢是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发放超2.84亿元的消费券，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的客流量呢，也达到了804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44%。

再来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的报名呢，即将开始。报考者呢，可以在今天，也就是5月8号上午的8点，一直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专题的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呢，将于5月下旬来进行。

近日呢，缪斯设计奖官网发布了公告，由我们中国一汽自主打造的红旗数字座舱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在2026年缪斯设计奖的激烈角逐当中呢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了金奖的殊荣。

近日呢，第十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大型公益诵读活动在吉林市张作相官邸隆重启幕。400组家庭，近1000名市民呢，是齐聚了百年古建，以经典诵读传承文脉，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这几天呢，经过长春市南湖广场的市民和游客发现，广场的东北角悄然竖起了大片的施工围挡，现场呢有施工人员正在忙碌。根据项目的公示牌显示，这片目前空旷的草坪即将华丽转身，化身为一个新的休闲娱乐和散步遛弯的理想之地。记者在现场踏查看到呢，项目的位置是在南湖大路与延安大街的交汇处南湖公园内。此前呢，这里曾经是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的施工场地。2025年，这里的地上施工进入尾声，围挡撤出后呢，场地经过平整，恢复为大片的草坪绿地。如今呢，这里即将迎来再次的蝶变。

0: 量子集。
1: 再来关注六号，吉林高速公安吉林分局微信呢发布了公告，因施工5月11号早上的6时，一直到7月29号的24时，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进出口匝道临时封闭。

今天五月八号九时呢，开始长春市的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登记呢，也正式开始，是持续到11号。

再来关注呢，根据省银联的大数据的测算，五一假期呢，延边州预计接待游客是331.3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欢迎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
2: 兜兜转转，就算这一路上多少磕磕绊绊，向前赶着。
1: 这时段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妆好物啊，资生堂旗下的 CPB 隔离。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可能就会非常的干燥啊，尤其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然后呢，干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怎么做保湿？有些朋友呢，还会有这个粉底啊、卡粉的情况。如果想要底妆呢清透无瑕，然后呢持久的服帖一些啊，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可以试一下 CPB 的隔离，它有遮瑕啊、提气色的这样的功效，而且呢还会阻隔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尘埃，自带25倍数的防晒的指数。如果说我们白天是在办公室的，然后呢只是上下班通勤呢，周末逛个街，但是不去露营什么的哈，没有太多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其实这个防晒的指数啊就完全够用了。然后呢，这款隔离为什么说它是春夏季换季时期比较合适的一款产品呢？就是它的养肤的保湿力里面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呢，咋说呢？用咱东北话说就是不把干。然后还会给肌肤呢来补水锁水啊，形成一个皮肤的保护膜，抵御干燥的空气。油皮和干皮是都可以用的。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关注它的价格。刚才在广告期间，我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我经常购物的两个网站啊。因为我们的美妆的产品，大家买过都知道也是跨境直采的，所以呢，我查了一下，我经常购物的也是大家手机上能看到的 APP 啊，非常常见的两个购物网站，也是跨境直采的价格。一个最低的价格呢，它是202，一个是232。然后咱们这儿现在同样的啊 ，CPB 的隔离也是37毫升的正装的，然后是买一送一，就是呢到手。你可以收到两支，是366。

也就是说呢，你一支下来呢，你的价格是183元左右。那么价格我觉得就很有竞争力了啊，而且这个有效期好，2028年的1月份。你说更美的承诺，这个周末是母亲节，然后呢我觉得可以，正好是买一送一嘛，两支啊，一支183块钱，可以咱们跟妈妈就一人一支啊。没有确定，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啊。如果呢添加了我们的福利官的话，它是一个微信的一个官方的啊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呢它是可以再减5块钱啊。另外呢，如果之前买过的朋友，你有积分的朋友，在我们下单的时候还可以抵扣，所以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你每一支的价格是不会到183元的。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对比一下价格，我刚才是帮大家对比了一下嘛。 CPB 的隔离啊，然后呢不是小样，是37毫升的正装，他们家正装就是这个规格啊。然后两只是一共366，喜欢的朋友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孩子得了支气管炎呢，需要吃药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的儿科医生李小平。李老师呢，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都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就请他来说一说啊，孩子得了支气管炎要怎么来应对？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孩子得了急性支气管炎，如果只有一些轻微症状，可以先做好几件事儿，帮孩子缓解不适症状。第一是保证充足的休息，适当饮水，使用加湿器，适当开窗通风，避免吸二手烟污染。第二是缓解咳嗽，一岁以上可以服用蜂蜜，六岁以上可以吃点硬糖来缓解。以前老一辈总说糖会让嗓子发紧，其实适当吃点硬糖反而对缓解咳嗽有帮助。第三是缓解鼻塞，用生理盐水鼻喷或者是滴剂洗鼻。第四是缓解头痛发热咽痛，口服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另外，经常有家长问我，雾化、抗生素、止咳药是必须的吗？急性支气管炎大多是病毒感染，通常没必要使用抗生素，只有极少数情况下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医生才会建议用抗生素。无论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急性支气管炎，通常都不需要雾化治疗。除非孩子出现了需要雾化的适应症，比如喘息，医生会来评估是否需要使用支气管扩张剂。那么止咳化痰药物需要用吗？我们不推荐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主动用药止咳。如果孩子的咳嗽严重到了影响进食、睡眠，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建议使用成分相对简单的止咳药。如果采取家庭护理的方法不管用，孩子反复的发热超过三天，咳嗽超过了三周，咳嗽频繁而剧烈，有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精神萎靡或者是烦躁厌食，出现犬吠样咳嗽、鸡鸣样咳嗽，请务必及时就医。孩子一旦得了支气管炎，家长们也不用过度焦虑，生病也是打怪升级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教会孩子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通过合理的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以及按时接种疫苗，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免疫力。
0: 好的，感谢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哈，我们也了解到了儿童支气管炎的正确的应对方式。吉林国金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际。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2026年的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5月6号，星空卫视官方微博发布公告，正式宣告因运营陷入困境，卫星合作方呢已经通知该频道将于5月8号暂停卫星的传输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市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延吉小雨，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3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度到17度。
3: 早间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景阳大路的西向东，在西环城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临河街的南向北从东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有等候。那此刻呢，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呢是红旗街，现在看到西向北从宽平大路辅路到长久路的方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看到呢，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广为利用哈。那西部快速路只有一个节点有一小段的缓行，但是整体都是比较顺畅的，方向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和东向北也是有缓行，南四环路的西向东从汀西桥到南四环快速路的方向有排队等候。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

0: 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开局起步15.5，吉林省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题，解读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要任务，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
3: 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这五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五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15.5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五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15.5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五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

0: 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五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来听听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五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五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四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1000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四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五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3: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连日来从产业攻坚到民生服务，吉林各地迅速行动，将全省两会绘就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一线实干行动，为全面振兴新突破聚力奋进。
4: 这两天，省人大代表、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一泉回到工作岗位后，立即向企业职工传达全省两会精神，重点围绕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分享。他还带领企业科研人员迅速投入石油钻修井设备的研发工作，推动石油工业向智能化、科技化发展。省人大代表、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一泉，
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聚焦行业的前沿技术，不断地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出更大的作为。
4: 省政协委员、松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支部书记、松原市蓝天救援队队长王明军带着会场的殷切嘱托与奋进力量，第一时间组织全市各志愿者团体负责人、骨干志愿者召开专题学习传达会，原汁原味传达全省两会精神，推动两会部署与志愿服务工作深度融合，让“十五五”开局的奋进号角在基层志愿一线落地生根。省

0: 政协委员、松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支部书记、松原市蓝天救援队队长王明军。
1: 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与全省人民一道，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力量。
0: 全省两会为“十五五”开局擘画了高质量发展蓝图，明确了产业升级、农业强省、民生保障等发展方向，凝聚起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辽源市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兰峰：
2: 作为环卫在线上的一名工作者，就是要与广大同事一起迅速高效地做好环境卫生的保障工作，打造辖区整洁的市容市貌，以实际行动诠释环卫人的敬业与奉献。
0: 敦化市体育总会秘书长张武晨：
3: 我们将紧扣发展理念，完善冰雪运动设施，提升游客满意度和复游率，助力激活文旅体消费潜力，推动文旅体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效应。
4: 央媒看吉林。
5: 5月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春耕调研，新农人以智兴农，讲述了多位吉林新农人的奋斗故事。90后程序员葛彦俊用智能系统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张浩靠技术革新实现玉米增产，王静然通过直播电商拓宽鲜食玉米销路，宋振博引种茭白改良盐碱地，以及多支科研团队培育耐盐碱大豆。他们用智慧与青春助力粮食增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该节目详细内容将于今天的19: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
6: 5月7号，人民日报在春耕里的新智生产力专栏中推出，吉林松原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能掀盖的水井让种子喝饱水。报道松原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助力粮食产量稳步升级。
5: 5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多点开花，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报道曾因煤而兴的百年煤城吉林辽源，以废弃倒岔厂工业遗存为基础，打造了黑金小镇。在这个五一假期，小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游玩。
7: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8: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7: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燕之屋。
16: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7: 畅行早高峰，
16: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畅行早风来继续和您关注新闻。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我省将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 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

0: 装备产量的高质量发展。
1: 工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工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

0: 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1: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一百场地那么就1-2千元。
0: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新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2: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3: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4: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5: 昨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6: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7: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富贵野艺吉林省博物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正在该院的一楼 C 区展出，在牡丹花盛开前为游客带来浓郁的艺术气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本次展览以中国花鸟画皇家富贵、徐熙野艺两大流派为核心脉络，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田世光等多位丹青的妙手佳作一同亮相，工笔、写意等多种技法风格并存。游客李女士：
9: 我是很喜欢吴昌硕的大写意，挺好的，我挺喜欢这个中国画的，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
8: 展品涵盖立轴、侧页、扇面、成扇等。省博物院副院长张磊：
10: 花鸟画里边有两大体系，它代表着两种绘画风格。那么咱们这次展览主要是依托于绘画风格，选出了院藏41件牡丹绘画题材的作品。那么时间跨度从明代到近现代，牡丹园的牡丹马上就要开放，所以也欢迎大家到吉林省博物院来观看牡丹画展。
8: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在通化市童家江两岸，百年古建筑与岸边的春花交相呼应，游人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0: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满园春色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目前通化周边各类公园达到30多个，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沿着十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

0: 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角落，山城美景引人入胜。
1: 感觉今年的春天格外的美，来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2: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春天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3: 吉林金控集团是我省重要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承担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和推动防险化险赴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其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从组织架构和内控管理、防险流程与考核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实现了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
0: 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公司是我省一家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的企业，整合进入吉林金控集团后，由集团牵头进行战略重组和资源注入，资本实力和处置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鹤：
4: 过去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小规模零散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改革之后高效承接了省内大规模高难度的批量收购与处置项目，业务规模实现了十几倍的增长。依托省金控集团完备的金融牌照体系和多元金融资源，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
0: 吉林金控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股权，从金融牌照零持有一跃成为手握多个国家级金融牌照、企业征信牌照和地方管理牌照的全能选手，同时积极将各类金融资源导向省内支柱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改善民生。吉林金控集团银行管理部专员孙明言：
5: 积极探索数字化金融创新、专精特新、登银合作、电子保函等多项首创首单业务，填补了全省的空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我们还打造了吉农金服平台，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次，提供贷款超过180亿元。
0: 截至2025年末，吉林金控集团注册资本518.73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5万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吉林金控集团总裁赵晓东：
6: 吉林金控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历时近2年，人员总编制压减15%，配套出台完善规章制度200余项，持牌数量和资本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继续以打造省级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为目标，推动改革再深化再提升，促进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0: 然潇洒，风筝。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畅行早高峰的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0: 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美妆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哈。那其实除了我们的有美妆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就是冲锋衣。因为在五月份确实节日很多啊，想要表达爱意的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呢，就是 CPB 的隔离。那其实最近好多朋友们都吐槽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就特别的干燥，毛孔也格外的明显。你比如说你精心化好的底妆，可能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卡粉了。那么你想要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你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助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因为它呢是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就像我们平常出门啊、上班啊、通勤呢，比如说周末你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呢，这个防晒指数是真的是妥妥的够用了哈。而且呢，这款呢你不用再额外涂防晒了，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你护肤之后呢，你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了。那官方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时要500多吧，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真的是诚意满满的价格，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只要366块钱，算下来呢一支才183块钱，真的比官网要便宜一半还多。无论说你是自己用还是和朋友拼单，都非常的合适。你送人100多块钱，你也觉得是很有面子的啊。而且呢有效期会达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的。现在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9: 没错，除了这个 CPB 的隔离呢，还有一款山系多巴胺的冲锋衣来跟大家倾情的推荐。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的冲锋外套啊，真的是谁穿谁合适，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服又耐看。上班族早上通勤、骑车、挤地铁、

0: 防风防雨不拖沓，干练又体面哈。学生岛呢是上学赶课操场活动，轻便保暖，活动自如，不受束缚。情侣呢出门约会逛街拍照，穿同款的也特别的有这种氛围感。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得四五百大多吧，但是现在呢是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的这样的一个冲锋外套，宠粉的价格每一件只要89块钱啊，真的是太合适了。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的颜色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即可了解详情和直接下单购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近日网络上流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的视频，视频当中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像一粒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的是倒吸凉气。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2: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徐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3: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4: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3: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5: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3: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6: 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是来自于天然。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成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被称作是重组米。
3: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7: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0: 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志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和删减 AI 生成标志。另外，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利用 AI 炮制传播粮食类的谣言，还可能会损害农户与产业的利益。
8: 粮食类谣言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啊，一是呢粮食安全，

0: 饭碗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那这类谣言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二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涉事地区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一个农产品品牌口碑的建立啊，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积累。那么这类谣言却能够轻易地把这些努力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它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
1: 本案中，造谣者利用 AI 制作并传播虚假视频，其行为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最终被依法处罚。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的万能药，肚子疼吃一片，头疼也来一片，退烧更是离不开布洛芬。但专家提醒，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有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
3: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1: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4: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化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
1: 此外，布洛芬用于镇痛和解热也不能长期使用。
3: 布洛芬不能长期使用，对于镇痛来说一般不超过5日用量，对于解热来说一般不超过3日用量，它可能会诱发消化道溃疡等不良反应风险以及肝肾风险，我们建议不要自行长期使用布洛芬。
5: 采访当中，记者还发现有一些公众服药的误区，比如说用牛奶或者是果汁送服药物，这样会更健康吗？服药期间喝茶会有影响吗？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4: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
3: 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去送服，因为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它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药物结构的破坏，或者有些药物提前崩解，那么这也是不适合药物发生作用的。
1: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喝茶，因此他们用茶水代替白水送服药品，这样是否可取？
4: 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6: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7: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6: 详询0431-58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1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1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11: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4: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距离5月的首轮调价窗口，即今天的24时，仅剩最后一个工作日。本轮的油价周期统计已经完成90%。尽管6号的国际油价遭遇黑色暴跌，但是当前的周期涨幅仍超300元每吨。国内的92号、95号汽油将迎来今年的第7次上涨，车主需要抓紧时间加满油箱。本轮的油价调整最新预测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360元每吨和345元每吨，折算零售价全面上涨。92号汽油涨0.29元每升，95号汽油涨0.31元每升，0号柴油涨0.30元每升。按照50升的家用车的油箱来计算，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4.5元以上。
5: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以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5: 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公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此外，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
4: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8: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

0: 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国家外汇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6年4月美国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明也是有所分化的，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
0: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文化和旅游部5月7号发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的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五月份呢有两个节日，那马上到来的节日呢就是在星期日的母亲节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呢，一定要抓紧了啊。今天带给大家两款礼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都可以来选择。首先呢，第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爆品 CPB 的隔离。最近呢很多人都吐槽说呢皮肤呀比较干燥，因为这样的一个换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干燥的皮肤该怎么办，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卡粉了。那在这里呢真的建议大家要试一试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助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并且呢它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我们平常上班啊或者说呢出去逛个街呀、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防晒指数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呢这款隔离最适合春夏换季的这个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不仅上脸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表面上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很多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用 CPB 的隔离。那官方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块钱哈，但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惊喜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也就是说呢一管和183一支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所以无论说你是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朋友，还是说呢你朋友要过生日的送给礼物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非常的合适了，而且这个机制也真的很划算啊。抓紧时间来购买，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 美丽，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啊，我想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刻也是很有用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的

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一个配色，有金沙橘呀、仙踪绿呀、粉啊、紫啊、灰呀、黑呀，一共是六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特别的洋气。而且呢，我们尺码从 S 到3XS， 就是80斤穿到210斤啊，男女同款都是可以穿的，就是它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防风效果特别好，而且呢还像荷叶一样的那个防水的效果。如果说你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可能不小心的溅到了咖啡饮料，你轻轻一擦就会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而且呢这款的冲锋衣的外套谁穿谁合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穿得很舒服又好看。你是上班族，你早上通勤的可以穿，你是学生党，你上课赶课的也可以穿，你是情侣的，你出门约会逛街拍照同样可以穿，你包括周末你出游爬山户外运动散心，它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都能够打啊。这件衣服我觉得送给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啊，很划算啊，价格很划算。这样的一款冲锋衣，你少说在外面买商场买400-500大多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宠粉的价格一件只需要89块钱，我真的是太合适的，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个颜色的库存都不多了啊，尺码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很齐全的。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嗯，哎呀，
1: 有
0: 成长了一岁的小朋友。行哈，每一天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成长，每一天都是感受着不一样的新鲜。
1: 对
0: 啊，如果你每一天都在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或者是所处环境甚至是心态变化的话，
1: 嗯，
0: 就说明这个小朋友真的在长大。
1: 你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永远长不大像个孩子一样，那就是每天会无忧无虑的。
1: 嗯，但是无忧无虑的话，那啥呀，你现在那个你得面对生活呀。
0: 那对呀，所以说为什么小朋友可以用无忧无虑这个词儿呢？
1: 对，
0: 但凡你步入到了社会，由你自己来承担起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你就跟这个词儿远去了。
1: 对呗，
0: 越来越远。
1: 就小时候老打喷嚏，老想着谁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长大的自己。
0: 就在这念叨呢，是吧？小崽儿子，你好好的享受此刻的幸福时光吧。
1: 小时候多好啊！
0: 啊，对呀、特别是就是在你进入到大学期间的时候，你想、这么大的宝宝还不用自个儿出去自食其力，可以非常仗义的每一次到临近月末的时候，想一想你那失散了